0: 小佳，来转过来看看你的小伙伴们。
1: 你别欺负人小佳，
2: 还挺可爱的。
1: 小佳今天有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跟后面的十八只狗有关系。

0: 跳闸，哎，那不是故意的。
1: 在小夏的身后有十八只同类犬种比熊，它们的外形特征极其相似。我们要在十八只狗当中，让小夏通过对狗的外形的辨识，找出我们指定的狗狗。
0: 他以前做过吗？狗脸识别？
2: 没做过。就是狗脸识别，对小夏来说，今天也是第一次。
3: 小佳，你准备好了吗？
4: 请拭目以待。哟，
3: 请拭目以待。
0: 小佳，请从一号开始识别。小妮，你现在正挡在一号前面，他会识别错误。对，
3: 他会以为我是一号。
0: 对。他一边扫描着，您应该告诉我们他大概目前正在做什么。他现在距离一号还有一定距离，他大概要走到什么距离才可以扫描？
2: 它大概距离一米半左右的时候，当狗狗的外形完全暴露在它的摄像头的画面的中央，然后它会进行第一次扫描。
4: 你好，嘟嘟。扫描完成，啊，谢谢配合。
0: 这么快啊！哎呀，它真准呢，判断的。
4: 你好 ，Lucky。嘿嘿。扫描完成呀，谢谢配合。
0: 三号，我不告诉你他叫什么，我看你自己认不认识。
4: 你好 ，Michael。谢谢配合。
1: 在开始正式实验前，机器人小佳将会对现场的十八只狗狗进行逐一扫描，采集每只狗狗的外形、体态、面部特征等基本信息。
4: 你好，扫描完成。谢谢配合。
0: 哎，我太感谢裘美丽的主人，他是基本上掐着狗脖子。
3: 那是曹老师，那是曹老师。
0: 曹老师不扫了，
3: 曹老师，哎，
0: 不扫了。
4: 再见。
0: 好了，小佳，你记住他们了吗？
4: 了如指掌。
3: 小撒，你记住他们了吗？
0: 无可奉告。稍后呢，我跟小妮啊会在这个狗狗身上做些文章，增加小佳搜索的难度。我们有请王老师带着小佳先暂时回避。小佳有信心吗？
4: 胸有成竹。
1: 在识别完十八只狗狗之后，小佳立刻被带离现场。我们将在小佳和王老师都不在场的情况下，给小佳设置识别难题。
0: 为了避免大家说我跟小妮事先沟通好，我们现场找几个观众。
1: 主持人从现场随机挑选了三位观众，由他们每人任意指定一只狗狗，并调换位置。
0: 随便指一个位置。
2: 老家对人脸识别很在行，但是现场的情况我也说不清楚。
0: 只把狗狗对调，主人的位置我们不变。确认一下，
3: 在这儿。
0: 好，
3: 在那儿。
0: 这儿是吧？
3: 对。
0: 然后
3: 在那儿。
0: OK。
3: 我们为狗狗准备了统一的服装，
0: 要把它的体型特征屏蔽在衣服里。
1: 为了增加小佳的识别难度，所有的狗狗都换上了统一的服装。现场十八只狗狗不仅统一着装，同时还将撤掉所有桌上的名牌。

0: 以防止小家通过桌上名牌进行识别。这样再三设置的难关，小家还能够找出指定的三只狗狗吗？
1: 接下来我们把刚刚选出的三只目标犬的名字会告诉小家，然后小家呢会挨个的对他们的面部进行辨认。与此同时，请接收题目。
0: 请问小家通过扫描对比后能找到几只目标犬？ A 一只， B 两只， C 三只。
1: 这道题从理论上来讲，你很难让大家去做出一个判断，关键在于你们对于中国人工智能水平的信心有多大。请各位亮一下你们的答案。哇哇哇！只有一个，全场只有一个猜想团成员给出了答案 B 两只。旁边这位，你为什么选 C？
2: 我是软件工程专业毕业的，然后我们专业里头专门就有人学模式识别，我深刻知道模式识别它的底层原理，所以我对中国人工智能非常有信心。
1: 来，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小佳现在已经做好了准备，让我们掌声有请他回到台上。好，请面向观众。
3: 他还能找到台中。
1: 王老师，其实我们没有特别为难小佳，我们今天在这十八只狗狗当中选择了三只，改变了一下位置，但是呢我们给狗狗穿上了衣服，遮挡住了它胸前的号牌，与此同时也把它的身体特征大概的屏蔽了一下，所以看看小佳能否只靠狗的面部特征找到我们打乱顺序的那三只小狗。请在十八只狗中告诉我们，现在 Michael、 丢丢和淘淘分别位于几号台？
4: 准备好了吗？
5: 尽力而为。哈哈，
0: 小佳需要重新扫描一遍换装后的十八只狗狗的特征，然后才能进行识别。到底小佳最终能识别出几只狗狗呢？
1: 开始你的分辨，从一号开始。
5: 识别完成，谢谢配合。
1: 他扫完每一只狗，他会立刻做出判断，说这个就是比如说丢丢，还是说他把十八只全扫完以后告诉我们在几号？
3: 他需要十八只都扫完，
1: 全部扫完。
6: 对对对，
7: 虽然十八只狗狗具有相似的毛发，穿了相同的衣服，但是它们的面部细节还是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0: 机器人小佳将再次对现场的十八只狗狗进行重新一轮扫描，对狗狗穿上衣服、调换位置等新的信息进行录入之后比对。在规定的三十秒比对时间结束后，小佳能否准确找到目标犬呢？
5: 识别完成，谢谢配合。
1: 小佳，请听题。首先告诉我 ，Michael 现在在几号桌？哇，他在比对，
3: 正在显示他的计算过程。
7: 小佳通过识别狗狗的眼间距、瞳孔形状、鼻子和嘴巴等脸部结构的精细化差异来寻找目标犬。
5: Michael
1: 在十号
3: 桌。
1: 不对吧？等一会儿 ，Michael， 请脱下你的小衣服，我们看看你的牌好不好？
3: 他的名字叫做 Michael。
1: 接下来我们来问一下丢丢。因为丢丢之前他找的这一针特征不是特别明显，七号。
6: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丢丢。
1: 丢丢现在在15号吗？
2: 3、2、1。真的是丢丢。
1: 祝贺我们唯一答B的这位观众，你目前
2: 还有一个，
1: 对，守住了两个的底线。请问裘美丽，
2: 什么裘美丽？淘淘。

0: 曹操。
1: 请小尼帮我们验证一下。
2: 其实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但是还是要向大家展示一下，站在三号位置的这一位美丽的小姑娘，她的名字叫做淘淘。
1: 我能加试一题吗？
3: 可以，
1: 因为他已经完成了挑战，已经完成了我们刚才的题目，我们试一题，
2: 求美丽。
0: 求美丽。哇！
2: 天哪！
1: 把掌声送给我们的小佳。我想问一下王老师，在我们实际应用中，主动识别技术有没有哪一个事儿让您觉得是印象最深的？就他在识别方面的能力。
3: 就是在河南省，就是有一个40多岁的男子在街上碰到一个和自己极其相似的人，然后他回家就左思右想，想到他2岁的时候走失过一个双胞胎的弟弟，于是他就向公安机关报案，然后民警同志就根据这个哥哥的照片以及他描述的当事人的他的衣着特征，在大的数据中进行搜索，就找到了他弟弟的踪迹，从而实现了这个一个离散40年的双胞胎得以重聚。
1: 这听起来感觉像一个传奇故事一样。
3: 是的。
1: 今天王老师还带来了一个他们系统的一个简单的演示。
2: 好，
1: 我们做了一屏这个画面。
3: 这是人工智能应用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就是比如我们可以搜索戴墨镜的、戴口罩的、穿黄色衣物的，这在公安机关中已经有非常广泛的应用。
1: 就只要在大数据里搜索里面输入，比如戴墨镜，这一时刻出现在这一个监控范围内的所有戴墨镜的头像，马上都能调出来。
3: 对，我们可以实现这种一级数据的秒级查询。
1: 所以未来可以想象，这样一套系统如果更加成熟，如果运用的范围更加广泛，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多少便利，包括社会的管理、社会治安各方面，我觉得都是前途无可限量。
2: 对，会让很多悲剧不再上演，让很多人找到回家的路。
1: 再一次把掌声送给王金桥老师，送给小佳。再次感谢我们身后这18只小狗狗还有他们的主人，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的配合。恭喜我们场上绝大多数猜想团的成员，你们答对了。
4: 对于比熊犬的识别，完全没有难住机器人小三。
2: 名字叫做 Michael。
4: 可见，人工智能在识别领域的技术已经日臻成熟。
0: 了如指掌，我爸真帅。
4: 在调皮可爱的对话中，
0: 帅。
4: 我们看到科技正在改变生活。更多精彩就在奇妙实验室。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

0: 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2: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1: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3: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4: 很帅，
3: 哇！我要学这个舞。
1: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5: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6: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7: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8: 舞蹈就是这样。
9: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8: 满意。
3: 走嘞，
7: 100个赞，
10: 为你们骄傲。
2: 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小哥，还有多多会陪伴大家一起来听音乐聊故事。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哎，今天啊，我们的开场曲很特别啊，这个歌名呢简简单单的，但是厚重的有点像脚下的大地，这首歌就叫做一条路。笑哥，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很多人说我们的人生就是由无数段路组成的。
1: 是啊，有宽阔平坦的大路，也有弯弯绕绕的小径，有的路我们走的是风风火火，而有的路我们走的是深一脚浅一脚。
0: 就像歌里唱的那样，一条路落叶无际，不过虽然路途中有孤独有疲惫，但是只要你低下头看看脚下，那一串串深深浅浅的脚印，就是我们跟生活硬磕过的证明。
1: 没错，无论顺风还是逆风，只要心里的那盏灯不熄灭，路就一直在延伸。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来听这首经典的歌曲《一条路》。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下央友圈的田民璇，他说最近呢兴义高铁开通，大家都在朋友圈刷屏呢，我也想凑个热闹，点一首天路送给我的家乡，听着这首歌就觉得日子跟铁轨一样，正一直向远方延伸。
0: 明璇你好，其实隔着屏幕呢我们就能够感受到你的那份喜悦，从此以后呢咱们兴义人的乡愁不再是漫长的山路，而是那张说走就走的高铁票。
1: 哎，这高铁一通啊，咱们兴义就不只是世外桃源了，那是直接跑进了发展快车道啊！希望这条铁轨带着兴义的日子一直向更亮的地方延伸。
0: 明璇，我们这首《天路》送给你，也送给你的家乡兴义，希望你们的日子跟着铁轨一起越延伸越精彩。

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2: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3: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4: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格力全能网冷凝剂，一台会制冷的出油烟机。
7: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享青春，我乐意。
8: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9: 吃粤菜，
10: 我要吃烧鹅，
11: 我要去按摩，
12: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3: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8: 那就问美团吧，
14: 他都能帮忙。
8: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6: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夏哥。
17: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接下来我们再来认识一位来自于央友圈的好友回忆，他说想点一首一路向北啊，他说要送给我的好朋友。以前上学那会儿呢，每

0: 每当我心情不好的时候，他都会拉着我唱这首歌。很多年没见了，不知道现在他过得怎么样，挺怀念那时候一起听歌的日子，希望他一切都好。
1: 读这条留言的时候呢，我脑海当中浮现了一个画面，就两个少年戴着同一副耳机听着同一首歌，一个可能心情不好，而一个呢是默默的陪伴。那个时候你们可能不知道，这首歌确实会在多年之后成为连接你们俩之间的一座桥。
0: 男生之间的这个安慰其实就是这样，就不整那些虚头巴脑的。一首一路向北其实也是他在告诉你，哥们儿，别沉浸在那些乱七八糟的伤感当中了，咱得往前看，是吧？虽然现在大家各忙各的，但只要这歌一响，我相信你的朋友肯定能够感应到你的想念。
1: 没错，老友可能是散落在天涯，但那一份默契一直留在音符里。那我们就把这首满载着青春回忆的《一路向北》送给你们，一起来听。

0: 来自江西宜春的邓夕阳留言说，点一首乡间的小路啊，小时候放牛啊，累了就骑牛背上，渴了喝山泉水，饿了在地里摘啥都好吃。现在回去一看，到处都是房子，河干了，田也没人种了，牛更找不着了，歌还是那个调，可那些年的事儿只能在歌里想想了。
1: 夕阳，你这么一说啊，让我想到了很多听众其实聊过类似的事儿。小的时候觉得不起眼的一条路一条河，长大了想找都找不到了，只能靠着熟悉的旋律来回忆一下当初的感觉。
0: 其实呢并没有真的失去那条路啊。大家可以想一想，就是当年那个骑在牛背上的小孩，如果一直留在那条小路上，他可能永远不知道山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正是因为你走了出来，经历了城市的喧嚣，再回头看，那条小路才显得那么珍贵。现在你听着乡间的小路，还能想起那些事儿，就说明那条路，它只是从你脚下搬到了你的心里。
1: 没错，那这首《乡间的小路》我们就送给夕阳，希望你在每一个想家的夜晚，都能够顺着这旋律回到那条属

唱，还有一支短笛音乐在吹响。笑一些在脸上哼一曲相见笑常人，思绪在晚风中飞扬。多少落寞惆怅都随晚风飘散，遗忘在相见的小路上，走在相见的小路上。暮归的老牛是我同伴，蓝天配朵夕阳在胸膛，缤纷的云彩是晚霞

少落寞愁肠斗，随晚风飘散，遗忘在乡间的小路上，走在乡间的小路上，牧童的歌声在荡漾。哦哦哦，他们唱，还有一支短笛音乐在

0: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 吃粤菜，
2: 我要吃烧鹅，
3: 我要去按摩，
1: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3: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0: 那就问美团吧，他都能帮忙。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夏哥。
6: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5: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份来自云南昆明的留言。这位朋友叫贾丰年，他说我开滴滴好几年了，想点首365里路，每天睁眼就是握着方向盘，有跑不完的路程，等不完的红绿灯。我觉得这首歌呢，就像是在说我路跑了多少里我记不清，但为了家再远也得开下去。每次听到这旋律啊，心里就觉得不那么累了。
6: 哎，辛苦了丰年啊，但是咱们老爷们儿出门在外啊，我特别理解。最怕的不是累，而是没有人懂他说的那份哎呀不能停下啊，就这四个字的压力。那我想昆明的路再长也长不过咱们想要过好日子的那颗心。
5: 没错，那这首不仅好听更有充电奇效的365里路，我们送给丰年，也希望下一单你永远都是顺风单，也愿你往后的日子路路通达。

0: 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夏哥。
1: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条来自央友圈的留言。这位朋友叫小茶杯，他说我想点一首《回家的路》。来这边打工3年了，一到晚上就特别想家，想我妈妈做的红烧肉，想我爸看电视睡着后的呼噜声，歌词里那句数一数一年快乐的次数，每次听着啊就想哭，我想家了，真的想。
1: 这位朋友描述的场景，我想起了另外一首歌，夜深人静的时候是想家的时候。很多朋友啊说过同样的话，说这个家是白天不想，晚上不敢想。
0: 嗯，
1: 那这时候想家想的不是那个地方，是想那个能被叫小名的自己。
0: 啊，说的真好。这首《回家的路》呢，我们就把它送给小茶杯，也希望这份歌声能够化作一张隐形的机票，带你回到那个有红烧肉香气还有老爸呼噜声的最温暖的港湾。我们一起来听《回家的路》。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陈李济舒筋泻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泻药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

0: 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小哥。
3: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央视频的好友周先平留言说，想点一首祝你一路顺风送给我哥。他为了这个家呀，常年在外地忙活，每次送他走我心里都挺难受的，就希望他在外边平平安安顺顺当当，别太累着自己。
2: 先平读了你的留言啊，我脑子里一下子浮现出来的那个送别的画面，就是你站在那儿看着他走，心里呢是有话却说不出来。其实你哥我相信他心里很明白，你每次那一句路上慢点比什么都重要。
3: 那就把这首祝你一路顺风送给你哥，也送给所有为了家在外奔波的人，希望他们每一次出门都能平平安安，每次回家都能顺顺当当。

0: 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文明的背后镌刻着发展的印记。当今中国的城市，古韵新风交相辉映，各具特色，气象万千，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邀您共同开启城市风华路。
1: 世界上那么多人，都是在不断变化的。
2: 人往高处走，让那些人看看，欺负我，毁了我的下场。
1: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0: 美好日常，五步向阳，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小朋友在练习舞蹈的时候总是面目狰狞。
2: 这个是不是有点太夸张了？
3: 结婚了吗？
4: 平时乐意吃点啥？
3: 你平时打游戏吗？
5: 海宽问的问题从来跟正题不搭嘎，但总能蒙对。
6: 我是把家乡100亩稻田绘成画的人。
7: 我是拉力舞世界冠军，
8: 我能完成一秒变装。
9: 我是一名养老护理员。
10: 星光大道一期精彩的正赛，
11: 一二三四你干，
12: 终于找到一个比您还黑的。哎呦，
10: 我们怎么黑怎么了？我们不想白活，不想白活。
13: 综合频道每周六傍晚17:30档，
14: 综艺频道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3 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及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在我们的身边有许多条青年路，今天我们想聊聊他们背后的故事。他们是求索之路，奋进之路，奉献之路，是一代代青年的追梦之路。

0: 土林高歌，
1: 在绿水青山，
2: 在日新月异的城市，
3: 在炊烟袅袅的乡村，
1: 在人迹罕至的可可西里无人区。
4: 我来自河北汤山，
5: 我来自四川乐山，
6: 来自内蒙古自治区，
7: 来自湖南湘潭。
8: 我的家乡有一条红色青年路，秋收大道，它纪念秋收起义，承载青年革命先驱的热血与理想。
9: 在武汉有一条为纪念青年义务修路而得名的青年路，它是武汉青年之城的精神地标。
10: 我的家乡也有一条青年路，这条路见证着离乡的发展，承载着我们青年的梦想。
11: 大家好，
3: 今年我们组建了一支五四青年节特别节目专属的青春报道团，来自全国各地的伙伴们将奔赴山海，打卡自己城市的青年路。
11: 我们要寻访的远不止地图上的青年路，还有那些以石杆铺就、以汗水浇筑的山海寻梦之路。

0: 我要报道的青年之路就在西迁的火车上。我手上的乘车证来自交大西迁博物馆，上方印着一行字：向科学进军，建设大西北。20世纪50年代，数千名交大师生拿着乘车证，踏上了波澜壮阔的西迁之路。
1: 1957年，我18岁的时候就说过，交大迁到哪里，我就考到哪里。我至今已经87岁，但我初心不改，愿将余生献西北。
0: 如今，西迁精神仍在一代代青年间传递，融入他们人生之路上的每一个选择。
2: 我的青年之路在万米深海寻宝探索中，我愿用每一次下潜，不断向生命极限和人类认知极限发起挑战，为破译深海生态系统的生命密码贡献智慧和力量。
3: 我的青年之路在雪域高原的钢轨延伸处，我愿用所学所长，让蜀道天堑变通途，守护川藏铁路交通大动脉的平稳安全。
4: 我的青年之路在中国轨道交通的钢铁长城里，我愿把

0: 本节目由 HLA 海澜之家独家特别呈现，海澜之家创造有生命力的服饰。
1: 青春是用我们的坚守守护万家的平安，

0: 青春就是诚心与热爱的工作，把每一天过得鲜活明亮。
1: 用脚步丈量大美山河，用手指描绘明天轮廓。
2: 青春是守护文明的责任，

大家好，我是五四青年节特别节目青春报道团的成员远征，此刻我就在上海闵行区的青年路上，准备前往一场意义非凡的职业交流会。

0: 今天来到这儿呢，是参加一场非常特殊的职业交流会。现如今各行各业都在加速布局具身智能，但让机器人想要真正的走进家庭、走进工厂，光靠代码肯定是远远不够的。冰冷的机器究竟要怎么样才能够真正学会像人一样思考和行动呢？这也是我们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同时一个全新的职业也随之兴起，那就是机器人训练师，也有人称他们为机器人的师傅。那想要了解更多，让我们继续往下看。
1: Hello， 有空跟你简单聊聊吗？
2: 好呀，你想问我什么呢？
1: 为什么想从事这份工作？是有什么特别经历吗？
2: 小时候会比较喜欢智能遥控这方面的东西，毕业的时候就发现了这份工作，就直接来到了这里。
3: 因为我从小就对机械这些东西感兴趣嘛，机器人能够走路啊、交互啊、做动作这些东西是非常酷的。
4: 我在大学时期兼职了商超的收银员，于是选择参与了这份工作。
5: 原来你是经验丰富的商超收银员呀，我举双手双脚同意你当我师傅啦。师傅在上，请受我一拜。
6: 跟机器人如何打交道？
2: 我们会在素材厂里面模拟很多种场景，从零开始教机器人做各种动作。
3: 我会教它同一个动作无数次，然后让它不断的学习啊，不断的优化它这个动作。
1: 我这个算艺术品吗？
7: 不，你这顶多算个工艺品吧。
1: 机器人有哪些应用场景？
3: 主要运用于展厅讲解，进行一些文娱上的表演，迎宾接待之类的。
7: 目前我在让机器人记住这条路线，之后它就可以进行自主的讲解导览。
2: 家居场景可以收拾洗手台、叠衣服、整理你的床铺、帮你晾衣服，都是可以完成的。
8: 在3C 电子、半导体、汽车零部件、物流和地铁等行业开始了机器人常态化作业。
4: 它可以在养老院提醒老人们吃药，以及给他们递送药物等。
9: 我们的机器人还能胜任很多场景的导购导览工作。我们在运动这块也下了不少功夫，比如训练机器人打乒乓球，现在他们已经可以全自主对弈。
2: 采访的差不多了吧，该亮个相了。
6: 我是本次的采访记者，很高兴认识大家。
0: 这样一群以青春驾驭智能的零零后，他们用年轻的脑洞和硬核的专业能力，教机器人学会成长、学会做事、学会守护，也在学着自我不断的进化，让我们的机器人能够真正走进千家万户。
10: 我和我的机器人今天练习格斗，
11: 作为工程师调试机器人的一天，
12: 开始今天的数据采集工作了。
13: Hello， 大家好，我今天教会我们的智能，我们把大家放到三米袋里。

0: 它已经超过了人类极限的速度和结果。那无论跑得远还是跑得快，它这种综合能力其实在未来的使用场景和应用场景里边都是能用得上的。
1: 具身智能还是要尽可能更多的融入人类的生产生活，它能够去进入到巡检啊，包括一些工厂的一些场景，进入到人类生产当中。

我是林小哲，是西宁野生动物园的网红抱抱。别看我现在威风凛凛，一年前的惊蛰时节，三江源国家公园的生态管护员在乱石堆中发现了我。当时我身受重伤，浑身动弹不得，瘦得像块抹布，差点就要和这个世界说拜拜了。他们连夜跑了1000多公里，把我送往青海省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进行抢救。那段时间，我的康复日记被千万热心网友追着看，我也很争气。从重新走路到上房揭瓦，只用了10多天的时间，到现在已经长胖了40多斤，在西野的雪豹馆里幸福生活。我的故事很精彩，但真正了不起的是帮我康复的奶爸奶妈，还有守护我的家乡。常年奔走在平均海拔4700多米的生态管护员们，最近热播的电视剧《生命树》就是改编自他们的故事。

大家好，我是可可西里。作为人们口中的生命的禁区，这些年我认识了不少新朋友，他们替我讲了许多的故事。我的这位朋友叫做周放索，六年前他来到我这里，成为一名巡山队员。进山的路遍布沼泽和暗坑，车辆陷进泥潭更是家常便饭。每次出来巡护，少则一周，多则二十余天，行程上千公里。常年坚守岗位的他，与父母、孩子也是聚少离多。纵使前路漫漫，但还有更多像他一样的人，脚步从来没停过。这是才文多杰，他所在的地方被称作藏羚羊幼儿园。专门收留落单的藏羚羊幼崽，毕竟他是这一片出了名的超级奶爸。十年的时间巡山50多次，救了800多只动物，藏羚羊数量从曾经的不足20000只恢复到了现在的70000多只，这就是属于他们的成绩单。

0: 只为是仆错才人。他的舅舅索南达杰在30多年前组建我国第一支武装反盗猎队伍，是这里的英雄。他的父亲扎巴多杰接过索南达杰的枪，在这里一守就是8年。而如今的仆错才人也遵循着父辈的足迹，踏上守护的道路。在2002年警校毕业之后，仆错才人便回到了这里，成为可可西里公安局的一名警长，像他的父辈一样，守护着这片4.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1: 是我父亲和我的一个约定，也是一个男人之间的约定，一守就是将近30年了。
0: 在他们的守护下，

这里很久没有过重大案件了，而最后一次枪响发生在2010年，普措财神带队在验尸坪抓获了一个盗猎组织。

0: 我所在的西冲社区是我国首个国际暗夜社区，它为市民打造出大湾区一小时星空银河圈，让星星触手可及。
1: 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今年是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一代代航天青年把青春写在了这条望向苍穹的青年之路上。
2: 起飞，70、90、200分。

0: 我说外国人能搞的，难道中国人不能搞？
1: 我国成功的发射技术，空间物理探测卫星
2: 北斗一号静止轨道导航卫星连续成功发射，
3: 和平利用太空，造福全人类。
4: 每年的4月24号设立为中国航天日。
5: 4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6: 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天问一号探测器发射。
7: 天河核心舱与火箭成功分离。
8: 祝融号火星车到达火星表面。
9: 探月工程嫦娥6号任务实现了世界首次月球背面采样返回。
10: 天文2号探测器发射升空。
11: 我国首次小行星探测与采样返回之旅正式开启。
12: 该组装舱门开启。

在这片蔚蓝山海之下，有着这样一批青年群体，他们驾驭钢铁巨鲸，潜航于茫茫大洋，把忠诚刻进战尾，把担当融入使命，用青春与热血守护着祖国的蔚蓝国土。他们就是中国海军潜艇兵。

0: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潜艇的驻舱，这里是大部分艇员平时休息的地方。大家可以看到，潜艇内部的空间是非常有限的，上、中、下三层铺位紧密排布，就是在这样一个有限的空间里，需要住下十余名艇员。这是我们艇员出海前带上艇的一颗小椰苗。
1: 每次出海，我们都会带上一颗椰子，把它放在舱内最显眼的地方。随着出海天数的增加，坚硬的椰壳里会慢慢长出鲜嫩的绿芽，这抹绿更像我们的信念。无论潜航多深多久，心里都装着希望，守着家国，盼着平安返航。
2: 我是炊事员白奥，深海远航，一份可口热乎的饭菜就是战友们最温暖的慰藉。我们站位上时刻都需要有人值更，我们采取轮流用餐的方式，将值更艇员的饭菜先送到驻舱，带非当更艇员前去替换，让战友们吃饱吃好，以最饱满的状态奔赴站位完成使命。
3: 我是声呐兵陈胜坤，声呐是潜艇的眼睛和耳朵，在深海大洋中，我们根据声音不同的特征、不同的频率，锁定敌人的踪迹，保证潜艇的航行安全和战术协同，为指挥员的决策提供最精准的依据。
4: 我是舵心兵曾建豪，潜艇在深海航行中，航向、深度每一次偏差都有可能关乎潜艇的安危，影响任务的成败，所以每一次操作我都力求快、准、稳，用精准操作让潜艇在深海中灵活穿梭，从容前行。
5: 我是机电兵孙萌，机电舱是潜艇的心脏，动力系统、电线管路每一处都关乎着潜艇的正常运转。海上航行时，我时刻紧盯参数变化，细致排查每一处隐患，守护动力稳定，保障系统畅通。
6: 一个站位就是一份责任，一颗初心向着同一个使命，用青春守护深海，用忠诚捍卫家国。

九十年前，无数青年以热血踏遍万水千山，完成了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而今，新时代青年正以青春之名，书写时代答卷。

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每一个追梦的人，脚下自有长风万里。
1: 让我们带着舍我其谁的锐气，勇往直前的勇气，向时代喊出：
2: 未来，我来。

0: 通过我们的双手，让一个个零部件构成一套复杂而精致的设备。
1: 有年轻的脑洞和硬核的专业能力，教机器人学会成长。
2: 客户工作永远都是未知的，这是最有魅力的地方。
3: 只有大家都学会了，村子才算真正的活了。
4: 我希望你们现在好好学习，有走出去的底气，又有走出来的勇气。

0: 春就是敢去尝试，不怕犯错，
1: 始终为梦想前行。
2: 想笑就笑，想跑就跑，
3: 有理想，肯奋斗，敢担当，
4: 充满朝气，勇敢去闯，
5: 是一种热烈坦荡的状态，更是一种敢闯敢拼的心态。
6: 在这广阔的世界里，加油！
7: 青春就是一场在经历中慢慢成长、慢慢收获的旅程，
8: 每个瞬间都闪着光。
9: 我们向阳而生，以梦为马，不负韶华。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哎，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呢？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好了好了，别这么困难。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给你带了。

0: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3: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哇，
2: 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9: 为你们骄傲。
1: 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6: 我是非物质化遗产沙花儿，代表自己传承人。
7: 挺好啊，哈哥。
8: 某一个韭菜盒子给妹妹呀、
6: 啊。
9: 弗兰姆奇的队员，能想象他跳街舞吗、哦？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了哈。
6: 我是兔子大哥，非传承人。
9: 在这打着皮饿着肚子，你在那吃着包子，
10: 我看你拉
9: 他已经把这扇门堵死了。
6: 这么好的运气居然降临到我身上，
8: 要把那梦想的大门开。嘿，
0: 开门大吉。

0: 欢迎各位，
1: 大家好。
0: 这里是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尼，欢迎各位的到来。大家一起抬头向上看，十二扇门，十二首歌，十二份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我们要提高难度，把十二扇门的顺序打乱一下。走着，三二一停。好，记住每扇门的位置了吗？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归位。各位，我们已经准备好了，选手朋友们，我们放马过来，祝你梦想成真，加油。
2: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苏梅文。今天的二现场在座八位，七个民族，我们来猜一猜，蒙古族
3: 不是，
2: 蒙古族
3: 不是，
2: 蒙古族
3: 对了对了对，
2: 是中华儿女，我们一脉相承，血脉相连，赶紧让我们来认识一下各位。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贵州的侗族大哥非遗传承人杨响妮。
5: 大家好。

0: 我是来自上海评弹团的评弹演员，我叫姚依依。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呼伦贝尔的布俩特歌者巴拉金。
2: 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自媒体博主，我是汉族郭清义。
3: 我是西藏自治区歌舞团的一名舞蹈演员，我叫汪堆罗布。
4: 大家好，我是湖北恩施的民歌手龙玲丽。
5: 我是来自中央民族大学音乐学院民族英才班的白嘎丽。
0: 大家好，我是来自宁夏非物质文化遗产山花儿代表性传承人杨雪。
6: 欢迎各位的到来，
4: 期待各位带来的精彩呈现。但首先啊，咱们还是得先闯关答题，有没有合眼缘的？
1: 上面的那个
2: 最高的，
4: 那就先这个从后面看看，这位站得如此高的登登能不能为我们拔个头筹，开个好头。即将率先出场的是五号。舞台交给你，梦想有门，开门
7: 大吉，
0: 加油。
8: 你好，
0: 欢迎老师，
8: 欢迎杨雪，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0: 大家好，我是来自美丽的在上江南宁夏的杨雪，是一名非物质文化遗产山花儿代表性传承人。大家晚上好。
8: 为什么叫山花儿？
0: 花儿它流传于青海、甘肃、宁夏、西藏很多地区，在我们宁夏它就叫宁夏山花儿，然后在甘肃和青海就叫花儿。
8: 一会儿让我们感受一下宁夏山花儿的魅力好吗？
0: 没问题。
8: 今天你的梦想是？
0: 因为我长大的那个房子现在已经，我回去都已经破旧不堪了嘛，想着用自己挣来的钱然后把这个房子修缮一下。
8: 特别好，特别朴实的梦想。十二扇门，十二生肖，你现在开始随便选，你想选哪一个都可以。
0: 数，
8: 别后悔哈，就他了啊。数，请准备。哈哈，三号门，可以的，相对简单一点啊。来，请按响门铃，加油。

0: 人人都说
1: 柠檬沙。这个歌名叫柠檬山，
2: 来唱。

0: 没事，不用往下唱，猜对歌名就行。
1: 沂蒙山小调。
0: 来吧，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沂蒙山小调。

0: 是星海音乐学院的一名教师。
1: 玉涵老师好。
2: 你自己是哪里人？
0: 我就是山东人。
2: 我就是山东人。哎呀，怪不得味儿这么正呢，唱的。刚才你唱的时候，他跟着一起唱，我感觉他已经把这首歌唱出了那个花儿的味道。你用
3: 花儿的
2: 感觉唱两句。
3: 好。

0: 哎，这就是民歌的魅力，同样一首民歌，不同的地方的人唱都能唱出不同的味道来。
1: 是的，
0: 谢谢，谢谢你带来的演唱，谢谢，
1: 谢谢，谢谢大家。
0: 恭喜你成功的打开了第一扇门，收获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1000元。哇、哎，花儿到底是什么意思？能跟我们说一说吗？
1: 花儿它是流传于西北地区的一种高腔山歌，它是劳动人民在田间地头劳作的时候唱出来的，就是我们只要能说话就能唱花儿。
0: 为什么叫花儿呢？跟花儿有什么关系？
1: 就是我们说的话，哦，话儿，然后演变出来，现在成花儿了，
2: 花儿。
0: 就是话儿，心里的话儿跟你讲，说着说着它就变得更加的美好，变成了花儿。
1: 对，
0: 原来它就是我们平常说的话儿。
1: 对，
0: 想学，我觉得话儿太难了。
1: 可以教两句吗？非常简单的，我们花儿当中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音，叫绵羊音。
0: 绵羊音。咩咩。
1: 对，然后我们把它带入到我们的花儿当中，有一首叫绿韭菜。

0: 绿的长着
1: 我的小阿哥，
2: 我的大妹妹，
1: 你不要哥呀，不要哥呀，
0: 我就要哥呀，就要哥呀，包一个韭菜盒子给妹妹呀。
1: 学到了精髓，我们的花儿就是看到什么唱什么，我们小妮老师已经学会了，
3: 真的可以看到什么唱
1: 什么，出师了，真的。
0: 今天来到了开门那大吉的舞台呀，你个麦提呀，嘿呀呀，帅帅地站上台呀，我们来到这里呀，干呀干什么呀，就是要把那嘿梦想的大门开，嘿
1: 嘿，有才了，
4: 好会呀，好会呀，
3: 拐到沂蒙山去了，这都已经。哎，就是这样，就是你看到什么就唱什么。
1: 对对对，
3: 可能唱的不够专业，但就是我们对于生活的一种热爱，一种表达，这就是花儿的意义所在。
1: 对对对，
3: 继续前进吧，
1: 继续前进。
0: 你呀选哪个呀，猪还是狗呀，鸡还是猴啊，羊还是马呀，蛇还是龙，兔虎牛，嘿，
1: 猪。
3: 猪，请准备。猪是哎，六号门，稍微难了一点啊。
5: 还可以，还可以。
3: 祝你好运，加油！请按响门铃。

0: 啥歌啊？唱。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浏阳河。
1: 浏阳河，我也觉得是浏阳河。
0: 哎，我前几天听来的。
2: 我苏里。
3: 你大声唱。
2: 我苏里啊。
3: 歌名叫
2: 乌苏里船歌，
3: 确定吗？
2: 确定。
3: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漂亮。

0: 欢迎吉天。
1: 我是来自中国铁路文工团的独唱演员，我叫吉天。
0: 吉天这个名字好啊，吉天吉天，天天开门大吉。感谢吉天，
2: 谢谢老师，
0: 欢迎你常来开门大吉，好吗？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4000元，漂亮，继续加油。他其实是来自于宁夏一个地方叫西海固。
2: 我是来自我们美丽的西吉县，是最贫穷的地方之一。我那个时候学画也是经过了很多的艰苦，在那个地方想是有点落后的，觉得我去唱歌就觉得可能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他觉得是没有什么大出息。每次上大学的时候一回村里，邻居就来对我爸妈说，你赶紧把你女儿赶紧找人嫁了吧，不知道在外面干啥呢，唱歌那能是什么好的事情，有前途的事吗？然后我爸妈等邻居走了之后，没事儿，没关系，你唱就行了，爸妈支持你，就特别感谢他们。
0: 哎，爸妈真好啊。其实在村里议论纷纷的时候，他们的压力是最大的。
2: 对，
0: 但是为了女儿，为了女儿的梦想，他们顶住了所有的压力。
2: 对，
0: 一切都为了你。
2: 对，
0: 你一共会多少首花儿？
2: 嗯，只要是宁夏的花儿我都会。
0: 都会。
2: 对，然后青海和甘肃的花儿也会。
0: 那你其实你本身就是一个花儿民歌的资料库，起码有几千首了吧？
2: 几千首没有，因为花儿它本来是没有那么多的。哦，它是分曲令的。比如说是像青海的花儿，它分为荷黄花儿，甘肃的淘米花儿，就是宁夏就叫宁夏山花儿，它的旋律不变。哦，但是它在里边填上新的词儿，就是一首新的作品。
0: 那简直就是想唱就唱。
2: 对，
0: 继续开门。
2: 好，
0: 选择哪个生肖呢？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
2: 龙。
0: 龙，请准备。11号门，21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你打开这扇门，你的家庭梦想基金就会变成24000元。哇哇，
2: 勇往直前，
3: 加油加油！
0: 冲动是魔鬼。你确定吗？
2: 不。
0: 这首歌，你肯定不会，你肯定不会，肯定不会。哇！你要非要想去撞他，我也不拦着你。
2: 肯定不会，那我就兵分他。
0: 把幸福留给自己，把困难留给别人。
4: 谢谢。
0: 来吧，11号门，请进入待选位，咱们暂时并行起来。接下来继续选择。
2: 那就牛。
0: 牛，请准备。就它了，牛是5号门。打开它，梦想基金就会变成7000元。加油，请按响门铃。

0: 别说你猜不出来，
1: 他应该是会的，我觉得。
2: 红叶。
3: 他之前就来过开门大吉，
4: 他来过，
3: 他就坐在那个二现场，一整晚没上来，没上来，没上来。
2: 只有一首流行歌不会，其他十一首我都会。大阪城的姑娘，夜半小夜曲，
4: 天路，
2: 周杰伦的。
3: 你看看，他其实会的特别多，
4: 对，
3: 只不过就是没有机会上来。歌名叫什么？
2: 红叶。
3: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0: 大家好，我是蒙古族歌手阿姆古楞。
1: 谢谢阿姆古楞。
0: 谢谢。
1: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7000元，漂亮，
2: 收手吧。
1: 你还记得你小时候唱的第一首花儿是什么吗？
3: 牡丹俊了。
1: 牡丹
3: 俊了。
1: 俊了是什么意思？
3: 就是你长得好俊呀。哦，俊，
1: 牡丹俊了。
3: 因为我妈妈也是从小唱花儿嘛，小时候我记得特别清楚，跟我妈妈就是一到秋天收土豆的时候，我是在洋芋要放到窖里边保存嘛，我在窖里边往起垒，然后我妈妈从窖上边要把袋子边的洋芋给我接下去，然后我妈边接着就开始唱了，哎

妈妈这样唱，我就在下面这边说，妈，你唱这啥不好听，你别唱了，太难听了。那个时候因为我不知道话是什么，不太理解。然后呢，等到我上大学之后，我一张口就开始，哎。

0: 来了。哎，我很神奇，这一张口就有了花儿的这个味道了。然后我就说，所以这个花儿从小就是听我妈妈耳濡目染，后就带到我的骨子里边，就开始一张口就能唱花儿。嗯，有一天我接到一个电话，是我现在的师傅马德荣老师打给我的，他也是自治区级传承人。哎，请问你是杨雪吗？我听说你会唱歌呢，你给我唱两句，我听一下。
1: 直接在电话里面面试。
0: 对，也是唱的刚刚那个牡丹俊了，唱两句。哎，嗓音不错，我们这儿有一个那个春节联欢晚会，想邀请你来参加一下。哦，我们那个西吉县的。
1: 西吉县的春晚。
0: 县上的春晚。
1: 所以其实是爸爸妈妈从小在你的心里，早早的就已经种下了花儿的种子，它只是静待一个合适的时间。慢慢的绽放，在真正自己开口唱之前，你只是不知道。
0: 对，
1: 你爱唱花儿，你心里有花儿，只不过那一刻 DNA 动了，你基因里面，你血液里流淌的花儿的种子终于开始萌芽了，所以你才成为了今天的自己。行了，咱继续开门吧。
0: 继续开门。
1: 现在还有虎兔蛇马羊猴鸡狗，你把那天在二现场的那个实力拿出来啊。
0: 嗯，
1: 接下来选哪个？
0: 狗，我老公的生辰。
1: 狗，他选了狗，哈哈，朋友们又好戏了。狗，请准备。

0: 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
1: 叫啥？
2: 青春舞曲。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欢迎阿尔坦乐队，你们好。我觉得今天要是再加几扇门，我们56个民族都要凑齐了。再次感谢阿尔坦乐队，谢谢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8000元了，
2: 不错哦。
0: 再回到花儿来哈，我觉得艺术是来源于生活，但同样也是服务于生活的，歌曲也是。我知道花儿其实过去更多的是
3: 男女之间唱爱情，
0: 唱爱情的歌，我唱你对，一唱一和，哎，两个人慢慢就走近了，可能真的就走到一起了。
3: 对，
0: 这不是传说。那过去那个年代，很多人都就是这么走到一起来的。
3: 对，
0: 但是到你们这一辈应该就很少了吧？
3: 我的老公是一名军人，跟我老公就是因为花儿结缘走到一起的。
0: 我们对那个过程比较感兴趣，你在上面唱，他在下面听。
3: 其实他没在下面听，他是在看了节目单，哎，花儿杨雪这是个啥，他就对我感兴趣了。哦，然后呢当、那个、
0: 就是你的名字跟花儿两个字连在一起的四个字看上去很美好，花儿杨雪，杨雪花儿，
3: 对，
0: 像雪花。
3: 然后呢我老公他们领导就送我们所有的演员去回家的时候，然后问，哎，小杨有没有对象，我说我刚好单身没有。哎呀，那我们部队有小伙子可以给你介绍一个，我说当然可以，然后就把我老公介绍给了我。但是我老公没有同意，他一直很矜持，没有同意加我微信。然后呢我去河北下乡演出的时候，刚好他们领导是河北人，他说你跟我们那个小谢聊咋样呀，我说人家压根没加我微信呀。然后人领导就把我老公叫到跟前，小谢来，现在就开始加微信。
0: 国家包分配，这么分配的。
3: 对，我的婚姻属于国家分配给我的。而且我老公他不仅有才，他是北京体育大学毕业的研究生，然后呢是1.93米，我不到1.6米。
0: 他1.93米，
3: 他1.93米，
0: 你不到1.6米。
3: 对，我们俩就是最萌身高差，
0: 最萌身高差，
2: 比我还要高很多。
0: 真正接触以后，然后他就突然对你有感觉了，是不是？
3: 对，他觉得我很有才，然后性格又特别好，
0: 然后带在身边跟拎了个暖水瓶似的，是吧？
3: 是的，他随便就把我拎起来。
4: 这个动词还蛮独特的。
0: 但是我听说他对你特别特别的温柔，
3: 特别特别好。我觉得我的前半生虽然在农村过得很苦，但是我觉得我的老公补偿给了我所有的一切。

0: 所以很感谢他。
1: 来，还有好几扇门等待你去打开，虎兔蛇马羊猴鸡，选哪个？
0: 羊。
1: 羊，请准备。九号门，打开它。我相信你有这个实力，请按下门铃。

0: 插歌，
1: 陕北的民歌，
2: 你会唱？
3: 99个，
0: 好牛啊！
3: 天下黄河99道弯。哇哦！

0: 感觉他的歌声也像那个黄河一样走着走到弯啊，
1: 好厉害，我的妈呀，
2: 硬实力，纯会，
0: 他已经把这扇门堵死了，我们这扇门已经上锁了，
3: 走了走了，
2: 拜拜，
0: 特别好，叫什么？
1: 天向黄河99道弯，
0: 来吧，一起期待，
3: 开门大吉，
0: 回答正确。

0: 迎杜鹏鹏，你好。
1: 陈宁老师好。
0: 鹏鹏也是在传唱着我们的陕北民歌，特别好，再次掌声送给他。
1: 谢谢，
0: 谢谢你的演唱。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3000元。好的，他已经连续开了五扇门了。选择哪个生肖？
2: 鸡。
3: 鸡。
0: 鸡。鸡，请准备。8号。5000。
3: 我觉得10号之内他都能猜出来，
0: 请按响门铃。

0: 有人有觉得听过吗？
1: 完全没有印象。
2: 好像听过。
1: 熟悉吗？啊，
3: 不太熟悉。
0: 不在他的曲库了。当
2: 当当当当，锣鼓声声震乐声，
1: 感觉

0: 哪里的歌？
1: 哎呀，怕没听出来，有点像是映山红的。
2: 不是映山红，不是映山红，
3: 不在他的舒适区了。
0: 这首歌确实不简单，你要求助吗？
3: 求助。
0: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3: 亲友。
0: 好，我们看一眼亲友团的表情，会就点头，不会就摇头。他会。

0: 说是这个吧？
1: 我不知道，你先告诉我歌名。
0: 东北民谣。哦。
1: 这是一首东北民谣是吧？
2: 它歌名叫啥？
0: 它的歌名叫东北民谣。
1: 这首东北民谣的歌名叫东北民谣。
2: 它歌名不叫东北民谣，
3: 有点太好骗了，姑娘。
4: 想一个误导。
2: 歌名叫东北民谣吧？
0: 叫，
2: 对，我相信他，没问题。
1: 你相信他？
2: 我相信他。
1: 谁呀？
2: 大家跟我一起喊出：马什么梅？
5: 马东北，
6: 马东北。
2: 对，他就叫马东北。
1: 他就是马东北啊。
2: 是的，
3: 马东北本人了。
1: 你好，马东北。哎呀，我们找你找了好几年了，你终于出现了。好，谢谢马东北。
2: 谢谢。
1: 好，歌名叫
2: 《东北民谣》，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7: 正对了呀！哇。

0: 好收成。
1: 这首歌好感人啊，
2: 欢迎张良。
3: 大家好，
2: 真是一首满满东北民谣味儿的东北民谣，而且这首歌就叫东北民谣。
3: 对，唱的都是从小的故事，
2: 每一个词儿都是发自生活。
3: 对，三九的玫瑰，江边的小伙，通红的脸，嗯，锣鼓声声，鞭炮响起，一地红，这都是从小刻在骨子里的所有的场景。
2: 所以对于东北人来说，唱这首歌没有任何的门槛。
3: 这首歌的歌词我大概5分钟就记住了，
2: 因为就是自己的生活。
3: 对对对，
2: 特别好，谢谢张良，
3: 谢谢小林哥。
2: 行吧，不管怎么样，咱们还是答对了，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8000元。那问题来了，如此实力强劲的选手，在用过了求助之后，还会不会继续勇敢前进呢？
4: 不前进啊啊！
5: 来机会了，兄弟们！来！
2: 我以为你还要再开几扇门呢。
4: 我怕再出现特别流行的，我又猜不出来。
2: 你确定吗？
4: 确定。
2: 好吧，那我们就见好就收。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共收获了18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也希望未来的日子里，你能继续把我们的山花儿发扬光大，好不好？
4: 谢谢张哥，谢谢大家。
2: 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6: 来吧，下一朵花儿又会开在哪一片土地上？咱们继续。
5: C 位，
4: 坐在中间，
2: 中间的吧。
6: 来。
7: 紧张时刻又到了，
6: 来吧，看看接下来即将继续迎战的会是谁。
8: 七七
6: 二号，蒙古族。
8: 嗯，蒙古族。
6: 那做好准备，祝你梦想友们
9: 开门大吉。
2: 你好，
8: 你好，
2: 欢迎巴拉金，来吧，介绍一下自己。

0: 叫蒙古族，歌者我叫巴拉金，现在是工作于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科尔沁右翼中旗乌兰牧旗的一位独唱演员，
1: 一位乌兰牧旗的队员，天为牧，地为台，遍访牧区，然后为牧区的老百姓，为牧民们演出，这就是乌兰牧旗队员。而且在演出之余也会帮牧民们干干活，所以他们的工作非常的辛苦，但是也很充实很快乐。我知道你今年参加了
0: 中国唱将，
1: 中国唱将这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舞台，很多热爱歌唱的人都希望能在中国唱将的舞台上一展歌喉。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0: 是想把我们布俩特的民歌去数字化，然后把它保存下来，储存下来之后给子孙后代留一个资料吧。嗯，
1: 马上开始挑战，选择哪个生肖？
0: 虎。
1: 虎。虎，请准备。二号门。
2: 二号。
1: 加油，请按响门铃。

0: 歌名叫《北京的金山上》，
1: 因为这首歌是我的老师常留柱老师，他是首唱这首歌的哦，对，所以说我对这个歌特别熟悉。哇
2: 哇哇，这是送分题啊！
0: 行了，你们今天就互相唱别人的歌吧。你把他的歌唱了，他把那个藏族小伙子的歌唱了，你说这咋整的？
2: 难受了。
0: 就是碰不到自己民族的歌也挺好的，这就是相互学习嘛。歌名叫做《北京的金山上》，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介绍一下自己吧，跟我们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来自云南香格里拉的藏族青年歌手加亚拉姆。好漂亮。
0: 你的家乡很美吧？跟我们说说你的家乡吧。
1: 我的家乡就像一个世外桃源，有大草原，然后还有美丽的梅里雪山。
0: 哦，有机会一定要去看一看。
1: 好的好的，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家乡云南香格里拉。
0: 好的，谢谢你，谢谢。要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000元，这是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你给我们介绍一下布里亚特的民歌好不好？
2: 布里亚特这个部落是我们蒙古族里面一个特别古老的一个部落。哦，基本上像是我们现在传承下来的好多民歌都已经是有500年、800年、1000年。
0: 你给我们来一首比较古老的民歌吗？让我们感受一下。
2: 那就唱一首那个太阳升起的方向吧。

0: 天哪，
1: 声音真好啊！来吧，继续前进。他现在已经开始选择下一个生肖了，选哪个？
2: 选马吧。
1: 马，确定了。好。
0: 哎呀，我的生肖。
1: 好，马，请准备。马是七号的，还可以。请按下门铃，加油。

0: 阿哲路，阿哲路，阿哲路，阿哲路。
1: 我就是记得这边歌名是叫阿哲路吗？
2: 听都听过，名字还难找。
1: 阿哲路。
3: 其实阿哲路也对啊，
2: 对。
4: 你确认一下。你告诉我歌名叫什么？
1: 因为就是他一直会反复叫阿杰鲁嘛，我就觉得哥们应该就叫阿杰鲁。
4: 这是什么民族的歌？
2: 彝族。
1: 彝族还是哪里？
4: 彝族哈。啊，确定吗？
1: 确定。
4: 想不到别的了。
1: 想不到。
4: 那我们就试试看吧，一起期待。开门大
1: 开吧。
4: 起。回答正确，阿杰鲁。

0: 欢迎你，美丽的彝族姑娘，介绍一下。
1: 我是来自四川凉山喜德县的彝族歌手阿迪武卓。哎呀，
0: 喜德县是我们总台对口支援的县哈。
1: 是的，我现在摆家乡的食材都是通过我们的直播间。
0: 对，我们总台直播间经常会帮助喜德的父老乡亲们，尤其是农民朋友们去卖我们家乡的一些特产，希望更多的人感受到我们喜德县老百姓的质朴善良和他们美好生活。
1: 谢谢老师借您吉言，也希望在场的各位朋友们能够吉祥如意。
2: 怎么跟你
0: 怎么跟你就是吉祥如意是吧。
1: 是的。
0: 好的，谢谢，谢谢你的演唱，谢谢，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6000元。这次参加中国唱将感觉怎么样？
3: 因为学声乐也是学了有20多年嘛，然后也希望通过就是总台的中国唱将这个节目去能更好的展示自己本民族的民歌，能让更多人去了解到呼伦贝尔也有一个部落叫做布里亚特，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去我们美丽的悉尼河布里亚特的草原上去做客。谢谢大家。
0: 我虽然没去过，但是我看过很多的照片和视频，在一片美丽的草原上有特别舒适的民宿。

0: 然后你在那儿架着火，听着蒙古族的朋友们、布利亚克的朋友们唱着歌，感受了那里的风，感受那里的云，感受那里的星空，是一件特别特别美好的事情。所以大家一定要有机会去感受一下。他们的包子很好吃，牛肉包子。哈哈，不要看他穿着一身蒙古袍，戴着我们布利亚克鲜明的帽子，其实他也是个年轻人呢。他爱跳街舞。哦，能想象他跳街舞吗？
1: 想象不到。下一个可以看一下吗？
2: 放个那个 popping，
0: 来个 popping。五，
1: 哎，起爆了，起爆了，起爆！
0: 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了哈，不错吧？全身的肉都在动，
1: 穿着蒙古族的衣服跳街舞，这反差太大了，
3: 大概是
0: 帅极了。你知道，尤其是你刚才肚子动的那一下，所以我在想，现在的乌兰牧齐队员跟过去肯定是不一样的。你们不光会唱民歌，也会把这种潮流的文化带到我们的牧区里，是不是？
2: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乌兰牧齐是有专门的舞蹈队啊，对，舞蹈队去负责跳舞。像我们声乐的话，我们是一专多能嘛，有些时候需要你去朗诵呀、主持啊、唱歌，然后弹拨一些乐器。
0: 他们真的很厉害，一专多能，就基本什么都会，
4: 全能。
0: 可能领导还没有发现，他也是一个街舞的苗子，下回跳舞的也交给他来，好不好？来吧，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兔、蛇、猴，还有个十一，
2: 兔子。
0: 兔，请准备。
1: 那就完了。
0: 四号门，请按响门铃。放轻松来听啊。

0: 大宅门的主题曲，
1: 他应该知道是什么歌，但他想不起歌名。
0: 好像就叫大宅门吧。
2: 大宅门的主题曲就叫大宅门。
3: 我一点也听不出来，
2: 叫什么？
0: 是不是就叫大宅门啊？
2: 你要觉得是，那我就开嘛。
0: 是，大宅门
2: 就是了。确定啊？大宅门的主题曲，大宅门，
0: 大宅门，
2: 这么直接吗？
0: 肯定就是这样了。
3: 妈，我觉得不对哎，
4: 根本不知道这首歌是什么。
2: 你觉得是就是吧？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大宅门。

0: 欢迎寇丹，你好。
1: 丹尼哥好，大家好。
0: 大宅门主题曲，
1: 大宅门，
0: 就这么简单直接。
1: 因为很多人会犹豫一下，是吧？
0: 对，我也犹豫了一下，对，报什么叫大宅门还是大宅门？后来我想了一下，就是大宅的门，那肯定不是一个小门。因为我知道北京只要是大门都叫门，建国门也不是建国门，
1: 西便门啊，东便门，
0: 只有那个小门带儿化音，
1: 没错，
0: 所以就是大宅门。
1: 对，
0: 谢谢寇丹给我们带来的演唱。要祝贺巴拉金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9000元。好了，还有最后三扇门了，巴拉金选择哪个？
2: 扣，
0: 这是哪个哪儿的口音啊？
2: 扣，
0: 选哪个？
2: 猴吧，
0: 猴。
2: 我其实属相就是猴，
0: 就属猴的
2: 啊，
0: 就想选猴，那就来吧。猴，给他点颜色看看，请准备。
2: 10号。
0: 你非要选，我拦不住你。
2: 反正还有个球，就试一下吧。
3: 12，
4: 最难的。
0: 刺激吗？紧张吗？
2: 干，
0: 怕啥呀？
4: 万一他拎出来呢？我觉得。
0: 请按响门铃。12号门3万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0: 唱。
1: 怎么跟一首歌好像呀？
0: 哪首？
2: 那首歌很像。你说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
1: 但不是那首歌。场外求助，
0: 直接求助了。
1: 对，
0: 行，没问题。十二号门，我觉得值得用求助。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选择场外求助，
1: 看看他们什么表情吧。
0: 我们来看一下亲友团的表情。会就点头，不会就摇头，会不会？
2: 不会。
0: 是你的什么人？
1: 我发小。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0: 啊，布里亚特包子，心心念念的掰开，哎呀，哎呀，你看这个汁儿，哇，受不了了，
3: 我想吃。
1: 哎呀妈，真香！哎呀妈，真香！
3: 馋死我了呀！
0: 哥们儿，你在那吃着包子，我们在这打着题，饿着肚子，
1: 你还不帮忙？朋友
0: 挺仗义啊！行了，一会儿把你拉黑，
1: 我把你拉黑。
0: 换一种求助方式吧，原因重现和关键字提醒。
1: 原因重现吧，
0: 来，原因重现，请仔细听。

0: 啊，
1: 我偏就是一夜少年了，
2: 完全没听过，
3: 就记住了一个月光。
4: 真的设计了我们是盲区了呀，
2: 感觉大家都不会，
3: 这十二真的很难。
5: 杨雪也没有猜出来吧？
0: 哎呀，
1: 不能叫什么山吧？
6: 有可能
1: 山叶飘落，
2: 不会是山上月光吧？
1: 有一句好像第一句话写的是什么山叶飘落，然后那不可能叫什么一叶扁舟呀，那就山叶飘落吧。
5: 山叶飘落就是你的答案。
1: 对，
5: 想不到别的了。
1: 想不到，
5: 时间也到了。到底对不对？
0: 小林表情不大对，但是有可能是。
5: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啊！究竟这首歌叫什么？我们一起来寻找答案吧。

0: 欢迎两位。
1: Hello， 大家好。Hello， 小尼哥好，我是歌手念诗。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林霄。
0: 正确答案应该是
1: 峨眉山月歌。
0: 峨眉山月歌
3: 都猜错了，
2: 很难猜，因为它只有副歌，第一句是峨眉山月半轮秋，它还没有全名。
0: 这是根据李白的一首诗改编的歌曲，
1: 对，
0: 而且是在今年的中秋晚会上面为大家呈现的。谢谢，谢谢两位的演唱。
1: 谢谢。
0: 确实不太好猜，就算给你关键字提醒也不好猜，
2: 出不来。
0: 来吧，很遗憾，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39000元全部清零。那好吧，今天就到这儿了，谢谢巴拉金来到开门大吉。
2: 马上有
0: 先奖的礼盒要送给你，加多一道冬谷酿造，谢谢，再次掌声送给巴拉金。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冬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冬谷酿造。
4: 屏幕虽难，我们的勇气不减。来吧，咱们雨露均沾一下，把这个守门员抓了怎么样？
3: 好。
4: 来吧。哎呦喂！一号，准备好了，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2: 加油，加油！
3: 小尼哥好，
0: 你好，介绍一下自己。
3: 我是来自贵州的侗族大哥非传承人，我叫杨响妮，那也是我们五月禅歌乐团的创始人。啊、
0: 哦，欢迎你来到开门大吉。我听说你还给一部电影唱过歌，是不是？啊、哪部电影？
3: 今年最火的动画电影是什么？
5: 哪吒。
6: 哪吒吗？
3: 对。
0: 必须是哪吒呀。

0: 多美的和声啊！啊，
1: 这是我们所有的乐团成员演唱的。
0: 而且你们的歌声跟这个画面和情节的适配度非常高。啊，今天来到开门大吉，你的梦想是什么？
1: 我的梦想其实是想给我们侗族大哥再做一张专辑，做成专辑以后传播给更多的人，让更多人听到来自2500多年的声音。
0: 特别好，祝你梦想成真。
1: 好，
0: 马上开始，最后两扇门了。11蛇应该就是10号门了。
1: 蛇，
0: 蛇，请准备。10号，加油，请按响门铃。
2: 大家加油！

0: 不是。
1: 他那情歌吗？
2: 但是后面又不像了。
3: 唱。
1: 桃花溜溜的山上，一朵溜溜的云哟。
3: 啊，不是吗？
1: 对吗？
4: 你觉得如果是康定情歌会放在这个位置吗？
5: 对，确实是。
4: 有没有哪首歌在你记忆当中是融合了康定情歌的元

0: 你想不到。
1: 好，求助吧。
0: 求助小尼哥，求助小尼哥。
1: 你以为你叫小妮就可以求助小妮吗？
2: 可以啊。
1: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2: 我觉得这首歌可能关键字好一点，
0: 选关键字吧。
1: 我们来看一下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字？只有三个字。
0: 跑。嗯。
1: 有没有脑海里出现一首歌的歌名带这个字？
0: 桃树、桃花。
1: 三个字。
0: 红桃。
1: K
3: 黑桃 A。
1: 三个字，三个字，三个字。
0: 爱桃花，送桃花。
1: 给我个答案。
0: 送桃花。
1: 送桃花，这是你的答案，是吧？嗯。确定吗？
0: 确定吧。
1: 一起期待，其实很简单，开门。大吉。其实很简单，你那儿有桃花吗？
0: 有。
1: 有吗？
0: 有。
1: 有桃花吗？
0: 有桃花。
3: 有桃花。
1: 请揭晓正确答案。就这么简单。

0: 欢迎杨朝阳。
1: 大家好，我是杨朝阳。
0: 这首歌说难确实挺难，说简单也好猜，你想到了很多，但就没想到有一首歌叫《有桃花》。谢谢谢谢杨朝阳，来吧，给我们唱一首最想跟大家唱的侗族的歌曲好吗？
2: 可以，让我们一起拍起来吗？

0: 真好听啊。
1: 对，刚刚这个跳的是我们侗族的多耶的舞步，象征的一个民族团结的，
0: 真好。
1: 对，
0: 而且这首歌是进行了一些现代的改编是吧？
1: 是的，它叫侗家姑娘爱唱歌，
0: 很时尚的一首歌，很棒。希望未来你能够拥抱更多的舞台，把侗族的歌曲唱到更多的地方，好吗？
1: 好。
0: 什么呀，给我们展示一下。
1: 这个是我们自己的原创的冰箱贴，
2: 哇，好漂亮，
1: 来自我们贵州春潮圣地的冰箱贴。
0: 一个小小的冰箱贴，你就能够感受我们当地的文化，特别漂亮，把贵州带回自己的家，把侗族大哥带回自己的家，把家乡的文化带回自己的家。
1: 那我还是想邀请全国各地的朋友到我们贵州去体验最原生态的民族风情。
0: 来吧，家庭梦想基金10000元清零，但是不能让你空手走，宝贵的礼物也要送给你，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
1: 谢谢，
0: 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再次掌声送给我们的
1: 感谢大家。

0: 开门大吉由出租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挑战还在继续，最后一扇门，11号门是2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选手们加油吧！
1: 不管是谁出战，咱们一起为他鼓气加油，好不好？
2: 好，
1: 来吧，朋友们，
3: 下面那个好不好？
1: 下面这个可以。
3: 有了，有了，有了。
1: OK。
3: 这是几号？
1: 来吧，
4: 好漫长啊！
1: 8号。好，
4: 有信心，
1: 状态在的
4: 好，
1: 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4: 小林老师好，
0: 介绍一下自己。
4: 大家好，我是上海平台头的叶依依，我是上海评弹团的姚依依，我是一名评弹演员，我从事评弹已经16年了。
0: 2岁就开始弹评弹了，是吧？
4: 差不多，对，我今年18岁。
0: 最后一扇门留给你了，你有信心吗？
4: 其实是没有的，但是小妮老师在啊，我信心百倍。
0: 小妮再也没用，没用，没用，刚才就清零了。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4: 我每次出去演出，我可能要背2个这样的琵琶，可能比我的体重还要重的行李在我身上，所以我想买一个行李箱，
0: 买个大行李箱，
4: 买个大行李箱，
0: 都能装进去，
4: 就是可以让我减轻点负担。
0: 那祝你梦想成真。11号门被冰封已久，现在请就位。20000元，请按响门铃。

0: 唱。不会吧，是那个吗？
1: 自恋，
2: 毫无头绪。
3: 不觉得似曾相识吗？
1: 最近特别火啊。
2: 难道是，哎，不对，难道真的是，
3: 是什么？
2: 思念故乡心分难，
1: 就是，我觉得就是
2: 伤啊。
3: 你这么一唱啊，一唱啊，我就是没想起来，没想起来。关键你唱的我也没听懂啊。
2: 四轮阁下进文章，钟鼓流中客漏长。哦，
3: 这是哪段啊？
2: 是评弹的开篇，里面叫莺莺拜月，是猴调开篇。
3: 就是。
2: 对。
3: 你觉得你的运气能这么好吗？
2: 我觉得
1: 就是这么好。
3: 哎，有个求助。
2: 哦，我可以求助。
3: 对对对。
1: 因为最后一个就听吧。
3: 三种求助方式：的原因重现，或者是关键字提醒。
2: 原因重现。
3: 原因重现，请听。
2: 莺莺拜月，这还能不是吗？月花，
3: 放什么放？放什么放？放什么放？就这么轻易让人把钱拿走，合适吗？
1: 牛牛，
3: 这首歌如果你们碰上，你们能猜出来吗？
1: 能猜
2: 出来，就是他猜出来的。
3: 巴拉金，你会这首歌？
2: 因为我上台之前跟他唱了一遍。
4: 他跟我说他是那个苏州评弹嘛，然后说你会不会那首歌？我说四雷那个。
3: 这什么样的运气，能够在最后出场遇到了这一首歌，
2: 还是冰封的歌，
1: 好厉害！
3: 这扇门就是留给你的，你现在只要跟我确认一个答案。
2: 莺莺拜月，
3: 一起期待，开门
2: 大，
3: 莺莺拜月，
2: 耶、yeah ！
3: 两万，就这么轻易的让你拿走，
2: 急，
3: 回答正确。

0: 欢迎明秋，你好。
1: Hello， 小尼哥哥好。
2: Hello， 秋秋，好久，我不知道你要来，
1: 我也不知道。
0: 你们真的不知道对方要来？
2: 我是在后面的时候，我听到你的名字，你说上海平台，然后我就
0: 他们私底下不来往的。
2: 没有。
0: 谢谢明秋来到开门大吉。
2: 谢谢，拜拜。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

0: 广州白云山陈李记。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开门大吉，
2: 我还是没有缓过来，我不相信这么好的运气居然降临到我身上。
3: 你真的值得一份奖励，因为评弹嘛，过去就是听的中年人、老年人或者是专业的曲艺迷会比较多。
2: 对的，对的，
3: 但是现在很多的年轻人都在听，因为依依也建了个群，我听说那个群里面有几百个年轻人。
2: 对，这个群大概有500个，哦，500个都是年轻人，而且是自发组织建立的这一个群。哦，他可能我们演员自己都没有知道自己的演出地点在哪里，他们先知道了。
3: 真好。
2: 对，所以他们是真的喜欢评弹。各个地方的评弹团也是很努力的把我们评弹给宣扬出去，比如说我们进校园呀，进社区呀，包括我今天能够来到这个舞台，我也是想通过我自己把我的优秀的传统文化评弹带给大家。
3: 星星之火可以
2: 燎原，是的，
3: 尤其是在年轻人当中点燃这把火，让传统文化能够传扬下去，传播出去，特别好。那我要在这里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不仅实现了自己的这个目标，更是拿走了家庭梦想基金20000元。祝贺你获得了2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1: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排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开门大吉。
2: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机会是要给有准备的人的，如果没有这一系列的故事，依依不会带着满腔的热情来到开门大吉。如果没有各位的扑救，就没有这条通向梦想的道路，一切都是那么的顺其自然。天时地利人和，也希望每一个有准备的人能够牢牢地把握眼前的每一个机会。祝你梦想成真，下期再见。

0: 世界上那么多人都是在不断变化的，
1: 人往高处走，让那些人看看欺负我诽谤我的下场，
2: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金鱼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2: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紫菱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

0: 传承。
1: 妈妈，我想多点醋。
0: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2: 中央电视台综。

0: 的。
1: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0: 很帅。
2: 哇，我要学这个舞。
1: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3: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4: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6: 舞蹈就是指甲。
7: 准备了10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6: 满意。
2: 好嘞，
5: 100个赞，
8: 为你们骄傲。
7: 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
1: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蔗糖，喝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独家冠名播出。
1: 怕蔗糖，喝简纯，享受每一个无负担时刻。简纯酸奶不止零蔗糖，更是 DGI， 不仅超好喝，而且无负担。酸奶我只喝简纯。
2: 感受生活，品味文化。大家好，这里是文化十分，我是吴业伟。怕蔗糖，喝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好的，今天的节目里继续由我与您一起分享和感受文化艺术的魅力，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来看今天的十分头条。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5号17时30分，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7.3亿元。与此同时，各地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和观影促消费活动，带动文旅、餐饮等全产业链产值近78亿元。这个五一假期，虚拟现实电影成为消费新热点。在北京，位于朝阳区798艺术区内的超维世界 VR 院线备受亲子家庭青睐，假期首日迎来近2000名观众。多款国漫改编、历史探险类影片轮番上映，部分实景场景还配有身着古装的工作人员带队引导，带来虚实结合的沉浸式观影体验。在陕西西安，不少游客前来体验新上映的做官式 XR 电影《玄奘与秋瓷》，观众跟随剧中人物视角穿梭浩瀚大漠与繁华西域古国，领略古丝绸之路文化遗产的数字化魅力。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电影经济促进年。据测算，2026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突破2000亿元，中国电影产业正从单一票房模式转向多元化消费生态。这个五一假期，电影加文旅、电影加生活、电影加消费等新业态持续走红，不断激活市场潜力，有力拉动假日经济增长。五一假期后半程，全国多地暖意融融，气温回升，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处处生机盎然。五一假期，京郊游火热，北京整合全域27条旅游休闲绿道及周边129家特色乡村咖啡馆，为游客提供更多度假选择。在密云水库库区，人们山谷漫步，林间骑行，低空探索，全方位亲近自然，欣赏美景。西安丝路欢乐世界打造丝路万象热力狂欢国际狂欢节，将千年丝路文脉、国际多元风情与现代科技演绎深度融合，让游客在沉浸式游玩中感受文明互鉴的独特魅力，也让古老丝路文化绽放出新时代光彩。
4: 从白天的巡游互动到夜间的光影演绎，全方位打造可感、可触、可参与的丝路文化体验场景，让广大游客在一站式游玩过程中真切感受文明互鉴的独特魅力。
3: 在陕西咸阳，全新改版升级的大唐盛世实景演出常态化上演，景区围绕去乾陵、唐韵醉春风主题，联动推出10余场唐风演绎系列活动，将盛唐礼制、古典雅乐、民俗风韵与现代休闲娱乐深度融合，构建一步一景、一景一韵的盛唐沉浸式场景，让游客在游览中感受唐文化的独特魅力。五一假期，这里每天接待游客近2万人次，

0: 今天我们到中国美术馆来看一个含金量十足的展览，致敬巨匠，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36件作品来自意大利乌菲奇美术馆。这个美术馆可不简单，它被称为文艺复兴艺术宝库。达芬奇、米开朗奇罗、拉斐尔，除了这文艺复兴三杰，还有波提切利、提香、卡拉瓦乔等20多位，每一位都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巨匠。这些作品可都是原作，而且其中不少还是第一次来到中国。达芬奇和米开朗奇罗的作品大家已经非常熟悉，可这两件极为珍贵的手稿你未必见过，看到他们如同亲眼目睹艺术家创作过程的脑内风暴。如此惊人的战场动势，如此细微的肌肉张力，透过手稿你或许才能解开那些神奇的艺术密码。
1: 这幅画里面呢，有文艺复兴时代的艺术家最在乎的东西，题目当中写着的那个苹果，宗教里边认为这个人是禁果，但是其实对于文艺复兴的知识分子来说，这样的理解是不完全的。在古代希腊的时候，我们知道有三个女神，金苹果就交给了当时的牧羊人叫帕里斯，然后让帕里斯来做一个非常艰难的评价，
2: 就是三个
1: 谁是最美的，就是最高的荣誉，把中世纪的一个禁果的概念跟古代希腊的荣誉的标志放在一起，恰恰就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个思想，叫新柏拉图主义。这个苹果就变成什么呢？变成我内心自己就想要的一个东西，是我自己的精神的追求目标。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肖像画，我们才会感受到，就是拉斐尔画肖像不仅仅是画这个人像谁，他其实在画这个人内心想要什么，他是一个时代之问。吉祥的画法非常特别的，他不打底稿，直接在油画布上作画，就非常的果断，非常的迅捷。这个花神呢，其实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外壳，它其实表现的是那个时代的人的那种精神的风采，就是美丽的女性跟春天的鲜花交相辉映，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形象。威尼斯的画派的色彩其实画得非常的雅，高光点的处理都做得非常的细腻。
0: 佛罗伦萨画派把透视法和人体比例推向科学的高度，威尼斯画派则把色彩从给素描上色的角色中解放出来，让它成为独立的表现语言。这种对色彩解放的贡献直接影响了后来的巴洛克艺术。来到展厅的最后一个篇章，卡拉瓦乔的这件作品是展览的终点，也是巴洛克艺术的起点。
3: 这就是卡拉瓦乔的暗绘法，这个光造成了卡拉瓦乔绘画的一种戏剧性。卡拉瓦乔是以真实性著称的，他是一个真正的现实主义者。
0: 从波提切利的神性表达，到文艺复兴三杰的人文主义高峰，到威尼斯画派的色彩解放，再到卡拉瓦乔的光影革命，展览取名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不仅是两个艺术家名字的并列，更是文艺复兴艺术语汇从科学、和谐、理性走向张力、戏剧与感官体验的完整谱系。走进这个展览，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幅幅画，而是一部被浓缩在36件作品里的西方艺术演变史。
4: 看到接下来这位老师，就让我想起我小时候的梦想了，做一名动物园管理员啊，或者饲养员。他是谁呢？他是国际知名的野生动物摄影师吴海辰，他多年来深入非洲，用影像记录物种的生存状态，更以实际行动投身野生动物保护事业。通过摄影作品、公益讲座、包括专业撰稿等等多种形式，向全球传递生态保护理念。近日，启静乐园野生动物摄影展在上海启幕了。展览集中展出了吴海辰老师110幅核心作品，我觉得这是一场直抵人心的视觉盛宴啊，更是一次穿越山海的生命对话，咱们一起去看看。

0: 这位被大家围着讲解野生动物摄影作品的是华裔野生动物摄影师吴海辰，大家都习惯叫他的英文名字杰夫。2026年4月22号，第57个世界地球日，杰夫在上海兴业太古汇举办了一场名为《起境乐园》的野生动物摄影展，展出了他近14年来在非洲拍摄的110幅野生动物影像，参观者络绎不绝，而他则不厌其烦地为观众们讲解。
1: 我记得我在2010年的时候，我当时看了有一个国家地理的一张照片，就是一个猎豹捕猎，我觉得那个动作呢就特别的精彩，我是很想拍这样的片子。这个猎豹叫伊玛尼，那是我带一个摄影团，我们其实跟这个猎豹跟2天了，知道它2天没吃东西，它特别饿，它必须要抓到食物那边。其实那天跟的时间不长，早上找它不久呢，它就开始对一群羚羊发动攻击了。这个片子呢就被国家地理的杂志的编辑称为野生动物摄影史上最疯狂的一张猎豹捕猎的片子，因为没人拍到过这样的。
2: I think that showcases a lot the beauty about the animal, but also the sometimes the brutality of nature and the beauty and everything. And that's captured very well in one picture. And if you have not the possibility to be there and to be in Africa to experience it yourself, then it's a wonderful way to show and to bring this part of the world to now Shanghai and to show it to a lot of people and to a big amount of people and making them aware of what the world held and also about the beauty of nature.
0: 杰夫出生于上海，母亲是职业摄影师，童年的他常去暗房看母亲工作，当相纸上渐渐浮出人像与风景，他就喜欢上了摄影艺术。成年后，杰夫远赴加拿大经营3家餐厅，但他从未放下手中的相机。工作之余，他加入多伦多摄影俱乐部，跟随摄影团第一次前往非洲马赛马拉大草原。
1: 一进非洲以后，马上就被这片土地给吸引到了，就是一个是动物，大量的动物可以很近距离的拍摄，第二个呢风光，对吧，马赛马拉的风光，有丘陵起伏的丘陵，也有一望无际的大草原，日出日落特别美。另外呢就是马赛文化特别灿烂的一种保持的很原始状态的一种游牧文化，所以我觉得就是从动物风光和人文都是一个摄影的天堂，我觉得像一个金矿一样，就你来永远可以挖到东西。那当时呢就觉得就是我一定要做这个。
0: 回到加拿大，杰夫就转让了3家餐馆，放弃安稳生活，奔赴非洲，成为一名职业摄影师。初到非洲的日子异常艰难，资金短缺时，他曾睡在越野车里，与星空为伴，与野兽为邻，但他从未放弃，一心要拍出有个人烙印、有生命故事的作品。
1: 一开始其实都是为了摄影，就想出大片、出好片，但是后来呢，你为了你拍到好片子，你要去了解他们的习性，你可以预判他们的行为。然后呢，我就去找猎豹研究猎豹的科学家呀，长期监控猎豹的远景啊，和当地的研究机构去跟他们学这个猎豹叫什么名字，它是怎么样，它多大年纪，它今天会干什么，它为什么今天一定要捕猎，因为它有小崽等等的。
0: 从拍摄猎豹到了解猎豹的习性，研究猎豹的族群，14年来，杰夫几乎认识了马赛马拉大草原上的每一只猎豹，说起这些豹子如数家珍。
1: 这只猎豹叫马莱卡，你可以看到这个拍摄时间是2016年，10年前，它是马赛马拉一个叫英雄妈妈。我们知道猎豹的死亡率很高，幼崽的死亡率很高，那么它是成功带活了5只。小豹子，这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我微信的头像就是特别喜欢这个，这也是我系统性跟踪拍摄的第一只豹子，从15

0: 年开始就专门订了一只猎豹，就是这只。
1: 跟拍猎豹的过程中，杰夫发现全球猎豹从20世纪60年代的十几万只下降到现在的不足7000只，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评为易危物种。杰夫觉得除了拍摄，自己还应该做些什么。
0: 现在是保护猎豹特别关键的一个，未来5到10年里面，如果各个国家保护猎豹的努力不能联合起来做一个比较大的改观的话，野外的猎豹会在25年之内消失，完全消失。
1: 2013年是杰夫全面投身野保的关键时期，肯尼亚关闭边境，游客绝迹，马赛马拉草原只剩他一位职业摄影师，旅游业的停摆导致野保资金断裂，反盗猎项目、幼崽保护项目被迫暂停。于是他开始在国外社交媒体网站上呼吁大家回到肯尼亚。2021年，他成为肯尼亚旅游局官方合作伙伴。
0: 我就主持了 TikTok 在那个东非动物大迁徙的2021年的5天直播，每天8个小时，当时的现场收视是一共2100万人。然后呢，所有的片段分享和那个就是带的那个标签的那个转发量到3亿多次，所以这个影响是很大，而且确实也给肯尼亚的旅游业带来了一波红利，因为游客回来，国家才有资金去做野保，才能恢复这些项目。
1: 除了猎豹，杰夫最关注的还有非洲大象的保护。目前世界上大象仅剩2属3种，其中非洲草原象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认定为濒危物种，非洲森林象被认定为极危物种。2017年起，杰夫担任马赛马拉大象保护计划全球影像大使，无偿提供大象影像用于宣传与慈善拍卖，累计筹款约5万美元，助力反盗猎与栖息地保护。
0: 因为栖息地的缩减、食物源的短缺，造成了人和动物之间的冲突，是马赛马拉大象保护计划现在第一位的。2017年我那时候刚做的时候，这样的情况1年1-2次，现在1年100多次，就是人和大象之间的冲突。
1: 杰夫全力推动高科技野保，他协助马赛马拉大象保护计划引入了中国无人机与 AI 技术，精准预判大象活动，根据大数据分析提前预警，防范冲突。
0: 这大象保护计划的这个一上无人机以后，基本上就是全是我们中国的天下了。所有的东西，无人机包括无人机的特种无人机、农业无人机改装做的，只有我们的无人机能做到。这是一个续航力，这些更不用讲，无人机的品种、性价比，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就是大数据。所以你会发现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保护组织会反复的和中国发要求，要求和中国合作，因为这个是未来。
2: So what it looks like is sharing the revenue from tourism, sharing the revenue from governments, and making sure that philanthropy, like what we're doing now in China, is actually supporting those communities to protect those areas. So we can build a common paradise, but we need to invest those resources to do that.
1: 14年的野生动物拍摄和保护，让杰夫意识到野生动物保护不是一代人的事情，要让孩子们从小心中有自然，眼里有生灵。在启静乐园野生动物摄影展开幕式上，杰夫正式发起了青少年野保先锋项目。
0: 我带他们先去马赛马拉去看，教他们关于摄影的知识，另外呢，最重要是教给他们动物行为啊、植被啊、气候啊、地理啊这些和他们环境和动物的影响等等。最重要的是，他们在这个过程里面，他们接受到了野保重要性、动物和野生自然世界的脆弱性，意识到他们意识到这个急迫性，而且他们也知道怎么。

0: 我们要把这些事情付诸行动。
1: 以镜头为炬，照亮荒野生命，以守护为灯，指引未来方向。摄影师杰夫用快门定格野性之美，用行动践行生态信仰，让中国身影闪耀在全球野保一线，让更多人相信每一个人都能成为地球生灵的守护者。
2: Is that what they are seeing here is real on the ground? And what they need to do is get into the plane and go into Kenya to see for themselves what they are seeing.In the pictures brought to us by Jeffrey Wu. And once more, they are all welcome to Kenya to come and witness for themselves the Kenya's wildlife, which is the best in the whole world.
3: 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做火鸡手脚勤快，做酱油
5: 实实在在，
4: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6: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是电传。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美好日常，五步向阳，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小朋友在练习舞蹈的时候总是面目狰狞，
2: 这个是不是有点太夸张了？
3: 结婚了吗？
4: 平时乐意吃点啥？
3: 你平时打游戏吗？
5: 海宽问的问题从来跟正题不搭嘎，但总能蒙对。
6: 我是把家乡一百亩稻田绘成画的人。
7: 我是拉丁舞世界冠军，我能完成一秒变装。
8: 我是一名养老护理员。
9: 二三四，你干一杯，干一杯，
6: 干一杯，
10: 干一杯，
6: 干一杯。啊啊！哈哈哈
11: 终于找到一个比您还黑的。
12: 哎呦！
6: 我们怎么黑怎么了？我们不想白活，不想白活。
13: 综合频道每周六傍晚17:30档。
14: 综艺频道每周四晚19:30，
13: 我们
14: 不见散。
6: 严唱你好，
15: 春风千里，声浪滚烫，
16: 我不会走。
15: 星光灿烂，潮音铿锵，
16: 为你唱首歌。
15: 神采正飞扬，这一刻全程共赏。
17: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

0: 在一百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5: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有请主持人朱旭。
7: 严昌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朱旭。非常高兴来到盐城，一个让人打开心扉的地方。在这里首先要欢迎大家，问候大家，盐城你好。中国郎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郎，神采正飞扬中国郎之夜，由郎酒独 家

冠名播出。那接下来，亲爱的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准备好您的热情，共同唱响今晚的主题曲《有神采》。

0: 苏超，盐城陆战队的麋鹿哥，今天晚上他会全程陪我们一起嗨唱不停，谢谢大家，谢谢。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所在的地方啊是江苏盐城，千百年来盐城人从海里煮出盐，也煮出了这片土地的神采，如今这神采藏在三片海里，一片是黄海，潮起潮落，养育了吉祥三宝麋鹿、丹顶鹤、勺嘴鹬；一片是绿海，风机林立，用海上的风点亮千家万户的灯；一片就是我们苏超的人海，足球场上最动人的从来不只是输赢，是拼尽全力的奔跑，是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认输的骨气。那今晚就让这神采在这舞台之上继续飞扬。此刻在盐南高新区盐城奥体中心体育场，让我们举杯郎酒，为盐城呐喊，为热爱歌唱，让我们欢迎张韶涵。
1: 盐城的朋友们，

谢盐城的朋友们。接着下来的下一首歌曲是很多朋友认识我的第一首歌曲，然后如果会唱，现场会唱的朋友，我们可以一起来好吗？遗失的美好。把手借给我，看台区的朋友们。

0: 少淮，你知道不知道你的歌声是苏超的标配？
1: 哦，没有没有没有，不敢不敢。
0: 赢了听你的歌，输了也要听你的歌打气呢。
1: 谢谢。
0: 而且我刚才一直在听那边，哇，
1: 对他们好给力啊！
0: 他们是苏超陆战队的球迷会，是不是？哇，
1: 难怪那么有活力。
0: 从开始到结束，他们的嗓子都不会停的。
1: 哦，是，加油啊！等会儿要继续大声的喊。
0: 谁来做个自我介绍？

0: 家好，我是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盐城陆战队的全运会会长夏夏。这是我们全运会的兄弟姐妹们，他们也非常喜欢张韶涵的歌曲。
1: 谢谢
2: 谢谢。他是队长叫恰恰
1: 恰恰，
2: 然后这个苏超的这个标配就是陆战队的这种球迷会，从比赛开始加油一直到比赛结束不会停。介绍一下为什么叫陆战队好不好？
0: 因为盐城有世界上面积最大而种群数量最多的野生麋鹿园，麋鹿也是我们盐城的标志。
2: 每年啊，这里会有鹿王争霸赛，公鹿会用尽全力去战斗，然后落败的公鹿呢，它不会纠缠，转身就离开，胜利的也不会穷追不舍，很有意思。而且我觉得这也是陆战队的精神所在，心中有热爱，脚下有章法，赢得起也输得起，这就是我们的阵势。今天我们预热一下好不好？恰恰队长，
0: 好，
2: 我们全场一起加个油好不好？
0: 来，所有的新的兄弟姐妹们，让大家看看我们盐城人的精神好不好？我喊盐城盐城，大家喊叫叫，我喊盐城盐城，大家喊自豪自豪。一二三，盐城盐城
2: 叫恰恰队长，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惊喜，我们一起来看这一段，你看看他是谁。
3: 大家好，我是苏超盐城陆战队的胡书明。
4: 大家好，我是苏超盐城陆战队的彭志超。
3: 感谢现场每一位朋友
4: 为我们加油助威，赛场之上
3: 我们必将全力以赴，

0: 用拼搏，不负期待。
1: 愿我们都能在各自的路上勇敢追梦，
0: 做神采正飞扬的自己。
2: 谢谢，加油陆战队，
3: 加油加油。
2: 那接下来就让大家伙儿陪着苏超在新赛季走得更远，喊得更响，拼得更狠。毕竟在江苏比赛第一有异地。那接下来就像这首歌中所唱到的那样，燃烧小小的梦，不怕赤脚追风。有请少涵带来篇章。
3: 谢谢。

0: 谢谢盐城的朋友们，谢谢你们。
1: 接下来上场的这位歌手，他的歌里总有一股说不出的洒脱劲儿，不信让我们掌声欢迎金志文。

0: 就走一步。谢谢，
1: 好久不见。哎，你这首《远走高飞》唱的人心都跟着你一起飞。我们在下面的声音好大，你听见了没有？
2: 听见了，都听见了。
1: 哎，其实说到远走高飞啊，在我们盐城也有一种远走高飞呢。每到秋冬，数千只丹顶鹤跨越山海来到这座国际湿地城市过冬，有人呢年复一年的就守护着这些远道而来的仙客。那接下来这支短片讲述的就是他们的故事，我们一起来看。
3: 好的。嗯。开饭了，开饭了啊！
4: 每天叫醒我的不是闹钟，而是这群丹顶鹤小祖宗。
3: 这是手。
5: 我们就要吃肉肉。
3: 好吧，好吧，
4: 你来吃鱼吧。
5: 真香。
4: 啊，刚刚喂的那批呢，就是一岁以下的小鹤，它们呢比较乖，然后比较听话。那么像这些呢，一岁到三岁的这些鹤呢，它们比较皮，所以我们要更多的关注它们。
5: 我不飞，我不飞，我就不飞。
4: 有几只鹤呢不太爱飞，需要更多的关注。训练飞行的关键得耐心引导，让他们熟悉飞行节奏，锻炼体力，为后续回归野外打下基础。
3: 这个区域呢是我们那个三岁之后成年的鹤的一个区域，那么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一个工作呢就是给他们那个找对象了。那么这个笼子里面的两只呢是比较有意思的，是一公一母，他们呢是从小一起长大的青梅竹马，但是呢他们可能是之前太熟了，那个不好下手，所以一直没有配对成功。
6: 我们只招主任做兄妹。
3: 这个里面这只大鹤呢是我们这边比较老大难的一个家伙，他呢配对呢已经五年了，但是没有成功过。
7: 你知道这五年我怎么过的吗？
3: 也是我们这边这种大龄剩男吧。如果之间相互看对眼了的话呢，我刚刚把它放进去之后呢，他们会相互之间就是有一些

0: 同步的动作。通常我们如果说人站这边呢，会对它有一些干扰，想要观察它们的实际情况呢，我们可能要用监控。
1: 如果说配对成功呢，很多时候它们一些行为呢，将会去复

0: 放松放松放松啊，带你出去了啊。出来吧，嗯，走吧走吧。我们每年呢都会选择一批这种成年鹤呢进行野化。走吧走吧。
1: 会会会会。
0: 希望他们能够在野外能够快乐生活吧。
2: 再见了，鸟爸。
0: 我们守鹤的意义就在于让他们摆脱依赖，返回自然。从喂养幼鹤到训飞青年鹤，从观察配对到野外放归，这就是我数十年的日常。我要用这份热爱守护鹤群的繁衍与生息。
3: 举杯青哈狼，神采正飞扬。神采正飞扬，中国狼之夜由狼酒独家冠名播出。其实除了国际湿地城市，盐城还有一块金字招牌，就是世界自然遗产。因为这里的景色啊，真的非常的美。来盐城了。你是刚到还是出去逛了逛？
4: 我住的那个地方就已经够逛的了啊，在那边有一片湖，就像你说似的，就是每年都有上千只丹顶鹤愿意飞到盐城来。
3: 对，
4: 我觉得盐城是一个被保护的很好的地方，自然景象非常美丽的地方，所以丹顶鹤愿意来啊。对，我也愿意来。
3: 我必须得给志文介绍一下，推荐几个地方。
4: 好的，
3: 下次你来的时候一定要去看一看。
4: 一定一
3: 定。比如说丹顶鹤湿地生态旅游区、中华麋鹿园、黄海森林公园等等，这些都是盐城自然风光的精华。盐城呢，也是一座青春活力的城市。
4: 是。
3: 这里有盐立方、串场之眼、欧风花街、朱溪古镇，还有盐镇水街、东台西溪，都是特别有味道的。Nice 盐城是这里的口号 ，Nice 盐城很 Nice。
4: 真好，我听到这个所有介绍的这些，我就觉得盐城是一个非常有生命力的城市。
3: 是的，你走一走，可以有很多创作的灵感。
4: 是的，
3: 慢慢的。不着急，然后就是走一走、跑一跑、骑骑车、这种慢生活的感觉特别美好。那在这之前，我们还是要继续来感受志文歌声当中的魅力。

0: 谢。
1: 啊，刚才我们聊了一些盐城的美景，其实这里还藏着一个流传千年的故事，叫董永的传说。
0: 是的，是的，我听说了。对，这是一个很美丽的故事，可能大家也知道，我也有一首歌，和这个流传了很久的这样的爱情故事有关系。
1: 你愿意清唱几句吗？
0: 当然，今天来到盐城了，我能多唱我就多唱。这首歌的名字叫《肩上蝶》。
1: 肩上蝶。

0: 把它列入我的歌单。
1: 谢谢谢谢谢谢。
0: 那接下来我们把舞台再次交还给志文。
1: 好的，
0: 把你美好的歌声留在盐城。
1: OK，
0: 有请。
1: 谢谢你们，谢谢。保持住刚刚的那种情绪，让我们把浪漫继续升华。接下来这首歌《最浪漫的事》送给大家，会唱的一起来好吗？

谢谢志文，举杯红花郎，神采正飞扬，神采正飞扬，中国郎之夜由郎酒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要上场的这位歌手啊，他的声音里有一个少女，也住着一份倔强。从歌曲《苏州河》到今年春晚的歌曲《立春》，20年的光阴，他把温柔唱成了一种力量。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薛凯琪。

0: 凯奇一首苏州河真是温柔到心里，那我们盐城也有独属于自己的那份温柔，就是淮剧。我们现场有两位特别的女孩，不仅是淮剧非遗的传承人，而且她也是多次参加了各国的这种海外文化交流呢。我们把她们请上来好不好？
1: 好的，
0: 来吧，有请两位妹妹。

0: 来跟大家问个好，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盐城市建湖县话剧团的青年演员，我叫夏蓉。
2: 大家好，我是夏诗雅。刚才我们演唱的是淮剧的经典片段《游湖》，也欢迎大家能够来到淮剧小镇，近距离的去感受淮剧的魅力。
0: 你想不想学一学呀？
3: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学得会，我可以试试看。
0: 戏曲确实是很难的，
3: 很难，
0: 要不然试试看。
1: 那我们就来一段吧。
0: 好。
4: 并不妙妙。

0: 这个是怀歌，为了能让更多的年轻人就是也能够来听我们的怀剧，也为了能够让大家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去了解怀剧，所以我们就把这种流行歌曲和我们的传统怀剧结合起来了。
1: 这个我觉得你可以试一下。

0: 次谢谢两位姑娘，谢谢两位传承人。那接下来我们再次把舞台交给你，继续把你的温柔和美好带给大家。
1: 今年在春晚里边我也唱了一首我也觉得是非常有希望的一首歌曲，送给大家，立春。

0: 谢谢凯奇。
1: 春天已至，亲爱的朋友，您准备好启程了吗？去见想见的人，成为想成为的自己吧。接下来这首歌送给每一个出发的人，有请水木年华启程。

0: 谢谢。
1: 再次掌声欢迎水木年华。水木年华，四个来自清华的大男生，无体育不清华呀。怎么样，我想问一下你们四个人体育怎么样？
2: 对对，你看你看我们谁体型好，就他体型最不好，体育最好。
3: 我
1: 体育满分。好吗？
3: 体育满分。
4: 对，加点。
3: 我引体向上也是满分。
1: 真的你可以引体向上吗？
0: 用他把那单给拉下来。
3: 用他们更多的力气依然能够满分。
1: 我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足球啊？
3: 特别喜欢。
1: 你踢吗？
5: 我看。
1: 来吧，今天苏超的我们盐城队的主场有四位小将，就等着你们四个人来呢。来吧，有请，孩子们上来。
5: 这真的是小将啊。
1: 四位小将。四位小将，先给大家展示一下你们的颠球技巧，好不好？好不好？来，来，对，哎呀，就像踢毽子一样，哦，走起来了。怎么样？你可以到达这个水平吗？可以吧？
5: 不行，不行。
1: 足球小将，哪位是队长？好孩子，多大了？叫什么名字？
6: 我今年11岁，名字叫刘啸天。
1: 你踢足球多长时间了？
6: 5年。
1: 哦，11岁踢5年，6岁开始踢。
6: 我叫陈帅宇，我也踢了5年。
1: 我想问一下，你以后想干什么？
6: 我以后想当足球明星。
1: 足球明星，队长，你想当什么？
6: 我想当一名伟大的足球明星，为国争光。
1: 你要记住他的形容词，伟大的足球运动员。你们有没有想考哪个大学吗？
6: 清华。
1: 这孩子情商很高，看着
0: 情商太高了。
1: 这看着四位来自清华的哥哥，

0: 是余胜，你也是盐城人嘛，对不对？
1: 我们盐城很厉害的，在
0: 请问怎么可能考上清华，余胜？
1: 好好踢球，
2: 好好踢球，
1: 好好学习，
3: 那个争取上那个清华的那个特招那个足球队。
4: 对，清华确实有特招这个足球运动员的。对，
0: 是的，
4: 有。
0: 其实如果真的体育好的话，是非常加分的。
4: 对，
0: 好好踢球，好好学习，好好做人。来吧，那四位来自清华的学长，跟四位学弟，要不要来一场友谊赛？
1: 这就不必了吧，
3: 刚才那个就已经输了。
0: 他们传球，你们截球就可以。
4: 可以，可以，可以。
0: 来，四位足球小将，请就位，总共60秒的时间，挨个上，好吗？各位学长，别丢人，
3: 千万不要脚下留情。
0: 来，60秒计时开始。
1: 妙哥加油！
0: 妙姐加油！
5: 妙哥加油！加油！
1: 班长加油！
3: 都换人。
0: 于上上，
5: 我来。
1: 啊，卢老师上来。
5: 哎，好，可以，
0: 余胜，哇，还有最后一个，你倒是抢啊！
3: 不行，咱俩一块儿来，四强。
1: 哎，抢到了，
0: 把四位学长累够呛。哎呀，看来咱们这足球还是得从小练起。谢谢孩子们，谢谢。你这足球能送我们观众一个吗？
3: 应该可以吧。
0: 那就谢谢孩子们了，谢谢，好孩子，谢谢孩子们。值得庆祝的是，从来不只是输赢，郎酒深知挥洒的每一滴汗水都比最终的结果更显珍贵，因为全力以赴的人值得一杯好酒，而现场的朋友们也值得这个福利。给大家这会儿签了名字好不好？这样还是我们的摄影老师转起来好不好？摄影老师转起来，看看谁能拿到水木年华的幸运。这一球传出去的是梦想，接住的那就是热爱了。谢谢孩子们，我们可以看到盐城足球未来的神采。
6: 别跑啊，等等我。大家好，我是麋鹿哥。2026苏超已经开始了，跟着我一起为盐城陆战队加油吧。射门射门，哇哦，不错哦，搞错球门了，耶！嚯，遇到高手了，漂亮！
7: 希望我们盐城队一扫一霾，勇创佳绩，争分夺秒，勇往直前，
8: 守住底线，固若金汤，
9: 神采飞扬，盐城狼，苏超赛场打胜仗，
10: 盐城队加油！
11: 加油！
12: 加油！加油！
13: 一笔一画绘出热爱，一涂一染传递期盼，用色彩为盐城陆战队注入力量。
14: 我是王丹妮，曾是一名守卫边疆的海军，但是退伍不褪色。作为盐城队的铁杆球迷，我要把对家乡球队的祝福藏在每一笔色彩里。愿盐城陆战队在苏超赛场不负热爱，奋勇争先。
15: 盐城
16: 以球迷之名赴热爱之约，每次排练都是为了给陆战队最响亮的助威。
17: 阿嘞，歌声春南北，阿嘞，青春永不悔。
16: 我是盐城 NCAA 球迷协会的负责人恰恰。球迷协会成立于

0: 2011年成立至今，已拥有3000多名会员。2025年的苏州赛场上，我们被大家誉为地表最强啦啦队。今天我们再次集结，只为在赛场上用最激烈的呐喊，为盐城陆战队保驾护航。
1: 少年有志，足球有梦，用心培养每一位热爱足球的孩子，传承盐城足球的拼搏精神。我是戴金敏，20年来一直深耕校园青训，如今我也希望这批孩子们能成为盐城队甚至国家队坚实的后备力量。希望盐城陆战队的战友们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在今年的苏超比赛中勇创佳绩。
2: 努力的不光是孩子们，这一年来整个盐城都在为苏超欢呼，为陆战队呐喊。接下来，让我们带着这份祝福，继续用歌声点亮夜晚。有请水木年华带来《完美世界》。

将一首歌我们一起来唱好吗？送给我们余生的美丽的家乡，送给值得你一生相伴的爱人和家人。

谢谢水木年华，让我们的青春有了一首共同的背景音乐。中国郎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郎，神采正飞扬中国郎之夜由郎酒独家冠名播出。青春有回忆，今生有约定，无论走多远，总有一份陪伴在心里，在身边，今生你作伴。让我们欢迎陈慧琳。

的杂技人请留步。慧琳的歌声让人心底温暖，眼前明亮。这首歌当中的两位杂技演员，我必须要给大家介绍一下，他们是来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鉴湖杂技唯一的保护与传承单位江苏省杂技团的青年演员赵宇飞和姚虎。他们用身体讲述故事，用技巧传递情感，每一个动作都是今生与记忆作伴的坚守。再次谢谢你们俩的精彩演绎。今天天气蛮凉的，在户外他们有这样高难度的演绎真的是不容易，再次掌声送给他们，谢谢。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把舞台交给慧琳，让我们沉浸在她的音乐世界当中，有请。

0: 些盐城的观众，你们好吗？好久不见。那不如今天再唱一首你们比较熟悉的歌好不好？
1: 好。
0: 啊，那除了刚刚那个那只北极雪，还有哪一首歌？什么？啊？记事本，就是送给你们这首歌。

0: 谢谢慧琳把这个热情留在了盐城的夜晚。那接下来的这位歌手，听他的歌就像是遇见了一位老朋友，把几十年的故事斟进一杯酒中，慢慢讲给你听。来吧，准备好您的掌声，让我们欢迎李克勤。
1: 大家好。
2: 非常开心，今天晚上能够在这边跟这么多的盐城的观众朋友见面，也谢谢你们这么喜欢我的粤语的歌曲，送给你们，一生不变。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排补肺丸，
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慢点。
1: 老师，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了？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8: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1: 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干嘛？
14: 干嘛？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

0: 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谢谢克钦带来的这份激动与感动。中国郎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郎神采正飞扬。中国郎之夜由郎酒独家冠名播出。足球有中场哨，但幸福没有。愿我们珍藏今晚所有的感动与呐喊，带着这份源自盐城的坚韧、热爱与拼劲儿，把每一个平凡的日子过成自己的主场。你拼尽全力的样子就是盐城的样子，你昂首向前的模样就是这个时代的神采正飞扬。感谢盐城，再见。
4: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

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

0: 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我曾经走累了，回到故乡，做了个彩色的梦。
2: 今日走过了人生所有的弯路，从此人生尽是坦途。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7: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2: 好了，该怎么做咱慢慢聊，好不好？
10: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带干嘛？
17: 受不了吧？应该的。
18: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念之间在于做，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

0: 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3: 小朋友在练习舞蹈的时候总是面目狰狞。
4: 这个是不是有点太夸张了？
5: 结婚了吗？
6: 平时乐意吃点啥？
5: 你平时打游戏吗？
7: 海宽问的问题从来跟正题不搭嘎，但总能蒙对。
8: 我是把家乡100亩稻田绘成画的人。
9: 我是拉丁舞世界冠军，
10: 我能完成一秒变装。
11: 我是一名养老护理员。哎。
12: 星光大道一期精彩的中赛，
13: 一二三四，你干一杯，
14: 干一杯，
15: 干一杯，
16: 干一杯，
17: 干一杯。啊啊！哈哈哈
18: 终于找到一个比您还黑的。哎呦！
19: 我们怎么黑怎么了？我们不想白活，不想白活。
20: 综合频道每周六晚17:30档，
0: 综艺频道每周四晚19:30，
20: 我们
0: 不见散。他们总有灵巧的手，连接岁月的温柔；他们总有明亮的眼睛，穿透生活的褶皱。他们总有宽阔的心，藏着不被定义的追求。当光芒在每一刻奔流，世界便有了问候。有神采，就有朋友。
21: 这是一张神采正飞扬八中演唱会的邀请函。

作为总导演啊，我想邀请一位特别有身材、身怀绝技的当地艺人参加进来。在开场的时候啊，和歌手王蓉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互动，让这场演唱会充满了八中特色。我现在啊是在四川省巴中市的恩阳古镇，这儿啊有一个别称叫戏窝子。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有意思的名字呢？恩阳古镇啊有着1500多年的历史，很早以前啊这就是米仓古道上重要的水路码头，南来北往的商人们都汇聚于此。正所谓商路即是戏路，这些来自不同地方的商人啊，把各自家乡的戏班子都带到了这里。鼎盛时期，这个小镇就有八座戏楼在同台飙戏，所以有人形容啊，这里是孕育戏曲发展的大鸟窝。就这样，戏窝子这个名称响彻巴蜀了。所以今天啊，我要探寻一下，在这个戏窝子里到底藏有多少绝活。听着这个音乐啊，我知道了，这是一种曲艺形式，叫四川车灯。它表演起来啊，非常欢快。

0: 哎，姑娘们，你们好。辛苦了，辛苦了，刚才表演的特别精彩。你好，你好。刚才你们表演的是一个曲艺的形式，叫四川车灯，是吧？
1: 对，四川车灯。
0: 这个剧目的名字叫什么？
1: 打亲家。
0: 打亲家。哎，这个打亲家的意思是什么？
1: 就是，是在年轻一辈中就耍朋友，我跟你两个耍朋友。
0: 哦，并不是说那个父母那一辈的亲家的那个关系。
1: 对，是年轻一辈的打亲家。哦，
0: 我在台底下看的时候，我觉着就是在服装上的表现特别精彩。
1: 嗯，对，它分正反两面，然后有时候就是被。

0: 对，相当于这样子就是另外一个颜色，搭对儿的一对儿的。
1: 然后我还发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表现形态，就是手中的板儿。
0: 对，这个就是车灯。
1: 这个就叫车灯。
0: 对。啊。然后我们相当于是把它打响，然后一些摇板儿之类的。
1: 我觉得大家一起做的动作可能会更好听。
0: 来听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1: 太棒，点赞点赞。
2: 这细窝子果然名不虚传，一开场就给了我一份扑面而来的热闹。但是更加让我出乎意料的是，这里的戏不止在戏台上，甚至在街头巷尾都随处可见。
3: 伙计们嘞，收拾好了没有？我们走起哟！
1: 听着这个动静，我就知道是巴山贝尔哥来了。
3: 嗨走！
4: 嗨走！
3: 嗨走！
4: 嗨走！
3: 我玩完了贝加尔人。
1: 刚才唱的什么？其实啊，我没怎么听懂。
3: 给我们带一风啊，耶！有东西哦。伙计们嘞，咱们歇脚了哇！耶！
1: 哎，歇脚了。方师你好，
5: 你好，
1: 我啊是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看巴山贝二哥。那为什么叫巴山贝二哥，不是贝大哥、贝三哥？
5: 对对对，老师你问的太好了。嗯，我们四川人有个说法叫挑老大，背老二，就是在平原上甩开两脚走路的那些那些脚夫，他叫老大，
1: 叫大哥。
5: 我们因为住在山上啊，这个势力要小一点，是叫老二哥。对对对，我们的巴山贝尔哥当年说的是那一群人哥哥的哥，现在把它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它已经成了歌曲的歌。
1: 哦，你比如说我现在可以开始点歌环节了，能不能给我唱一个比较开心点的？
3: 贝儿啊，过来耶，弦月好快耶，嚯啊，那冬天的衣裳哎，弦月毛裤哦，脚啊。哦，我们当年来山上没打伞，穿上毛裤就已经不错了，那里就是快乐的日子。
1: 有点伤心，有点忧伤，这样的情绪的有没有？
3: 那路来了走啊，那七十二，那七十二高啊。
1: 这个声音太好了，那么嘹亮。然后我特别想了解，就是我们这个国家级的非遗项目哈，一直传唱到现在。
5: 对，
1: 我们下一代的年轻人，他们愿不愿意学？
5: 他们愿意。你比方说，我这个侄子，他才30多岁，
1: 快来快来，
5: 他现在也组建了团队，跟我们一起，是要把这个巴山贝尔歌永远的传承下去。哦，
1: 那您内心怎么想？就是发自内心的喜欢这个艺术形式吗？
6: 是吗？我们老辈子传下来的嘛，对吧？他这个
5: 不能丢了，
6: 对，不能丢了。这个坚韧的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年轻人去这个学习。哦，
1: 就是你影响了你周围的很多年轻人嘛，他们都跟着你一起学。
6: 对对，我是。哦，
1: 这个好背吗？我来试试。
5: 好的好的。啊，教一下。
1: 我此时也是巴山贝尔哥，哎，
5: 荣幸
1: 啊。来，
5: 老师，
1: 还有老哥棍棍，
5: 哎，来先杵着，来，现在我们开始学气了，哎呀，这休息了啊，
1: 来学气，耶，
6: 嘿，哎哎，拐过来，
5: 这是学气的动作啊，哎，啊，阔少也是休息啊，伙计们嘞，辛苦了，我们阔个少啊，要得吗？
1: 要得。哎，往后
5: 就这意思啊，
1: 很好很好
5: 很好，
1: 哎，挺有意思啊，真好真好，谢谢。
2: 高亢悠扬的贝二哥唱出了大巴山的风土人情，见识了这般直击心灵的吟唱，让我更加确信这个戏窝子孕育的惊喜远不止于此。到四川啊，入乡随俗，
1: 就是要喝着茶听着戏。那么下面这个表演，我听导演告诉我叫翻山饺子，咱们一块儿来看一下。

0: 太好了，吴老师您好啊，
1: 哎好，
0: 吴老师好，
2: 你好你好啊，
0: 我是第一次看这个翻山脚，哎，然后其实来这个咱们这个地方之前呀，我以为真的是家里吃的那个饺子，家里吃那个饺子，
3: 不是，因为它叫翻，它就叫翻山饺子，哦，对，
0: 这个练起来容易吗？是从小从小要学，
4: 不容易啊，
3: 从小，
0: 你看我今天是零基础，我能不能学一下？
5: 可以啊，
0: 吴老师，我
5: 吴老师，
0: 吴老师您教教我，
3: 一、二、三、四，这不是一天两天会学会，
0: 真好真好，那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今天在恩阳古镇啊，我算是见识了戏窝子的厉害，四川车灯的热闹欢快，巴山贝尔哥的坚韧豪迈，翻山饺子的惊险绝伦，其实每一个绝活啊都让我震撼不已。但是难啊，难就在于我今天只能选一个人上台和王蓉互动，所以思来想去，我觉着四川车灯的亮点主要是服装色彩的变化，但是王蓉在台上又不能临时去换件衣服，巴山贝尔哥呢源自于男性背负的劳动号子，更侧重于演唱的气势，跟女性歌手呢好像也不是很搭，所以我的决定是骆老师，哎，
2: 你好，你好，
0: 你好，因为我们准备啊，要在这个巴中体育中心啊举办这个神采正飞扬的演唱会。我啊看了很多个艺术形态的表演，哎，我觉得您这个，特别符合我们的一个环节的设计，啊，所以呢，这是邀请函，我隆重的邀请您来参加。
5: 谢谢谢谢。
6: 爱你的心放放放，爱你的心放放放。
7: 我知道了，他好像就会这一句。
8: 大家好，我叫骆金华，我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翻山饺子第四代传承人。哦，
6: 在我们巴中，如果没有翻山饺子啊，喜事儿姑娘是嫁不出去的。
7: 我说我怎么这么久没嫁出去了？
6: 就是这个意思。
7: 啊，不就这意思啊？
6: 来，骆老师展示一下。哇！高抛低接，所以是翻山饺子。哎，有感觉了。哎。哎，骆老师可以了，是她想嫁出去。
9: 老师教一个简单的，
7: 好
8: 啊，好了，
6: 哎哎，不错，哎，厉害，
7: 真的挺有意思的，尤其是老师在那儿那个手舞足蹈的表情，
6: 对，
7: 特别有感染力，
6: 掌声送给骆老师。
10: 一场演唱会终会落幕，但戏窝子里的好戏永远不会散场，所谓的古韵新生，不是把老东西放进博物馆，而是像这样让它重新回到我们生活的聚光灯下。当古老的绝活在万人欢呼中燃起来的那一刻，我就知道文化的根脉活了。
11: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2: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3: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2: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4: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5: 很帅，
4: 哇，我要学这个舞。
2: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6: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7: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8: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9: 舞蹈就是指教。
10: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9: 满意，
4: 到嘞，
8: 100个赞，
11: 为你们骄傲。
3: 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
1: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你完全忘掉了自己，
1: 给我感觉是一切充满着阳光。
2: 来自全国各地的八名选手将通过车轮大战的方式来争夺六个晋级名额。
3: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One。
1: 大家好，我是音乐评论人流水记，期待很多新的改变，但是也有些东西是不会改变的，比如我的温柔和犀利。
2: 奔波，
3: 大家好，我是星光大的老朋友，他刚刚说的温柔和细腻是我的代名词。
4: 提前介绍了旁边的嘉宾。
5: 来吧，我们的家人阳光。
6: 今天我远离了那个自称很温柔同时也很犀利的人，这是我今天最大的幸福，谢谢大家。
5: 今天会竞争非常激烈，拜托各位了。来吧，赶快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亲爱的星光嗨唱团。星光乐队，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来吧，我们今天的第一位选手究竟是谁？我们一起来看。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冯小龙，我是一名大三的学生。
4: 我很喜欢在家里自己兑酒喝，就乱兑，万一兑出来很好喝，那不大赚了吗？我很喜欢旅行，如果心情或者状态不好，我就会想出去玩。我会拿一部分比赛的奖金和自己生活费攒下来的钱拿去穷游。我有一个小目标，就是在毕业前旅行半个中国，到现在我已经完成大半。每次这样靠着自己去看一次海，爬一座山，我都会觉得特别兴奋。对我而言，每一次的旅行都像一场冒险。这片广阔的中国土地上藏匿了太多我还没发现的美丽。保持热爱，生活好每一天。
2: 一个很会生活、很爱生活的大三的男生，他唱的到底怎么样？有请他闪亮登场。

0: 来好好跟大家伙认识一下。
1: 大家好，我是冯小龙，我是04年生的，今天已经21周岁，然后是一名已经不是一名大三的在校学生了，我现在已经开始实习了。那我的工作呢，具体就是

0: 是做一些视频的剪辑和音乐制作方面的这个工作。
1: 他有一个特别好的地方，就是他特别喜欢写。你最近写了什么没有？
0: 我有一次去旅行，去到了一个苏州园林。
1: 嗯，
0: 我在那里一坐，哇，我就感慨万千，我就想到，哇，这个地方怎么能这么美？然后我就坐在那里，我坐了两个小时，写下来了那么一篇一句两句。
1: 我看看
2: 啊，
0: 我喜欢阳光洒落在脸上的感觉，温热，像一双手抚平过夜晚的潮湿，在心口留下柔软煦暖的味道，好似一片薄纱丝丝入扣地拥住我，让我再走慢一点。还有一方小院，一张小椅，一把小扇，一个我。
3: 这是去苏州旅游然后写的一个随笔。
0: 对，因为我去的时候人是很少的，反而更托出那种园林和那个光在遥远的那个上面斜着房梁打下来映在我的脸上，我当时整个人我就躺在那个椅子上，我就思考了好久好久，我甚至我觉得人活在这个世上就为了这么一刻的感觉，就已经到这种地步。我就在那里坐了两个小时什么都没干。
3: 说那个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啊，就是我也是在上大学的时候第一次去苏州。
1: 我在老家。
3: 哎，对，真的。然后我当时还发了一个朋友圈，
1: 写的什么？
3: 苏州我来了，我来了。
4: 来了，哎，这
1: 推荐大家去拙政园走一走看一看。当时我从拙政园走出来的时候，古人不见今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你仰望那一轮明月，你不禁感慨万分。现在 AI 时代，就是这种感受是不是 AI 能替代的。我希望大家，我们人活得越来越像人，越来越有风月之感，
0: 越来越有人情味。
1: 也希望你一路走一路写一路记录你的心路历程，所有的 AI 都代替不了你生命的感悟和笔触。好的，有没有自己创作的歌曲来两句好不好？投票通道请开启。

0: 就属于21岁，挺美好的。来吧，投票通道请关闭。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1号选手他的人气指数。哎，86票。四位嘉宾，给还是不给？
1: 3、2、1，
0: 请亮牌。20票，文博，你为什么给？
2: 就像刚刚旭姐说的，每一首歌每一个人感受是不一样的。为什么21岁的他喜欢咖啡，喜欢调酒，对于生活，对于旅游，对于外界是那么的憧憬，所以他看到雪落的声音给我感觉是一切充满着阳光，哇，我好喜欢，是一个很温暖很包裹的一个感觉。
0: 谢谢文博，谢谢。好的，那我们就暂坐一下。
3: 好的，
4: 接下来要登场的是我们今天的2号选手了，他是一位我们当周的周冠军，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5: 吃的早饭，然后我们去街上赶场。
6: 那个是我最爱吃的，我们街上的下酒菜，我最喜欢吃的就是了。
7: 好。
5: 吃几把？
8: 我们现在去县城里边去找几家专门修房子的那种公司，去了解一下半包和全包的这个方案。OK， 我们这会儿已经到家啦，然后我们要马上回去帮我妈看店。

0: 来买东西啦。Go， 过来，
1: 喂，好。我忙，我忙，三块，我给你三块。
0: 这个雪糕三块。
2: 有请二号选手闪亮登场。
3: 欢迎黑姐。
2: 先跟大家问个好。
4: 我好紧张，因为又一次站上这个舞台，我很紧张，我也很激动。大家好，我叫黑琴，我来自四川省开江县新街乡的一位农村宝妈，我现在是一个全职妈妈，我的小孩现在一岁了。我从小在四川和重庆的川渝的山山水水长大，然后呢，我非常的喜欢音乐，喜欢唱歌，喜欢音乐，喜欢唱歌，对于我来说就是骨子里的热爱，骨子里面身体里面流淌的血液一样，希望我的歌声也能够获得大家的喜欢。
2: 现在不紧张了吧？
4: 好一点了，
2: 好一点了，好一点了。
3: 不是吧，我们喊黑琴，大家喊加油行吧，来，黑琴
4: 加油，
2: 来，舞台交给你。

0: 眼含热泪唱。
1: 不光是你哭，黑琴。小雨，刚才黑琴唱的时候，他就在旁边大喊，给我唱感动了。
2: 站在自己喜欢的舞台，能够做自己喜欢的事儿，
0: 特别幸福，
2: 永远热泪盈眶，
0: 真好。
3: 好好珍惜你这个阶段，记住，她现在是个新手妈妈，孩子一岁。女性从怀孕开始，你的激素、你的荷尔蒙会有很大的变化，也许情绪不稳定，但是这也是你创作的高峰期。珍惜这一段时间，真的，而且你会对生活、对生命有一个翻天覆地的认识。当你从一个手忙脚乱的新手

0: 妈妈到一边抹眼泪一边搞定一切的那样一个母亲，你就会发现你完成了人生当中特别重要的一次蜕变。
1: 对，然后觉得自己现在特别的强大。
0: 所以你的歌声当中，我就能感受到你对生命会有另外一份感悟，你就会发现哇，原来我这么强大，原来我可以孕育这样的一个美好的生命，原来我可以操持家里这么多事情。我跟你还装修
1: 哦，对，我在修房子，我们就把那个以前那个破房子就给它推了，然后要准备重建，然后呢我每天干不完的活儿，时间呢也特别的忙也特别的累，但是呢我觉得就是还是要再一次来到这里，就是因为我觉得这是我自己最热爱的一件事情，就所以我一定要站在这里为大家展示我的歌声。
0: 真的好棒，
2: 我觉得特别感动。当你进入到音乐之后，你完全忘掉了自己，你完全把全身心放进的音乐当中，放进你要表达的内容当中，所以你看今天我们所有的观众都被你感动了，这就是音乐的魔力。这也就是星光大道的魅力，他的声音既有力量，他还有女人的味儿，
0: 对，
2: 那个声线特别女性啊，
0: 真好。他不仅爱唱歌，他还能唱戏，地方戏
1: 啊，对，
0: 来几句好不好？
1: 投票通道请开启。

0: 很轻快。
1: 对，这个戏它的特色呢，就是嬉笑跳，扭转闹。哦，
0: 哎，那你再给大家带来几句那个家乡的民歌小调，好不好？

0: 来吧，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二号选手的得票。93票，很好的票数。来吧，四位嘉宾给还是不给？3、2、1，请投票。加10，
1: 谢谢，谢谢。
0: 来，先暂时坐一下。
2: 接下来要登场的选手也非常优秀，他是我们本场的一位挑战者。首先通过 VCR 来认识一下他。
3: 做面皮最重要的一步就是要调试咱们这个面浆，所以说重中之重的一点就是要把这个面浆给调匀了。接下来就是要蒸制面皮喽。 OK， 现在到了售卖的环节。
0: 姐姐，来吧，有请她闪亮登场。
2: 欢迎面皮姐姐欢欢。
0: 这是我们兰州大学的面皮姐姐，来跟大家问个好。
4: 我是来自咱们兰州大学食堂的一名工作人员啊，学校的孩子们都称我为面皮姐姐，很开心又能够又来到咱们星光大道的舞台上啊，希望现场好朋友也可以支持我，好不好？
5: 歌是唱什么？
4: 在学校跟同学们相处久了，这个英文也会进步。

0: 今天面皮姐姐等于挑战自己，她要给同学们做个榜样。你说我面皮姐姐都能把英文歌唱成这样，你们的英文考试必须过关，不许挂科，是不是这意思？
1: 对，这次也是挑战了一下自己嘛。第二次来了，不能留遗憾，向着自己极限去挑战吧。
0: 你上次播出之后，同学们看了没有？
1: 我那期节目播出了以后嘛，就是面皮那个档口人越来越多，突然就多了，而且还有这个家长过来，家长说，那个我一定要送，开学的时候送你去上学，一定要见一下这个面皮姐姐。我觉得，她是咱们兰大的骄傲。我说，哎，家长您过奖了，过誉了。我只能说，怎么说，我是作为一名兰大人，我也是一名食堂的工作者，孩子们的吃喝这些，哎，我们在操心着呢，一定要给他们树立一个正能量的榜样。
0: 嗯，
1: 我很开心，家长能够送孩子来的时候，能够到我的档口看一看。我说，哎，既然你是看了这个节目来的，面皮免费吃。
0: 有的就专门来拜托他，说我们在电视上看见过您，你照顾照顾我们孩子，这孩子可能身体有一点小问题，要坚持吃药。那这个中药是不是还放到你家里去了？
1: 对，因为学校食堂的那个冰箱不允许放外界的这些东西，全部都学校自己采购嘛。然后我就说没事儿，我把这个中药拿到我们家里去，每天早上给他拿一袋过去，让他喝上。我得看着他喝上才行呢，我怕他偷懒不喝，要不然这个药就父母的心意他就，
2: 哎呀，
1: 对，
0: 白费了。
2: 面皮姐姐又当妈妈，这种感觉。
0: 这是一份信任。然后还有你是不是参加思政课了还是什么？

0: 咱们大学都会有思政课嘛，思政课的这个课题就是你心目中的榜样。嗯，来了很多同学来采访我，我说为什么要采访我，他说因为看了你的这些经历，你的这些节目，我觉得您不仅是我们的面皮姐姐，还是我们心目中的榜样，因为你是向着你的梦想永远去追逐。
1: 但是我觉得哈，我好像有一点小小的遗憾，是因为我知道面皮姐姐她的中文其实唱得更好。张良，张良，你上来帮个姐姐忙呗，来。

0: 那个面皮姐姐，我给你唱一首歌，我有点饿了。
1: 可以，
2: 同学们要不要来一份面皮？啊！
3: 快过来，快过来。
2: 请问第一位朋友要辣吗？
4: 要辣。
2: 有火鸡面给你加一份，带劲儿的很。
5: 哎呀！哎呀！

0: 我觉得这边
1: 哎呀
0: 卷饼
2: 靠不住了都
0: 哦切开
3: 一人来一块的应该拿刀切吗
0: 切切
3: 是吧
4: 盘里
0: 哎呀看
5: 收款码打
0: 我的
5: 我别埋在这个先把它带
0: 给尝一口尝
4: 还有呢
0: 好吃吗
1: 好吃真的好吃
0: 好的这个是小姐姐小姐姐给大家带的兰州大学的文创有没有学生想考兰大的有没有
5: 来宝贝未来你想考什么学校
6: 兰州大学
0: 加油祝愿学子学有所成能够考上心仪的大学
5: 对
0: 但是无论你上哪里终身学习永远是我们的目标
5: 哎
0: 好的投票通道请关闭来我们看一下关慧小姐姐她的人气指数哦也不错刚才是有两组了来关慧和
2: 小龙
0: 现在有一个要直接晋级了来四位嘉宾给还是不给三二一请投票加二十那在这里我们恭喜黑群成功晋级来黑群请走上星光大道恭喜你成功晋级！
5: 星光大道，人生信，我们人
0: 生
5: 加油！
0: 黑群是今天第一位晋级者，祝贺黑群！来，两位请就坐。
7: 他蔗糖喝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
0: 好的，我们比赛继续。接下来这位选手是谁？
5: 我们通过 VCR 来了解一下。
8: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鹏飞我在市区里经营的餐馆呢现在冬天的旺季已经过去了而我们村里的旅游旺季即将就要开始了今年也是我在村里迎来的创业第二年了我也是下定决心好好的来做乡村旅游用心的来打造我们黑龙江省最美丽的乡村而且我们要把我们这片黑土地种出来的绿色食品让全国的朋友们都能吃得到我一直都坚信乡村振兴一定要把非遗文化还有我们的特色农产品尤其跟农文旅结合在一起才会走出属于我们自己的路现在农村里的年轻人真的是越来越少了那些在城市里迷茫不知道怎么打拼的朋友不妨你可以把眼光放向我们农村来农村创业因为在乡村里有广阔的天地所以也许会有无限的可能所以我想说乡村振兴永远都离不开年轻人的热血与担当所以我在乡村等着你们欢迎大家加入
9: 我又来到了我们牡丹江著名的景区吊水楼瀑布
10: 朱迅老师欢迎你们
0: 哎呦我的天哪哎呀
8: 这场雪呢我感觉也是过完年以后的最后一场雪了老话说得好瑞雪至兆丰年祝所有的观众朋友们2026年顺顺顺
0: 来有请个闪亮登场
5: 欢迎大飞
0: 哎呀鹏飞刚才那个
11: 哥哥
12: 世界瀑布跳水第一人
0: 对
12: 李焕然
0: 2008年我去牡丹江做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5: 18年
0: 小对小20年的时间了
12: 今年他60多岁了跳水今年应该是第44年了
0: 哎呦这不论什么时候勇气
12: 对
0: 和毅力而且我觉得他现在的状态真的不减当年我一定再去牡丹江看你
5: 等着我们
12: 特别想见您
0: 是的下次我去牡丹江
12: 太好了、
0: 那个酸菜馅饺子给我包上
12: 没问题
0: 舞台交给你
5: 好加油

0: 离开北京多久了？
1: 快20年了。
0: 哦，嗯，这次参加星光大道回到家乡之后有什么？
1: 那变化太大了。我们牡丹江是边境小城啊，是离俄罗斯非常近，有一个中俄春晚。因为我没有想过有一天我能上春晚，我们那个中俄春晚，还有类似于一些市里的一些文旅活动，包括陆续的被选为城市的文旅推荐官、好物分享官，好多好多。因为变化真的太大，尤其你像我是开饭店的，今年过年好多人都是来这跟你合影，就是一个开饭店的被拽到门口合影，其实什么感觉？就这种感觉。
0: 对呀，而且你今天站的不光是就是家乡的那个春晚，这是说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和元宵晚会都是在你现在所在的这个舞台上。
1: 对，所以我听说来到这儿的时候特兴奋、
2: 你已经是上过总台春晚舞台的人了。
0: 咱家乡有什么特色啊？你既然都是好物推荐官了。
1: 很多朋友应该知道我们黑龙江有个地方叫雪乡吧。
0: 我去过
2: 雪乡
0: 两次
1: 啊。我们这儿还有百年的小镇，因为我们当时属于中东铁路要塞，所以有百年的口岸绥芬河，对我们农产品也是非常多。我们的大米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次我带了不少冰箱贴，
2: 带着任务来的。
0: 来，我看看，我看看。这个就是刚才那个。
1: 这个就是跳水大哥狄焕然。
0: 来，给咱家冰箱上贴个冰箱贴，好不？
1: 欢迎大家来我们牡丹江做客啊。
0: 东北人，你说老那么客气干哈？
1: 有点东西出来真不好意思出门。哎
0: 呀，你今天跟谁一块来的？
1: 我的女儿今年也是跟我来到现场了啊。我上次上台也是为了证明给她看、给她立个榜样。嗯，看看爸爸也能为了自己的目标站上自己陌生的舞台，因为我没上过这么大的舞台，
0: 克服自己内心所有的一切情绪、
1: 所以今天
0: 站在舞台中央，
1: 我把我女儿也带来了。
0: 宝贝儿上 来
2: 宝贝儿，
0: 边上那是爱人吗？
1: 对，媳妇儿、
2: 一起上来呀，合个影儿。
0: 一家三口、来，3、2、1开。好，好的，
1: 太开心了，真的、我想让她跟我一起唱首歌。
0: 来，
1: 我们坐着唱吧。
0: 妹妹，来。

0: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投票投到请开启。投投投投。你看弟妹她哭的满脸是眼泪，
1: 她真的是特别感性。
0: 我觉得多好啊，一家三口此刻的泪是幸福的，是吧？
2: 她是第一次上台唱歌，
0: 所以我一直在鼓励她。
1: 好稳。
0: 我说你人生中第一次就能上这么大的舞台，你一定要加油吗？
1: 宝贝唱的好不好？
0: 好的，来。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今天的四号选手，他的人气指数究竟是多少？一起来看。80分。那现场的四位嘉宾给还是不给？3、2、1，请投票。杨红老师，
3: 我觉得他的这个故事让我很感动。我觉得其实星光大道就像一个种子，你看通过这个鹏飞的经历哈，他在北漂了很多年，最后他把一颗艺术的种子回到了家乡，而且在这次又回来了，带了那么多他家乡的信息。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做文化的最终的目标，它就是一颗种子发芽开花结果。我觉得我更看重的是这一点。
0: 谢谢。好的，有请冯小龙再次登台。那在这里我必须要恭喜小龙成功晋级。相差都不大，现在光辉105，鹏飞100票。那鹏飞，暂时请就坐，来吧。接下来是第五位选手了。
4: 是的，赛程过半，接下来我们依然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我们五号选手，他是一位挑战者。
5: 大家好，我叫张新坡，来自山东聊城高唐县，是一名厨师，也是一个爱唱歌的普通人。在厨房，我是那个和油盐酱醋打交道的人。晚上我会去音乐餐厅驻唱，烟火人间，歌声温暖。我是张新坡，一个爱唱歌的高唐厨子，我把家乡唱给你听。
0: 来吧，有请他闪亮登场。觉得要开始厨王争霸赛
5: 哈！大家好，我叫张清波，今年45岁，我是一个厨子，厨师。
0: 厨师是滋味，就厨师和歌唱都是你生活当中的滋味，
5: 对，
0: 是吧？
5: 哎，对，我从小就喜欢唱歌，平时就是在广场上自己练练声，哎呀，我这歌就是自己学的。
0: 今天唱啥？
5: 我今天唱一首《山丹丹花开红艳艳》送给大家，
0: 耳熟能详，舞台交给你，
4: 加油。

0: 你是山东人吧？
1: 对，我是山东人。
0: 你怎么那么爱唱陕北民歌嘞？
1: 我从小就喜欢唱歌嘛，然后特别热爱那种在大山上啊去喊去唱那种类型的歌。
0: 看得出来你确实很喜欢，但是咱的本宫是厨师，
1: 对，
0: 他是锦鲤之乡，今天要展示的是
1: 我的厨艺刀工。
0: 大家看咱的雕工，然后这个漂亮吗？你看，
1: 这个是大丽花，这是我在家里蒸的包子，给大家拿来了，就是我自己做的
0: 山东大包子。
1: 对，还有驴肉，
0: 来给芬芬。咦，
2: 你也分一个。
0: 好的，那接下来是才艺展示的时间，
1: 我打一个松鼠鱼的花刀，大家看一看。
0: 好，投票通道，请开
3: 启。
1: 来。
2: 我老怕它崩我身上。
1: 来，这样就切出来了。
0: 厨师的刀工，还有这幅画是吧？
2: 这幅画，
1: 我们那是锦鲤之都嘛，然后。这个画是属于秸秆画，
0: 秸秆画，
1: 然后它是什么做的呢？就是
2: 秸秆、
1: 麦秸、熟秸、棒子秸、芦苇，然后经过12道工序，然后纯手工打造。
0: 好的，来，这个就是锦鲤之乡的问候和祝福。来吧，投票通道请关闭。我们一起来看一下5号选手他的人气指数。那四位嘉宾，你们给还是不给？来，3、2、1，请表达。
4: 我上次吃过您蒸的包子，非常好吃。但是您上次唱的比这次唱的肯定好很多。我特别希望下次我还能吃到你做的菜，但这次我真的不能投你，很抱歉。
1: 谢谢老师，谢谢。
0: 好的。我们的面皮姐姐，
5: 厨师与厨师之间的对决。哎呀，
0: 真的是。好的，那在这里我们要恭喜我们的面皮姐姐成功晋级，请走上星光大道。好，那我们先向后好吗？
1: 老师，我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0: 你说，
1: 就是。这次呢我爸妈也来了，能不能让他来上来给他也就算圆梦吧。
0: 好的好的，老爸
6: 他给大家说两句。哎呀，你要说这你得妈一直播啊，你看村的人呀，哎呀，上我那去了，拿着手机那说，你看看这声音日报，我是上了星光大道上去了。哦，我说知道，是啊是啊。他说咱孩子唱真不孬，咱这个唱歌个人喜欢，也都是为了刚才说是怎么欢乐，怎么老。
0: 得嘞，
6: 我真是来感谢咱星光大道，这是我衷心的。
0: 哎呀，这是老百姓的这份真挚的感情，就是我们前行的动力。谢谢，
2: 哎，叔叔阿姨啊，
6: 谢谢大家。
0: 来吧，接下来该第六位了。
2: 我们首先还是通过微信来了解。
7: 大家好，我是张腾腾，我来自河南省平顶山，我是一名流行声乐老师，唱一遍好不好？
8: 捧在我心上，
7: 那在技巧上面要更放松。
9: 喜欢这样平淡的日常。我的儿子，一转眼你从小小的孩子长成了15岁的少年。我的儿子，勇敢往前走吧，无论你多大走多远，妈妈永远爱你，永远是你最坚强的后盾。
0: 来，有请他闪亮登场。
10: 现场的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我来自河南平顶山，我叫张甜甜，我呢是一名流行声乐的老师。

0: 等你爱我，有最好，没有
1: 也行，
0: 爱你老几，
2: 爱老几，
0: 对，这是有故事的一个女人，你愿意把你的故事跟我们分享吗？
1: 我从小到大，我特别喜欢音乐。然后上学呢，我就选择了师范学院，选择了音乐专业。我也会参加当地非常多的这个演出啊，以及各种活动。那后来呢，我也因为婚姻的原因，放弃了我的梦想和我的话筒，心甘情愿的在家做一位妻子，当一位妈妈。当我作为台下的观众的时候，我的心情是不一样的，但是我有收获，当时是很愿意的。可是随着时光的转变，我又变成了一个人，那我的婚姻也落幕。当然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迷茫以及无助的时段，但是我知道我还会唱歌，这个唱歌是我的专业，也是我的热爱。我想了想，它更能成为我以后带着孩子生活下去的一个方向吧。所以我毅然决然的在十年以后，我又拿起了话筒。这个时候可能不光有热爱了，更多的可能是沉甸甸的责任。所以我觉得我能够每次站到不管是大大小小的舞台上，还是在教室里面给学生上课，我的一份专业和热爱以及我身上的责任告诉我，我需要永不言弃，我需要越走越远。我希望我每天每年都能够进步一点点。
0: 重新站起来不容易，但是你一旦站起来了，你会发现也是海阔天空的。
1: 对，
0: 不要怕。
1: 我觉得我现在越来越好，我真的在一点一点在蜕变。我觉得虽然说我不再年轻，但是在我走的这条路上，我觉得是我永不放弃的一条道路，就是唱歌。
0: 对，刚才大家看到了你唱歌的时候后面有一双翅膀，那就是你的翅膀啊，
2: 绽放飞翔。
0: 所以人心里一定要有一份热爱，热爱它不仅可抵岁月漫长，关键是在你遇到挫折的时候，你有站起来的那个拐杖。
1: 对，
0: 等着伤口慢慢的愈合，等着你的翅膀再次长出来。你相信不？
1: 我相信。
0: 来吧，
2: 来，
0: 我相信。投票通道
3: 请开启。

0: 我相信我们的明天都会越来越好，谢谢大家。
1: 来吧，投票通道请关闭。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六号选手，他的人气指数。有，来吧，四位嘉宾，给还是不给？三、二、一，请投票。
2: 再加30票。
1: 30票，恭喜你，
0: 谢谢，
3: 成功晋级。
1: 接下来我有点小紧张了，你知道为啥吗？
2: 从7号开始将会产生。
1: 是的。
2: 先别给他太大的压力，我们通过短片先认识他一下。
4: 有点大。岳继承。

0: 下班回家，
1: 活还挺多。
2: 这我还行啊。
1: 来吧，有请他闪亮登场。你好，
0: 大家好。
1: 来吧，自报家门。
2: 大家好，我是来自辽宁，然后陵园市啊。我的名字叫刘大岳，现在在山东临沂生活。今天再来一首经典的老歌，叫做《再回首》。
1: 舞台交给你。

0: 我记得我是很小的时候特别喜欢的一首歌曲《再回首》。
1: 其实这首歌原版是就是姜育恒老师唱的，对。然后后来他弹钢琴的时候，然后弹着弹着突然然后就变了节奏了，然后我们就后来发现啊，把这个歌换一种旋律会有些不一样，然后我们就、
0: 你是
2: 我叫韩耀阳，跟我的好朋友来自山东临沂，这首歌呢也是在他的指导下完成的，他还挺会指导的。
3: 我来自吉林，我叫刘凤刚，是一个鼓手啊。
0: 鼓手，丹月给我的感觉他是会很多种乐器，有吹奏乐器像唢呐这样的民乐，他也会
1: 萨克斯，
0: 萨克斯西洋乐器。你是矿工子弟是吧？
1: 我的音乐我感觉是我妈妈传承给我的、我们最早是在矿上工作，我妈每一次就是矿上要举办什么一些联欢会的时候，她就会上去唱歌，我小时候我就在台下看，我说、这是我妈、这是我妈。后来我就开始慢慢的就学上音乐了，去了一个私立的音乐学校去学了一个乐器萨克斯。
0: 小时候你坐在台下说那是我妈，那是我妈，现在妈坐在台下说那是我儿子，那是我儿子。
1: 对，他
0: 多好，
1: 他很开心我能登上这个舞台。
0: 太好，
1: 因为说实话我感觉这个舞台也算是我妈妈心里的一个
0: 梦想。
1: 对，然后这次也挺遗憾，没给他带过来，他不敢，应该有30多年他都没有登过台。
0: 那他坐台下看儿子也行。
1: 岁数大了，他就
0: 赶快叫妈。如果我晋级了，下次你来看我。
1: 如果晋级了，一定要拉着你来下一场。
0: 老妈，如果儿子今天晋级了啊，给孩子一个机会，坐在台下说那是我儿子。哎呀，那老骄傲了。那就赶快拿出你的看家本领，好不好？
1: 那就给大家来一段乐器吧。
0: 来吧，投票通道，请开启。

0: 投票通道请关闭。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七号选手他的人气指数。那四位嘉宾给还是不给？三、二、一，40票！祝贺你成功晋级！
1: 谢谢，
2: 加油！
3: 他叫唐和简纯，本节目由简。

0: 纯酸奶特约播出。接下来是今天的最后一位选手了，
1: 是的，八进六晋级名额也只剩下最后一个，到底是谁？首先我们通过短片了解八号选手的个人信息。
2: 欢迎收看音乐自媒体博主的一天工作。起床了孩子，火速来到我们录音棚，准备今天的录音。录完音开始妆造，
3: 接下来要准备去舞台直播。
4: 我走的晴朗和泥泞，走的月光和寂静。
3: 接下来我们准备换妆造去拍摄作品。现在拍摄完，准备去找我们的工作人员进行今天的工作复盘。
2: 复盘完就结束今天的工作喽。
0: 来吧，欢迎生生闪亮登场。
5: Hello， 大家好，我叫生生，大家可以叫我罗洪生，今年24岁，来自于四川泸州。我是一位出生于云南，长大于四川，在重庆上的大学，现在在杭州工作的一个自媒体博主，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0: 今天的歌曲是
5: 篇章。
0: 来吧，

0: 每次看到我就觉得他都是
1: 笑的，
0: 笑容满面，
1: 八颗牙齿都露了，
0: 特别好。能不能跟我们讲讲你一路走过来的故事？
2: 我最早的音乐启蒙是从初中参加了一次校园歌手大赛，然后当时在现场唱了一首《南山南》，嗯，台下有很多学生和老师，他们打开了闪光灯，然后跟我一起互动。然后我当时觉得在舞台上看到那样的画面，觉得特别美好，然后就开始喜欢音乐，喜欢舞台。

0: 后你现在就开始在追求自己想追求的目标和梦想。
1: 当时15岁，因为这次十佳歌手，然后爱上了音乐，然后到次年就是家里出了一点意外，就是爸爸生病了，就是妈妈需要照顾他，然后我从那个时候就突然家里就是没有了经济来源，自己又很喜欢音乐，又很想去，甚至想去艺考，想学音乐，然后我就自己最后通过在自媒体唱歌，就给自己攒学费，然后就一步步就坚持到了现在。
0: 其实这个时代给了很多人新的路径，通往自己的梦想。
1: 没错，
0: 这个小伙子其实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他做什么事很认真，包括今天来参赛也做了很认真的准备。今天是带着同伴一起来的。
1: 对，带了我一位同事。
0: 同事，
1: 然后平时我们在那个工作的时候互帮互助，我让我的舞蹈不是很好嘛，他就有的时候会带着我一起扭一扭。
0: 今天小伙伴来了。
1: 来了。
0: 在哪里？
2: 来，
1: 一泽。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生生的同事，叫做易泽，翻译的易，三点水的泽，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然后是一名演员，也是一名自媒体博主。因为我觉得生生是一个非常非常努力的男孩，而且在这条道路上，我们陪伴着彼此走过了很多。
0: 那今天你怎么跟兄弟助阵？
2: 我给大家带来了一首歌曲，然后就我们一起有一个互动的环节，好不好？然后
0: 上来，可以上来，
3: 来来来，
2: 咱们这个右脚，然后收。然后左脚收，然后双手去拉。OK， 就是这样的一个动作。
0: 来，投票通道请开启。

0: 希望所有的家人们可以为我的好兄弟生生投上一票，好不好？
1: 好的。
2: 好快乐。
1: 谢谢兄弟们。来，
3: 大飞、
0: 金波，
1: 他们三个当中，两位暂时离开，一位晋级。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八号选手生生，他的人气指数，一起来看。我们腾飞和生生只能留一个，你们好好想一想。
4: 迅姐，我可以申请两位选手一人再唱一句吗？
1: 很好的建议，我觉得确实你们有一点难，唱什么都行，
5: 好好想想。
1: 那鹏飞先来吧。

0: 的，来吧，三二一，请投票。
1: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

0: 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20票，恭喜生生成功晋级！
2: 谢谢大家。
1: 台下先激动一会儿。来吧，那到了跟两位说再见的时候了，还有什么话想留在这方舞台上？
3: 能在这个舞台上与你们相遇，真的是已经没有想过的事了。而且我是带着我们的家乡来的这个舞台，我虽然走了，但是舞台留下了，心满意足了，真的。
4: 那感谢所有的家人们啊！星光大道以后我还要回来。
1: 谢谢你们在舞台上的每一份认真，每一份真诚。两位请走上
5: 星光大道。
1: 谢谢。来吧，有请晋级的6组选手再一次登场。

0: 祝贺六组选手成功晋级。星光大道，百姓舞台，
1: 实现梦想，点亮未来。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4: 富强。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小朋友在练这舞蹈的时候总是面目狰狞。
1: 这个是不是有点太夸张了？
2: 结婚了吗？
3: 平时乐意吃点啥？
2: 平时打游戏吗？
4: 海宽问的问题从来跟正题不搭嘎，但总能蒙对。
5: 我是把家乡100亩稻田绘成画的人。
6: 我是拉丁舞世界冠军，
7: 我能完成一秒变装。
8: 我是一名养老护理员。
9: 星光大道一期精彩的正赛，
10: 一二三四，你干一杯，
11: 干一杯，
12: 干一杯，
13: 干一杯，
14: 干一杯。啊啊！哈哈哈
15: 终于找到一个比您还黑的。哎呦！
16: 我们怎么黑怎么了？我们不想白活，
17: 不想白活。
18: 综合频道每周六傍晚17点。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1: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喇叭声不挺大的吗？
12: 大也不行，它没震撼力呀、啊。你这双簧给大伙耳目一新，你得有震撼力。哎，一出来有炸场的感觉。
11: 咱俩演一双簧，
12: 程序都知道吧？
11: 你太知道了。
12: 往这一坐啊，一拍这小木头，就算开始。你说词儿，我表演。
11: 懂了，
12: 是吧？
11: 来，大伙儿看看我们配合这点双簧怎么样啊？

0: 正见我今年61，学生一批又一批，李丁相声真不错，超过金飞和陈曦。好，庄老师，谢谢您肯定我。我
1: 谁肯定你了？
0: 我特别需要您的这样的鼓励。
1: 李丁，你仗着我这嘴表扬你自己，这可不行啊。
0: 显得不谦虚了，是吧？
1: 谦虚点儿，
0: 不能表扬自己，是吧？
1: 换换词
0: 太不像话，
1: 换换词儿。
0: 前面的词儿可以吗？
1: 前面词儿没问题，
0: 还行。那就
1: 前面就这意思啊。
0: 换一个，明白明白。
1: 再来啊！
0: 正见我61，学生一批又一批，李丁相声不咋地，但最次的是金飞和陈曦。好，郑老师。我这回可没有表扬自己啊。
1: 是啊，你骂得更狠了啊。
0: 不是，我都蹲后头了，对不，我还不能捧捧我自己吗？我眼断双簧啊，大家就连我影都没看见。
1: 双簧你就得蹲后边，你要影干嘛呀？
0: 我得显得，那我不能白来一趟，是不是？您坐下，我有办法，我有办法。
1: 你有什么办法？
0: 我都想好办法了，就出录个影嘛，不就是，对不对？
1: 哎，我这一口还没吃了，怎么能撤下去了？
0: 不是，我们待会儿再吃，待会儿再吃。哎，这个很，
1: 这想干嘛了？这是？
0: 哎，你看见没有？你看
1: 什么呀？
0: 这样，不就有影了吗？
1: 你别说，这是真有影了，这是双簧第一次演，
0: 咱们就这么演双簧好不好？
1: 行啊，
0: 可以
1: 来一把吧，
0: 哎，
1: 来一把吧啊，哎，哎呀，这真是头一次，
0: 咱们这么演吗？
1: 哎，那个李丁，
0: 我就直接说词儿，
1: 你这词儿可别太长啊，
0: 哎，
1: 第一次合作啊，
0: 哎，对，我得照顾一下咱们这个老同志嘛，是不是？
1: 词儿短一
0: 点，太长，对，您、哎、就合不上嘴了，您就是不是？
1: 是，越短越好
0: 了，您放心，哎，我都准备好了，
1: 哎，这页纸就够了，
0: 哎，这个词儿倒不是很长，我看看啊。阿姨，我看看咱们从哪儿开始说呢？
1: 长篇双簧啊，没听说过，
0: 这不行吗？这个
1: 不行，越简单越好。
0: 我啊、哦，你让我省点事儿是不是？
1: 都越省事儿越好。
0: 明白。好，我明白了。那我省事儿。
1: 道具呢？这是
0: 可以，来吧，
1: 开始了啊！
0: 开始，哎。
2: 全部2元，一切2元，香菜、豆皮儿、油麦菜，只要2元，面筋。
1: 李丁，停！
0: 怎么了？又怎么了啊？
1: 你说怎么了？你拿小喇叭喊什么呀你、啊？
0: 我不是拿喇叭喊，我拿喇叭喊，您合上口型不就行了吗？
1: 那不行啊！你不能拿喇叭喊。
0: 我那好，那您说怎么着？怎么着？
1: 你出来，你出来，你出来，你给我出来！
0: 干嘛出来呀、啊？
1: 你出来，我想揍你都够不着，我告诉你吧
0: 啊！那您说这喇叭怎么不行？
1: 有拿喇叭喊的吗？
0: 喇叭
1: 有拿着喇叭喊的吗？
0: 不是，那喇叭
1: 这叫什么玩意儿？这叫双簧吗？这个
0: 喇叭声不挺大的吗？
1: 大也不行，它没震撼力呀、啊。你这双簧给大伙耳目一新，你得有震撼力。哎，一出来有炸场的感觉，要那种、
0: 哦、对炸场是吧？
1: 明白吗？
0: 还得震撼一下哈，
1: 炸场最好。
0: 我想想，咱们尽量炸场啊！还得震撼。
1: 听见了吗？
0: 我想想，还得炸场，
1: 要炸场啊！
0: 来吧，新年到，笑一笑，大街小巷真热闹，今天我来放鞭炮，
1: 说放就放，
0: 棒！
1: 好家伙，李丁啊，看来你对炸场的词儿这理解有偏颇呀！啊，你这么弄那么大炮仗干嘛？
0: 张老师，您觉得这回这个震撼力还可以吗？
1: 你这叫什么玩意儿？这叫还炸成这，还戴个头套？
0: 不是，那哦。
1: 表现力都不知道，震撼不知道吗？
0: 我错了，对不起，我错了，这个我确实理解错了
1: 啊，
0: 不是为了体现我炸场，对吧？
1: 显脸这还表演，
0: 主要是体现您的震撼力。
1: 哎，
0: 这大家可能不了解，我得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就是郑老师的震撼力，咱们整个相声界。
1: 哎，大点声。
0: 郑老师的震撼力，那在我们相声界首屈一指，就看您的震撼力了。
1: 别夸了，
0: 好不好？
1: 赶紧说词儿，
0: 没问题啊！就震撼一下、啊，
1: 带震撼力，拿着你这个、
0: 拿着，
1: 不许再带上了啊！

0: 来看看您的震撼力，看您的震撼力啊！那咱们来一段《茉莉花》，您觉得怎么样？
1: 可以呀、啊。
0: 观众的掌声齐刷刷，今天唱段《茉莉花》。

0: 想也想不过他，我有心采一朵带昙花的人儿要将我骂。
1: 李丁，李丁，出来，出来，出来，出来。
2: 郑老师，不愧是老艺术家，您太棒了，大家已经被您征服了，郑老师。
1: 被你征服了啊？
2: 不不不，被您的柔美征服了，郑老师。
1: 你比我还柔了啊？
2: 郑老师，我听不懂您在说什么。
1: 你还听不懂我说什么？
2: 您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啊？你怎么跳上舞了？
2: 我跳舞了吗？我没跳舞啊。
1: 刚跳。
2: 我没跳舞。
1: 那不承认。
2: 我没跳舞。
1: 你刚才都助跑了，
2: 我没有。
1: 你还来一大跳？
2: 我没跳。
1: 我看见了。
2: 我没跳舞。
1: 你不能跳啊。我跳，知道吗？
2: 是想的让您跳，我没跳。
1: 你跟着跳什么呀？
2: 不是，您别急，郑老师，我这咱们换一段，咱们换一段好不好？郑老师，
1: 喇叭放下，换一段什么呀？
2: 咱换一段这个就欢快一些的吧。
1: 这欢快点，我跳，
2: 对对，
1: 知道吗？
2: 对对对，
1: 你跳起来这不是该搅和了吗？
2: 不是，我没搅和，我觉得我没跳舞。
1: 真是的，我跳，知道吗？
2: 是您跳，我没
1: 看我。
2: 哎，好好好，看您，看您。抬起头。音乐响，郑健今天嗨爆全场。Show time，
0: one two three go。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都一样。小小肩膀，大大书包，上啊上学堂。
1: 又来了吧？又跳上了吧？又抢戏了吧？
0: 快乐学习，德智体美，个个是强项。
1: 你跳没跳？你跳没跳？我都看见你跳着了。
2: 没。
1: 你还没跳，
2: 郑老师，郑老师，这玩意儿您怎么跑进来了？这是我的工作岗位啊，郑老师。
1: 你的工作岗位，李丁，我现在全明白了。
2: 我，
1: 这样吧，啊，拿着这个
2: 干嘛？
1: 我戴这头套，
2: 不是
1: 我在这儿，
2: 郑老师，
1: 我在这儿，我求求你了，李丁，你在前边表现你自己，
2: 郑老师，郑老师，虽然您现在模样特别幽默，但是您先把头套摘下来，郑老师，郑老师，听我说，来来，你出来，你出来，
1: 哪有这么搅和的？
2: 郑老师，郑老师，听我说，那个我错了。对不起，我
1: 不应该跳，
2: 我确实错了。对，我您一跟我急，我发现了，我刚才确实是跳舞了，我是跳了。
1: 为什么跳舞啊？
2: 可能是因为那个音乐一起，我的 DNA 就动了。
1: 李丁，请让你的 DNA 考虑一下我的感受，好不好？
2: 啊，那您
1: 我跳，你不能露面，大伙不能看你。
2: 您有什么要求？您慢慢说。
1: 什么就不能看见你？
2: 就别让大家看我就行。
1: 大家别看他，你看我这儿是不是对了？
2: 那您管得了我？您还管得了大家爱看谁？郑老师，
1: 不是，这是双簧，就是这种形式，你知道吗？
2: 那我也没脚戏呀，我
1: 就是你。你就随便说，
2: 我随便说
1: 随便唱都行。
2: 好好，
1: 但是那观众，你别看他，您看我这边，
2: 你千万别看我。就那咱们换一段，换一段，咱们来一段话剧好不好？
1: 演什么并不重要，关键是别看你，
2: 就不看我，不管，
1: 不能搅和啊！
2: 你别老看我，对，
1: 时间差不多了，
2: 主要看您在前面表演。
1: 哎，
2: 别看我，别看我，
1: 你说这什么孩子呀？这是
2: 你怎么老看我呢？怎么
1: 不能看你啊？开始了啊！还有提示牌啊！再来啊！哎呦，李丁啊，你这准备了多少道具啊？
2: 没有道具了，郑老师。
1: 那就开始，
2: 开始。我们的双簧还挺逗，今天要打小怪兽。
1: 这叫什么双簧啊？小怪兽都出来了！
2: 啊啊！怪兽！哎，姐姐别怕，这儿有我呢。
1: 李丁啊，
2: 大笨笨，
1: 演不行，
2: 滚出地球！
1: 李丁，我求求你了，
2: 太厉害了！你叫什么名字？别叫我英雄，我叫逗你玩。嗨，就这个，别挨骂去

0: 里的吧？我呀没听说过，您跑我这儿说相声来了是吧？哎呀，不是说相声，后边还一只呢，在哪儿呢？我去看看去，看我给你逮出来，你看看这么大一只，看我不打他啊！哎呀，好家伙，你可太幼稚了。那当然了，在幼稚这圈里边，可没人赢得了我。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疼不疼啊？
2: 我这胳膊肘啊！哎呀，我这不灵盖啊！哎呀，我这腰间盘呐，
1: 都摔坏了，
2: 都不疼啊！
3: 你说我这人呢，有个最大的缺点，就是太好多管闲事儿。这不，刚才在马路上看见一辆汽车后备箱没关，我骑车子在后面这顿追呀，寻思告诉人一声。结果人家一个急刹车，我钻人后备箱里去了。这刚爬出来，一位好心的民警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你全责，赔了人200块钱。你说我这是不是多管闲事儿？我发誓，以后我要再多管闲事儿的话，我就不叫好贱，我就叫非常贱。哎呀，啥也没看着。哎呀，哎呀，
2: 哎呀，哎呀，哎妈呀！
3: 你赢了。大妈呀，你没事吧？
2: 79了，咣当一下拍地上了，你说呢？哎呀，
3: 那看看摔坏了没有啊？疼不疼？

0: 我大妈都这会儿了，就别用排除法了。那既然都不疼，那咱试试看还能不能走走了。
1: 我试试啊。哎，
0: 慢点啊。哎呀，哎呀，你这走是能走啊，但你这是按表走的呀。哎
1: 呀，我这胯骨怎么突然疼了呢？
0: 那肯定的呀，刚才转的时候磨的呗，这没起火就不错了。
2: 来，大妈，我给您扶起来啊。
1: 哎呀，小伙子，你这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你摔的也够呛啊。
0: 我没事儿。
1: 你是个好孩子，还知道把大妈扶起来。
0: 我这做好事上瘾。
1: 这要换了别人啊，撞完我早跑了。
0: 大妈呀，你这是摔懵了呀。啊，而且懵得很突然呐。你是自己摔倒的啊？你摔倒的时候我还离你十米开外呢，你看那是我自行车，铁证如山。
1: 哎呀，车圈都飘成那样了，弄了半天我是从那边飞过来的，那我还能抢救得过来吗？哎呀妈呀，
0: 哎呀，这确实太像事故现场了。但大妈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啊，我那车是追尾追的。哎
1: 呀，我的尾追呀。
0: 我说的是追尾追的，不是追尾追了。我说的是保险杠，你说的是尾巴根儿啊。
1: 尾巴根儿还撞碎了，行吧，岁岁平安吧。
0: 我说大妈啊，你好好回忆一下，真的没人撞你？
1: 没人撞我，飞出十多米呀、啊。那你要撞了我，我现在都出国了呗。
0: 不是大妈，你啥身份呢？你出国还能免签呢，是咋的呀？再说你没飞出十米去、
1: 啊、那飞几米呀、啊、都这时候了，你还叫那三米两米的针儿有意义吗？
0: 行啊，大妈，咱不掰扯啊，咱看图说话。好在现在大街小巷都安装了摄像头呢，完了头没了，这再纠缠下去就没头了，我这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我
1: 怎么的，你还想走啊？
0: 走肯定是不赶趟了，我得跑了。哎，
3: 你媳妇儿，我马上到家了啊，别着急啊。等等，我看见有个老太太摔倒在大马路上，也没个人来扶一把。你说现在这社会风气怎么就成这样了？别人不管，我管。哎呀。

0: 大妈，你别动啊！我马上发条微博，好好谴责一下这种行为，让爸妈都转都评论。媳妇儿，记得给我点赞哦。哎呀，这老太太摔的，老惨了哟。你，残疾不服役吧？哎呀，来，大妈，咱先坐起来啊。大妈，我呢，马上送您上医院。 但是我求求你了，您帮我证明一下，您就说我是个无辜的路人，好不好？哦，这就对了吗？我是好人好见，就在刚才，我拎着我的自行车在前面肆无忌惮地走着，也不知怎么，后面就突然多了个老太太，我放下一切顾虑，毫不犹豫地上前去扶她。到你了。
1: 收点下巴，显瘦。
2: 我是个无辜的路人，无辜的被你给撞倒了，完了你还要跑啊！<笑>
1: 大妈，你这么顽皮，你家里人知道吗？<笑>
2: 跟我来这套。<笑>
1: 行了，别哼哼了啊！你赢了，你呢？现在就是当局者迷糊了啊！ 我陪你一起等个明白事理的人给咱评评这理儿。来吧，大妈，别冻坏了，我把大衣给您披上，暖和不？刘德华同款的，还能不能感觉到冷冷的冰雨在胡乱的拍了？
3: 良心发现了吧？
1: 哎，大哥，
4: 哎，怎么了，小伙子？
1: 这儿有个老太太。
2: 你撞的真不是啊！快跑！我扶过仨，结果呢？这么跟你说吧，哥以前开的是大奔。<笑>
1: 大妈，我简单的介绍一下我家里的情况啊。这么说吧。 小偷到我家都是含着眼泪走的，逢年过节还得给我扔两袋米呢。你明白我意思没？那咱这样啊，咱们娘俩呢，一起分享几则寓言小故事啊。故事的名字分别是《东郭先生与狼》《吕洞宾与狗》《农夫与蛇》《好见于老太太》。这几个故事分别讲的是什么呢？啊？ 我从头到尾依次的给你讲讲。说从前呢，有个叫东郭的先生，有一天他骑着自己那头驴啊，在那儿嘎哒嘎哒嘎哒嘎哒骑了一脸大疙瘩呀。完了呢，就遇着了一个快要死了的狼啊。这个狼啊，
3: 太磨叽了，要扶你就扶，不扶你就走，你给好人腾个地儿。我。
1: 我就当你没撞过我，行了吧？你走吧，去吧，去吧，逃逸去吧。
3: 我怎么还成逃逸的了呢？
1: 老这么说话，咱们以后还能不能一起玩耍了？
3: 你走不走？
1: 我不走。
3: 你走不走？
1: 我走就成逃逸的。
3: 你不走是吧？好，我走。
1: 怎么还就说不明白了呢？我好比现在就是那个东郭先生啊，完了我把狼救了，回头狼还要吃了我，那你说那狼是不是挺没礼貌的？
3: 我才听明白呀，你搁这指桑骂槐的，我一老太太搁这趴半天了，你以为我趴活呢？说谁是蛇，谁是狗，谁是狼，骂谁好见呢？你才好见呢！
1: 好见的名是我妈起早贪黑给我起的，到你这怎么还成脏话了呢？
3: 你把我撞倒了，哪怕说声对不起呢？
1: 不仅不道歉，还反咬我一口。我告诉你，哎呀，你今天呢就别想走了。
3: 哎呀，这样就是证据啊！我今天就是豁出命，也要和这种社会不良现象斗争到底。哎呀，
1: 不是，你是怎么挪过去的？啊，不，大妈，你没事了？我
3: 被你气的呀！
1: 哎呀。 这气人还能治病呢，那我这是气功啊。<笑>

0: 今天非得找个人来给我评评理呀、啊！来人呐、啊！来人！
1: 爸爸，什么情况啊？
0: 救星啊！啊啊！刚才呀、啊，他。你怎么还倒了呢？他，
1: 爸妈，你这骑的也太快了！这车圈子飘成这样，你飙车了？
0: 我，
1: 你看你把人给撞了。
0: 他不是我撞的呀！
1: 大妈呀，这车在这放着呢，人搁这躺着呢。事故现场太清晰了，
0: 那不是我的自行车啊，不是我的自行车。
2: 你老伴儿自行车你也没蹬那么快呀，我这是耽误你起飞了呀。
1: 干嘛呀，别激动啊，我来处理。来来来来来，
0: 什么玩意儿啊？哎呀，
1: 同志啊，那个没摔坏吧？疼不疼啊？哎
2: 呀，我这胳膊肘啊，哎呀，我这不灵盖啊，哎呀，我这腰间盘呢，
1: 都摔坏了，
2: 都不疼啊。
1: 都这会儿了，就别用排除法了。这那没事儿，那看看能走走啊。
2: 走应该是能走啊。啊。但肯定也得是按表走了。
0: 你怎么还按表走上了？呀，
2: 那车圈都飘成那样了，闹了半天，我是从那边飞过来的呀。那我还能抢救得过来了吗？啊，看这样，我飞出来能有十来米呀、啊。
0: 你哪飞十米了？
2: 那我飞几米？都这会儿了，还跟我较那三米两米的真儿有意义吗？
0: 他说的全是我的词儿啊！
2: 这玩意儿谁说算谁的呀？
1: 哎，同志，这样我先扶你起来啊！来来来，哎呀，这，这，你不追尾那小子吗？
2: 处理我事故那交警。
0: 哎呀，完了，他俩还认识。
1: 来来来来，手放下啊！不是你俩这什么情况啊？
2: 警察叔叔，我给你解释一下啊。我拎着我那车子从您那儿出来啊，在前面走着，大妈突然就倒地上了，我好心过去扶一把。大妈就摔懵了，非得以为是我撞的。您就跟大妈解释一下，我那自行车圈是咋瓢的就行了。
1: 哦，明白了。大妈呀，他这个自行车车圈是刚才追尾撞成这样的，事故就是我处理的。
0: 嗯，不是撞我撞的吗？
1: 大妈呀，警察的话您还不相信吗？再说了，您都这么大岁数了，他要撞您撞成那样，那您还能站在这说话吗？
0: 也是啊，那我是咋倒的呢？
1: 大妈您看，刚才那位司机啊特意回来道了个歉，说当时脑子没转过这个弯来，让我把这个钱呢务必还给这个小伙子，说不能让做好事的人心凉。哎呀，来拿着。哎呀，
2: 不凉了不凉了不凉了，
1: 人家还多给你100，让你拿去修车。哎呀，
2: 这不但不凉了，咋还突然有点烧心了呢？
0: 我想起来了，刚才呀我跟他拧啊拧啊，一个台阶迈空了，完了就摔倒了。
2: 终于真相大白了，大妈呀，对不起啊，你别生我气，我刚才不是有意要气你的，我是实在没办法了才给你演了遍回放啊。
0: 孩子，大妈这么误会你，你都没走还要扶大妈，好样的。
2: 大妈，这人倒了咱不扶，那人心不就倒了吗？人心要是倒了，咱想扶都扶不起来了。咱们上医院，
1: 坐我车。
0: 不用不用你的钱，大妈有医保。臭小子听贼呀，咣当一下躺地上，你还按表走上了。
2: 我心眼多多呀，我都没转呢、啊、我心就我这速度要转起来那还不得自然了吧。
3: 有没有思考过一个问题？
4: 怎么了？
3: 邋遢大王开的饭店，这菜你们敢吃吗？

0: 哎呀，太阳！什么情况？
1: 干啥呀？啊！来这十分钟唱了三遍主题曲，开了12枪了啊！我店里这点灯泡全让你给我干憋了。求你别再开枪了，你再开枪我这店就成黑店了。
0: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哎小伙子，哎你帮我看看，我今天呀收到了一张请柬。哎呀
1: 啊，这请柬挺神秘啊。
0: 那为啥这么说呢？
1: 因为这上面写的神秘请柬。我先去忙了，哎，别开枪了啊！
0: 别走啊！谁让我到这儿来的呢？

0: 不，有些情况您可能有所不知。
1: 怎么了？
0: 我小时候叫大头儿子啊，后来我长大了，进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我听说了，
0: 我现在有一个新的名字，我叫
1: 一个大头买提儿子，
0: 还不如叫大头儿子。
1: 哎，大头儿子，我可听说了啊，你现在可了不得了啊，你现在有出息了。
0: 怎么着？
1: 你现在我听说要主持春节晚会了。
0: 别，杨帆在那儿呢，别让他听见。
1: 哎，不对，这方面你比杨帆有优势啊。
0: 我有什么优势啊？
1: 你想想啊，春节晚会大头儿子主持，哎呀，那电视一打开，大头往那一摆，其他主持人全挡了，他上都没用。哎，小头爸爸哪儿去了？哎呦，
0: 我爸退休了。
1: 哦，是吗？
0: 最近啊，跟我妈就是围裙妈妈，
1: 围裙妈妈
0: 满世界飞，到处玩呢。
1: 退休太幸福了，我告诉你，我也马上要退休了。
0: 你说，
1: 我最近啊，专门到中学、小学，他们开运动会的时候，我当发令员。哦，哎，我当发令员，可是我去了一次啊，他们都不让我去了。
0: 为什么呀？
1: 因为每次我都开四枪，他们不知道哪枪跑。哎。
0: 黑猫警长，现在治安那么好啊，您这枪也没用了。哎
1: 呀，是啊，你说这一只耳都被我收拾了，现在哪有耗子可抓
0: 呀？对呀，没有耗子，哪有？
2: 黑哥，你朋友挺横呢，开直升机来的。
1: 我没有开直升飞机的朋友啊。
0: 谁呀？
1: 不知道啊。哎呀，
0: 舒克，
3: 大头儿子，
0: 你好久不见，你
3: 好想你呀。
0: 干嘛呀？
1: 你是一只耗子吧？
0: 别，
1: 好你个耗子！
0: 不，警长，枪放下，人是耗子，但不是一般的耗子。
1: 他是？
0: 这是舒克呀，这是我们童年的伙伴啊。那贝塔呢？
3: 贝塔啊，贝塔，开网约车的贝塔。
1: 网约车？哎，
0: 从坦克变成了网约车。
3: 这坦克不能开，所以改行了呗。
1: 他在哪儿呢？
0: 贝塔。
3: 不是，刚才他还在这儿呢。
0: 贝塔
1: 哪儿去了？哎呦，
3: 这贝塔呀，太财迷了，准是又拉顺风车去了。
1: 还拉个顺风车？
3: 我找找他去，赶紧找他去。腾腾，舒克，开飞机的舒克。
1: 这个耗子有病吧？这个耗子。
0: 又来人了。
4: 大头儿子，
5: 黑猫警长，
1: 海尔兄弟。哎呀，海尔兄弟都长这么大个了啊！
6: 是啊，
1: 不是你俩怎么这么身打扮？
6: 我俩今天不去探险了啊！我哥俩给大伙说段相声。
5: 得嘞，哎呀，走你，海尔哥、
6: 海尔弟上台鞠躬。
1: 好，
6: 说这打雷要下雨，雷欧
1: 什么？
6: 下雨要带伞，雷欧。
5: 这我也知道啊，
6: 天冷了穿棉袄，雷欧雷哎呦，天热了扇扇子，这智慧就是。

0: 你倒说呀，
1: 这么简单？
2: 嗨，
3: 嗨，这什么玩意儿啊？这
0: 什么玩意儿啊？就这？
3: 来，过来，过来，过来！
4: 你们小哥俩是不是也接到了神秘的请柬呀？
0: 对啊，我们接到神秘请柬，不过路上啊耽搁了点事儿。
4: 怎么回事？
0: 我俩打了个顺风车啊，那司机开车跟开坦克一样，我下了车就直接给了个差评。
3: 我好像听谁说，
5: 气死我了！
2: 别他，
0: 就是他，
2: 就是他。
5: 你说，我拉个顺风车，拉俩业余说相声，就这俩业余说相声，也在这儿。你们什么意思？
0: 怎么了？你把车都开成这样了，还不让人说？
5: 我是开坦克的，
3: 不好。我看出来了，哎
6: 呀，你又掏枪！
3: 出来了俩耗子，好你俩耗子。
2: 我不是耗子，
0: 别打了！
2: 听，
7: 你们都来了，
2: 这声音怎么那么耳熟啊？
4: 对呀，啊，
8: 菊萍姐姐，
7: 哎呀，
6: 菊萍姐姐，莫非那个神秘的请柬是您发给我们的？
3: 你看看。
7: 然了，哎呀，好了，大家坐下来。哎，
6: 好，
7: 先坐下来，
6: 坐下来，坐。
7: 哎，大头儿子啊，你坐那边。
6: 我就想坐您身边。哎，
7: 别，这个留给六娃。
6: 六娃
7: 坐那边。
4: 对，
6: 葫芦娃的六娃。
4: 对呀，
6: 他也来了。哎，
7: 来了呀。
6: 哪儿呢？
7: 瞧。哎呀，来了，六娃。
6: 跟谁招手呢？这是
9: 大头儿子，好久不见呐。
6: 那个，都看见了。六娃，好久不见，我是大头。
3: 哎，往哪儿看呢？人六娃都走到这儿了。
7: 对呀，
6: 在这儿呢。哎，六娃，真走这儿了吗？哎，
7: 不是，来，六娃，坐的。
3: 六娃，
7: 坐过来，坐过来。
6: 来，
7: 你让，
9: 受累，让一下啊！谢，
6: 让一下。你们都能看得见啊？哎，我看不见，
9: 可累死我了。
10: 菊萍姐姐，人都到齐了吧？
7: 齐了。
10: 六娃也来了。
7: 是的。
6: 这老板都能看得见。
7: 知道他是谁吗？
6: 谁呀？
10: 我是小邋遢，镇压着邋遢，
11: 邋遢大王就是我，没人喜欢他。哎，
6: 那个，有没有思考过一个问题？
7: 怎么了？
6: 邋遢大王开的饭店，这菜你们敢吃吗？这卫生能达标吗？

0: 今天啊，请你们来呀、是要帮我一个忙。
1: 帮您一个忙，
2: 你就说吧。
0: 瞧，来了。
3: 啊？喂，我刚下班，累死我了呀！我都快烦死了，你真不知道。
0: 瞧，不高兴，所以啊，我要请大家帮忙，让他找回快乐。
2: 找回快乐，
0: 想想办法，想想办法。
4: 哎呀，谁来？咱谁来？
3: 快乐太难了。
5: 这有什么难的？让我俩来，
2: 我俩来，
6: 你俩行吗？
5: 没问题。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哎，好。
6: 相声，
7: 没劲，不看。
5: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再见。
4: 哎，这么快就放弃了？
2: 什么？
0: 怎么回来了？
5: 他不懂艺术。
0: 哎呦呦，哎，没事没事，你们呢？你们呢？
4: 我们
0: 行不行？谁来？
4: 这种时候，可能还是需要主持人亲自出马。哎呦，我想春晚一定能给他带来欢乐。
2: 对，
4: 来一场春晚。
2: 哎呀，来
4: 配合一下，好不好？
5: 来，大家过年好！
0: 好，
5: 爆竹声中一岁除。
2: 又是重播春晚，
4: 上得了吗？真的是。
6: 行了行了，大头儿子，你回来吧。
3: 哎，成年的快乐太难了。
4: 哎，
3: 哪像小时候啊，快乐多简单。
4: 菊萍姐姐，
3: 好怀念我的童年啊。
4: 菊萍姐姐，不如这样，咱们帮他回到童年。
0: 回到童年？
8: 帮他回到童年？
0: 这能行吗？
8: 就他。如果人家都不认识咱们，

0: 多尴尬呀，
1: 谁来介绍咱们呀？
2: 对，谁来介绍咱们呀？
3: 那哎，我来。哎
0: 呀，菊萍姐姐，
3: 好吧，我来。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又一期的大风车节目。年年都有一个春天，人人都有一个童年，希望你们能够把童年的快乐一直保持在自己的童心里。好了，那接下来呀，就让我们一起看动画片好吗？
4: 好。

0: 爸就不明白了，你怎么就那么不喜欢喜剧呢？
1: 从小天天看你们弄喜剧、传包袱、想段子，给自己都逼成啥样了？我觉得喜剧太难了。
2: 兄弟，哥啥也不说了，都在酒里了。你怎么不喝呢，兄弟？
3: 爸，你喝多了。
2: 爸没喝多，那爸这样不是怕跟你有代沟吗？那你说咱全家人都是做喜剧的，你怎么就那么不想干喜剧，非要走呢？
3: 我就是不喜欢喜剧，我不想干，我就想出去闯一闯。
2: 儿子，那是你对喜剧还不太了解，那喜剧有很多门类啊，你看有什么小品呢、二人转呢、脱口秀啊、默剧，还有相声。
3: 我也不会说相声。
2: 你看你这个嘴这犟，你跟我学，说打南边来了个嘎了。
3: 那是打南边来了个喇嘛，
2: 拎着半斤嘎了，
3: 手里提了着五斤塔嘛。
2: 你看你多适合说相声，你嘴都不瓢，
3: 就您嘴瓢。
2: 接下来啊，我给各位介绍一下我旁边的这位，我的儿子，非常的优秀，很有名气啊。
3: 您跟谁介绍呢？我有什么名气呀、啊？我呀，
2: 对，他的名字呢叫云南啊。
3: 哎，您等会儿。云南那是省份、哦、我叫于钦南。
2: 对，于钦寒啊。
3: 哎，等会儿，钦南没有钦寒，这名是您起的呀，爸爸。
2: 对喽，你呀、啊、是我的亲儿子。
3: 您是我亲爸爸。
2: 我呀，去你的吧。
3: 咱俩是说了段相声吗？
2: 你看多默契啊，都没排练过。
3: 还什么练呢？您别勾我了。
2: 那听你这意思是执意要走了？
3: 我执意要走。
2: 一定要走？
3: 一定要走。
2: 哎，你站过来，过去。现在还走吗？
3: 我为什么不走呢？
2: 我让您当逗哏，我给您捧哏呢，我的娟儿。
3: 没有逗哏，没有捧哏，我的父亲。
2: 那你要这样的话，这家我没法当了，我必须把你妈叫上来。来，下面有请我的黄金搭档闪亮登场。
4: 来了，哥。
2: 来了，老妹儿。
4: 哎，
2: 来了就卖点力气
4: 啊！
2: 说说你儿子，
3: 这是二人转吗？这是。
4: 哎呦，怎么了儿子啊，这一头大汗的。你爸是不是又跟你说没用的了？跟妈说啊。
3: 我爸非得让我干喜剧。
4: 那儿子愿意干啥就干啥呗。妈替你说他啊，你又跟儿子说什么了？
2: 我说我肯定没我唱的好听。
4: 那你唱。
2: 正月里也是理儿啊，正月里出三事儿啊，这里头放年假，咱们两个去串门儿啊，转回事儿啊。
3: 没有二人转，没有手绢儿啊。
4: 你说这孩子真是没有小时候听话了。你说小时候咱俩都不管他，他还是爱学习爱写作业，为了这个你还特地给他打了张桌子呢。
2: 谁说不是呢？

0: 就是为了让他好好学习啊！我哪干过木匠啊？啊，我是硬着头皮打的呀！
1: 我也是硬着头皮用的呀！来来来来来来，
0: 还学会顶嘴了，你这
1: 爸爸来来来，
0: 孩子
1: 让大伙看看，这桌子是为了让我做功课。
0: 相声啊，讲究四门功课。
1: 没有相声，收了神通吧，爸爸。
0: 你再给我点时间，你都学会了。
1: 你们怎么就一点不理解我呢？
2: 爸，
1: 妈，你们让我走行吗？
2: 走？谁要走？
3: 爷爷，
2: 大孙子，怎么了？
3: 他们非得让我干喜剧，不让我走。
2: 我大孙要离家门。
3: 嗯。
2: 让我脸上有泪痕，我大孙要是干喜剧，那冒青烟的是咱们家祖坟。
1: 爷爷，你干什么呢？
2: 大孙子，这叫四六八句，在小品的舞台上很常见呢。
3: 爷爷，我不想干喜剧。
2: 喜剧，喜剧真是好。你要不干可惜了。我要年轻40岁，我高低整段数来跑。好。
3: 咱不能好好说话吗？
2: 大孙子，你在小品的舞台上不这么说话，观众是真不给你掌声啊。好使。
0: 哎，爸。您看您这么大年龄了，怎么还跑过来了呢？
1: 是我把我爷爷叫过来的，我想让我爷爷来劝劝你们，谁知道上来就整四六八句儿。
4: 哦，闹了半天是你小子把你爷爷引到这儿来的。
1: 我想托我爷爷给您带个话。
4: 带什么话？
1: 只要你们不让我干喜剧，我以后大大的听话呀。
2: 呸，白日做梦啊。
4: 我以为只有长成我这个样子的才能没事找你爷爷。没想到啊，没想到于钦南，你长得这么浓眉大眼的，没事也找你爷爷。我枪毙了你。
1: 别开枪。我哎，
5: 不对呀。
4: 怎么不对呀？您是主角，我是配角啊。
1: 没有小品，没有主角与配角。
0: 这不是气氛轰到这儿了吗？
5: 你们让我走吧，行吗？你们让我走啊。爸，你别
4: 等会儿。你执意要走？
5: 我执意要走，
4: 再也不回来了
5: 啊。
1: 哎，
4: 把这衣服脱了。
1: 爸，你干嘛？
6: 你扒儿子衣服干嘛呀？
4: 你都听他说了，他要走而且不回来了。可是这马褂是我的。
1: 没有扒马褂。没有相声别使活。嗨，
2: 咱能好好说话吧？
4: 能。
2: 爸。
4: 儿子。
2: 妈。
6: 儿子。
5: 爷爷。
1: 孙子。
5: 我跟你们真的沟通不了了，我走了，别拦我。
4: 你看这。
6: 爸，你看你孙子这形体
4: 多有默剧天分。
2: 小张双剑。
1: 别埋汰张双剑了。
3: 张双剑啥事儿啊？
1: 谁往里边放的哑铃？
4: 我放的。
2: 大孙子，那我们这样不是怕你一个人在外边吃不饱穿不暖吗？
6: 再说了，那你在外边还能吃着妈做的饭菜了吗？
4: 对呀，那你妈做的饭菜多好吃啊。她做的是爆肚炒肉溜鱼片醋溜腰子炸排骨四凉四热那个八碟菜白根老酒啊烫一壶，
6: 烫一壶，
2: 我走，这走哪儿？
4: 走四方。哎，你看一看，你尝一尝，你妈妈做的饭菜到底香不香？香不香？
1: 告辞。
2: 哎呀呀！
6: 哎呀，爸！哎，
1: 爷爷，
6: 快！
1: 爷爷你怎么了？哎呀！
2: 大孙子，爷爷刚才来的着急，来的时候脑袋让门夹了一下。
1: 爷，你怎么这么不小心？

0: 你想不想知道爷爷的感受啊？
1: 啊，
0: 就是啊，你不干喜剧真是家门不幸啊。
2: 谐音梗，
3: 哎，
2: 哎呀妈呀，高
1: 出来了！
2: 这个时候你还能使出谐音梗，
1: 能听出来，
2: 高级啊！这活绝对叫不了台人，太好
0: 了，还不感谢。三位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窜出这么多大活，
3: 挺累的。
2: 冒昧了，那咋整？第一个演，顶撞他干呗。
0: 说实话，我真没觉得好笑。可能我真的没有天赋。对不起啊，让你们失望了。
2: 家门不幸，家门不幸啊！
0: 爷，小心门呐！
3: 儿子，你要走，妈也不拦着你。妈去给你包顿饺子，吃完再走。
4: 儿子，走之前，爸再跟你唠两句。
0: 没包袱了吧？
4: 没有。

0: 来到还有一个包袱，是不是掉那儿了？
1: 不是，我
0: 细心小技巧
1: 没。哎呀，没有，爸刚才真的是被划到了。你看，来来来，儿子，来呀，没有，真的没有。儿子，你说爸就不明白了，你怎么就那么不喜欢喜剧呢？
2: 爸，从小天天看你们弄喜剧、传包袱、想段子，给自己都逼成啥样了？我觉得喜剧太难了。
1: 那你说哪行容易呢？那包袱那不就是一点点磨出来的吗？
2: 是是是是是，爸。你们都演半辈子喜剧了，不还这样吗？
1: 那你想怎么样呢？
2: 我觉得我年轻，我想出去闯闯，干点别的。
1: 你说你这孩子，我跟你说了这么……
2: 爸，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1: 你说，
2: 你为什么干喜剧？
1: 还我为什么干喜剧？我。我为什么干喜剧？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益安宁丸。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
5: 帮帮帮
6: 帮帮帮帮帮帮
5: 帮帮帮帮不是，这还可惜不是你。
4: 对，
5: 幸亏不是你。
7: 这火车票是你俩撇进来的，手劲儿够大的，都撇我里屋去了。拿着票回家过年吧，明年回来别贴小广告了，要是瞧得起我就跟着我干。
4: 行，
8: 刚才我碰着小杨了，把话音给带过去了。
9: 小杨怎么回复的？
8: 只是有一点点的小问题。人家有老伴儿，

0: 曾经走累了，回到故乡，做了个彩色的梦。
1: 今日走过了人生所有的弯路，从此人生尽是坦途。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

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好了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3: 相亲相亲的
14: 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7: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6: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8: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16: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19: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7: 很帅
19: 哇！我要学这个舞。
16: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3: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11: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2: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4: 舞蹈就是这样。
9: 准备了10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20: 满意。
19: 到嘞，
12: 100个赞，
21: 可以们骄傲。
18: 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

0: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了解。

0: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今天我来到这里，把小妮带回去，在我们那儿养老。
3: 还有按摩的机器人，下棋的机器人，我们最受欢迎的
2: 机器猫
4: AI。大数据、人工智能来赋能传统农业，对准那个叶片拍一张照，都可以告诉您不得了什么病。
5: 智能是助力我们非遗更快、更好、更美的工具。
6: 我用 DNA 技术寻根，帮助了28个家庭找回了他们被拐的孩子。这些数据其实都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
7: AI 其实，在我们很多人看不到的领域里，改变很多人的生活。
8: 开门大吉。

0: 家好，欢迎各位。这里是由东吴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尼，欢迎各位的到来。十二扇门，十二首歌，十二份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我们就要增加一点难度，把十二扇门的顺序彻底打乱。三、二、一，停，就停在这里。来吧，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归位。好了，各位，希望你梦想成真。欢迎助力嘉宾龚允熙。
1: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力嘉宾，恭喜龚允熙。智能时代已经悄然来到我们身边，便利于我们的工作、学习和日常。而我们今天的八位追梦人呢，正是在他们各自的岗位上，用他们的智慧和创新，让智能科技更好地服务于我们的生活。我们首先来认识一下他们。
2: 智能生活，科技羊。

0: 简单唱唱，
1: 超越梦想一起飞，
2: 好厉害，好厉害。
0: 歌名叫
1: 《超越梦想》，
0: 来吧，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哎呦。

0: 欢迎张良。
1: 小杰哥好。
0: 说到智能，说到 AI， 现在有 AI 歌手了，你听过他们的歌吗？
1: 我听过，现在好多音乐的这个 APP 上这个上榜的都是 AI 唱的歌。
0: 所以其实你会感觉到一种危机感，但同时可能也是一种新的机遇。我觉得在 AI 时代到来的时候，我们要思考的问题是用怎样的方式来武装自己，让自己更好。

0: 或者说怎么样去利用它为你所用。
1: 只有自己变得更强，才有机会跟他针锋相对。
0: 加油吧，
1: 加油。
0: 谢谢张良，
1: 谢谢谢谢小尼哥，
0: 恭喜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3000元。哦，特别好。来跟我们说说吧，今天聊的都是智能。哎，上来的是一位非遗传承者。
2: 没错，
0: 那 AI 智能是如何帮助你们完成你们的非遗传承的？
2: 其实 AI 呢，它可以加速我们前期设计的这个环节。比如说我们要做一个新年，要做一个生肖，首先第一步我们得查虫，我们看看之前做的那么多图样里边有没有重复的。
0: 对，
2: 然后呢我们再去找这个构图啊、结构啊、吉祥的这些纹样啊，它会浪费很多的时间。现在有了 AI 辅助呢，我们就能把这个时间压缩到1/5，就原来用5天，现在用1天，
0: 相当于你是设计公司的老板，然后 AI 就是给你打工的。
2: 没错，
0: 然后他们提供各种各样的思路，然后你整合这些思路，然后融合你自己的想法，出一套几乎是最完美的方案。
2: 没错，让他给我们出思路，但是最终的选择还在我们。哦，我们要把我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作为我们的内核，去选择我们对的方向。哦，
0: 别偷懒就行。好，别把什么都交给 AI 就可以。
2: 对，
0: 好吧，
2: 我们做剪纸还必须是自己做。
0: 一会儿给我们展示一下你的剪纸。好吧，
2: 没问题。
0: 来，继续选择哪个生肖，鼠虎兔蛇马羊猴鸡狗猪。
2: 哦，那就选鼠。
0: 鼠，请准备，就它了。
2: 哦，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一号，请按响门铃，加油。
2: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动起来，
3: 噔噔噔噔噔噔，
2: 动起来，噔噔噔噔噔噔噔，动起来，噔噔噔噔噔噔噔，动起来，噔噔噔噔噔噔噔，动起来。
3: 这大歌名啊。
4: 对，但歌名是什么呢？
2: 动起来，当当
0: 当当的了。歌名叫《
2: 动起来》，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动起来，回答正确。

0: 动起来，欢迎 WiFi 组合，你们好。
1: 小尼哥好，
2: 大家好，
3: 大家好。
0: 很经典的一首歌，2003年郭富城第一次带这首歌上了春晚的舞台，然后2026年，这时隔多少年？23年之后啊，带这首歌和王一博一起，两个人合作联袂完成了一个改编版的《闪耀动起来》，特别好，谢谢你们，谢谢 WiFi 组合，
2: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4000人哦！
4: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哇！
0: 来看看你的剪纸作品吧。
4: 好吧，
0: 给我们展示的是 AI 参与设计的吗？
4: 有 AI 参与设计的，有不是 AI 参与设计的。哎，
0: 大家可以猜一下哪些是 AI 参与设计的？哟，好，我觉得这个是 AI 设计的。哎，
4: 再想想，
0: 那个是 AI 设计的，
4: 没错。
0: 这个我还真没看出来，真是 AI 设计的呀。AI 参与了哪部分？
4: 这个旁边这个花边啊，这是咱们中国最传统的吉祥的八宝寓意。然后呢，这个七彩祥云

0: 和这个马，这个马的造型呢是AI 选了很多的图之后，我们经过改编，然后呢用手工完全给它画下来，再刻下来，再染上出来的作品。
1: 而且你知道 AI 设计啊，它其实是取各家之长，
0: 没错，
1: 存档的这些剪纸的作品、美术的作品，它可能都会从他们身上去汲取一些灵感，然后最终还是需要你们来完成画龙点睛的这一步，
0: 需要人去把关。嗯，
1: 但是让 AI 完完全全原创一幅作品，那可能还是差一点距离，
0: 就差那1%。它唯一做不出来的，其实就是人的人情味儿和那点误差。我认为呢，就是 AI 发展的越好，我们这双手呢就越珍贵，手艺人呢就越珍贵。
1: 因为人类最伟大之处，就是在脑海当中从无到有的创意，从零到有。所以为 AI 还得好好努力啊，继续加油。好，继续前进，
0: 没问题。
1: 选择哪个生肖？虎、兔、蛇、马、羊、猴、鸡、狗、猪。
0: 鸡。
1: 鸡。鸡，请准备，就它了。
0: 好的，
1: 鸡是6号门。加油，可以的，请按响门铃。

0: 年少有为。
1: 噔噔噔
2: 噔噔噔噔，这有点年轻了，可能
0: 对，超出他的范围了。
3: 耳熟吗？
1: 熟，
3: 对，
1: 特别熟。李荣浩，
3: 哎，
1: 李荣浩，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哎呀，李荣浩，李荣浩，
3: 求助吗？
1: 求助吧。
3: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场外亲友。
1: 场外。
3: 就是您的，
1: 我媳妇儿跟我儿子。
3: 哎呀，你看看，
1: 这儿子，儿子说：“爸，这歌你都不会，
4: 这歌你都不会。”
3: 这歌是不是特简单？
5: 是的，
6: 对，太简单了，
5: 太简单了。
3: 你们再唱一遍。
5: 假如我年少，少轻狂，不
1: 在。年少轻狂，
4: 年少轻狂。
3: 儿子直接告诉他，
5: 年少有为。
3: 哎呀，
1: 年少有为。
3: 我跟你说，你的儿子非常生动地诠释了这句话的意思，年少有为。我们把掌声送给小伙子啊，非常棒。今天回去爸爸奖励你，
1: 奖励
3: 什么？
1: 奖励去新疆旅游，
3: 可以吗？
5: 老爸，你说话算数。
1: 必须的。
3: 你为啥想去新疆旅游啊？
5: 因为想喝新疆的好吃的。
3: 最想吃什么？
5: 烤串。
3: 太棒了，小伙子特别好。歌名叫什么？
1: 年少有为。
3: 一聊聊忘了，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来吧，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张树一，小宁哥好。
0: 谢谢树一给我们带来的演唱，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7000元，哇哦！接下来要继续前进吗？前进，前进，好，没有求助了啊，只能靠自己了。虎兔蛇马羊猴狗猪选哪个？
2: 狗狗吧。
0: 狗，确定了。
2: 好，
0: 狗请准备。三号门。哦，
3: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0: 运气挺好，请按响门铃，加油。

0: 肯定听过。
1: 爱比阿加会赢，
2: 爱拼才会赢。为了我儿子能去新疆，必须得拼，
3: 确定吗？
2: 确定。
3: 跟名将，
2: 爱拼才会赢，
3: 一起期待
1: 开
3: 门
1: 大吉。
3: 回答正确。哎呦。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大家好，我是许慧斌。 AI 的时代， AI 智能都已经拼了，我们更不能认输。
1: 没错，
0: 我们也得努力
1: 努力。
0: 好的，谢谢谢谢
1: 谢谢谢谢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8000元，太厉害了。就是没有求助的情况下挺能跑啊你。
2: 我有一个问题，
0: 非遗是非遗，它是历史的传承，
1: 没错，
0: 但是怎么让它在我们手中点石成金，这才是真正的传承之道。
1: 没错，剪纸也好，非遗也好，它不仅可以很传统，它也可以很时尚。
0: 是的，
1: 可以很科技，包括跟 AI 的融合，它也可以把融入到千家万户当中。然后我们就想呢，就是通过剪纸作为这个媒介，然后跟 AI 结合，跟比如说生活息息相关，我们做的剪纸元素的帽子，上衣，裤子，鞋子，甚至手机壳，冰箱贴，其实我们也做了方方面面很多的文创。
0: 无论时代怎么发展，科技怎么进步，
1: 没错，
0: 归根结底非遗它最核心的在哪里，就在我们人的这双手。
1: 没错，
0: 这也是目前暂时 AI 还无法取代的，就是我们这双有温度的手能够剪出属于人类的智慧。
1: 没错，
0: 属于非遗的智慧。继续前进吗？
1: 前进呗。
0: 漂亮，选择哪个生肖？虎、兔、蛇、马、羊、猴、猪。
1: 猴吧，
0: 不管是几就它了，好吗？我也不知道是几。
1: 猴。猴。
0: 请准备，是几号门？
1: 几号门？哇！

0: 会吧，
1: 太简单了。
2: 发咪哩，
3: 心连心，同住地球村，我和你。来吧，各位观众，给我你们的双手，让我们一起期待，对不对？
4: 开门大吉！
3: 我和你回答正确，太容易了。

0: 欢迎琪琪组合，谢谢你们的演唱，再次掌声送给他们，
1: 谢谢。哇，
0: 2008年奥运会这首歌一出现就已经惊艳了全世界，你仿佛能够感受到你身边所有人都慢慢的向你聚拢，大家的手慢慢的牵在一起，据说是在98871部全球的应征作品当中，经过一轮又一轮的投票筛选，最后通过留下了这首《我和你》，简简单单，传唱至今。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1000元。要不要继续前进？
2: 把剩下的时间交给后边的兄弟姐妹们。
0: 你确定吗？
2: 我确定吧。谢谢。
0: 那我们就见好就收，好不好？
2: 好的。
0: 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收获了11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好了，时间继续交给龚允熙，
3: 欢迎继续回来，给我们留下了大概7扇门，虽然简单的很多都被打走了，但是剩下来的奖金留给我们的是很丰厚的。
1: 对，
3: 好，这次大声的报出你们的号码哈，来。
4: 8、7、7、7、7、7，
3: 你好，欢迎你。李大哥所在的行业其实是我们每个人都非常关心的，就是科技养老。
5: 对，
3: 把您的故事交给小尼哥吧。我们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0: 你好，
5: 你好，
0: 欢迎你。
5: 小尼老师好，
0: 来介绍一下自己。
5: 我来自广东深圳啊，我是一家智慧养老院的院长，我叫李西坡，大家晚上好。
0: 特别好。什么是智能养老，什么是科技养老，这跟我们平常印象当中的养老院有什么样的不一样，怎么才能怎么智能的养老啊？
5: 让科技赋能养老生活，但是呢也让我们的工作人员的话呢能够更有温度的去陪伴我们的那个老年人。
0: 一会儿给我们讲讲究竟有多幸福，好不好？
5: 好吧。
0: 来，今天您的梦想是？
5: 我今天能够来到这里，给我们的老年人添置更多的智慧手办。
0: 笑一笑，我以为今天我来到这里，把小尼带回去，在我们那儿养老。行，马上开始挑战啊！选择哪个生肖？虎、兔、蛇、马、羊、猪，选哪个？
5: 我选猪。
0: 确定吗？
5: 我一直都是给我们的老年人做服务的，老年人一定不会骗我，选猪。
0: 猪，请准备。猪是二号。
3: 可惜啊，
0: 很简单，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名字不知道，
1: 这个旋律他知道，
0: 把词儿唱进去。
2: 就这样为你征服，
0: 歌名叫啊，歌名叫
2: 《征服》。
0: 院长唱歌特别可爱，虽然有点跑调，但是我觉得特别萌。来，征服，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0: 欢迎晨曦，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小尼哥好，嘉宾你好，我是歌手晨曦。
0: 谢谢谢谢晨曦的演唱《征服》。居然您会唱《征服》，行啊！
2: 我们在夜里面的时候呢，老年人来自天南地北，有各种各样的喜好，有各种各样的脾气，有各种各样的饮食需求，你要一项一项去征服。

0: 服他。
1: 做这件事情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0: 对，
1: 不仅要征服老年人的心，
0: 对，
1: 更要让自己真正的全身心的进入到这个工作当中去，才能把这事情做好。
0: 对，
1: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第一笔1000元。大家一定非常的好奇，这样的一个智能养老院它究竟是什么样的，我们去看一看。哦，叠衣服，拖地，这个没问题。跳舞在春晚上已经跳2年了、
0: 对，
2: 他还没试给调节，同学往哪里，他还要自己试一试这样。力度是可以的，应该说是他的，还不是显灵吧。
3: 机器人可以推他走，我就闲了。
1: 你们那儿有几台机器人啊？
0: 我们有艾灸的机器人、洗头机器人、推拿的机器人、理疗的机器人、下棋的机器人、聊天的机器人，还有打球的机器人等等，各方面都有。
4: 想去他们养老院，二型老人可以去吗？
0: 我们还有24小时的巡逻的机器人，它在整个院区里面去跑。
1: 还有一些是能看得见的机器人，
0: 对，
1: 还有很多我们看不见的机器人，
0: 对，
1: 比如说我相信床头应该都会有现在比较先进的毫米波雷达等等等等。
0: 毫米波雷达的话呢，可以24小时不停歇的监测到我们老年人的呼吸、心率、睡眠，还有离床。
1: 未来还有很多的可能性，我们一起来探索。那我们继续前进吧，好不好？
0: 好啊。
1: 选择哪个生肖？虎、兔、蛇、马、羊。
0: 我选择兔。
1: 兔，请准备。兔是几号门呢？7号门。哦，
4: 厉害厉害！
1: 加油！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号，请按响门铃。

0: 没听过，我也没听出来。
1: 您唱得很对，
0: 没听出来。
2: 很熟，这首歌特别熟，
1: 特别熟，在哪里听过？
2: 这首歌，我要没记错的话，是专门为特区的创业者写的歌。
1: 你看看，哦，叫什么？
2: 好风起，
1: 好风起，
2: 对，
1: 确定吗？
2: 确定。
0: 好厉害，好厉害！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好风起，一个字不差，回答正确。

0: 谢谢你的演唱，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
1: Hello， 大家好，小宁哥好，嘉宾好，我是歌手季听然。
0: 这确实是写给深圳人的一首歌，
2: 对，
0: 而且讲的就是我们深圳的创业精神，深圳人那种不屈不挠的白手起家，从无到有，敢闯敢拼的那种开拓的精神，全都写在歌词当中了。谢谢你的演唱，谢谢，特别棒。恭喜您，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6000元。我给大家介绍一个朋友吧，
2: 我们那里的话呢，

0: 最受欢迎的
1: 机器猫，它能干嘛？
0: 老年人的话呢，可以叫醒它，也可以抚触它，摸它，摸它不同的部位的话呢，它都会发出声音。
2: 小妮在尝试。小妮沉浸式撸猫了。
3: 它也不失手了。
1: 有动物的陪伴，他们会
0: 很
1: 高兴很多。
0: 很高兴。
1: 其实老年人的需求很多，但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心理的需求。很简单，一句话，就是不愿意给别人添麻烦。那这些机器人他们能做到的就是让老年人更好地保护自己的自尊心，
0: 给老年人提供非常有温度的一种服务。
1: 好的，来吧，我们继续开门吧。选择哪个生肖？
0: 羊。
4: 羊。
1: 羊。
0: 羊，
1: 请准备。十号门，你有一次求助的机会。
0: OK， 加油！谢谢，
1: 好，请按下门铃。

0: 噔噔噔噔噔噔噔，这啥呀？这都听不出来，
1: 完蛋了，
2: 我又没有听出来，
3: 稍微有点难度。
0: 我应该听过，
3: 我您听的歌不少啊。
0: 我在夜里面经常带老人家唱歌，带老人家唱歌的。这个的的确确有点
4: 太难了。
3: 如果真的没听过，那就可以直接求助。
0: 求助吧，
3: 可以求助啊。求助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场外亲友。
0: 场外亲友，
3: 来吧。场外亲友的表情我们看一眼。不会，那真不会。换种方式吧。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
0: 就让他们来，就让他们来，就让他们来。What？
3: 他们不会。
0: 没关系，就让他们来。
3: 行，
0: 我相信他们。
3: 来吧，我们连线亲友团。
0: 好，
3: 院长非常聪明，把压力给到你们了。答不出来就是你们的事儿。
5: 我们还能再听一遍吗？
3: 可以的，请听门铃。

0: 有答案吗？
1: 有吗？
0: 院长是希望你们也有参与感。
2: 是的，
3: 是的，是的，是的。
0: 没有答案是吗？
2: 没有，我们还是猜不出来。哎呀，
0: 行吧，那我只能很遗憾地宣布挑战失败。但是我相信大家一定非常想知道这首歌叫什么，请揭晓正确答案。

0: 谢谢两位的演唱，介绍一下自己。
1: 大家好，我是杨朝阳。
2: 大家好，我是万雨辰。
0: 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
2: 摘星少年》。哎呀，
0: 谢谢两位的演唱。那很遗憾，这扇门我们没有打开，但是我觉得今天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来到这里，给我们绘制了一幅中国未来智能养老的蓝图。也许未来我们真的走进养老院的那一天，真的将会享受到这些 AI 智能给予我们的便利。那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16000全部清零。很遗憾，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您，谢谢您的到来。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好了，各位，在两位选手的共同努力之下，我们现场还剩下最后的1、2、3、4扇门，所以说这两位表现得非常出色。来吧，时间交给龚运熙。
3: 谢谢谢谢一号李大哥用科技让我们的未来呢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
4: 对，
3: 那我们幸运的转盘继续转动起来，大声的说出你们的号码。
5: 7号、3号、4号、6号、8号、7号、3、2、1
3: 走。
5: 6号、6号、6号、6号、6号、5号。
3: 我们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6: 大家好，欢迎您，
7: 向军老师好。
0: 为我们介绍一下自己，让我们认识一下你。
6: 大家好，我叫徐新亮，来自浙江杭州，我是一名刑事技术警察。
0: 但我很好奇，今天您来到开门大吉，您的梦想是破案吗？
6: 我的梦想是，如果能得到这个奖金，那我想把它捐给圆梦基金。
0: 圆梦基金，
6: 对，它是一家帮助失散家庭团圆的一个公益组织。
0: 好，那祝你梦想成真。
6: 好，谢谢，
0: 加油。来吧，最后四扇门，虎、蛇、马，还有12，选择哪个？
6: 都好难啊！蛇怎么样？
7: 选择蛇吗？
6: 就蛇吧。
0: 蛇，请准备。蛇是还可以，不算太难，加油！来，9号门，请按响门铃。
8: 亮亮警官，要答对哦。

0: 这首歌我觉得实际关会哼出来了啊、
1: 哎、他会他会
2: 你会唱
3: 很熟悉
2: 对你肯定会、
0: 哦、和他的工作特别契合
3: 啊、应该是一首电影的一个主题曲好像
2: 是的谁唱的
3: 刘德华回家的路
1: 你确定吗
3: 确定
0: 哇
1: 来吧一起期待开门
4: 大吉
1: 回家的路回答正确特别棒

0: 你想啊，这十七岁了，你们两个在码头上碰到，你又不去弄那个，跟妈妈弄还找不到，我咋的啊？
1: 在路上，才会觉得对得起。

0: 你好，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1: 大家好，小宁老师好，我是歌手陈伟昌。
0: 谢谢你的演唱。
1: 谢谢。
0: 你说的圆梦基金是帮更多
2: 失散的家庭团圆，
0: 或者是更多消失的孩子找到回家的路。
2: 对，
0: 所以我大概就知道你一定能猜出这首歌了。这首歌确实是2014年的电影叫《失孤》，
2: 对，
0: 刘德华唱的，而且是刘德华自己演的。
2: 对，
0: 演的是一个寻找儿子的父亲，找了很多年很多年，去到了很多很多的地方。
2: 是的，
0: 意外的也是帮助很多离散的家庭找到了
2: 自己的家。对，
0: 所以你对这首歌应该还是比较敏感的。
2: 对，我印象很深。
0: 恭喜您，家庭梦想基金现在积累了第一笔5000元。刑事技术警察，
2: 对，
0: 我知道你2023年开始参与到这个 DNA 库的工作。
2: 对吧？2023年的时候开始负责余杭 DNA 数据库的一个建设工作。
0: 所以那个时候是意外的帮助一个孩子找到了回家的路。
2: 当时就是在一次数据录入之后，系统突然跳出了一条比重的信息，我一看竟然是一个被拐儿童的一个案子。我对这个案子当时印象是非常深的。它是发生在1993年的时候。当时是在贵州的一对夫妇，他们跟往常一样外出去回收废品，独自把他们的儿子留在院子里玩。等他们回来之后，就发现孩子不见了。我当时比中的这个孩子就是他们的儿子。
0: 这就是你在整理 DNA 资料的时候，
2: 对，
0: 匹配成功的。
2: 是的，后面我就联系上了当事人，然后帮助他们进行了一个相认。
0: 相认的时候你在现场吗？
2: 我在现场，那是我第一次真实的看到了相认的一个现场，带给我的那个冲击感，我就一直深深的刻在心里。那一刻让我感受到了我在工作中所面对的那些数据不再是一个冰冷的数据了，我感觉到它的温度了。我感觉这些数据其实都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一段段想要团聚的人生。
0: 过去可能要十几年的时间在茫茫人海当中大海捞针，但是现在有了科技的加持啊，确实帮助我们大大的压缩了这个时间。在你帮助寻亲的过程中，最短的时间是多长时间找到的？
2: 最短的是2个月。
0: 最快的2个月，刚才我们在歌曲当中听到的电影的主人公，他寻找孩子的路走了20多年。这么一对比真的是不可思议。所以科技它一定不是冷冰冰的一堆数据而已，它真的能服务于我们，真的能够改变很多很多人的命运，让更多的孩子真正的找到回家的路。
2: 对，尤其是最近几年，现在的科学技术可以说是日新月异。每时每刻都有新的技术在出现。
0: 所以每当我们现在在质疑说，哎 ，AI 能改变什么 ？AI 能做什么？它会不会威胁我们？还好您来了，让我感觉到 AI 其实，在我们很多人看不到的领域里，做出更了不起的事情，创造很多很多的奇迹。
2: 是的，
0: 改变很多人的生活。
2: 对，
0: 真好。那我们继续前进吧，选择哪个生肖？然而马还是虎，现在其中有一个八。
2: 那我就马吧。
0: 请准备。

0: 能唱吗？
1: 好像没什么印象。
2: 周杰伦的歌，
3: 周董的歌，
0: 嗯，完全没有印象，
1: 完全没有印象。
0: 那就求助吧。
1: 行，
0: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场外亲友。
1: 原因重现吧。
0: 你作为侦查技术的刑警哈，嗯，你的这个辨别能力应该非常强，过而不忘。
1: 那没有这么厉害。
0: 我先把你捧起来嘛。好，原因重现，请听。

0: 时光街，时光街，时光街。哇！
1: 我的天哪！
2: 牛啊！
3: 太牛了！
1: 周杰伦的歌啊，他能抓住重点，他能听清楚，我都没有听出来。我的天哪，你这耳朵你太厉害了你。歌名叫
0: 时光机，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太牛了，我一听周杰伦我就有点绝望。

0: 欢迎你。
1: 大家好，我是原创歌手韩冰晨。
0: 谢谢你的演唱，
1: 丁老师。
0: 恭喜您，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0000元。哇，行了，继续前进吗？
2: 就剩11、12了。
3: 加油，加油！
2: 前进吧，前进吧，前进吧！哇，
4: 有魄力，
5: 加油！
0: 牛不牛？我觉得对他来说，他的脑海当中可能更多的就是前进，去做更多的事，帮更多的人。
2: 是的，
0: 有多少家庭在您和您同事的帮助之下，最终团圆？
2: 从23年开始到现在，我已经帮助了28个家庭找回了他们被拐的孩子。
0: 每找到一个孩子，您的心情是怎样的？
2: 就是一种开心，尤其是看到他们家人相认相聚团圆的时候，就那种开心啊，就没法用言语表达出来。
0: 帮那么多的孩子找到了回家的路，所以现在他的这个名气已经打出去了，很多家庭都慕名而来，专门来找您，希望您能帮助他们。您最难忘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2: 就是去年找到的一个孩子，当时他们看到了我们杭州团圆行动，帮助了很多被拐的儿童找回了自己的家，那么他们就联系上了我，希望我也帮他们找找孩子啊。那个孩子他是在2008年云南昭通的老家家门口玩的时候不见的，当时2岁还不到，整整17年他们夫妇跑遍了差不多大半个中国，吃了非常多的苦，但他们从来都没有想过说要放弃，他们每年到不同的地方边打工边找孩子。我当时是先采集了他们的血液，检验之后入库去做一个 DNA 的初筛，但可惜就是当时初筛是没有比中任何人的。他们还有一张孩子周岁时候的一个照片，之后我就对这个照片进行了一个翻拍和修复，然后我请了人像方面的专家给我提供帮助。在海量的一个数据里面，当时第一轮筛查是筛出了3名疑似的对象啊，但是 DNA 核对之后就都排掉了。之后的1年多时间里，不断的疑似对象出现，但也都一一的被我们排除掉了。差不多快1年之后，我自己内心就有点那个忐忑。我在想，我这样是不是不停的在给他希望，又伤害了他。后面我很长一段时间没跟他有联系了，但是这个工作我还是一直在做。好消息是在2025年11月的一天，DNA 比对传来了一个好消息，孩子在河北找到了。
0: 哦，真的找到了，那距离还。

0: 孩子走失有多长时间了？
1: 距离孩子走失已经有17年了，整整6200多天。他们夫妇的这个寻找的路终于画上了句号，他们一家也团圆了。
0: 好在一个个好消息传来，一个个故事最终迎来了美好的结局。我们也借这个机会向所有的你的同行们、您的同事们，尤其是向您表达我们的敬意。现在还有最后两扇门，一个虎，一个12，你想开哪扇门？
2: 还有11。
3: 不会要开12吧？
1: 我想试一下龙，试一下龙。
0: 12是吗？
1: 对。
0: 难得有人提前把这扇门解封了。
3: 漂亮，徐警官。
0: 12号门，请就位。3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准备好了吗？
1: 好了。
0: 我们一起为警官加加油，为徐警官加油，
2: 加油加油加油！
0: 请按响。你怎么感觉不紧张呢？警察本色，请按响门铃。12号门答对了，您的家庭梦想基金将会变成40000元。

0: 听不出来。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没头绪。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啊，没什么头绪。
0: 好难，
2: 不会。
3: 关键是没有求助，
1: 对，
3: 可以帮您了。
4: 真想帮你忙，就是不知道。
1: 的确没什么印象。
3: 那我觉得今天最大的意义就是您在这儿多站一扇门，就有多一个人知道您在做的事，
1: 对，
3: 就有可能让一个家庭也有机会能联系到您，
1: 对，
3: 也许有机会能帮助他们。
1: 是的，可以给我个机会帮助他们。
3: 我希望您的声音被更多人的家庭听见，但是这扇门确实很难。
4: 这首歌应该很新呢。
3: 怎么办？没有答案了。
1: 没有。
0: 愧是十二。
3: 那我只能非常遗憾地宣布，挑战没有成功。最后这一扇门我们没有打开它。这样吧，我们来听听这首歌，因为这首歌我觉得歌名拿来形容你们也再贴切不过。请揭晓正确答案。

0: 歌名叫做《
1: 了不起的我们》，
2: 了不起的我们，了不起的你们，
3: 大家都是很了不起的。
2: 很遗憾，这扇门没有成功的打开，但是我们听到了一首非常的治愈，然后也是致敬平凡、致敬了不起的歌。两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歌手杨耀扬。
4: 大家好，我是王赛海娜。
2: 谢谢两位，谢谢。其实我听说过，我们这个通过 DNA 检测还能有很多新的突破。啊，
3: 对，像我们 DNA 现在近几年可能运用的比较前沿的一个科技，可能就是系谱的一个溯源。它简单来说就是我用 DNA 祖先寻根。
2: 对，就是你用一个人的 DNA 能查出来他们祖上几代人都是哪里人。
3: 是的，九代我们可以查到。
2: 九代人？
3: 是的。哇，
5: 太厉害了，九代了。
2: 就如果你找到一个疑似走失的孩子，那你通过他的 DNA 检测，你能够知道他的祖上可能是哪里人。
3: 对，可能他的祖先是来源于浙江杭州余杭这一地区。
2: 这么小的范围啊。
3: 然后我就可以在这个地区，我跟他有亲缘关系的这些家族里面的支系分析研判之后，去定点的采几个人的一个血样进行 DNA 的一个比对，然后再进行排查，到最后我可以追溯到他是来自于哪个家族，这个家族哪一个支系，这个支系哪一户人家，甚至明确到他是哪个人。
4: 这么详细。
2: 所以这个也可以用在这个刑事案件的破案的过程当中。
3: 对不对？可以。
2: 所以心智生产力它真的不是一个概念而已，它其实就在我们的身边，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些看似冷冰冰的科技也是温暖人心的力量。那今天家庭梦想基金呀，40,000元，很遗憾全部清零，但是非常感谢您今天来到开门大吉，为我们讲述那么多温暖动人的故事。我相信此刻电视机前如果有那些需要帮助的家庭，看到了您也记住了您，谢谢您，向您致敬，向所有的公安干警致敬，向所有帮助宝贝们回家的那些人们，那些温暖的力量致敬，谢谢您。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也是我们最温暖的祝福，家的味道东谷酿造，也别忘了照顾好自己的小家。
3: 谢谢，
2: 好吗？
3: 好，好，好，
2: 谢谢，谢谢徐警官，再次感谢您的到来。送走了徐警官，我们还有最后最后一扇门，也就是11号门，看看哪位选手足够幸运能够打开它。
4: 今天的三首歌其实感觉都跟他特别的有缘分，因为他帮助那么多的孩子走上了回家的路，让他们好像乘坐了时光机又再一次回到了爸爸妈妈身边，他们真的非常的了不起。而且我们除了要感谢他们兢兢业业的工作以外，今天真的要格外的感谢他，替我们把最难啃的那个骨头已经啃完了，把12题已经答完了。所以现在全场呢还剩下11号，唯一的一道题，也意味着2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各位，最后一把冲刺的机会，你们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4: 我们看看这一次谁可以上场，怎么有点紧张呢？
1: 不要紧张，我很轻松的。
4: 来吧。终于最后一次机会降临到您身上了，
7: 希望能够成功。
4: 好，梦想有门，开门
8: 大吉。
2: 你好，欢迎您。
7: 小林哥，你好。哎呀妈呀，
2: 差点把我拉倒了。啊，你好，你好，你好，很热情，很热情，很有力量，很有力量。介绍一下自己。
7: 各位大家，哎呀妈，晚上好。嚯，周末不忙，来一趟衡阳。我是一名新农人，我的名字叫刘奕晨。
2: 您是什么样的新农人？
7: 我们是用 AI 大数据人工智能来赋能传统农业。
2: AI 大数据赋能传统产业，听不懂啥意思，怎么做，具体干嘛？
7: 我们是不是有一款软件对准那个植物拍一张照，它就会告诉你这次是什么植物。
2: 对对对。
7: 那我们这个比它做的更精细，它只要对准那个叶片拍一张照，我们就可以告诉您这个树得了什么病。哦，
2: 对症下药。
7: 对对对对对。
2: 哦，有时候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这个植物医生，是不是？
7: 对对对对，
2: 农作物的医生。
7: 对对对对。哦，
2: 也帮农民们挽回很多的损失，
7: 是
2: 提高这个产量。
7: 产量
2: 特别好。今天您的梦想是什么？
7: 我的梦想是能够帮我们村里面啊多种更多的果树，那个帮助发展更多的产业。
2: 祝您梦想成真。
7: 谢谢。
2: 我们直接开门好不好？
7: 好，好，好。
2: 最后一扇门，虎，请准备。11号门，20,000块钱，那我们就冲了，请按响门铃，拼了。

0: 毫无思绪哦，
1: 一点没听过，
0: 一点没听过。
2: 噔噔噔，我听了好多遍这歌啊，
0: 听了好多遍。
3: 这个节奏太快，鼓点太密集了，
2: 听过吗？
4: 没有。
0: 十一号啊，
1: 他有一次求助机会。
2: 行，那我们就直接求助。
5: 求助
2: 三种求助方式：元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场外亲友。
6: 好，元音重现吧。
2: 来，元音重现，请听。

0: 歌名
1: 未来已来到，
0: 虽然不是正确答案但是接近了。
2: 主题
1: 未来已来，
0: 未来已来，这是你的答案。
1: 未来已来到，
3: 差不多了。
0: 今年春晚看了吗？
1: 看了。
0: 看到什么了？
1: 机器人。
0: 还看到谁了？
1: 看到您。嗨，
0: 时间不多了，来，
1: 我再猜一个吧。
2: 梦一个。
1: 未来，科技 AI 人工智能。
4: 开始碎碎念。
0: 时间到了，你的答案是
1: 未来科技。
0: 未来科技到底对不对呢？一起期待。开
5: 门大吉。
6: 后面几首都太难了。
4: 对，
0: 请揭晓正确答案。

0: 欢迎四位，你们好。先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
1: 我是歌手裴佳琪。
2: 我叫郑伯章。
3: 我是周炫。
4: 我是李彤宇。
0: 欢迎四位的到来。这首非常有能量的歌曲，非常有未来科技感的歌曲。那现在大哥特别想知道这首歌的歌名是什么。其实他刚才已经说对了两个

0: 字了，对吧？叫做
1: 制造未来。
0: 这首歌是2026年为总台春晚定制的一首歌曲，《制造未来》。在歌曲当中，致敬了我们的北斗导航，还有国产芯片、国产机器人等等等等我们的科技成果。中国制造到中国制造，非常有力量的歌曲，也借这首歌曲送给所有的科技前沿的创造者们。谢谢各位为我们带来的演唱。家庭梦想基金20000元，很遗憾全部清零，钱没了，咋整啊？
2: 我能站上跟小尼哥握个手，我就感到
0: 小尼哥，我以为你是我大哥呢。
2: 没有，
0: 你哪年的？
2: 我94年的，我94年的。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开门大吉，
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粗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爷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开门大吉。
3: 人每天实打实的把双脚扎根泥土里，把双脚扎根生活当中，为老百姓服务。所以我们也用掌声来致敬我们所有的这些同行者们，谢谢您。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您，
4: 感谢
3: 家的味道，东谷酿造，感谢您来到开门大吉，也向乡亲们问声好，好不好？
4: 好好好，
3: 梦想友们，开门大吉，我们下期再见。
5: 自由翱翔，胜利就在前方。有的你
6: 老师，谢谢，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1: 好了，哎，我跟
10: 会员
11: 慢慢聊，好不好？
10: 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2: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4: 紧张。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肉，
17: 知道吧？知道吧？
18: 应该的。
19: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20: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1: 哪个来的？
22: 五、四、三、二、一。
10: 爸，你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22: 烟火，起飞。
21: 就这么简单？
23: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0: 您说就行。
23: 播放空城计。
24: 上城歌，
23: 化繁为简，
10: 一键直达。

0: 笑点啥？
1: 你平时打游戏吗？
2: 海宽问的问题从来跟正题不搭嘎，但总能蒙对。
3: 我是把家乡100亩稻田绘成画的人。
4: 我是拉丁语世界冠。
5: 大悦永由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
6: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7: 妈妈，我想多点醋。
6: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5: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

0: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欢迎来到越战越勇，真的会赢。我是主持人杨帆。很多人问我，帆哥啊，怎么才能培养自己慧眼识真、明察秋毫、分辨真假的能力呢？简单，坚持收看我们的越战越勇。今天我们现场有四支方阵的观众都来挑战自己的眼力，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的领队探针达人。首先欢迎喜剧人大锁。大家好，
2: 大家好，大家好。
1: 欢迎大锁。另外欢迎我们的老朋友邵峰。这期我非常有信心，
3: 为什么？
1: 因为我上一期我骄傲地告诉你们，我得了2000分。对，这就没必要说了吧？你不要公布别人得分，我就有必要说呀。哎，掌声在哪里？
3: 我不好意思。
1: 接下来坐在这位嘉宾的身后，那是满满的信心啊！欢迎奥运冠军。 邓亚萍，拜托拜托啊！我希望拿冠军。我在杨帆这个节目里头啊，我没拿过冠军的，
4: 真的假的？
1: 来，我们换个主持人。今天你们有没有信心？加油！好，第四位探针达人，我们的演员刘海宽，尤其是跟身后的观众介绍一下，海宽是我们上一期的冠军领队。
5: 他都不知道自己选的是对的，被迫拿的冠军，选三海宽，
1: 选2号你就是对了，你也得不了冠军，
4: 只能选3号。哎，答案是3号。
1: 今晚的冠军队就是刘海宽战队，让其他三位给劝的，要不然他没想选那个正确答案。
5: 这期就还是跟着大家的脚步啊，
1: 欢迎海宽，也欢迎海宽身后的观众。
6: 最后我要隆重介绍一下我场上的另外一位搭档，人工智能机器人球宝。球宝你好。
7: 杨帆，哎，刚才介绍各位探针达人的时候啊，我觉得亚萍姐那句话让我扎心了。
1: 怎么了呢？
6: 一个奥运冠军在这里居然一直没有拿到冠军，所以我决定今天对亚萍姐特殊对待。哦，
1: 怎么讲？
6: 可以看其他三个人在桌子上摆的是紫林老陈醋，而今天我给亚萍姐摆的是紫林的 10年陈酿正宗山西老陈醋。哦呦，这个醋绵柔醇厚，香酸，品质更高，产量更低。如果亚萍姐今天夺不了冠军的话，那我也没什么办法。还说呀？
1: 这样，亚萍姐，你听了我接下来这段话，我觉得你也许会受到启发，会做出正确的判断。本节目由成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 紫林好醋厚爱佳人，本节目由一口香酥脆非油炸、年销60亿片的米多奇馍片特别支持。好了，今晚的挑战马上开始，一共5轮游戏，我们第一关的分值为500分。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做好了准备，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来，让我们有请三位隐藏者。
8: 好，三位隐藏者登场的时候，场上还摆上了四幅，这是油画吗？还是什么？这样，先请三位自我介绍一下哈。
9: 大家好，我是把家乡100亩稻田绘成画的人。
10: 大家好，我是把家乡100亩稻田绘成画的人。
1: 哦，你们这么一介绍自己，我就看清了，这旁边这不是画上去的，这是个照片。
6: 在稻田上边各种各样的图案非常漂亮啊，三位隐藏者背后还有什么样的信息？球宝给我们补充一下。稻田画又称稻田彩绘，是一种以大地为画布、彩色水稻为颜料的艺术形式。创作者通过预先设计图案，运用 GPS 定位、 3D 透视等技术，在田间精准栽种不同颜色的水稻秧苗。随着水稻生长，田地里

0: 便会呈现出各种文字、图案或立体画作。这种艺术已成为推动休闲观光农业、促进乡村旅游和乡村振兴的重要载体。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把家乡一百亩稻田绘成画的人？
1: 谁有可能完成这样的任务呢？来，我们现场的四位探侦大人可以找线索了。
2: 好，那我先问个基础信息，三位可以都报一下自己是来自哪里吗？
1: 好，一号您是哪里人？
3: 各位高矮胖瘦绿肥红瘦的观众们，我来自大兴安岭脚下科尔沁草原上的一个村。
4: 我是来自辽宁的沈阳。
2: 沈阳哪片？
4: 沈阳这么熟吗？沈阳的沈北新区。
2: 沈北新区。三号您呢？
5: 我是辽宁人，但是我在黑龙江哈尔滨。
2: 倒都是那种水稻的那个种植地啊。那个我记得沈腾老师有一部电影，就是那个电影，就是他骗他自己媳妇儿到俄罗斯去学习的那个。
6: 我和我的
1: 家乡。
2: 对对对，就那个片段，那个是不是就是在这个稻田画的这个种植地拍的呢？
1: 说到关键点，
2: 三号是这个事吗？因为你笑了，我看刚才。
6: 是，
7: 哦，我想问一下一号，就是这个稻田画啊，它不是画的吧？
3: 他最开始啊，就是利用人工手段，然后拉着绳子，指挥的人呢站在梯子上，这边打嗝，这边打什么嗝，然后根据这个画的内容，然后添上不同颜色的种子。
1: 那您就比如给我们介绍介绍这熊猫。
7: 对，你介绍一下。
1: 这黑的是什么种子？
3: 黑色的，其实这个不是黑色的，其实是这个紫色的。
1: 紫色熊猫。
3: 对对。
1: 那这红的呢？
3: 这个脸蛋用的是红颜色的种子，水稻它有不同颜色的。对对对，
7: 明白。它的最大的难点是什么？你能跟我说一下吗？
3: 就是根据它的不同生长周期，这些种子啊，它的长出地面的时间要一致，不能说它先出来了，然后它还没出来。
7: 好，我问二号，这个打嗝的任务是你来做吗？设计？
4: 我不是打嗝的。我是做设计。其实我们打网格是最简单的方式，我们现在都已经用到了 GPS 的那个定位的系统。
1: 给它画上啊，还是比如说给它勾出那个线条啊？
4: 我们需要在这个稻田上把这个所有的一个我们能用到的这些拐点，我们都用这个经纬度把它给确认出来。
1: 只在关键点上。
4: 对，在关键点上我们打好标记，然后看我们这块差什么颜色。
7: 那我继续问三号，就是中间这两幅，这明显的是不是一个季节吗？这我怎么看呢？我是四月份来一次。还是八月份来啊？
5: 我大概给您解释一下，就是因为在东北的生长的水稻，它是一年是一季的啊。是我们是基本上是在四月中旬左右，我们会进行插秧，然后最后的丰收大概是在九月底十一左右期间，这是完整的一个水稻的周期。
7: 水稻周期啊。
5: 您现在看到的这一幅图，就是我们稻田画最佳的观赏的时期，是在7到8月份。
7: 7到8月，
5: 就是颜色它会最鲜艳的。然后您看到的那一幅，大概是在基本上要到8月底9月中旬左右的样子，然后要稍微逐渐的变黄的那个时候，您可以理解为不同季节的话，但是是同时期种的，
1: 所以到这个8月底9月份，
5: 对，它也会变黄，对，它也会变黄。
7: 它是这样的。
8: 我想问一下三号，就是这个是一开始是怎么是从你这儿开始发明创造的呢，还是跟谁学的呢？
5: 稻田画最早它不是我们这边的。然后我们也是在外面学习到的这项技术，
1: 借鉴过来
5: 对，借鉴过来。截止到今年吧，然后我们整个的这个稻田画是大概有12年的时间。
8: 12年。那你们通过这12年的这个运营，给当地的村民和当地的人带来多大的经济拉动呢？
5: 具体的数字可能不太清楚，但是我们大概每年有50到70万的游客。
8: 这四幅都是到同一个地方吗？还是说是不同的地方？
5: 不同的地方。
8: 都是您做的吗？
5: 不是。
8: 那二号呢？您做的是哪一幅呢？
4: 这几幅都是我们做的。
8: 一号呢？一号老师，
3: 大熊猫这是我做的啊。今天的乡亲们呢，肚子鼓了，腰包鼓了，日子一天比一天更幸福了，精神的世界不能落伍了。于是我心生一计，我要用我的特长为乡亲们打造一个田园赏心、美景悦目、稻香扑鼻、米味沁皮

0: 乡愁萦怀的世间桃源。
1: 那这个画我们能到哪儿去看得到呢？
0: 就到内蒙古新安盟突厥县东杜尔基镇明星村，我的老家。
2: 我怎么听了一号大哥的介绍，觉得您不是这个的作者，我觉得你像是二人转演员。
3: 你看全四句八句啊。
2: 对，这口才很棒啊。
0: 对，我就负责我们这个家乡的这个宣传，那个策划宣传家乡。
2: 哟，那工作任务那么重，应该没有时间自己亲自种吧。
0: 我也出谋划策，把这些绘画加上诗意的表达，因为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
1: 好，
3: 你这词儿最硬，你看看，我很看好你哦。嗯，
2: 海宽，
4: 我想问一下三号老师，这四幅画没有一幅是您的是吧？
5: 啊，有。
4: 哪个是？
5: 这个就是我做。
4: 这个是您的第一幅吗？
5: 不是，不是。我们那个时候就没有像现在这样的技术，就只是单纯的平面，就画了一个小太阳，然后旁边写了一个丰收。
4: 您结婚了吗？
5: 我结婚了。
2: 这有什么关系吗？
4: 因为
2: 婚后不让种地。
6: 我想接着问一下，三号稻田画的具体地址，您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这个？
5: 可以，就是我们是哈尔滨的这个严
7: 家岗。
3: 严家岗，
6: 行。然后那个二号。我想问一个问题，您是少数民族吗？
8: 我是少数民族。
6: 什么族？
8: 我是锡伯族。
6: 锡伯族。哦，您的这个画就在那个沈北新区那片。
8: 对，
6: 明白了。
2: 好，我们三位隐藏者讲了三个不同版本的故事，那我们四位探侦大人更倾向于哪一个？接下来请和身后的观众商量并给出答案。
4: 三号更像一个搞艺术的。
9: 三号是最不像的呀。
10: 我曾经看到过的东西跟这里面有一个人完全不一样。
2: 海宽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几号是真的？
11: 三号。
2: 问问邓老师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问问邵峰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大锁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那接下来就是探侦达人来投票表决的时刻，台上谁是真正的稻田画的作者？三、二、一，请投票。
1: 哎，你看，哦，
2: 好像投三号投的蛮有信心的哈。那就亚萍姐，你先来说，为什么三号？
1: 我觉得三号刚才讲了一些数据吧，包括给了一些信息，我认为是比较真的。一号的大哥呢，刚才虽然讲了特别的头头是道，但是呢，我总觉得这个大哥呢不太像设计师。
0: 这个邓老师点我名了，这个否定我了，很伤我的自尊。但是我要代表乡亲们，我要代表乡亲们送您两句话：邓亚萍就是忠，敢打敢拼敢冲锋；邓亚萍就是行。赛场披挂中国红。哎呦，
2: 你更不像设计师了，你像是拉拉队的。咱问问海宽，为什么选的是三号？
4: 三号老师从一开始我就觉得是他，就他给人就是平时比较内收，但是内核是一个很浪漫的人，他才能会做出这样的东西。
12: 海宽老师，哎，通常像您这么认真的分析的时候，好像基本上都答不对。
2: 好，邵峰老师为什么选二号？哎呀，
3: 其实我真的内心里我真的想选一号大哥来着。一号大哥，你刚才要不做邓亚萍老师那一首诗，我真的觉得你是从热爱家乡、宣传家乡的角度。
6: 邵峰老师，您听听我的理由，我长话短说啊，那是2014年的
12: 一个夏天。你不长话短说吗？
6: 不要打断我跟他的回忆。那是2014年的一个夏天，刚大学毕业的我呢，报了一个驾校，开着我们的教练车，驰骋在我们沈北新区宽广的这个道路上，一路向北，越开人越少。我抬头赫然看见路边有那么几个大横幅，
3: 叫什么？
6: 沈北新区锡伯族特色稻田画实验基地。
3: 好了，这个故事很有说服力，
6: 所以说我执着的就选了二号。
2: 好，那我们就有请三位来揭晓身份，谁是真正的稻田画的作者？来，请揭晓。
0: 各位聪明。

0: 的嘉宾和观众朋友们，我来说一段话，请你们猜一猜我是做什么的啊？就是我单位的门口啊，每天早上天蒙蒙亮，就有好几百人在排队呀、啊。等到门一开，大家争先恐后，蜂拥而入。你看，有几条袜子，几条鞋的，有叫苦不迭的，有跌倒的，有崴脚的，有掉了眼镜趴在地上苦苦寻找的，有爬起来继续向前奔跑的。大家猜猜我是做啥的？
1: 超市开门的，
2: 超市保安，
3: 或者在地铁口工作的。
0: 不是，我是世界上唯一一所以审计命名的大学——南京审计大学图书馆管理员。啊，
3: 怪不得哟。口才这么棒，
1: 对呀、啊，
3: 还是肚子里边有墨水。图书管理员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好样的。
3: 好，二号、三号谁是呢？
0: 哎呦，这哦，
3: 我们看地平是有变化的哈。哎呦，小时候的饭香叫盗梦，
1: 所以就是。
3: 电话作者就是二号。好，那三号来，请介绍一下你的身份。
4: 大家好，我也是从事农业工作的、哦、啊，只是我是一名销售。哦，
3: 也跟农作物沾边。
1: 我们同学说他太对口了。
3: 掌声感谢一号和三号两位隐藏者啊，台下休息，谢谢你们。西伯族的姑娘来，请自我介绍一下。
5: 大家好，我叫张婉婷，来自我们辽宁沈阳审美新区。
3: 我记得这个稻田话第一次被全国朋友所知道，应该还是沈腾和马丽当时拍那个电影。
5: 对，我和我的家乡。对，稻田话其实我们最早是我父亲先做的，当时我大学毕业以后实际上是在高校做教师，后来就是觉得我心里面其实挺向往这样一片田园的，然后后来就返回来跟他一起做这件事儿，
3: 所以就等于返乡从事这样的一个创作的工作、哦、
5: 对，最开始做的时候我们只有稻田话，现在游客们除了来观赏我们的稻田话，还可以在这里住民宿，品尝地道的农家饭，采摘果蔬，或者把我们种植基地的农产品土特产带回家。每天我们在这个园区里面看到的服务的人员都是我们的大爷大妈，他们不用背井离乡去打工，在家门口就能多一份收入，日子也越过越舒心。包括我从小生活的农村现在变得越来越美了，其实我们也有一种很自豪的感觉，让这么多的城里的人来到我们的家乡，然后看到我们把粮食种得很好，又可以把粮食种得很好看，又可以让大家找到一个休闲放松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就是还是觉得自己做这件事情还是很有价值的。
3: 真棒，欢迎大家到沈阳的审美新区，
5: 审美新区，对，审美新区的西伯族镇盗梦空间，
3: 哎，去打卡去拍照。
6: 我看的就是这个名字，就是这个名字。
5: 盗的世界，梦的海洋。
6: 对对 对，那里还有一个大游乐场，然后吃的还有大学城，物美价廉，欢迎大家去审美新区去看看。
7: 大哥、我知道你车为什么开不好，你也不往前看。
6: 哎呦，全是美景，我跟你说。
3: 那在这里我们也送上一份我们的心意啊，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谢谢婉婷，
5: 谢谢，拜拜。
6: 这题为啥不是一万分的题？
3: 好，那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第一轮竞猜过后我们场上的四支战队的得分变化。目前取得领先的是大锁和俏峰战队，他们各自获得了500分。
8: 不着急不着急，你们慢慢跑着啊。
3: 第二关的分值将提高到1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1: 有舞蹈，
3: 来有请。来，有请三位自我介绍一下。
9: 大家好，我是拉丁舞世界冠军。
10: 大家好，我是拉丁舞世界冠军。
11: 大家好，我是拉丁舞世界冠军。
3: 怎么感觉像一家三口啊？姥姥、妈妈、宝宝，一家子都有可能是世界冠军。这个拉丁舞背后还有什么样的信息，来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7: 聚光灯下他身姿挺拔，眼神坚定，舞池中央他脚步利落，裙摆飞扬，每一个旋转每一次摆胯都精准有力，拉丁舞的热情与魅力被他演绎得淋漓尽致。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真正的拉丁舞世

0: 届冠军。
1: 来现场，我们探针达人可以提问了。
2: 那我问一下三号吧，这个拉丁舞比赛它都分为哪些年龄段可以拿冠军的呢？
3: 其实它有很多年龄段的组别，比如说从6岁到8岁、10岁、12岁、16岁，成人组、职业组都有。
2: 成人组和职业组有什么区别吗？
3: 职业组就是可以在很多世界大赛上拿冠军，就是很厉害的选手可以参加职业组。
2: 那比如说现在像我想拉一下子还来得及吗？最大年龄什么时候能拉？
3: 50-60岁。
2: 50-60岁都能拉丁？
3: 当然赛场上有很多。
4: 有啊，70多的都有啊。啊，
2: 就比如说60多岁就拉丁能有世界冠军的头衔吗？
3: 有啊。
2: 也有？
3: 有啊，我旁边就是。啊，
2: 你旁边帆哥就是？
1: 我已经隐瞒很久了。
2: 哦，二号，您说二号是那个组？
4: 就年龄组是吧？人是分年龄组的。
3: 是的。
4: 我来接着问，小朋友，您是儿童组吗？
5: 是。
4: 你是一个人参加的比赛，还是有舞伴啊？
5: 我是一个人参加的比赛。
1: 为什么没找个舞伴呢？
5: 有舞伴，只不过当时，就是报的单人的。
4: 哦，单人的哦。那你跳的是哪支舞啊？
5: 跳的是恰恰。
4: 恰恰拉不是拉丁吗？啊。
1: 你给这个爷爷解释一下，
5: 拉丁舞分为5种舞：恰恰、伦巴、牛仔、斗牛和桑巴。
4: 你回答对了。对，你这个表情，我也想问你个问题，就是我看到很多短视频啊，小朋友在练习舞蹈的时候，总是这个面目狰狞。这是评分的标准吗？
5: 它是分表现力的，但是，这个是不是有点太夸张了？
1: 一号小朋友今年几岁？刚才有介绍吗？
5: 我今年9岁了。
1: 小朋友虽然9岁，但我觉得回答问题非常成熟啊。
4: 9岁的，也就是说你参加的是9岁组的。
5: 不是，我是去年参加，我是8岁组的。
4: 8岁组的，我想再问一下二号，您是从什么时候学习的拉丁舞呢？
6: 我从50岁开始学习。
4: 5岁开始学习？
6: 50岁、
1: 啊、您都有50了？
4: 50了。
6: 我今年56岁。
4: 56岁？
1: 那你怎么看着比少峰老师年轻那么多呀？
4: 我的天哪，你这我只比人家大2岁。
1: 那看像大2轮。
6: 这就是跳拉丁舞的好处。
4: 谢谢谢谢，我们不好意思再问了。
7: 3号选手，你是从几岁开始练拉丁舞的？
3: 我是从6岁，到现在已经14年了。
7: 参加了哪一届的拉丁舞比赛呢？
3: 参加了去年的全国国际标准舞锦标赛，然后以及23年在北京举办的第一届 BOC 国际标准舞世界公开赛，拿到了世界冠军。
7: 你是单人舞还是双人舞啊？
3: 双人舞。
7: 哪个舞种啊？
3: 我比了5支舞，全部都比了。
7: 你们是按单项算，还是全部大家都要用5个舞种算在一起的总分？
3: 它是有单项，单项就是可以比单独1支舞，比如说恰恰，然后它也可以比5支舞，然后也可以比4支舞。哦，
7: 那你等于是拿了一个全能，相当于。你最擅长哪一种舞种啊？
3: 恰恰。
7: 啊，也是恰恰。小朋友，你练这个舞蹈练了多长时间了？
5: 2年。
7: 你知道这个拉丁舞是属于体育的范畴吗？
5: 属于。
7: 它叫体育什么？
5: 体育舞蹈。哦，
7: 那你在哪儿练的呀？跟谁练的？
5: 跟我老师练的。
1: 没毛病。
7: 你老师叫什么名字？
5: 叫小泽老师。
7: 他取得过什么成绩？
5: 我有点忘了。
1: 没事，忘了可以。宝贝儿，叔叔问一个问题，你不是世界级的冠军吗？那次比赛是在哪儿比的？
5: 那次就是在北京。
1: 在北京比的。是奖牌还是奖杯还是奖状？
5: 是奖杯。
1: 奖杯，当时除了那个奖杯还给什么了？
2: 没给点紫林啥的吗？
4: 点他的表情。
1: 下次你参加我们这边的比赛，我们这边都发送。来，他宽哥哥，
8: 问一下一号妹妹，你是自己想学吗？
5: 是。
8: 还是父母逼的？
5: 我是自己想学。
8: 三号老师，
1: 你是自己想学吗？
3: 当然是。
1: 这问题吗？
8: 没有，因为不同的性格对于比赛它是有不一样的那个执念。
1: 二号老师，
8: 他那个比赛的过程中是不是有就是即兴？
3: 没有即兴，
8: 没有即兴，都是
3: 一轮一轮的，比如说半决啊、决赛这种。
2: 哎，我想问一下二号哈，就是您之前是从事什么工作的？是怎么就跳上拉丁了？
6: 我退休的时候，体检报告说循环不太好，然后医生建议我吃一些药物来去调理身体。但是当时我觉得我还很年轻，我不想去用药物来解决这个问题，然后我就选择了这个体育在前，舞蹈在后的这个体育舞蹈拉丁舞。
2: 就学了几年就拿世界冠军了？
6: 我到现在为止总共学了6年。
2: 然后您拿世界冠军，像刚才问的是双人还是单人，跳的是什么舞种？
6: 双人。
2: 双人
6: 哦，五支舞，连跳五支舞。哦，
2: 舞伴是咋找的呀？
6: 舞伴是我的老师啊。
1: 老师，
4: 我想请三位选手分别说一下，你们在参加世界性的比赛之前平均每天训练多长时间？从一号小朋友开始，
1: 你练几个小时？
5: 一般每天放学回来练3到4个小时。
6: 比赛前是每天都会练，上午下午至少也有2个小时，加起来有4个小时一天。
4: 三号，妹妹，
3: 一般每天是4到5小时，至少的话是3个小时起。
4: 是连续性的是吧？就是专门时间来练比赛舞蹈。
3: 不是，因为我的专业课就是国标舞，所以我每天需要上专业课。
4: 好，明白了。
1: 我来问最后一个问题，一号小朋友，你这个鞋一看就是借的，这不是你的鞋对不对？
5: 是我的鞋。
1: 你看那个鞋明显就小，你脚趾都伸出来了。是不是啊？你这是你去年的8岁的鞋。
5: 对啊。
1: 那你为什么穿个小鞋上来呢？
5: 如果鞋大一点的话，它就会影响动作发挥。
1: 那这不挤脚吗？
5: 不挤的。
1: 这是有要求吗？跳拉丁舞必须鞋稍微小一点？
5: 没什么。
1: 哎，我发现好像其他两位也是哈，
4: 是
2: 二号那脚趾都伸出来
1: 的那个鞋，显得那个鞋要小一点。好，疑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我们四位探针达人思考一下，决定把票投给谁呢？来，请做准备。
4: 三号是专业的，但是他现在估计还没有得到过冠军。
0: 我觉得二号站姿不像，太像了，反而感觉不一定。小孩学的反而多呀。
1: 来吧，接下来有请四位现场投票，你们认为三位隐藏者谁是那位真正的世界级的拉丁舞者？3、2、1，请投票。
4: 大姐，我可就听你的了，三号了啊。哎，摁错了。
2: 来，放下来，让那个、
1: 啊、让邵峰老师重新投。
4: 不是错就错了呗。
1: 爷爷支持你。
2: 我们这位眼镜反着戴的阿姨说是一号，
4: 那你还不听大姐的？哦，
1: 好，3号、2号。哎呀，来，邵老师，您对您的选择有没有信心？
4: 就非常有信心。嗯，我觉得就可以，现在就可以加分了。哎呀，哦呦，一号已经是世界冠军，8岁你就是，对不对？是的。
9: 邵峰老师，如果一号不是真的，他让你说的，他自己都信了。
2: 其实我一开始就不太相信一号，因为小朋友的这种拉丁的这种世界比赛的竞争是非常非常激烈的，
4: 对，
2: 太激烈了。但是我相信我们眼睛反着戴的这位阿姨。
1: 邓老师为什么选三号？
7: 我觉得三号从他的形态，还有包括他的这个整体的这个感觉，我是觉得他有那个专业的那个法。
1: 好，那海宽呢？为什么选的是2号？
8: 其实我一开始出来，我觉得就可能我最不倾向的就是2号老师，但是我后来又想想，就是我就别分析了，反正我投2号。
9: 海宽老师，以我对您的了解，通常情况下您不想选的那个有可能就答对了。
1: 1、2、3号都有探针达人支持，但是三位当中只有一个人是真正的世界级的冠军，会是谁呢？请揭晓身份。
10: 起范了，
11: 都啥都会。
1: 哇，一号小朋友很专业。
2: 小泽老师，
1: 难道你就传说中的小泽老师吗？
4: 哇哦，小泽老师，

0: 正确答案就是二号。
1: 谢谢，欢迎我们的二号以及他的舞伴，请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叫何有林，今年56岁，来自广东深圳，我是一名退役军人。哦，
1: 您参加的这个世界级的比赛是？
2: 是2024年 GLDC 世界杯国标舞公开赛，然后还有2025年第7届世界杯是 CFA 的，也是环球巨星国际公开赛，两个都是冠军，太牛了。
1: 也介绍一下您身边的这位搭档好不好？
3: 好，大家好，我是陈良波，是何阿姨的搭档，然后来自北京舞蹈学院，我们正在备战英国三大赛事之一的那个黑池舞蹈节的师生组，
1: 所以也是亦师亦友的关系哈。说回来，何大姐啊，在取得了世界级的好成绩之后，现在依然在投身于公益啊。
2: 对，在学习这个拉丁舞的这个过程，我自己是最大的受益者，然后我很想把我自己获益的这个开心的或者是我的经历，我想要传递下去，让更多的人体会到坚持一件事情它是真的很棒。
1: 而且我觉得可能人生真的是在不同年纪都有这种再出发的冲动和动力，只要心怀热爱，人生的任何一个年龄阶段都可以跳出最精彩的舞步。今天有一份礼物啊送给你们二位，也祝你们在下一个赛场上能够取得好成绩啊！这是我们米多奇送上的一份礼物。本节目由一口香酥脆非油炸年销61片的米多奇馍片特别支持，祝你们取得好成绩，好吧？再次感谢二位来到我们的越战越勇，再见。好，我们来看一下成绩。目前取得领先的是海宽战队1000分，紧随其后大锁和少峰战队各500分。邓老师加油，
4: 不着急
1: 不着急。好，那接下来第三轮竞猜，我们的分值也要相应的增加到2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登场。
5: 有挡着挡着脸呢，
1: 有请三位。大家看到他们拿的这个小扇子前面的头像了吗？
6: 是个小朋友，小朋友吗？
1: 三毛，
7: 三毛啊，
1: 请你们自我介绍一下。
8: 大家好，我是电视剧《三毛流浪记》中三毛的扮演者。
9: 大家好，我是电视剧《三毛流浪记》中三毛的扮演者。
10: 大家好，我是电视剧《三毛流浪记》中三毛的扮演者。
1: 三位都说自己是三毛的扮演者哈。这一下就把我们拉回到小的时候了，童年时代。球宝有什么样的补充信息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11: 《三毛流浪记》讲述了孤儿三毛的辛酸成长，那个顶着三根毛瘦小倔强的小男孩成为无数人的童年回忆，也成为中国电视史上经典的荧幕形象之一。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电视剧《三毛流浪记》中三毛的扮演者？

0: 我来先问一下吧，我想问一下一号啊，一号就是这部戏您在什么时间拍的？
1: 94年海选，95年拍摄，96年播出。
0: 二号，老师，你有不同意见吗？
2: 是95年拍摄，96年播出的。
0: 哦，九五年拍摄，96年就播出了吗？
2: 是的。
0: 三号老师，您有不同意见吗？
3: 94年的时候海选的，然后95年的时候拍摄的，96年的时候呢播出的。
0: 好，那我想问一下二号老师啊，您在拍这个三毛流浪记的时候，您那个鼻子头是造型的还是您就长成那样？
2: 这个是后期修饰的，做一个鼻子需要花费1个小时。
0: 我明白了。那个我再问一下一号老师，您的那个三根头发是怎么固定住的呀？
1: 就是整个剃完当中留一个桃子的形状，然后捋了3撮，用摩丝定型。
0: 那三根头发是您自己的吗？
1: 是我自己的头发。
4: 哦，所以那是真头发。
1: 真头发。
4: 哦，不是粘上去。
1: 对。
0: 好，我暂时先问到这
5: 儿。三号老师，您当时是怎么给选上的呢？
3: 当时我在艺校，然后呢这个学校有这个消息就推荐过去了。我是和妈妈一起过去的，然后当时有6000多个全国各地的人，还有一些坐绿皮车过去的人。我去的时候啊，那个电影版的主角也在现场，他是觉得我跟他挺像的，然后我们俩很投机啊。然后后来的时候导演让我表演才艺，我当时也不知道要表演啥才艺，后来是唱了首歌，反正后来就选上我了。
5: 二号老师呢？
2: 我是浙江人，然后漫画作者他也是浙江人，是老乡。我从小就看过这个漫画，当时海选这个角色我就去报名，在试镜的时候导演要求表演肚子饿了的样子，别人都在表演，我在旁边就咽着口水，然后就莫名其妙的被选上了。
4: 是别人眼里馋了是吧？
6: 他馋小子。
5: 一号老师呢？
1: 当时有一个培训机构，然后我们老师就把我推荐去了，然后到的上海电影制片厂。当时记得全国有6000多名儿童海选，最后筛选下来只剩3个小朋友，最后我自告奋勇的要求剃头，然后就定下来了。
0: 我想再问一下三号老师，在这部电视剧当中你的对手戏最多的是哪一个角色？
3: 小六子比较多，从整个剧它是分很多单元的嘛，小故事嘛，一直会贯穿着小六子的。他现在也差不多35岁左右。
0: 哎，我印象当中这部剧里边有没有魏宗万老师啊？
3: 好像有吧。
0: 二号，
2: 这部剧播出距今有30年了，记不清楚了。
0: 哦，那一号呢？
1: 这个剧肯定是没有魏宗万老师，因为这个魏宗万老师是三毛从军记。
0: 好的，明白了。
4: 好嘞，来快。
6: 哦，我问一号老师，你刚开机的时候是不是特别紧张？前期的话是不是经常会被导演说呀？
1: 其实还好，就是本色演出吧，
4: 防止他偷看。
1: 也没有特别紧，因为那个时候参加过这个培训嘛。
6: 哎，其实都不用问了。
4: 怎么了？你已经有判断的标准了？
6: 我也不知道我判断对不对啊。
4: 哦，怎么讲？
6: 一个在思考自己的事情，然后另外两位老师是在背。
4: 哦，
6: 就是拍摄时间的时候，他就是会真的是在回忆，在想自己是哪年。然后其他两位老师可能就感觉是在备好的。而且现在这个体态其实就已经不太一样了。
4: 三毛是什么体态？
6: 三毛老师的体态就是做自己。
4: 那还有问题吗？没有问
5: 题。
4: 那接下来
7: 大家没发现我没问问题吗？就
4: 是你还要问吗？
7: 不，我觉得不用问了，我听也听七七八八的，选吧。
4: 直接就可以投了，
7: 我直接就能投，现在就把分加在我牌上。
4: 一号，
7: 要不要跟我一票？
5: 跟。

0: 真跟假跟？
1: 啥时候我骗过你？哎呀呀呀呀呀！
2: 好，全票都投给了一号，那咱们请四位探侦达人都分别给出理由，好吧？大锁儿也不提问，也不思考，上来就 A 一。
0: 对，为啥呢？三毛最显著的特点是他那个鼻头比较撅啊。一号老师的扇子离自己面部是最远的，剩下俩都贴上了，所以说，你看三号都贴都扣脸上了都。
3: 我跟雅萍姐这个角度是完全什么都看不到的，
1: 看不见。
0: 但是你们的判断应该是也是差不多。
1: 妹妹，我可是跟着你的啊！什么叫我们判断啊？
0: 你没判断，雅萍姐。
2: 那你确定相信大锁的人品吗？
1: 目前看起来第一个就蒙上的那个画儿，我觉得你挺能蒙的，反正。
0: 那是我亲眼所见的，雅萍姐。
2: 好容易一个有完全依据的是蒙的。
0: 好不容易一个知道的，反而说我是蒙的。
3: 我是刚才那个问题，因为《三毛流浪记》电视剧拍摄之前一定会召集剧组学习三毛从军记的，一定会。哦，而且三毛从军记里面魏宗万老师那个角色是相当出彩的。刚才我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只有一号老师他知道魏宗万老师，前两个老师好像都不知道。
4: 对，
2: 那究竟三位隐藏者谁有可能是真正的那位三毛流浪记当中三毛的扮演者，接下来请你们揭晓身份。
0: 这不就当年三毛的电视剧吗？

0: 我是你们的童年经典回忆三毛的扮演者孟志超。
1: 你把头套摘了了，我们的
2: 所以当年，哎，你刚才讲的那个是真的真实的故事版本是吧？
1: 全是真的，
2: 第一时间就把头发剃了。
1: 哎，对，第一时间就把头发剃了。哇，
2: 所以当时是有这样的魄力的。
1: 对，剃了，然后三毛的1949年的老电影扮演者王荣基老师，当时他看到了我，他说这个孩子长得像我的童年。然后三毛的作者张乐平老师，他的夫人看到了我，他说这个孩子长得尤其笑起来的时候特别像我先生画的漫画里的人物。嗯，当时就这么定了，运气非常好。
2: 九几年的戏？
1: 96年的。
2: 对，所以离现在也不是很远，但是其实也30年了，
3: 也30年了。嗯，
2: 但会觉得以前这个三毛的标签对于你来讲，后来在拓展戏路的时候会是一种挑战吗？
1: 小时候会觉得，哎呀，这是一个永远撕不掉的标签。但是每次看到很多人觉得，哎呀，这是我童年，我也跟你一样，现在也是一个中年人了。但是我看到你挺亲切，我觉得很荣幸能把这样美好的回忆带给和我同年人，我觉得特别棒。这个回忆，
2: 希望未来能给我们带来更多好的角色和作品。
1: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老师。
2: 我们今天有一份小小的礼物啊，送上的是我们蓝标旭府大曲，感谢旭府酒业送出的品质好酒，蓝标旭府大曲。好酒不用挑，直接选蓝标。谢谢志超，
1: 谢谢，
2: 继续加油，好吧。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分数。取得领先的依然是刘海宽战队3000分，紧随其后的是大锁和少峰2500分，邓亚萍。

0: 老师2000分，嗯，
1: 有进步。
0: 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兔毒上品紫雷厚道的山西紫雷醋液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雷老神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雷好醋厚爱家人。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的是第四轮的竞猜，我们的分值将会提高到5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哎呦，有请三位。有红还带造型的哈，来请三位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能完成一秒变装。嘿，
3: 大家好，我能完成一秒变装。
4: 大家好，我能完成一秒变装。
0: 一秒变装，哦，这背后还有什么样的信息？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5: 一秒变装是魔术中非常震撼的一种效果，利用手速、视觉盲区以及一些特殊道具设计，让表演者能在瞬间完成服装的切换。表演服饰也很多样，魔术表演、戏曲表演、民族特色表演等都有展现，让观众惊叹不已。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能完成一秒变装？
0: 那可以提问了哈。
6: 那三号，你这头发里藏什么设备还是装置还是什么的？你为什么穿这身呢？
4: 这个是我们贵州少数民族的一个服饰。
6: 哦，您是什么民族？
4: 我是苗族。
6: 苗族。
4: 嗯。
6: 哦，那您是怎么学的这个一秒变装？是通过魔术、戏曲，
0: 或者您本身是什么样的身份？
6: 对。嗯，
0: 您做什么工作的？
4: 我本身是一个杂技演员。
6: 哦。
4: 然后是因为我们杂技剧当中就有这个魔术。
6: 杂技剧。
4: 对。然后展现了我们贵州少数民族不同的服饰，然后就进行一秒切换下一个民族的服饰。
6: 那么问题就来了，咱们都知道贵州苗族这服饰以复杂著称，
4: 对
6: 对吧？又是头饰又是银饰啊，
7: 他怎么可能一秒钟变过来？
6: 就你这摘帽子也得摘两秒钟啊。
4: 他是不需要摘头饰的
6: 啊，不摘头饰，
4: 他是有小秘密的，这个不能告诉。
6: 酒不告诉我，酒不告诉我啊。哦，明白了。
7: 一号小妹妹，你是怎么接触到一秒变装这个魔术的呢？
2: 我在一次去吃饭的过程当中就看到了有那种川剧的变脸，包括也服饰也有变换，我就看到比如说变装能跟餐饮结合起来，然后我自己又是学古筝的，我就想能不能把古筝跟中国的传统服饰结合起来，然后来做一个节目。
7: 哦，我明白了，你的表演形式是你在弹古筝的过程当中然后再一秒变装。
2: 对的。
7: 哦，那它的难点在于哪儿呢？
2: 难点就是因为弹古筝是需要指甲的嘛，然后我身上的一些衣服的机关是很复杂的，就怎么样能用拿着指甲的那个手去动机关就是一个难点。
6: 我就弹古筝怎么变装？
2: 我是站着弹的。
6: 站着弹古筝？
2: 对。
6: 当然，
2: 是的。
6: 然后你就咔就变了？
2: 嗯，
7: 可以的，可以，这没有问题，这我相信。
6: 我不信的，这
7: 我相信，我相信。那么二号小妹妹，这个问题你同样回答一下好吗？
3: 好，我之前是一名舞蹈演员。
0: 嗯，舞蹈演员。
3: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做了一次那个魔术助理。后期对这个挺感兴趣，我就转行到魔术行业了。
7: 就专门做魔术助理去了。
3: 对。
7: 哦，这个可信，但是太，在表演过程当中，你换几套装？
3: 目前10多套。
7: 你准备要准备多长时间？
3: 目前从接触到现在训练有1年左右的时间。
7: 一年一个，你比如说一会儿我就让你表演，现在让你去准备，你大概要准备多长时间？
3: 随时可以。嗯，
7: 随时就可以，
0: 现在就能给你变。
3: 我们这个主要就是台下10年功，台上1秒钟。
0: 一急眼可能半秒就能换。
7: 一急眼。好，我暂时问到这儿。
0: 你敢不敢选？敢选我们就现在。
7: 我不敢，刚才我还有点信心，这问完我懵了都。
8: 一号选手，你觉得像换衣服和你练古筝哪个更难一点？
2: 因为练古筝是从小就练的，所以其实古筝对于我来说并不是很难。然后关于换衣服这个点，因为很多衣服都是我自己做的嘛，所以我会觉得衣服更加的难一些。
8: 嗯，二号选手，你练一年就能这个随便变10套衣服，这那说明这个忒容易了这事儿。
7: 对，
4: 不是很容易
8: 啊。那你一天练多长时间啊？
4: 从早到晚练的话，得有四五个小时每天。
8: 四五个小时。
4: 对。
8: 变装的核心要点是什么呢？
4: 就是要快。
8: 那你是把衣服都得穿在身上是吧？
4: 嗯，这个是我们的秘密。
8: 三号选手呢？你练多久了？
4: 我们训练了长达将近三年，现在。
8: 三年。
4: 嗯。
8: 每天练多长时间？
4: 每天早上8点进排练厅，晚上9点才会结束。
8: 哇，
1: 也13个小时，
8: 这么久。
1: 海宽。
7: 海宽的问题往往都很重要哦。
6: 什么结没结婚啊？多大岁数呀、啊？你问他晚上吃啥？
9: 太难了。我想问一下三号老师，我可以看一下您那个鞋吗？
6: 啊，没有鞋带。
4: 有。
6: 啊，
4: 有鞋。它是我们贵州少数民族那个
1: 刺绣的哈。
4: 对对，刺绣。
9: 哎，我想问一下二号老师，您是那个哪里人呀？
4: 我是山西人。
9: 山西人。
4: 嗯。
9: 一号老师，您是1.7米？
2: 我有170。
1: 哎，怎么没170？表情这么痛苦。
6: 他那意思是170变装那个时间长。
9: 哦
1: 哦，
6: 就是你是160，你从上到下捋一遍，跟170捋一遍，它不一样吗？
1: 160是 S 码。他这 L 码不好变，
6: 对，他不好变嘛，
1: 而且变装成本也高。
6: 哦，哎，我想继续问一下一号，我依旧不能想象弹着古筝怎么就把妆给变了，是有人辅助你还是你自己有个机关？你必须给我讲明白这件事情。
2: 哦，我是自己一个人完成的。然后首先是古筝，因为我得站着弹古筝嘛。然后我是这么，
6: 你是把古筝架起来弹？
2: 对，我在表演的时候，我后面是不能站人的。所以就可能一瞬间
1: 拽到哪个机关，
2: 对，然后一拽机关、啊、然后就会完成一个变装，
6: 就完成变装了。
2: 对，
1: 那我问一下，比如说这个古筝弹奏的一首曲目，你最多可以换多少套？
6: 对，
2: 我的时长是3分钟左右，然后一共可以换8套。
1: 3分钟换8套。
6: 您弹的是什么曲儿？是能说一下方便吗？
2: 能说，就比如说我们古筝的传统曲目，像是《渔舟唱晚》，然后《高山流水》这些。其实曲目不是最重要的，就是换汤不换药。但是那个衣服怎么样卡节拍，是更加重要的。
6: 哎呀妈呀，这个题好难呐！
7: 这个好难，太难了。这个
1: 好，我们的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有请四位探针达人研究研究。
7: 哎，你们不觉得这个他的帽子有很大问题吗？
9: 但是三号这个练习时长也太久了，
10: 也风光，他还有装备。
1: 好，有请四位探针达人现场投票，台上的三位姑娘，谁可以做到1秒变装，请按键。
9: 二号，就正向思维了。
1: 正向思维了，如果你逆向思维会怎么选？
9: 逆向思维我会选二号老师，但是我实在想象不到他现在立刻能在我面前就是变一个样，我想象不到老师。
6: 其实你看这个结果，大家更想象不到弹古筝变装这事儿，所以没人选一号。
9: 是，
1: 那你能想象到三号会怎么变吗？
9: 我能想象到，就是他哗一拽，唰一下，然后帽子唰就下来了。然后
6: 他这帽子里肯定有东西，我跟你说。
7: 对，
1: 所以就是一号和二号，如果他们真的一秒变装，就是他们这个太正常了。这个
6: 对，一号的马甲里也藏不住啥呀，也感觉。
1: 亚萍姐为什么选二号？
8: 我觉得呢，越不显眼的可能就是越是。
7: 哦，
1: 出其不意。
8: 对，整体来讲，因为本身的表达还有包括就比较不外露。藏得比较厉害，你看大锁你也不跟我，我跟你讲，待会儿你就
6: 阿姨让我改二号，这家
8: 听大姐的没错，
6: 这家我这观众席感觉就是进鸭圈了，改改，此起彼伏，
1: 可以改，给你一次机会，
6: 真改，
1: 真可以改，
6: 真改吗？
7: 可以，我们同意，
6: 输了算你们的，我是球门。阿姨改个二号给不给个面子？
5: 好，来，请把大锁的号牌复位。
1: 借这个机会问一下那阿姨，为什么你一定建议她改二号呢？
11: 我已经看出错了。
1: 哦，哪个地儿已经露出来了是吧？
11: 对，

0: 我历史第一次我改答案。哎呀，
1: 好，那大锁有没有可能改票成功？哎，获得这一环节当中的5000分，那就让我们拭目以待。来，有请三位隐藏者揭晓身份，请准备。

0: 他走了，直接就走了。
1: 嘿嘿嘿，哇，还藏了个人上来。
0: 哎，帽子也变了。哎呦，还有绿色呢。
2: 第五套了，
0: 第五套了，
2: 第五套。

0: 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三号隐藏者。欢迎你，也欢迎你的搭档们哈，大家分别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肖继豪，是贵州省杂技团的演员，今年26岁。
0: 欢迎你。
2: 大家好，我叫王国娇，今年20岁，我是贵州省杂技团的演员。
3: 大家好，我叫刘伟，我是贵州省杂技团演员。
4: 大家好，我是马俊，是贵州省杂技团演员。
0: 我觉得刚才这个表演很好，既有这个杂技的元素、魔术的元素，其实还有很多我们丰富的民族元素在里面。
2: 是的，这个杂技剧《脊梁》，它讲述的是我们这个，贵州的大山，开山修路，然后走出了大山，然后我们就想着把这个加入在里面，然后让大家看到我们贵州它的民族服饰多彩、绚丽、多姿。
0: 而且据说我们的表演其实是有到国外演出过，国外的观众也非常喜欢。
2: 是的，是的，在舞台上的时候，我能感受到他们十分的热爱和喜爱我们这个节目，也能看到我们的民族服饰传播出去。
0: 可以说就是用最简单的方式了解我们中国的杂技，讲述中国的故事，包括我们中国传统的民族的服饰。希望咱们贵州杂技团的演员们能够精心编创更多的讲好我们中国民族故事的这样的好的剧目。
1: 谢谢，
0: 谢谢你们。我们今天有一份礼物啊，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各位，谢谢。我们来看一下四轮游戏过后目前场上的得分变化。
5: 等一下，哎，我做一下自我介绍。哦哈，大家好，我是贵州省杂技团的小丑。刚才这什么过程？为什么要改呢？跟大家说一下。刚才阿姨啊，突然发现二号啊，他那个袖子有一个奇怪的凸起，鼓包。后来那个人往下走的时候，我发现。就是里面衣服没弄平，
0: 以为有什么设计是吧？所以探针达人，他要在众多不同的声音当中找到真相，哎，而不是随波逐流，一点不值得同情。来，我们看一下，目前取得领先的是我们的刘海宽战队8000分，其他三位继续加油，因为接下来是本场的最后一轮竞猜，分值将提高到10000分。所以大家都有机会逆袭哈，来，最后一轮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登场。有请三位。有请三位隐藏者自我介绍。
6: 大家好，我是一名养老护理员。
7: 大家好，我是一名养老护理员。
8: 大家好，我是一名养老护理员。
0: 养老护理员是不是就是养老院，就是照顾这些老年朋友的这样的一种身份，护理员，对吧？
9: 对对对。
0: 好，背后还有什么样的信息，请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10: 近年来，随着养老需求不断升级，养老服务已成为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有这样一群养老护理员，他们不仅提供专业的生活照料，如饮食起居、个人卫生与健康监测，更给予温情的心理陪伴。他们用爱心与耐心守护老人的尊严与安全，让夕阳红生活更有品质、更有温度。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养老护理员？
0: 好，我们现场可以开始提问了哈。
11: 我问问一号大姐吧，就是在您做养老护理员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什么样的事情令你最难、最难处理？
6: 最难处理的事情呢，是家人或者是最亲的人对你的这种不屑一顾，觉得你为什么要做、
11: 啊、就是您的家人对您的不理解。
6: 对，最开始的时候很多人的家里边都会有这样的情况，你为什么要干这个，你能干哪个，但是你为什么要选这个呀？
0: 觉得他是一个伺候人的工作，是这？
6: 对，他是一个伺候人的工作。对。
11: 哦，那二号，您从事这项工作多长时间了？
7: 我从事这项工作5年的时间了。
11: 您觉着在照顾老人这方面，什么样的情况让你很为难、最难处理？
7: 因为我照顾的老人里边有这个阿尔茨海默病的老人，就是随着这个认知能力的下降，他们有的时候会藏一些东西，藏起来他会忘记，就会认为是我偷了。另外就是还有一个表现，就是 就是他们吃完饭以后，他们记不住已经吃过饭
11: 了，忘了，
7: 对，一会儿忘了，然后还要求还吃饭。这个时候就是如果带给他吃的话，就是会增加他肠胃的负担嘛，然后就会哄着他说，刚刚吃过了，或者转移视线。但是这样的话，他老人们也会跟家属反馈，就是说我们不给老人饭吃，就有的时候会有这种不理解在里面。
11: 我再问一下三号，啊，你是怎么从事这个行业了呢？
8: 最开始的话，我是在医院的品牌宣传部工作。哦。后来因为老年康复科人手紧张，领导安排我过去搭把手。后来在和老人的相处过程中嘛，也对养老行业产生了兴趣，就成为了养老护理员。
11: 哦，您现在在什么地方单位工作呢？
8: 现在是在医院的老年康复科工作。
11: 您是二十几岁？
8: 我是25岁。
11: 挺棒，我挺敬佩您的啊。
5: 那二号和一号是在什么样的机构从事这种养老服务？
6: 我开始的时候呢是在养老院，然后呢由于个人家里的问题呢，我就离开了养老院，后来呢就做到了居家护理的这样的一个层面。
5: 哦，居家护理的。
6: 对，
5: 就是您是在哪个城市？
6: 我在哈尔滨。
5: 那二号呢？
7: 我在保定的一家养老院工作。
5: 我想问一下三号，你在医院的养老护理跟比如说跟在养老院这种一线的这种护理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8: 可能更多的是照顾对象的不同吧。哦，大部分是不能自理或者半自理的。
5: 那您是就一线，比如说咱就说点，就是我们平时能看到，比如说我们叫是端屎端尿的那种的工作吗？还是
8: 也是的，这些都是归于我们的日常护理。
5: 这些都是您亲力亲为？
8: 对，是的。哦，
0: 这个护理工作除了比如说照顾最基本的生理需求，是不是也包括有什么康复啊陪伴呢？哎，
8: 因为像我们医院的话是有专门的康复师，所以的话我平常更多的话是做一些日常护理，那空了的话会给老人带他们活动一下。
9: 嗯，这个养老护理员都包含的是什么内容啊？一号。
6: 那么养老护理员从字面上来讲呢，养就是我们要叫一个老人呢或者一个家庭有一个幸福感啊，这个幸福感呢每个人的体验当然是不一样的，但是呢你要养得好，然后呢才能够从他的身体本身把他护理好，我的理解。
9: 二号呢？
7: 养老护理员主要就是对老人的一些生活的照料。嗯。当然也有一些娱乐活动的一个组织。嗯。主要以生活照料为主。
9: 三号呢？
8: 我觉得养老护理师是根据不同老人的情况提供不同的照顾，让他们都能安享晚年的一种工作职业。
9: 咱们现在这个国家有对养老护理员的定义吗？然后包括他是居家还是养老院还是医院，他有分吗？
6: 分，一定要分的。

0: 护理员就是护理员，护士就是护士，医生就是医生，康复师就是康复师。
1: 那您是啥？
0: 护理员。
2: 没炸出来，
3: 没炸出来。
4: 海宽，
5: 哎，我想问一下三号，你平时打游戏吗？
6: 哎，这个问题真是很……
7: 平时大学的时候会打，但是现在比较少了。
5: 你毕业几年了？
7: 毕业快两年了。
5: 二号老师，不护理的时候，你平时会做些什么？
8: 我平时喜欢唱歌、爬山、看书这些。因为那个从事这个行业，说实话心理压力特别大，每天有那么长的照护时间，包括也有一些就是不理解呀，也这个身体上和精神上的疲惫，所以说就是进行自我调节还是特别有必要的，就是一定要培养这个兴趣爱好。
5: 您应该还没结婚吧？
8: 我结婚了。
5: 结婚了，有孩子吗？
8: 有了。
4: 怎么了？
2: 这怎么了？这怎么愁成这样？
4: 失望的人，
3: 你们怎么还？
5: 不是跟我想的不一样。
9: 海宽老师，哎，如果问问题这么痛苦的话，可以不问。
5: 不是。一号老师，平时吃啥不？乐意吃点啥？
0: 我喜欢吃素食。
5: 素食？
0: 嗯。
4: 又哭了。三号弟弟，你说点能让你哥开心的答案好不好？
5: 有对象吗？
4: 哎呦我天，
7: 曾经有。
4: 别笑了。
3: 海宽问的问题从来跟正题不搭嘎，但总能蒙对，这真没办法。
2: 我想问问三号，就是你今年才25岁，你遇没遇上过，就是当你被分配到照顾这个老人的时候，家属说不同意，这请换一个。
7: 有过。
2: 有过还是经常？
7: 并不经常。
2: 并不经常。
7: 嗯，因为我们都是会提前沟通的。
2: 哦，好，明白了。我再一个问题是问二号，就是刚才那个问题，如果遇上这个家里有阿尔兹海默病的这样的老人，就比如说刚才你说的，他明明已经吃过饭了，他忘了，瞬间忘了我要吃饭，你怎么引导他？你怎么告诉他？
8: 因为这种阿尔兹海默病的老人，他就是短期记忆是就是你当下就是转移他的注意力
2: 啊，让他忘掉这个事儿、
8: 就是。对，就是你跟他聊别的，他一会儿就忘记了。
2: 哦、oh, ，就你不要跟他犟嘴，不要跟他，
8: 对
2: 不要跟他犟，
8: 不反驳，
2: 不要跟他认真。
8: 对，
2: 好，明白。
4: 好，来，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特别提醒四位探侦达人，这是今晚的最后一轮投票，
2: 很难。
4: 有请探侦达人商议之后给出答案。
3: 这个问题就得问问后面的叔叔阿姨了。
4: 大嫂又来问阿姨来了哈。
5: 我的心里啊。二号，剩三号小伙，真安排给你家老人，你会愿意吗？
4: 来吧，这是今晚的最后一轮投票，有请四位探侦达人现场投票，三、二、一，请按键。大锁，
3: 我呀，你看这二号跳起来了，就冥冥中啊，就直接选三号。
4: 你压根没希望。一号，
3: 海宽，你跟我这个最低分人就是选一样没有用，不保赢。你得跟那个第二分高的人选一样，你才保赢。给你一个改，来，阿姨们，改，你改不改？
4: 阿姨现在不仅劝自己的了，还劝对手改。
10: 我不改。
4: 海宽，你先说一下你为什么选三号，看看你这个理由能不能打动几位阿姨。
3: 对，
10: 我不说。
2: 他不说。
11: 不改，我不改。
3: 咱们咋改好像都赢不了了，是不是？
12: 甭换了，我跟你讲，我是逆风翻盘。
4: 来，亚萍姐说一下为什么选一号。
12: 因为他们都没选，我只有选一号。
4: 但您觉得您选一号有100%的把握？
12: 100%啊。就得不能走常人路，逆向思维才能拿冠军。
2: 我是今天啊，这个二号打动了
4: 第一个选的，
2: 我就是在这二号打动了，我也不犹豫。管您是护士也好，大夫也好，还是那个养老护理员，反正我就选二号。
4: 好，一二三都有人支持，三位谁是真正的养老护理员？接下来请揭晓身份。

0: 接下来我们将以一段视频来揭晓正确答案，请看大屏幕。
1: 你平时看我很忙，还来帮我们照顾照顾老人，出去散散步，你是最棒的。
2: 你给我唱粤语啊，我真
3: 河北话吧
2: 喜欢。
4: 工作认真为人好，
3: 三号要哭了，
4: 热心为大家服务。
5: 我的妈妈精神气比以前好了很多，快乐了很多，像老小孩一样，真的对他们的身体有好大的帮助。谢谢你朱恩国，
2: 谢谢你朱恩国，
4: 谢谢你朱恩福，
2: 谢谢你朱恩国，
1: 谢谢你朱恩国，你是最棒的。
3: 谢谢你朱恩国，朱恩国的名牌现在在我的手中，很好。
6: 哈哈哈哈，大家好。
3: 不可能，应该会有反转。阿姨来。您叫什么名字？
6: 我叫苏建华。
3: 苏建华，哦，那阿姨不是。二号呢，您叫什么名字？
7: 贾少辉。啊，
3: 所以朱恩国就是三号是吧？
8: 好，
3: 让我们欢迎三号。那也请一号和二号两位隐藏者自我介绍一下哈。一号阿姨，您是做什么工作的呀？
6: 我是做护理教育工作的。
3: 护理教育工作的。
6: 大学老师。哦，
3: 大学老师，怪不得您的口才那么好。来，二号呢？
7: 我是保定的一家养老院的院长。
3: 哦，养老院的院长。
8: 养老院的院长。
3: 真的，你们太难猜了。这三位他其实都和养老这个行业有关，都有切身的体会。那我们再次把掌声也送给一号老师和我们二号院长，感谢你们来到我们的越战越勇，谢谢二位。
7: 谢谢。
3: 小朱从事这份工作两年的时间哈，又记得刚才你介绍过，最开始你是在宣传部门工作。
9: 是的，
3: 当年是笔杆子，工作其实也比较稳定。在做这样的一个转变的时候，身边应该有不同的声音哈。
9: 我妈是支持的，但是我爸比较反对。他就说，你一个男孩子，你能照顾好人吗？但是后来有一次他住院了，然后他发现我就把他照顾得很好，就慢慢的改变了想法，他觉得我也是可以做好这行的，所以他后来也慢慢放心了。然后在家里有一次他还对我说，你好好干，以后我和你妈老了，靠你给我们养老了。而且其实这个工作也不只是一个工作，我在这个工作过程中也收获了很多的爷爷奶奶，他们对我真的就像亲孙子一样，包括像王奶奶、钱奶奶还有江爷爷，他们从最开始对我很陌生，然后对我不搭理不说话，到后面我陪他们唱粤剧唱歌，然后跳跳舞，然后慢慢的也接受了我。像江爷爷，他其实在前不久还给我写过一个七律诗歌，其中有一句是这样的，病人深感亲和暖，欢悦心态病消伴。我觉得我听到之后特别感动，这也是我能够一直坚持到现在的动力之一吧。
3: 好，真棒啊，因为它不是一天的工作，不是三分钟的热情，它是一直在持续下去的。然后其实你面对的是不同的情况，有时候会有理解，但可能有会不理解，还有一些特殊的情况。
9: 是的，像之前我有个胡爷爷照顾的，他的状态就是时好时坏的，有时候意识不清醒，可能脾气暴躁了还会抓人打人，我手上就有几处他的伤疤。但后来我就从家属那边了解到，他特别喜欢吃火龙果，我就给他每天喂个几口，他慢慢就习惯了我在跟前。后来我记得有一次我没吃早饭，他看到了，不知道从哪里拿出来10块钱，说让我去买早饭吃。我觉得这些伤疤都变成了我和他之间的一种联系和纽带。
3: 非常好，刚才在播这个短片的时候，就我看这个海宽也一直非常的感动啊。
10: 我就觉得这个需要很大的勇气，就我把我带入到他这个的话，我可能很难做到他这么好。
3: 再次向小猪致敬啊。谢谢谢谢。我们这里也专门送上了一份礼物，那就是我们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

0: 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谢谢，
1: 谢谢小叔。
0: 好了，那在我们节目的最后时刻，我们要看一下今晚的最终成绩，今晚的冠军是谁呢？
2: 好，蝉联啊，
0: 今晚的冠军就是刘海宽战队，18000分。有请我们的冠军队登台领奖啊！
3: 越战越勇，由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
4: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5: 妈妈，我想多点醋。
4: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今天的冠军队将会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一系列的奖品，其中包括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祝贺刘海宽战队。
7: 快点。
8: 老师，谢谢。
9: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0: 这个怎么弄？
11: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12: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
13: 好了，咱们就放
11: 在
13: 慢慢聊，好不好？
11: 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4: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6: 没事，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腊肉
18: 知道吧？知道吧？
19: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8: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请发表获胜感言。
5: 还是感谢我的团队。没有我的团队就没有我们的胜利。希望下次我们的团队还能再接再厉，继续拿冠军。
0: 好的，希望电视机前的您也有机会像我身后观众一样幸运，所以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来报名参加我们越战越勇的录制。节目的最后，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探真路上越战越勇，
11: 守住真相，真的会赢。
0: 下周再见。
10: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4: 格力全能网冷凝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8: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17: 五一假期问每

0: 船都安排。
1: 吃粤菜，
2: 我要吃烧鹅，
3: 我要去按摩，
4: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5: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6: 那就问美团吧。
7: 他都能帮忙，
0: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0: 博颜一品鲜梯度减盐鲜味足，颜色红亮，一滴鲜香。东古博颜一品鲜，减盐不减鲜。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不想成为刘姥姥的林黛玉，不是好孙悟空。
4: 你就说他仨能玩到一块去吗？谁起的名字？
5: 我。
4: 真好听吗？一听他哥仨就合得来。
6: 花谢花飞花满天，红绡香断有谁怜？游丝软系挑春屑，黛玉给大家拜个年。
7: 这小黛玉的新年祝福拍好了？
3: 拍好了，奶奶。
7: 好好好，保持住状态，待会儿啊还要给街坊们拍几条宣传视频呢。
3: 必须的，我们的视频账号不光记录奶奶的退休生活，还帮助街坊邻居。
7: 一会儿你爸来了，让他好好欣赏欣赏。
3: 我爸要来啊、嗯、完了，他最烦我拍视频，他让我大肆去实习的。这个账号我是背着他给我们俩建立的，要是被他发现了我就完了完了完了。早知他来，今日我便不来了。
7: 哟，不至于，奶奶在这儿呢，她能闹出什么幺蛾子呀？
4: 妈，
8: 幺蛾子？
4: 什么蛾子呀？儿子，跟你大孙女拍了几天视频，话都不会说了。
8: 怎么了？
4: 不怎么。
8: 爸，
4: 往哪儿躲？你别以为你妈出差了，我就管不了你了啊！你是不是给你奶奶也注册了一个账号，叫什么？
3: 不想成为刘姥姥的林黛玉，不是好孙悟空。
4: 你就说他仨能玩到一块去吗、啊、什么玩意儿？谁起的名字？
5: 我。
4: 真好听吗？一听他哥仨就合得来。
8: 那可不，我们这账号啊精准覆盖了咱们龙门洞所有老人。
3: 奶奶可是小区闪亮的星星。
8: 不是星星，是钻石，天然珍贵稀有。
7: 刷刷，
8: 闪着没？
4: 闪着腰没？
8: 有点。
4: 妈，你说你都多大岁数来跟他一块闹，关键是他马上就毕业了，该实习了，成天捯饬成这样。我就问你，哪个单位招林黛玉这种弱不禁风的？
6: 瞧瞧，今日爹爹怕是来捏我的错来了。
8: 怎么就弱不禁风了啊？我带小黛玉去跳广场舞，我们老招风了。
4: 是招风了，痛风也招来了。痛风贴贴没贴啊？
8: 贴了。怎么了？
4: 不怎么。
8: 平时也不来，来了就挑刺儿。
6: 三妮儿啊，咱不理他。
8: 奶奶，来来来，大孙女坐这边，奶奶坐这边，你上一边。
7: 你爸在这儿可拍不成啊，
3: 把他支走。
8: 好嘞。
4: 哎，妈，你看我给你买的好酒还有点心，尝一块，可好吃了。
8: 干吃啊，也没个喝的。
4: 我给你拿个饮料去。
6: 爹爹真是不懂咱们小仙女的心思。
4: 啥心思啊？
8: 我们小仙女啊，平时喝的都是薄荷奶绿，少冰三分糖，加珍珠。
4: 那可举鱼狠活的玩意有什么可喝的呀？
8: 就喝。
4: 行，我给您点啊。
6: 爹爹，竟拿外卖敷衍奶奶，大抵是倦了。
4: 我真想卷你一脚。
8: 买去。
4: 行，妈，等着。

0: 算走了，快先把街坊们的宣传视频给拍了。
1: 嗯，
0: 我看看先拍谁、啊、
2: 哎，我确定一下啊，是不是少冰三分糖免辣，
0: 加珍珠
2: 啊、哦、对对对，加珍珠加珍珠，
0: 果真服了。来来来，先拍这条啊、
1: 嗯、
0: 张大爷修鞋铺，这是便民服务，咱们得支持。
1: 好，
0: 起范儿。
3: 累是青山事无常，鞋底子漏了透心凉，黛玉的脚底呀，可比那数九寒天的冰碴子还冷了。
0: 没事儿，我带你去张大爷修鞋铺。
3: 对呀，张大爷补鞋手艺赞，再也不怕鞋底子烂。
0: 好，怎么了？
3: 鞋，黛玉要去补鞋了，家人们记得去补鞋。赶紧拍下一条，
2: 买回来了啊！
0: 等会儿，珍珠呢？
2: 这不杯子里的吗？
3: 珍珠和奶茶要分开装。
0: 嗯，
2: 我给你个勺，你快出来不就完了吗？
3: 那奶茶不就少一口了吗？
0: 嗯。
2: 呀，还真是哈，那不亏了吗？
3: 耶，最后一条，
0: 你先看看词儿啊。
3: 王大妈家的狗狗走丢了。奶奶，这是条寻狗启事啊。
0: 这条狗啊，陪你王大妈的时间 比你爸陪我的时间都长啊，奶奶得亲自来了。
3: 哇，瞧瞧，我奶奶抱给刘姥姥，
0: 起范儿。
3: 花谢花飞花满天，王大妈急得直转圈，孤灯寒窗相思雨，大妈在家很想你。
0: 狗狗长啥样子呀？
3: 眼睛齐刘海，脑袋顶上带点彩，
0: 走丢的时候穿什么呀？
3: 红马甲，蝴蝶结，脚上四只绣花鞋。嘿，奶奶不用拍了、
0: 啊、
3: 狗狗自己回家了。
0: 我这刚起范就不没事，视频用得着啊。他家狗啊老丢
3: 啊。
0: 狗狗狗狗赶紧把家还，和和美美日子甜，一起回家过大年。
4: 过
2: 过不了，这日子过不了了。哎呀，我是看明白了呀，你俩把我支走就是为了拍视频啊。啊，赶紧把它给我关了。
0: 家人们点点关注啊。
2: 妈，别关注了，我今儿啊得好好跟你俩聊聊。你俩啊，一个该实习实习去，另外一个该在家好好休息就好好休息，成天的跟那儿家人家人，你俩真是闲。那网上的能是家人吗？成天的跟那要关注要关注，他们真的能关注你们吗？
3: 那你真的关注过奶奶吗？爸，
5: 给你我平平淡淡的等待和守候。
2: 接电话呀，妈怎么还煽上情了呢？
0: 哎，老李，哎，视频拍好了啊，那条也拍了，放心吧。
2: 你瞅给你奶奶折腾的，
3: 奶奶居然很高兴啊。
2: 哪高兴啊？
0: 高兴。
2: 我是说你奶奶本来身体就差。
0: 哎，没有啊，老李，
2: 这跟以前比差远了啊。你奶奶以前都单手抬沙发。
3: 爸，你别犟了。
0: 对，现在的孩子呀太犟，那嘴上说关心我们，实际上呀根本就不让我们想要什么，不让我们开心的家人呢，他就不是好家人。
2: 哎哎，你奶奶是不是点我呢？
3: 不是点你，是怼你。爸，你放心吧，我实习工作已经找好了。我给奶奶做这个账号，是想让她在帮助别人的同时，有更多朋友和她一起玩。奶奶可高兴了。而且你老说自己关心奶奶，但你真的知道奶奶需要的是什么吗？
5: 给你我平平淡淡的等待和守候。
2: 你们拍吧，我不管了。
5: 给你我
2: 喂。
0: 你爸怎么走了？
3: 不知道啊。
0: 是不是奶奶话说重了呀？
3: 奶奶，我们的视频账号多了一个关注。
0: 谁呀？
3: 喝奶茶学会分装的孙悟空。不会是？
0: 还能有谁？你爸呗。儿子别躲了，快进来。
2: 妈，
3: 老爸，
0: 快来快来，这回人齐了，咱们一块儿啊把这新年祝福给拍了。
2: 不行不行不行，这我来不了，你们那个
3: 太吓人。
2: 喜团圆，
0: 一起给家人拜大年，
4: 拜大年。
6: 还没给钱呢，钱你不说这不甜不要钱的吗？
1: 不甜你吃了我一亩地了。
6: 无字对联中国结，中间还放了个财神爷啊！您随便挑随便选啊，绝对是价格公道，童叟无欺啊，绝对不会有假货啊！要卖假货我就不姓王啊。
7: 哎，哥，你不是姓刘吗？
6: 住口
7: 啊，王哥。
6: 哎
7: 哥，那边来了一堆老头老太太啊，
6: 这可太好了。

0: 我用最贵的价格卖给他一箱冻苹果，
1: 他都不知道。
0: 老人好骗，上。
2: 好嘞。哎，这个逢年了，过节了啊，打折减价放血了啊！
3: 快来看看，看。
2: 哎，对，来看看啊，来看看，随便挑，随便选，咱这绝对是全市场最便宜的啊！
3: 今年没买的年货都在你这儿买。
0: 那您就不是我大妈，您是我亲妈，亲奶奶，太奶奶了。哎呀，
3: 别说我了，你看这里，看这里，看这里，起鸡皮疙瘩了。
0: 您随便看啊，
3: 好好，
2: 随便选一选啊。这位大爷，大爷，您买点什么呀？
4: 我儿子今年回来过年，哎呦，可他现在还没娶媳妇呢，我这急呀。哦。因为长得太磕碜，
0: 长得不好看，
4: 你看看，哦，是不是挺磕碜的？
0: 我觉得还行。
4: 这是化妆之后，化妆之前长这样。我儿子他们单位年年办春晚，他每年都要上去当主持，可年年挑不上。他有个同事啊，叫什么倪什么买提，年年都能上春晚。后来我才知道啊，他妈是倪萍。
2: 大爷啊，人那不是一个倪。
4: 我知道他姓的是他爸那个倪。
2: 大爷，您不买年货吗？您看看年货。
4: 好好好，
5: 你这橘子多少钱一斤啊？
2: 6块8块。
0: 嗯，您平时吃的都是砂糖橘，咱这是跟冰糖杂交的冰糖橘。
5: 但是说好了啊，嗯，不甜我可不要。
2: 这您放心，咱这橘子绝对甜呢，啊，不甜不要钱呢，啊。
5: 好，
2: 你不信您尝尝。
5: 我尝尝，我尝尝。
2: 坐着您别尝。哎，
6: 先尝尝。不是哥，嗯，我说这帮老头老太太可不少买呀，啊，
2: 就这仨人啊，1000块钱东西我能卖出3000块钱去。看那大妈了吗？啊，一会儿你给她算账的时候，计算机摁快着点，脑子活泛点，多给她算点钱，她都看不出来。咱就等着发财吧。
6: 行啊，媳妇儿，走你呀，啊！哎，
2: 大爷，哎，大妈，
3: 哎，小伙子，
6: 您尝尝这，
2: 买点什么？
3: 小伙子，嗯，估计今天你可赚大发了。
2: 是吗？哎，说算账，算账。哦哦
3: 哦哦，一捆甘蔗多少钱？
2: 320。
3: 一个财神。
2: 200。
3: 20斤花生。
2: 130。
3: 4斤车厘子。
2: 280。
3: 这个月份牌
2: 10块。
3: 我就买这个月份牌，
2: 扎心了。不是大妈呀，你前面整的挺热火朝天的，怎么结局整的这么凉快吗？
3: 我怎么其他的不能问呐？
2: 不，其他的你不买吗？
3: 我都买过了，我就缺这一个月份牌。
2: 你就缺月份牌。行，就买个月份牌。
3: 哎，好，好，好，好，哎，谢谢你啊。这，
2: 嗯，不，等会儿，等会儿，这干嘛呀？
3: 你不是说送奶粉吗？哦，
2: 你就买个月份牌，那我把我爸爸送给你多好。
3: 哟，那可不行，我有老伴儿了。
2: 我还能真送呢？
3: 你真送我，我也不要，有一个就行了。
2: 是他妈，这你那给我，您就
3: 你这小伙子不地道，你刚才说的挺好的，我这一买完，嘿，你就不做数了，不行，你缺德。
2: 哎，这话说的，这
6: 哎哎哥，嗯，我算完了啊，一共是945，我给他算成了1100，怎么样？我够聪明吧？
2: 人走了，就买个月份牌。算那么多有什么用啊？你碰上这一毛不拔的，你没办法。看这个，。
6: 哦哦哦，是。
2: 大爷，您尝怎么样？
5: 你这橘子不甜。
2: 不甜？不可能，您来点
6: 啊？对，您不打算要吗？这个。
5: 行吧，你给我拿4箱。
2: 行，四箱。给大爷抱着，给大爷给送家。
6: 行，
5: 好吧。2箱2箱送一箱。
2: 大爷留步，您过来。看橘子，您是不是忘点什么事儿？
5: 对了，你瞧我这记性啊。
2: 大爷，那个

0: 还没给钱呢。
1: 对，没给钱。
2: 钱，你不是说这不填不要钱的吗？啊，不填，
0: 不可能不填，
2: 不可能不填啊！行，那我再尝尝，再尝尝，
0: 你再
2: 尝，你放着。
1: 啊，行行行行，您再尝尝，行行行，
0: 尝尝吧，尝尝吧。
3: 小伙子，
1: 哎，大妈，
3: 不，你这月份牌不对呀，怎么缺了一页啊？
1: 不可能，您回去数数吧。
3: 我一页一页的数，真的缺了一页。
1: 大妈，你不能讹我啊！哎，
3: 你怎么说话呢，小伙子？我这一把年纪，我讹你啊？啊，行了，这事儿咱必须得掰扯清楚，不掰扯清楚，我还不走了呢。
1: 这么着行吗，大妈？我给您退了。
3: 不行，
1: 我
3: 这是个原则问题，咱必须得说清楚了。你现在就数数，你看看到底你缺不缺？数。
1: 哎，行，数。
3: 你怎么这么厉害呢？
1: 不是大妈，
3: 你要尊老爱幼啊。
1: 我知道，大妈，我确实是缺一样。
3: 你看看是吧？大妈没冤枉你吧？哎，你知道自己缺了就行。
1: 我是够缺的，我给您退钱，行吧？退给您，好吧？
3: 好吧，好吧，你这样还行，不然的话真的就你就不行了。
1: 我们大妈，这是干嘛呀？
3: 你这不写着呢，缺一赔二啊，这不二吗？你不能说话不算数啊！
1: 不是，这不行，这你得给我拿过来。
3: 你别动手，
1: 哎呀！哎，大妈，不是，
3: 不良商贩把他的魔爪伸向了我老太太呀！
1: 你别讹我啊！
2: 不会讹你的，我这录着呢啊！哎，
1: 大爷别录你，我一个。大妈，奶粉送你了啊，送你了。
3: 你做人要地道，你做生意也得地道。快给我，
1: 送了。
3: 小伙子，真的我没讹你，我去年买吧，就是366页，今年就365页，真的少了一页。
1: 去年是闰年，有2月29。我这，大爷，你干嘛呢？
2: 我录像呢，
1: 我没问你手，我问你嘴。
2: 你这橘子，三箱了都不甜，不甜。
1: 不甜，你吃了我一亩地了。
4: 哎，小伙子，你这橘子，哈哈哈，真不甜。
1: 这，大爷，别吃了，太太，您来。您说您都来了半天了，您也赚了半天了，您到底买点什么呀，
4: 小伙子啊？你没有优惠呀？
1: 没有优惠，咱这能办那个会员卡。
5: 是吗？哥，就咱这小摊还有会员制啊？
1: 行了，你这聪明的咱蒙不了，就蒙点这糊涂的吧，就指着他发财呢。
5: 要不是你是干这个的呢？行，
1: 大爷，咱这能办充值会员卡，充1000返500，
5: 对，
1: 充的多送的多，这回花不了，下回还能接着用。
4: 那我买完了还有剩钱呢？
5: 可以给你退。
1: 哎，对，
4: 这可是你俩说的。
1: 我说，
4: 小伙子说话算数哈。
5: 那可肯定的。
4: 我充1000，
1: 这就挣1000。哎呦，
4: 返500，
1: 返500。
4: 哎，我再充1000，
1: 哎，又充1000，
5: 又有1000，
4: 再返500，
1: 再返500。
4: 卡呢？
1: 会员卡。我们送您的会员福利。
5: 对，
1: 您现在就可以开始购物了。
4: 拿一副对联。
1: 对联
4: 多少钱？
1: 10块。啊，
4: 其他的我都不买了。
1: 都不买，
4: 退卡。
1: 费这么大劲就买10块钱东西。哎，
4: 小伙子，可是你俩说能退的，说话算数啊。
1: 退，钱给退了。那个会员福利你得还给我啊。
4: 哎，不行啊，我儿子还没结婚呢，我急着呢，这事儿我得跟你唠了。
1: 大爷，哎，大爷，不唠了。这奶粉，杨帆结婚，我给他随份子了啊！行，大爷，你到那个
4: 好孩子，
1: 去，再见。
4: 我儿子有奶了。
6: 你干嘛让他走啊？
1: 快让他走吧！啊，你碰上这老人，咱挣不着钱，最多就赔几罐奶粉，我买个清净。
6: 这不是你赔几罐奶粉，他充2000，你返他1000，然后你又退他2000，合着你赔1000块钱？
1: 不可能，我又不是傻子，我这1000就在兜里呢，我。啊！我的钱呢？哎
5: 呀！我跟你说，你别，
3: 小伙子，吃亏上当的滋味不好受吧？我跟你说吧，昨天呢，有个老爷子，他儿女不回家里过年，他说买一箱苹果过年吧。嘿，卖苹果那小子心黑，把一箱坏苹果卖给他了，全都冻了。老爷子回家气得直掉眼泪，你说他可怜不可怜？
1: 大妈，那大爷你认识啊？
3: 那可不嘛。
2: 小伙子，做人要厚道。这老人呢，不能倚老卖老，但是你们这年轻人呢，也不能欺老骗老吧？啊？
3: 是啊。
1: 那个大妈，您能不能带我去大爷家一趟？我想当面给大爷赔礼道歉。那个兄弟。哎，把咱那个花生瓜子水果你都拿上点。哎，
5: 好嘞，
1: 给大爷送年货去。
7: 你想吃什么？
8: 我呀就想痴痴的看着你。老头子，你在吃什么？
9: 瓜子儿。
8: 你还有心情吃瓜子？女儿刚刚来电话了，今年又是一个人回家。
9: 好吃。
8: 好吃什么？闺女没有对象，你不着急啊？哎呦，我这一哭二闹都试过了，一点办法都没有。
9: 吃点瓜子啊。
8: 吃什么瓜子啊？哎、
9: 一哭二尿不好使，上吊。
8: 上吊？好使吗？
9: 好使啊。
8: 那我就一狠心好不好？
9: 狠心
8: 为了闺女嘛，
9: 为了她好，
8: 我就牺牲了一下。
9: 对，牺牲一下的。
8: 那我就来了啊。
9: 来吧
8: 来吧来吧。哎，牺牲一下。
9: 叔叔阿姨干嘛呢？啊，我们玩呢呀。
7: 啊，叔叔真会玩。
9: 坐坐坐。
8: 哎呦，这个是谁呀、啊？
7: 阿姨、哎，男生，
8: 心动了呀！我真的是心动了呀！
7: 刘胜英，你能不能矜持一点？你心动什么？这是我给咱闺女找的心动男生。
8: 我看可以的，长得很好的。哎，但是我们闺女最讨厌相亲啦。
7: 我有办法 啊！你看，准备好了小本，记着啊。
8: 记着。
7: 我们一会儿等闺女回来了啊，先晓之以理。
8: 晓之以理。
7: 然后动之以情。
8: 动之以情。哎。
7: 最后
8: 放大招了呀，
7: 到时候再说
8: 啊，到时候
7: 这个不要记，到时候再说。
10: 叔叔叔叔啊，小韩呢？哦，
7: 小韩还没回来呢，正好啊，趁他没回来，你起来起来，你先进屋躲一会儿啊，我跟你阿姨啊先跟你热热气氛，暖暖场。
10: 还是叔叔聪明，
7: 我先进去。进屋躲着啊，我叫你再出来啊。
10: 好嘞。
7: 靠谱吧？
8: 靠谱。
7: 这样啊，一会儿闺女回来了，你看我眼色行事，咱俩来个配合啊。
8: 好，一。哎，
7: 小吃瓜子，
8: 瓜子开心。哎，
11: 爸妈，我回来了。
8: 哎呦，闺女回来了啊，闺女啊。哎，
11: 最近家里怎么样啊？
9: 家里好。
8: 对呀，你爸爸刚刚呀给。
9: 对，刚刚。爸爸刚刚学会用。朋友圈
11: 刚学会，哎，
9: 然后呢，看到一篇文章写得特别好，我给你念念啊。啊，
11: 行。
9: 标题是这么说的：女人不结婚，有苦自己吞。
8: 我这里有一个更好的，我给你念念啊。女人不生娃，晚年指望啥？
9: 指望啥？你说指望啥？哎，
11: 我也有一篇。比你们那写的好，我给你们念念啊。
7: 那闺女觉悟了，
8: 觉悟了，觉悟了。
11: 这标题是：结婚结得早，离婚跑不了。
9: 婚都结不了，幸福哪里找？
11: 幸福不用找，单身就挺好。
9: 任性，你真是任性。你看这篇，有人爱的100种幸福。
11: 天真，结婚早的2000种危害。
8: 扎心。到了年纪不结婚，家里老人头发昏，
11: 可笑。缘分不到瞎结婚，女人过得没自尊。
9: 放肆！你该结婚是不结婚，我跟你妈你就哼哼哼。
11: 可悲， 为了结婚而结婚，这种夫妻迟早婚，要是父母再逼婚，女儿永远家里蹲。
8: 家里蹲，你看我女儿多优秀啊，这智商把我说的傻掉了。

0: 我看你是真傻掉了，咱俩这招失败了。
1: 失败了，那怎么办啊？
0: 别着急啊，稳住稳住，我们能赢啊！这样，换一招。
1: 换一招。
0: 小韩啊，你看。其实不是爸爸妈妈非要逼你结婚，家里边这么多亲朋好友，对不对？都很关心你。你看你舅舅给你写了一封信，你念念。
2: 这一个字儿也看不懂啊！哎
3: 呀，那你舅舅职业病犯了，当医生大家都懂的嘛，是不是？
0: 还有啊，你看你姑姑啊，天天为了你的事儿操碎了心啊，给你求的同心锁，你看、哎、左一把右一把，这一把那一把，就希望你赶紧找个好人嫁了吧啊，拿好。
3: 还有啊，
0: 还有你爷爷，给你腌的老咸菜，啊，这是让你结婚的时候当嫁妆。
2: 行了行了，爸妈你们也别说了啊，其实我呀。也不是不想结婚，我这不是没时间谈恋爱吗？再说了，我也没碰到合适的，我先回去了。
0: 哎，你啊，别回去，哎、没碰到合适的啊、哦，没时间，
2: 没时间呢。
0: 爸妈有时间呀、啊，爸妈看到好多特别合适的，要不这样，给你喊出来认识认识，相相亲。
2: 哎呀，算了算了，相什么亲？哎呀，啊！啊
0: 啊啊啊气过去了。
2: 哎，行行行，哎，我真服了你们了，行，
3: 好嘞好嘞，
0: 同意
3: 了，同意了，哎呦，那我就去。
0: 哎，这你干什么？
3: 我就把他叫出来呀。
0: 你等一会儿，等一会儿。
3: 咋了？
0: 你稳住了。咱们闺女呀、啊，智商高，眼光也高，所以说给她看心动男生之前啊，先给她来几个心梗男生。
3: 心梗男生。
0: 先降低一下期待值。哦，
3: 哎，就你花样多，就你智商高，
0: 聪明吧？
3: 聪明。
0: 女儿啊，那个爸妈给你看了好几个精品对象，咱们一个一个来，好吧？
3: 好，
0: 先看第一个啊，这个大鹏，文艺男青年，喜欢诗和远方，拜读过三毛，穷游过新疆。
2: 那工作呢？
0: 工作有啊，一支粉笔一个碗，蹲在地上就开张。
2: 要饭的呀？
0: 不满意吧？
2: 这能满意吗？
0: 哎，不满意就对了。哎，我们来看第二个啊，你杨叔叔的儿子，小杨，
2: 这个很帅呀。哎，
0: 何止是帅呀，1.86米的大个子，
2: 这条件也太好了吧？哎，
0: 这条件才哪到哪啊？这个小杨啊，不仅这个投资做得好，还有2套房子、3亩地，重要的是他还找了个外国媳妇儿，你说好不好？
2: 外国媳妇儿，他结婚了呀？
0: 结婚了？
2: 那你们跟我这瞎耽误什么功夫、啊哎？
0: 小杨结婚了，但是你杨叔叔他刚离婚呢。
2: 我杨叔啊，
0: 杨叔啊，
3: 杨叔叔好呀，
0: 杨叔叔好，
3: 我们20几年的老邻居了，他知根知底。
2: 哎呀，行了，爸妈，你们呀别说了，这你们介绍这都太不靠谱了，我回屋了。
3: 哎，走了，走了。
2: 而且呀、啊，这相亲呢、啊，我一直都觉得，这碰到真爱的概率实在太低了，这真的不靠谱。
4: 你好，请问厕所在哪？
2: 厨房的左手边。
4: 谢谢。请问厨房在哪？
2: 厕所的右手边。
4: 谢谢。
2: 对了，我家门口有间咖啡厅，里面也有厕所。去吧，
0: 去吧，去吧，去吧，快去，快去，成了，
3: 成了啊！
0: 开心，
3: 成了，
0: 是不是很聪明？
3: 聪明死了！
0: 咱女儿这个事儿都成了，咱们庆祝一下啊！
3: 好，
0: 咱们也去吃点东西。你想吃什么？
3: 我呀，就想痴痴的看着你。
0: 哦，那不 不吃。
3: 那我们喝点什么吧？
0: 喝点什么？
3: 你想喝什么？
0: 我就想好好的呵护你。
5: 现在在家里造的胖不伦敦黑不溜秋的，跟黑熊一模一样啊！好几次了，妈都想问问你，
6: 你问什么？
5: 唐僧那袈裟是不是你偷的？问您个问题啊！
6: 您谈一谈，
5: 像您这样相声演员，过年放假都干什么呀？
6: 放完假之后，我们就是回家啊，多陪陪爸妈，
5: 多好啊！
6: 好吧，
5: 我都能想象出来呀、啊。你给你妈打电话说你要回家过年，跟他们一块团圆，你妈那种激动的场景，哎。
6: 我妈能什么样？
5: 高兴啊！
6: 哎妈啊，儿子这回回来给我准备什么好吃的？
5: 都是好吃，你看儿子都是你爱吃的这一大桌子、啊、你看这有螃蟹，嗯，有皮皮虾，有马小，
6: 对，
5: 有扇贝，
6: 怎么全是海鲜呢？怎么一点主食都没有呢？
5: 这话说的，吃什么主食啊？啊，我儿子打小就爱吃海鲜、哦、好不容易回来一趟必须得吃够了。
6: 您也吃，您也吃。
5: 问点事儿啊，搞对象啊！
6: 你这又问这个、哎，又问这个，一回家就问我这个。
5: 哎，孩子，
6: 干嘛呀，妈？没找呢。
5: 我没找，急什么？好好的啊、哎，不着急，快吃。
6: 不着急，
5: 我儿子不着急。嗯，别人着急，我不着急，
6: 是吧？
5: 你看我儿子模样，嗯，是不是？就我儿子长多帅呀，着急呀，把事业弄好了，没问题。以后，
6: 是帅吗？
5: 你看，发现了、嗯，妈观察一年多了，我就发现你们这些年轻相声界长得最帅的就是我儿子。
6: 妈，虽然您眼神不太好吧，但是听完我特高兴。
5: 多吃点。大宝贝儿回来了，真好。
6: 妈啊，我吃完了啊，我把碗给您刷了去。我这就给我给您弄。
5: 别动！哎呀，动！儿子回来能让你刷碗吗？真是的，快去歇会儿去，坐沙发上吃点水果。歇会儿去。
6: 我妈跟我怎么这么腻乎？
5: 这话不准确啊、嗯！不是你妈，
6: 是
5: 很多年轻人是吧？过年回家以后，当妈的都这样，好不好？
6: 太棒了啊！我跟您说啊，
5: 怎么着？
6: 要是老妈都是这状态，我愿意在家待一辈子，
5: 待一辈子啊！不成啊，不成！
6: 怎么不成？
5: 就这几天，知道吗？啊，过几天。早起只要你不起，你妈推门就能进来，你信吗？
6: 哦，是啊。
5: 那当然，一推门就啪。哎呦，你看看，你起来看看吧，这屋让你造的磨磨唧唧、乌烟瘴气的，袜子、衣裳得哪儿扔哪儿。哎呦，猪圈都比你这屋干净啊！真是的，真是。
6: 这还是跟我当天回来那是一个妈吗？
5: 一个妈吗？怎么意思？你俩妈是吗？你妈双卡双带的是怎么着啊？
6: 您怎么说话？您有事您说吧，您要干嘛呀？
5: 我还干嘛呀？你说干嘛呀？你回答回答吧，你要干，你说我要干嘛？说我要干嘛？你知道吗？说
6: 我不知道，
5: 不知道起呀、啊，起呀、啊，几点了？不起呀、啊哦？
6: 我起不就完了吗？
5: 赶紧起！你那脸有自动清洗功能是吗？哎，36岁这么大个子，起床洗脸不知道
6: 啊？那我洗去不完了吗？
5: 赶紧洗脸去！
6: 洗！哎呦！
5: 孩子一天到晚的，哎呦，也不知道什么作息时间，真是。
6: 妈，
5: 干嘛？
6: 中午都吃什么呀？
5: 大吉大利，今晚吃鸡。
6: 您那什么态度？我不就问问您中午吃什么吗？
5: 还用问呢？嗨，瞪俩眼珠子看不见，不都在这儿呢吗？都在这儿呢吗？
6: 是妈，这都是什么呀？这
5: 米饭、烙饼、馒头、面条，是吧？
6: 全是主食啊！
5: 哎呦，哎呦，这人哪谁呀？谁头一天回来？妈，怎么全是海鲜呢？一点主食都没有，主食啊，吃吧。
6: 不是你妈，你多少得有点海鲜吧？
5: 哟，还多少有点海鲜？冰箱里还剩个螃蟹，是吗？啊，吃那烙饼，给你卷一个。
6: 妈，这是要干什么呀？妈，儿子跟你好好商量商量，咱能不能好好说话，聊会儿正经天？
5: 行。哎呀妈，你说咱俩好好说话啊。聊会儿正经天。
6: 正经的，
5: 咱娘俩说点正事儿。什么时候搞对象？
6: 你看，又来了，又问我这个啊，又问我这个。
5: 我不问什么呀？
6: 我当天回来的时候是谁说的？
5: 我说什么了？
6: 那个，我不着急。谁说的？
5: 我是不着急。我着急有用吗？你也得找啊。我就纳闷了，你二姨在北京给你介绍那姑娘多好，怎么就不成？
6: 那、不行，
5: 聊都不聊，怎么就
6: 不聊、啊？不行，
5: 怎么了？
6: 那姑娘个儿太矬了。
5: 妈爷子，就你这倒霉模样，嫌人家个儿矬。哎，还有个儿高的，电杆子个儿高，搂电杆子过去。哎，敢露电，电死你！
6: 您怎么说话呢？这是
5: 我怎么说话，儿子？你照照镜子行。
7: 行吗？
6: 我啊，
7: 你照着镜子行吗？
6: 我啊，
7: 你什么模样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吗？
6: 我
7: 你这模样你挑人家个矮个矬的，你
6: 我模样怎么了？
7: 你还怎么呀？
6: 啊，
7: 多寒碜呢！我
6: 不对，妈，这可没有
7: 啊，
6: 这可没有。
7: 怎么着？
6: 我回来当天是谁说的？
7: 我说什么了？
6: 那中国相声界，我儿子长得最漂亮、最帅。
7: 哎嗨哎，对不起啊。

0: 嗨，我道歉，我道歉，对不起，赖我了。哎呀，老天爷呀，我又撒谎了，我又撒谎。你最帅啊！妈不是跟你说别的，儿子，实事求是，就你这模样，哎，你那搭档金飞，你知不知道？
1: 知道，
0: 给他埋土里种30年，再刨出来都比你精神。
1: 我至于吗？我那样啊？
0: 你还挑人家？我跟你说，现在在家里造的，胖不伦敦，黑不溜秋的，跟黑熊一模一样啊！好几次了，妈都想问问你，
1: 你问什么？
0: 唐僧那袈裟是不是你偷的？
1: 妈。你儿子是不是黑熊精？您心里没数吗？
0: 我没数，我没数啊，我没数。
1: 妈，您这到底是怎么了啊？我就回家这么几天，您看看您干嘛呀？叨叨叨叨叨，左一句右一句的啊！您到底要干嘛？您倒说呀！
0: 呵，这孩子岁数大，真是脾气见长，跟妈妈喊了。
1: 我没。
0: 你要这么嚷嚷，妈妈用你们的方式好好教育教育你。
1: 你要干嘛呀？
0: 我说晨曦耶，
1: 唱上了。
0: 你仔细听啊，哎嗨哎嗨，噔个噔个里个噔啊，噔噔噔个里个噔啊。我今天要把话说清，你跟我说话别大声。你外边演出又比赛，完事儿你准回家中。白天不起不学习，晚上不睡净熬鹰。哎呀，厕所一蹲不出来，垃圾随手就一扔，蓬头垢面不像样。越长越像梅超风啊！哎嗨哎嗨，噔个噔噔个噔啊，噔个噔啊，噔个噔啊，噔个噔个里个噔啊，噔个噔个噔个噔个里个噔个噔噔噔噔噔噔。
1: 哎，我的妈！要成精，说话好像迫击炮，这个语速好像一阵风。为了数了我一顿呐，我的妈妈她在家中苦练了基本功啊！哎嗨嗨，
0: 噔个。
1: 我的妈呀，我活不了了，我
0: 至于的吗？至于的吗？怎么还哭了？怎么还这么大人？
1: 我跟你说，兄弟，就老太太这种状态，我一辈子我也不回去。
0: 哎，我这话不许说啊，不能这样，不能这样。刚才谁说的？我在家待一辈子，我都乐意，是不是？
1: 不让不回去了。
0: 知道为什么吗？都是你们的原因。哎，
1: 我们
0: 回家以后把手机撂下，多陪陪父母，跟他们聊会儿天，比什么都强，还至于这个下场吗？
1: 明白了。多陪父母，少养大爷，
0: 哎，这就对了嘛。哎，
1: 明白了。
0: 年轻人过年过节呀，还是多回家陪陪爸妈，对不对？
1: 说得好。
0: 但是我有一个事儿啊，我确实也想再问问您。
1: 问什么？
0: 代表广大的观众朋友们问问您。
1: 哎，可以呀。
0: 唐僧的袈裟到底是不是你偷的？
1: 别说了，
2: 包子那篇作文是不是要进咱们班这个优秀作文展了？没有必要，真的是全班传阅，全文背诵了。我主要还是怕包子一惊这个事儿，他有点骄傲。同学们好，
3: 同学好。
2: 不得不说，你们是我见过最差的一届。这次的作业大家完成的非常的不好啊，全班的同学，我们只有一位，包子同学，他的作文写的是最好的。非常的优秀，我希望他的这篇作文可以全班传阅，全文背诵。这篇作文他不单体现了包子个人的学习能力很强，而且他体现的是包子的父母对于他学习的关注。所以不单同学们要向包子同学学习，你们的爸妈也要向包子的爸妈好好学习学习。
4: 包子爸爸，
2: 张老师，
4: 哎呀，我到处找你啊，没想到你在这演我呢。
2: 我这也是利用一些业余的时间体会一下您这个工作的艰辛，这真是不体会不知道，一体会太过瘾了。
4: 坐，我有点事要跟你说。
2: 我明白，张老师，我准备好了，您夸吧。
4: 包子那篇作文您看了吗？
2: 我就知道是这事儿。包子那篇作文是不是要进咱们班这个优秀作文展了？哪个是他的呀？
4: 他作文在我这儿。
2: 就没有必要真的是全班传阅，全文背诵了。我主要还是怕包子一惊这个事儿，他有点骄傲。
4: 这样，您确定这篇作文是他自己写的吗？
2: 当然了，张老师，这篇作文多有文采啊！我的父亲。我的父亲，他身量不高，不矮，不胖，不瘦，细腰炸背，双肩包拢，生的是天庭饱满，地阁方圆，面如薄粉，双眉带秀。
4: 这个包子平时平。

0: 评书是不是听得太多了？
1: 您主要看他这个中心思想啊。我觉得人呐，怎么活不是一辈子呀，主要还得乐乐呵呵的。这一上路，红灯您得停，绿灯您再行，你甭管那路上怎么堵啊，你自己乐乐呵呵的，这不就挺好的吗？
0: 这个您确定这是包子的思想？
1: 多成熟啊。关键是这个结尾，张老师又有情感又有韵律。我的老父亲，我最疼爱的人，人间、
0: 包子爸，等一下啊！我觉得这首歌不应该是包子这个年龄段该听的，而且刚才听你说了那么多，我总觉得这篇作文怎么像出租司机写的呢？不会是你写的吧？
1: 不是，哎呀，张老师，您不能说因为我儿子这作文写得好，您就说是我替他写的呀？
0: 这样啊，包子爸，不光是这篇作文，包子的所有作业都有这个问题。我们前两天有一堂观察课，要求孩子们观察豆芽的生长。
1: 我知道、
0: 对，这是其他同学的作业，
1: 平平无奇啊。
0: 确实包子的作业有点另类啊，但是呢完全超出了我的意料之外。来，这就是包子教的豆芽。
1: 这有什么问题吗？豆芽长大了不都这样吗？
0: 豆芽上面怎么能有松果呢？
1: 您是老师，您应该知道啊，这在生物学上是属于一个基因突变加小孔成像加一抖机灵就变成这样了。
0: 这个我倒是不懂，但是我知道包子拿来当天这里面居然藏了一只松鼠。您是不知道那节课我是怎么上的。
1: 张老师辛苦了。
0: 没关系啊，这不是重点。我们呢还有一堂手工课
1: 啊。我也知道，
0: 要求孩子们做一些简单的手工啊，比如说小模型啊、折纸之类的。包子教的这个作业完全超出了我的认知范围。这是包子教的作业。
1: 这个确实有问题，这不是完全体啊。您看这边展开，这边展开，这搁在这儿多款式。您知道这是干嘛的吗？
0: 我大概能看出来它跟烧烤有关。
1: 对呀，
0: 但是啊，它整体这个设计感啊，还有这些做工，这还打了铆钉。这对于一个小学生来说这太难了，
1: 大人坐着也费劲。我跟您说，
0: 哎，
1: 就这个
0: 包子吧，包子吧，是这样，我觉得是这样。孩子的作业呢您还是让他自己完成。
1: 我知道是，但是这孩子作业如果做得优秀，老师也得多关注关注孩子，对不对？
0: 我们留作业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他在家之后能够复习当天的功课，
1: 是
0: 多增加一些观察呀、生活的体验。
1: 明白，你等会儿吧。
0: 那这样我就没意义了。
1: 明白了，张老师，您说的一切呢我都已经听明白了。这么着，这个您拿着。
0: 你干嘛，包子吧？
1: 没别的意思，您呀替我转交给包子，我得去河北拉一趟活，他今儿晚上打车回家。
0: 这样，您自己放在包子座位上就可以了。
1: 行行，反正呢，张老师，
0: 那个包子坐后面啊。
1: 包子这个事儿呢，您还得多关照。
0: 后面，啊，
1: 他呢其实是一个
0: 后面，再后面，
1: 他挺优秀的孩子。张老师，这有人坐着呢。
0: 哟，你去四班了，快回来回来。
1: 那你要我钱呢？
0: 包子现在在我们班，他坐最后一排。
1: 啊？我们以前这包子可是坐前面啊。
0: 正常的座位调换。
1: 哼，我明白了。
0: 您明白什么了？
1: 张老师，来来来来来，您坐，您坐。刚才呢，确实是我这个态度啊，稍微的有那么点问题啊。您来一颗。
0: 我不会啊，
1: 口香糖没什么不会的，剥开嚼就行。
0: 我知道吃了吐，但是不需要。
1: 这个不喜欢的话，这个您一定喜欢，金币。哎呦，
0: 不行不行，包子吧，
2: 巧克力。
0: 哇，但是我真的不能要。
1: 张老师确实是吃过见过啊。
0: 爸，我觉得。
1: 那您瞅瞅这个，这可是值钱的东西啊。就这中间的玩意儿，我盘了30年。您知道它是什么做的吗？30年前我掉的第一颗乳牙。您要是不喜欢，您可以再挑一颗。
0: 包子爸啊，我不对您身体的零件我不感兴趣。是这样，我觉得不是包子座位的问题，是包子作业的问题。
1: 不不不，张老师，咱先解决这个座位的问题。我确实今天出来的急，也不知道这个情况。要不您喜欢什么您自己掏。
0: 哎呦呦，包子爸，是这样，我跟您实说吧，这个包子换座位是因为他的个子太高了。
1: 这话就荒谬，包子是我儿子，他能有多高？爸。这高吗？
0: 这不高吗？
1: 他还没他妈一半

0: 二高呢？
1: 来，包子，你过来。
2: 哦，张老师，
1: 你爸在这儿。你说那篇作文到底是谁写的？
3: 是我吧？
1: 帮你写的
0: 吗？
1: 这就别疑问句了。
0: 不是，您按个分这座位，您不觉得特别不科学吗？他是，他比其他孩子稍微高一点，但是他眼神不好啊，什么都看不清楚。你站远点，他坐最后一排，老师在这儿讲什么，他能看见吗？这是几？
2: 73。
0: 这个呢？
2: 84。哦，下。壮志饥餐葫芦肉，笑他。My father is a supermarket。
0: 你这怎么看得清的呀？
1: 来，包子爸，包子爸，来。我明白了，这个呢，既不是作业的问题，也不是座位的问题，我觉得是家长自身的问题。
0: 明白了，是不是家长如果做到位，孩子就能做到位？
1: 哎呦，怎么又绕回去了？这是
2: 爸，你别整了，
0: 把你爸放下。哦，
2: 爸，不然您先回去吧。
0: 说什么呢？这意思意思问题解决了，
2: 非得意思意思吗？
0: 当然了。
2: 那这样，张老师，你给我爸意思意思，让他赶紧回去吧。
1: 什么意思？哎呦，我这没意思。哎呦，
0: 不懂事儿，
1: 简单点事儿。
2: 别这样了，
1: 我不行不行，包子爸，我
0: 这回没带他，
1: 我什么都不能收。
4: 张老师，哎，
1: 校长，
2: 校长，
4: 你收什么了？
1: 你听我解释一下啊，是这样，今天呢，我找包子爸来是要解决包子这个作文的问题。哦，
4: 明白了。你儿子多棒啊，作业做得特别好。
0: 是是是是是。
1: 哎，校长，他的那个作业呀，可能您不太了解。
0: 你不了解情况，张老师。
1: 我不了解。
4: 你们不了解。包子，嗯，把你作业给他们看看。啊？去呀！啊。嗯？啊？好几次呀，我看见孩子自己一个人在教室把作业做完了才回家。
0: 你自个儿做作业了？
4: 你儿子的作业呀，做得比你强多了。
2: 爸，你给我的那个呀，根本不是豆芽，我这个才是豆芽呢。
1: 包子，那是韭菜。哦，
2: 还有了，老师说过，手工课要做自己喜欢的东西。你帮我做的那个，我根本就不喜欢，我喜欢的是这个。
1: 啊，还是跟烧烤有关。
0: 你这活够细的呀。哎，你这里边这怎么焊的呀？
2: 这是在水下焊的。
4: 我特别喜欢他这一次那篇作文，来，给大家念念。
2: 好。我的父亲是一名出租车司机，他的爱好是给我做作业。为了做好我的作业，他会去请教别人，不擅长的科目他就报班学。我有的时候都不知道爸爸是爱我还是爱作业。我的爸爸为了照顾我，每天都很辛苦，因为妈妈走得早，每天早上5:30就出门上班了。我很心疼我的爸爸，他总是帮我写作业写得很晚，但还是会拖着疲惫的身体演半个小时张老师，夸我，鼓励我。比起爸爸直接帮我完成作业，我还是喜欢和爸爸合作完成。记得上次数学作业，我有点不明白，爸爸比我更不明白。我们努力算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拿给老师一看，老师完全不明白。但是，那是我最开心的一次。我已经长大了，甚至长得有点太大了。我已经可以自己完成自己的事情了，希望你能相信我，爸爸。
4: 很多时候呀，过程比结果更重要，明白了吗？
0: 明白了，这彻底明白了，谢谢您，谢谢张老师。有时候这孩子一直在身边啊，您也不知道什么时候长大的。包子，对不起，爸爸应该相信你，不应该相信金币巧克力。嗯，以后咱们自己的事自己做。 自己的作文自己写。现在爸爸就给咱俩报个数学班。
3: 哎，爸，你弄错了吧？
1: 我什么都没拿，校长，什么都没拿。
5: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6: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0: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 追的是他，不是他。
2: 我为什么要追他？瘦得跟个刀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我曾经走累了，回到故乡，做了个彩色的梦。
2: 今日走过了人生所有的弯路，从此人生尽是坦途。
3: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4: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5: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6: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2: 太阳刚刚探出头来，就用第一缕阳光亲吻了这片草原。牧民的先祖们将这片土地称作最先见到太阳的地方——纳拉提。

0: 这里地处天山腹地，伊犁河谷东端，是南北疆旅游的枢纽要地。冬日群山覆雪，但奇境风光没有被隐藏。
1: 出发！
0: 奇境团的伙伴们要收集起这里的绝色时光，记录下这里的声音记号，创造一支独一无二的音乐影像。这片被称为人间仙境的草原，将会如何迎接他们呢？
2: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人生天籁，律动中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广播电视总台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又与大家如约见面了。今天晚上，中国民歌之城山西左权再一次以他的千言万壑山吟泽唱，迎接着海内外热爱民歌的朋友们循声而来，引吭高歌。
3: 在上期节目当中，十二位原声天籁民歌研习营的成员们与来自全国各地的民歌传唱人们共同合作，完成了第一轮的展演，用民歌咏唱生活。
2: 这一轮呢，我们将要唱的呀是民歌当中的爱情。其实千百年来，民歌已经悄然记录下了人们相识、相知和相恋的那些动人故事。
1: 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第二轮展演，主题为歌唱爱情。十二名研习营成员将通过翻盘的形式，选择一位民歌传唱人学习，并合作演唱相应主题的歌曲。敬请期待民歌研习营成员和民歌传唱人的精彩表现。
2: 在歌声当中，我们常常寄情于景来抒发自己的情感和爱意。那么接下来即将登场的这位研习营的成员又会唱起哪个地区的情歌来叩开心爱之人的心门呢？
4: 大家好，我是佟依然，来自安徽芜湖。那么我手里拿的这个标签深深珠玉，代表的是陆老师。陆锦花老师是评弹演员，那么琵琶是评弹中的一种乐器，深深珠玉就代表琵琶大珠小珠落玉盘的一种感觉。本轮演唱的歌曲是江苏民歌《彩虹铃》，它的曲调比较优美嘛，所以唱的话要尽量的甜一点，这样的话和陆老师的声音听起来融合度会更高一些。这次和陆锦花老师合作，从他身上学习到了很多，尤其是咬字方面，还有他对歌曲的处理。这个处理呢有两个方面，一个是他的声音啊比较细腻婉转优美，其次呢他对作品的处理也比较细腻，这是值得我学习的。

0: 所谓菱是一种水生的作物，在我们中国啊，采菱的传统是由来已久，早在汉魏时期就有了采菱曲这样的民歌，它就是来自于民间的这样的歌谣，而后来呢，文人也加入了创作，比如说我们南朝时期的文学家江淹就曾经写过采菱曲，里边说子菱亦可采，是以解忧年。那到了宋代的时候，梅尧臣在他的采菱这首诗里边啊，还讲到了菱的形状和菱叶的颜色，他说子角菱实肥，青铜菱叶老。比如说采荇菜，诗经里边就说啊，参差荇菜，左右流之。那我们的采菱呢，和采荇菜一样，是一种啊属于女性的这样的一种劳作。那我们传统的民歌的歌者就看到了在生活中的这样的一种美学，那些女孩子们不仅是美丽的，而且是勤劳能干的，是生机勃勃的。所以啊，无论采菱曲也好，还是我们这一首采鸿铭也好，它都可以说是在生活中发现的美学，是一首在劳动中写出来的诗篇。
1: 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位民歌研习营的成员是崔瑞宁，让我们来共同期待一下，他会选择与哪位民歌传唱人同台演出呢？
2: 大家好，我叫崔瑞宁，来自山西左权。花开朵朵芳，花开朵朵呢是我们左权的开花调，芳呢就是代表我们民歌传唱人建爱芳老师。这首樱桃好吃树难栽呢，它是一首表达爱情的歌曲，说这首歌有一个特殊的渊源，我爱人当时想追我的时候，他跟我学的第一首歌呢就是樱桃好吃树难栽。今天呢我们在那个编曲上稍微创新了一下，加了一些这些现代的音乐元素，今天呢也特别期待，也特别希望和季老师一起在中国民歌盛典的舞台上把这首樱桃好吃树难栽，也叫有了心思慢慢来，献给大家。

樱桃好吃树难栽这首歌呢，是地地道道的我们左权的开花调，而且是开花调里边特别为人熟知的曲目。唱词呢是常用比兴的，比如说

0: 你来，然后呢，用女生来与他应和，形容这个青年男女的爱情要长长久久。开花调呢，其实曲调并不复杂，像这首歌呢，就是一个上下句体这样一个结构，但是呢，它的唱词内容却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被老百姓呢不断的加进一些新的生活内容，而不断的传承下去。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0: 首先欢迎李娜罗老师来到我们的互动区，欢迎您。早就听说啊，咱们拉祜族人个个是能歌善舞，不论是节日的庆典还是民俗活动，都能把现场变成歌舞的海洋。这不禁就想请教一下李老师，在婚礼这么重要的日子，咱们拉祜族人会选择演唱怎样的歌曲呢？
1: 伴奏是唱拉祜族古老的古调

0: 有没有什么是我们大家能一块儿唱的？
1: 可以啊，今天我和大家一起唱一段我们拉祜族最欢快的一首歌，吉他弹唱《快乐拉祜》。

0: 谢李老师，也谢谢我们研习营的小伙伴们。刚刚我们的内蒙小伙子特伦选择挑战云南拉祜族的民歌，这不禁让我们更加期待藏族姑娘白马错母，她又会选择挑战哪里的民歌呢？
1: 大家好，我是白马错母，我是来自西藏。这次我选择的标签是金达莱，朴颖花老师她的代表作也是妈妈的金达莱。而我今天要跟朴颖花老师合唱的歌曲是阿里郎。练阿里郎这首歌的时候，然后朴颖花老师特别温柔又特别耐心的一词一句的都教了我，所以我今天借助这次的机会向朴颖花老师学习一些关于朝鲜族的民歌的知识。

0: 提到朝鲜民族的最著名的歌曲，那肯定就是阿里郎了，中国的朝鲜族的歌手们所唱的阿里郎有我们的特点，而且阿里郎现在这样的一首歌已经几乎变成了一个歌族，有不同的演唱的方法，除了什么独唱啊、重唱、合唱这些分类不同以外，甚至和各种不同的乐器的交融，甚至和摇滚呢、一些当代流行的音乐的结合。我们今天听的这首阿里郎应该说既继承了传统，又有了我们的青年歌手们他们的创新之处。
1: 谢谢朴云花老师带来了一首朝鲜族歌曲。我们知道啊，朝鲜族歌曲的唱腔是很有特色的，能不能请您用歌声给我们表达一下朝鲜族歌曲的特色？
2: 好的，我们朝鲜族最具有代表性的民谣是桔梗谣，我给大家唱《哆啦吉》。

0: 太好听了，谢谢谢谢朴云花老师，
1: 谢谢大家。
0: 接下来要上场的是来自山东的研习营成员徐子浩，他会给我们带来一首怎样的歌曲呢？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的徐子浩，我这次选择的标签是花儿开满山，这个标签所对应的民歌传唱人是萨丽娜老师。我之前经常参加临夏的花儿会，并在今年参加了中国花儿大会，在演出之余我参观了中国花儿博物馆，在这个博物馆中我看到了大量的老艺术家的手稿、音频资料以及视频资料，他们当地对花儿的传承与保护做了很大量的工作。我特别喜欢花儿，特别想去学习花儿，感受它的魅力。

0: 我曾经两次去西北的这花儿会采风，读《诗经》的时候知道中国古代我们在这个山林溪谷之间，古代的人民用歌声在一起聚会，男男女女在这里面相爱，用歌声表达爱情。到了花儿会，我也才知道原来这个古老的传统始终没有在中华民族失传。今天的人们仍然是一到花儿会就漫山遍野的去唱歌，提起花儿就想起花儿与少年。在西北唱花儿的地区，人们就把姑娘就叫花儿，形容成花儿，把这个小伙子就是少年。这首雪白的鸽子，这个花儿里呢是用了古代的一种结构，他用这样的一种象声词描写鸽子飞在天上鸽哨传下来的这个声音，用一对一对的鸽子，而且是老天做的媒，让一对对的鸽子配在一起，所以咱们人也应该是这样的，是天作之合。
1: 提到花儿，我们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他带着花儿这一隐于西北民间的音乐瑰宝走出了西北，走向了世界。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来看看西北花儿王朱仲禄的故事。
2: 这花几个的歌呀，唱着
3: 这首《上去高山望平川》是西北花儿经典曲调之一，它的演唱者叫朱仲禄，被人们称为花儿王。花儿是一种民间曲调，诞生于中国西北的多民族聚集地，是各民族交流思想感情的一种方式。
4: 金鸽子我登上了紫松山，哎，我这个老汉家又成了个少年。

0: 朱仲禄，出生于青海省铜仁县的乡村，自幼喜爱花儿。
1: 黄河镇，那个铁桥喊我不离着呀。
0: 他演唱花儿，具有极强的现场应变能力，编唱的歌词既通俗又高雅，深受群众喜爱。张君仁是朱仲禄的研究者，在长达几十年的不断挖掘中，他无数次被触动，并撰写了《花儿王朱仲禄》。
2: 他本身是一个可以挖掘的宝藏，这个花儿里面在他那个年代的所有的花儿曲里没有他不会唱的。
0: 朱仲禄集花儿演唱、创作和研究于一身，存积了大约6000余首。他首次将花儿带出民间，带进电影，带进高校，还录制了第一张花儿唱片。今天和张君仁一样，越来越多的人们传续着对花儿的热爱，这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必将代代相传，永不凋落。
3: 今天我们的研习营迎来了一位四川话说得特别流利的波兰小伙子，他呢想来这里学习一首四川民歌，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
4: 大家好，我是菲利普，来自波兰，我在成都生活了已经8年了，所以我已经变成了成都本地老外。在波兰，在大学的时候已经开始学习中文，当时有一个马来西亚的老师给我们放了一些民歌，比如说抗宁情歌，还放了茉莉花。反正我来到中国之前，我都已经开始了解到中国的音乐，因为中国山很多嘛，然后以前没有手机，交流不是很方便嘛，可能就是在有一座山，然后那边有一群美女，他们就唱山歌，另外一座山有一群男的，然后他们听到了，他们就会回复啊，也是以唱歌的形式这样的，然后他们就是这样的交流，这样的相亲，那些好听的山歌被大家唱啊，被大家喜欢。这一次我唱一首抗顶情歌，跟云朵老师一起唱的，感受到了特别荣幸啊，真的，到时候我跟他掰一下龙门阵嘛。

定情歌是一首我非常喜欢的民歌，然后小时候呢我就特别好奇那句反复出现的溜溜的到底是什么意思，后来呢也查了一些资料才明白，这个呀就是我们民歌里边常用的一种衬字。所谓衬字呢，就是音乐和歌词不能完美的契合，或者说歌者需要加重语气的时候，他们就会在里边呀加上几个字。比如说啊，江苏的民歌里边有咿呀咿的喂，我们四川的民歌里边有哟喂，这些啊都是衬字。在中国古代也有衬字的用法，比如说汉乐府里边有一首北方有佳人，一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令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这个令不知三个字啊也是一种衬字。所以咱们这首康定情歌啊，它不仅好听，而且呢也代表了我们悠久的对衬字使用的一种传统。

0: 一首《康定情歌》印证着多民族文化的相互交融，也寄托着康定百姓对于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无限期待。溜溜与爱情到底有什么关系呢？这里面的姑娘和小伙又有怎样的爱情故事？我们一起去康定城一探究竟。
1: 跑马地
2: 有啊，跑马山下折多河畔，四川康定一座因情歌而闻名世界的小城，在这里茶马古道的足迹依稀可寻，汉藏百姓的欢歌响彻千年。今年75岁的省级康定溜溜调代表传承人毛云刚能够演唱最古老也是当地百姓最为熟悉的溜溜调。
1: 为啥这个叫溜溜调了？因为是跟这个康定这个山形盖的山，是一个在溜溜的，所以也是个溜溜在的一溜，该也是在的一溜，所以这个溜溜调就一直唱到现在。
2: 随着康定情歌传唱四方的不只是溜溜的山溜溜的水，歌曲中张家大哥与李家大姐的爱情也让天下有情人心驰神往。
1: 李大姐了心漂亮，也会心现代的，又会当家的，说断掉后头就唱的跑马山上有多云，短短长在康定城。李家大姐一枝花就是指的是牡丹花，花中之王，张家大哥看上她，一来看她人才好，二来看她会当家，蓝彩密码都双全，跑马情歌代代传，所以这就成了现在。
2: 在康拉乡三道村，另一位省级溜溜调代表传承人是藏族农民王泽富，不同于毛云刚，他唱的溜溜调则是本地的地角话。
1: 结实的溜溜木药丹，
2: 在王泽富的吟唱中，看见的一切都能成为唱词，见山花时唱烂漫，见爱人时唱忠贞，见如今的生活时则唱无尽的幸福。
1: 现在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在我们唱起溜溜调心里就更加高兴了，两口子啦就把这个溜溜调传承永远传承下去。
2: 如今带着对美好爱情和幸福生活的向往，溜溜调仍在一代又一代的康定儿女口中传唱，在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康定儿女心中，在跑马山下的欢歌里，古老的溜溜调在这片多元民族文化融合的热土上不断焕发着新的活力。
0: 民歌里的爱情不仅有热烈的追求、率真的表白、坚贞的誓言，更有缠绵的相思。我身旁的这位是来自黄土高坡的歌手贺国峰。
3: 大家好，我们家乡唱相思的歌非常非常多，比如

0: 谢谢贺老师。哎，我相信咱们民歌研习营的成员们个个的家乡都有民歌能表达相思，对不对？徐子浩，在你的家乡是怎么表达相思的呢？
1: 大家好，我是徐子浩，我来自山东，今天想唱一个欢快的相思。
0: 好。

0: 情郎哥哥常年不在家，但他要一个荷包，就是他要绣完荷包去找情郎哥哥。
1: 哦，感受到了，谢谢谢谢子浩。那日，你是云南佤族人，在你的家乡又会用怎样的民歌来表达相思呢？
2: 在我们家乡可能表达相思会比较直接，就是。

0: 这首歌的意思就是我亲爱的阿哥，我非常非常的思念你，我好期待跟你见面，就这样。
1: 谢谢，谢谢那日。
0: 好，谢谢。
1: 真的是不一样的山水，不一样的生活方式，造就了不同风格、不同趣味的相思。接下来不妨让我们来欣赏一下来自黄土地上的相思，有请贺国峰为我们带来《神仙挡不住人想人》。

0: 这首歌用的是陕北民歌的素材，把这个沙浩浩林等等几个大家熟悉的陕北民歌的曲调用在里边。这首歌是在平凡的世界里，但唱的却是不平凡的感情，讲的是情人之间的思念。这样的感情全世界各族人民各国人民世世代代都经历过，想一个人会想得很痛苦，但是这首歌他把这人想人用这样的老百姓的话强调了人想人的这个痛苦，所以这首歌从一出来就被人们所喜爱，旋律是深沉，在这个深沉当中呢又含着一点忧郁，把人们思念爱人思念情人的那样的一种感情淋漓尽致的独具特色的表达了出来。
1: 唯月不可以为伪，民歌的歌声是真实的，民歌当中的爱情也是鲜活的，每一次呼吸每一次吐纳都倾诉着最真挚的感情。
2: 桑间蒲上唱缠绵悱恻的相思，花前月下唱细水长流的相爱。今晚我们的歌声翻越了崇山峻岭，从跑马山到太行山，从长白山到阿尔山，山与山阻隔不了心与心的相连。
1: 民歌中的爱情历久弥坚，爱情中的民歌地久天长。再次感谢各位歌手的精彩演绎，让我们共同期待下一期节目当中能够听到更多深入人心触动心灵的中国民歌。
2: 亲爱的朋友们，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第四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再见了，让我们继续相约下期再见。
3: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

0: 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2: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3: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2: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4: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0: 很帅，哇！
4: 我要学这个舞。
2: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5: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6: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7: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8: 舞蹈就是这样。
9: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8: 满意。
4: 到嘞，
7: 100个赞，
10: 可以们骄傲。
3: 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
1: 中央电视台综艺。

0: 你还有什么顾虑？是因为那个巧珍？
1: 亚萍，我觉得你还是不太清楚我跟巧珍之间的关系。她确实是在我最低落、最难过的时候，在我身边一直支持我。她很善良，她对我真的是一心一意，对我家人也很好，我家里头人都很喜欢她。
0: 嗯，我知道。我知道他很爱你，你呢？你爱他吗？

0: 到什么程度？你想过要娶一个没有文化的农村女人结婚？
1: 我答应过她。

实在是不能理解，你一个有文化的高中生，你一个有志青年，你居然要娶一个

0: 识字的农村女人。你是怎么想的？你不觉得这是一种自我毁灭吗？
1: 你够了啊！不是，你知道什么呀？那个时候我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农民，我每天早上起来就扛着个锄头下地了。你们哪个城里的大小姐过来关心过我？
0: 你凶什么凶啊？张克南他从来都不会对我这样。
1: 找你的张克南去。找啊！那巧珍也从来没对我那么凶过。
0: 你。

葛天林，你别真的生我气，你知道吗？其实你跟我生气，我还挺开心的。你都不知道，就算我拿刀架在张柯南脖子上，他也从来不会对我发火。我每次想要刺激他、激怒他，他也总是对我笑嘻嘻的。 我不想要这样的男人，我想要一个有血有肉、血气方刚，可以跟我吵架，像你这样的男人。

0: 亚萍，我这个人其实脾气很不好，你跟我以后在一起生活你会受不了的。
1: 如果我受得了呢？你愿意跟我一起生活吗？你不用说，我愿意，我愿意跟你生活，我受得了，我还

0: 波，海波，你能戴上耳机听吗？吵到我了。
1: 这多好听啊，免费让你听还不乐意。
0: 搅和的我写不下去了。
2: 写什么那么重要啊？
3: 学生会干部竞选。
2: 哎，是给我写的吧？这可太重要了。海波，你把耳机戴上，你都打扰到双星了。哎，双星，写的怎么样了？哎，你先给我看看。
0: 不能给你看。
2: 为什么？你不迟早才给我，你先让我看看吗？
0: 不是给你写的。
2: 你不是给我写的？那你给谁写的？
0: 给我自己写的。
2: 你自己？
0: 我也要参加竞选。

0: 亚萍，这是啥情况嘞？
1: 没什么情况。
0: 这是谁给你拍的？ 是我在西安培训的时候被亚萍拍的。我明白了，你俩在西安的时候就搞上了，是不是？
2: 我没有。高嘉林，你咋不是这么个人吗？柯南，是我先主动的。
0: 我爱高嘉林，如果你要恨的话，就恨我吧。我不恨你，我恨他。高嘉林，我们同学那么多年，你知道我爱亚萍，我喜欢亚萍，我想娶她。你这是干了一个啥事儿吗？
2: 柯南，你要是恨我，就打我一顿。
0: 我这样处死你！我。

0: 柯南，对不起，不管怎么说，都是我伤害了你。你只伤害了我吗？你还伤害了巧芝。是，高佳琳，我不会打你。 我也不会怪亚萍，但是我要去告诉巧芝，我看你怎么面对她。
1: 用不着，我自己跟她说。

0: 林哥。嘉林哥，你咋不回家嘞？
1: 我听三星说你在这儿等我，我还以为他骗我呢，没想到你真在这儿啊。
2: 嘉林哥，没出啥事儿吧？
3: 你先喘口气，我有话跟你说。
1: 哦，我不喘了，你说吧。
2: 你说呀，咋了嘛？
3: 我不知道怎么开口。
1: 嘉林哥，有啥话你就说，既然你有话要说，你就跟我说，千万别憋在心里。
3: 我说出来，我怕你哭。
1: 你说，我不哭。
3: 乔真，我可能要离开县城，要调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去工作。
1: 哦，那你去吧。

乔治，嘉玲哥，你别说了，你的意思我都明白了。你走吧，我绝对不会拖累你的。乔治，自从你参加工作以后，我都不知道想过多少回来。虽然我爱你爱得要命。 可是我越来越觉得配不上你嘞。我是个农村娃，没有文化，帮不上你啥忙。日后也要拖累你的工作。你走你的，到外头找个更好的对象，也好照顾你。 你在外头人生地疏，不像咱本乡本土的。嘉玲哥，我爱你，就只盼着你好。你不知道我是多么的爱你啊！

0: 还有张克南的情感纠葛在县里传的是沸沸扬扬，影响很不好。你怎么会办出这种蠢事来啊？一个张克南还没有处理干净，怎么又冒出一个高嘉玲来？
1: 爸，我喜欢高嘉玲。
0: 喜欢喜欢，难道你要把你这个喜欢的高嘉玲一起带回上海去啊？你不知道现在我们马上就要回上海了，真是太糊涂了。
1: 我是怎么想的？
0: 你想的太简单了，你以为上海是随随便便就可以调进去的？你知道回上海有多难吗？
1: 是很难，一般关系是很难，但如果是夫妻关系或者是直系亲属，是可以调动的。
0: 夫妻关系？你要和那个高嘉玲建立夫妻关系？
1: 是的，我爱她，我想跟她结婚。
0: 冲动

0: 辜的选择和我在一起，我不能辜负我爱的人。
1: 他该骂，像他这种脚踩两头船的人就是道德污点。
0: 不是这样的，他有对象的事情我从头到尾都是知道的。爸爸，现在都什么年代了，您还用这种观念看待我们？爱情是公平的，每个人都有选择的权利，我们两个真心相爱，我们两个志同道合，有什么不可以的？
1: 你太年轻了。
0: 是，我是年轻，所以我不管别人怎么议论我，我只要我的爱情。

0: 乔真，乔真，你这几天不吃不喝，把身子熬煎坏了，那爸可怎么办呢？事情已经这样了，你可不能想不开，那以后日子还长着呢。起来把饭吃了。
1: 高家林，你个还手小子，这进了城你就变形了，你比那陈世美还坏。几个王八羔子刘斌，你要找老天爷报应的，你要五雷轰顶的。
2: 爸骂啥嘞？那乔晨现在难受得很，你再刺激他出了事儿咋整？
1: 那好，那我现在就去县政府告他去。哎
2: 呀爸，那事儿已经这样了，你再闹还能咋样？你眼下还是顾着巧珍吧，自己家闺女要紧。
1: 巧珍，她听我的劝吧。当初我替她做主，应下了马栓，多好的娃娃呀！啊，可是她鬼迷心窍，她非要喜欢那高家岭，这不是报应来了吗？
2: 都这个时候了，你还说这些干甚？你这不是往她伤口上撒盐吗？
1: 我要当面问问她高家岭，我巧珍哪点配不上她了？我要当面扇他两个耳光。
2: 爸，你说你精明了一辈子，怎么现在要做糊涂事嘞？那高家林要是能听劝，他能做下这事儿？不过我看这是好事儿，要是他勉勉强强跟巧珍成了婚，那日后添了娃，他再变了心，

0: 这是丢了魂了，爬这么个坡坡都拄上棍子了。
1: 我丢魂丢脸了。
0: 你儿子的事他都不觉得丢脸，你丢上脸了。
1: 德顺叔，我求你件事。
0: 你说。
1: 明儿赶上车咱进一趟城，去劝劝贾玲，她挺你的。
0: 贾玲啊，她不是小娃娃了，现在我讲话她兴许听不进去了。
1: 那明儿一早我在村口等你啊。
2: 主任早。
3: 嗯嗯。
2: 哎，阿达，哎，咋样啊？
3: 呀，能咋样吗？我劝。

0: 朋友圈，立本和玉德都是到父母的心里都不对劲儿嘞。
1: 呀，真是没想到这个高嘉林竟然做下这种事情，这可是让人愁一辈子脊梁骨的呀。我看我明天还是去看看小庄，到底咱们两家还是亲家哩。
0: 行，看看去吧。啊，少说话啊，别说多了让人感觉你在看笑话嘞。
1: 哦，说这个高嘉林哦，念了那么多书，咋一点道理都不懂呢？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可见他的本性就不好。现在想起来，当初你做的事没啥可亏心的，算他活该。
0: 你说谁了？说谁了？说谁了吧？你怎么顺嘴胡咧咧了？一码归一码嘛，你扯这个事儿是在扯我的脊梁骨，知道吗？
1: 呀，我就是随口一说，不要放在心上啊！我以后再也不说了。

0: 你怎么让德顺爷爷来了？真是的，德顺爷，我给你倒杯水吧。
1: 啊，你也坐，坐。
0: 今天当哈你德顺爷的面啊，更问你，你是个儿子不？
1: 是，我一辈子没做过亏心的事啊！你咋就做不到嘞？你做下那些事啊，不是丢脸，是把良心丢脸。一说巧辙，那么好个女娃娃，那是块井字呀！
0: 可你呢？不识抬举，说扔就把人给扔了，这不是作孽，是作生的，啊？
1: 你听我说，你不要闪了。哼，这次搁哈谁，都能看出个清白。当初我劝你啊，不要和刘立本的女子拉扯，你就是不听，咱门槛低，高攀不起人家家。现在倒好了，反过来了，你把人家给甩了，不要人家了，这不是没良心吗？
0: 啊！你瞧这哪点不好？自从你到了县里，他在家帮着挑水，帮你妈做饭，推磨喂猪。你妈病了，啊，前前后后端水喂药伺候啊。满村的人都夸娃娃好，现在呢，村里人都低看你了。
2: 弄得个你妈连门都不敢出啊！我连见人嘛，
3: 爸，
2: 你不要说话。听你德顺爷说，家林啊，大小，我是看着你长大的。端丁，你有出息，我不会看错你。你和。 瞧着这个司马，当初我也是很看好的，但是没有想到你进了城了，出息大了，离开了山沟沟，我都不好断了。如今这个事情嘛，不怪你咋想的，我有几句话。 还是要说，人往高处走，没错。但这脚下要踩结实了。如果脚下是空的，爬的高，那可跌得很。这次老李儿也不知道现在。

0: 在中不中用。
1: 哥的话呀，你可以不听，你德顺爷的话你一定要听的啊。
2: 爸，你们说的都有道理，但是你们的道理是从你们的生活当中总结出来的，祖祖辈辈都是这么过来的，都没错。但是我不一样，我现在有我自己的生活，我的生活跟你们不同，我不想过你们这样的日子，我有我自己的活法，我不愿意认命，我有我自己的志向，为了我的志向我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去努力。爸，我很负责任地告诉你，当初我跟巧珍在一起确实是因为我喜欢她，我没有骗她。如今我跟她分手是我变了，我也没有骗她。我不想两个人明明知道感情已经变质了还要假装在一起，过那些没有真情没有活力没有自我没有希望的日子。那样才是欺骗吧。爸，不管怎么样请你相信我，你的儿子不会给你丢脸。德顺爷，你跟我说的每一句话我都会记在心里，也请你相信我，我一定会走好以后的路。

0: 这次还不够丢人的，还把外局拆穿。
1: 段瑶家的娃呀，您替我转告乔真，我心里一直有他。
2: 哎，
3: 我现在名声已经不好了，高家林这回完蛋。
2: 你不能干这事儿吗？你要干了，咱成小人了。
1: 刘书记，你开始吧。
2: 好，高家林同志啊，我们接到了一封实名举报信，牵涉关于你借调的县政府的一些违规行为。

0: 你的礼物好看不？给你看个好东西。大众电影杂志，
1: 全是大明星，
0: 真好看。
2: 是谁有这么大的本事啊，让你疯成这个样子？这个人是谁？
0: 说，乔晨喜欢的人是我，我也喜欢乔晨。我不想再骗你。

0: 还是不吃不喝的，那咋结伴嘛？这要出事呢。
1: 大兴，马家铺你知道吧？知道，马刷家不就在马家铺吗？你明天去一趟。
0: 左生，
1: 你跟马栓捎个话，就说巧珍和高嘉林的事儿黄了。
0: 你脑子进水了啊？这次还不够丢人的，还往外去宣传？
1: 丢甚人？丢人的是他高嘉林，忘恩负义的也是他。 这圣人是骂陈世美的多，还是骂秦香莲的多？我就让你给我捎个话，你咋那么多事儿嘞？你还提不提我的了？
0: 停，我上次可不听你的了。

0: 多要强的话呀！
1: 是嘞，没几个男人能干上巧这嘞。
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人各有命嘛。

0: 嘉玲，这回完蛋。
1: 你说什么呢，妈？
0: 高嘉玲她完蛋了。
2: 什么意思啊？
0: 这小子
3: 是走后门参加的工作，是那个马屁精马占胜给他办的，我都已经查清楚了。
2: 不是妈，你查这个干嘛？有什么意义吗？
3: 怎么没意义啊？他抢走了黄亚平，抢走了我儿子的女朋友，一个乡巴佬竟敢欺负到我们头上来了，我还能轻饶得了他？我已经写了举报信，我要向上面举报高嘉玲。
2: 你不能干这事儿吗？你要干了咱成小人了。
3: 你脑子糊涂了？谁是小人啊？他高嘉玲抢走了你的女朋友，哎，他才是小人。再说了，他走后门参加工作，这属于违法乱纪，我作为一个国家干部，我有责任揭露这种不正之风。
2: 妈，从原则上来说你是对的，但是从道义上来说，你要这么做，高嘉玲他就完了，满世界都知道我和黄亚平的事儿，你要这么做，大家就会觉得你在这公报私仇呢吗？你这叫以错纠错。
3: 你的意思，那还是我错了？
2: 错了吗？你这次错了，大错特错了吗？
3: 别人都在你头上拉屎了，你还忍着？
2: 什么叫到我头上拉屎了？你现在这是那个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儿，现在的爱情都是自己的。

0: 叔。
1: 哎，马婶，你咋今儿来了？
0: 我有事儿想求你。
1: 你说的是真心话？
0: 真心话。

0: 马帅啊，燕儿，巧珍早落单，难得你还能笑着她，不嫌她。
1: 叔，不能这么说。巧珍她啥错都没有，她在我心中一直都是好女子。叔，我是诚心诚意的求你，您替我转告巧珍。
2: 让他放宽心，别煎熬自己。我心里一直有他。哎呀，马帅啊，这件事我不能再替巧珍做主了。仇不仇的事，你要自己当面去给巧珍说。
1: 行，叔，我明白了，那我自己去跟。

乔振，我说的话你明白了吗？我现在名声已经不好了，你不在意？没有啊，你哪里名声不好了呀？你啥错都没有啊。 乔振，过生活谁没有一个三曲四折的呢？这些都不算啥，我不建议的。

0: 小镇，只要你没结婚，我就不死心。我嘴比较笨，我不知道我该说什么，但是我知道我就是喜欢你。我心里放不下别人，现在老天爷又开眼了，又重新给了我机会。 小镇，我不会让你一辈子受苦的。我有力气，我能干事情，我不会委屈你的。我想跟你一起好好努力，好好的生活，好好的在一起，好好的。反正我有的我都给你。我今天来就是想当着你的面把这个话说清楚，说透了，因为这些话一直藏在我心里面，我真的快要憋死了。
1: 都说完了，
0: 我还想说，
1: 你别说了，我同意。
0: 你说什么？
1: 我说，我同意嫁你了。

0: 我给爸爸看了你写的小说，他说你写得很感人，说你是个有才华的人。
1: 他这算是认可我了吗？
0: 他说尊重我的决定。
1: 那你是怎么决定的？
0: 我要你向我求婚。
1: 你想怎么求？找个媒人？
0: 我才不要呢，我要你自己向我求婚。
1: 现在
0: 啊？那肯定不是现在啊。我要选一个好日子，然后要选一个好的场合。
1: 好啊，那这样就选下个月一号。
0: 为什么是下个月一号？是我的生日。你怎么知道我的生日？
1: 没有，在西安学习的时候我偷看你身份证了，然后就记住了。
0: 你真坏。
2: 叶萍，我要给你过一个特别的生日。

0: 柯南，我买了酱肉，今天晚上咱娘俩喝两盅。
1: 什么事儿还这么高兴？
0: 哎，知道我为啥那么高兴？
1: 为啥？
0: 我的举报成了。
1: 什么？
0: 县里已经正式成立了调查组，要认真调查高嘉林走后门参加工作的事儿。他高嘉林蹦跶不了几天了，我去切肉去。

0: 二姐喜欢有文化的人，因为我没有读过书，现在只有看见你心里才畅快些。
1: 二姐，我知道你现在肯定心里很苦。
0: 妹子你放心，我会好好活下去，我会和马栓一起劳动，生儿育女，过一辈子安稳日子。
1: 姐，你说的对，你也不要过分的想以往的事。我们常说要向前看，可生活就是这样，不可能事事都满意，但我们还是要开心的活下去。人活在世，值得爱的东西有很多，我们不要因为一件事不满意就灰心丧气。你看，你比如说我，我做梦都想上大学，但如果真没考上的话，我就不活了吗？到时候该怎么样，我还会怎么样？你说是吧，姐？
0: 妹子，你真是长进了，能说出这些个道理来。以后二姐出嫁了，常来看看我，多跟我说说这些话。
1: 二姐，你真决定要嫁给马双了吗？
0: 我答应了。
1: 姐，我知道你现在肯定是心里乱了，

0: 但你千万不要赌气，嫁人是大事。我不是赌气，是我想明白了，我以前把爱情想得太天真，所以才会这样。都怪那个高嘉林。不要骂他，也不要怪他，我也不怨命，是我们两个的差距太大了，我接受这个结果。
1: 我现在也清楚自己了，我和马栓才是一路人。我应该要按照自己的条件重新开始生活，过我应该过的日子。什么？小姐答应了？
2: 是，他是当着马栓的面答应我的。
1: 那你是谁意思？我去求真的。也好，家里这娃呀，现在会高了，真跟他的姓一样高。要说马栓这娃也行，嗯，老实肯干，将来不会错。嗯，那行，有你这话，可就给他们张罗婚事了，得抓紧办。 不能再拖了，那你准备咋办了？这事情我得跟乔真商量。嗯，行，定下来告诉我，我们全家也好打把手。好，
3: 照我的意思呢，你跟马栓的婚事就得在下个月头上。
4: 行，我同意。爸，太好了，那我跟大青就先忙活起来了。这回啊，咱家可得好好办场喜事，冲冲那股子霉气。
1: 秋英啊，你还是让大行先问一下马栓，看看他想咋建吧。
4: 马栓带话了，说巧珍想怎么办就怎么办，一切啊都听咱家巧珍的。
1: 马栓这个娃娃厚道啊！哦，那巧珍，你想咋解办？
4: 您当年和我妈咋办的，我就咋办的。
1: 哎呀，我们那个时候都是旧式的，吹喇叭做轿子。
4: 那我也要旧式的。巧珍，你又耍小孩子脾气。
5: 他们那种旧式的，早都过时了，两个结婚的时候，我就要旧式的。
6: 宽州县人民广播站现在开始广播。首先播送由本县记者高嘉玲采写的本县新闻。
7: 小玲。
8: 来了，
9: 丁老师，找我有事。
8: 是这样，秦县长让你去一趟小会议室。
9: 哦，我忙完手头的事就过去。
8: 哎，不行，让你现在就过去呢。秦县长等你呢。
9: 哦，那行，我现在过去。
8: 贾琳，
9: 啊，
8: 不管有什么事情。
10: 都先要沉住气，啊！什么事儿啊？你先去，先去啊！
11: 小高，这两位是咱们县纪委的同志，今天我们一起跟你谈话。
10: 啊，谈什么话？
11: 刘书记，你开始吧。好。
12: 高嘉林同志，我们接到了一封实名举报信，牵涉关于你借调的县政府的一些违规行为，所以今天我们找你要核实一下具体情况，要详细了解到你参加工作的整个经过，以及啊办理相关手续的参与人员，所以我们的问题你要如实回答啊。
0: 哎，
2: 吉老师，
0: 亚飘，
2: 你在哪？
0: 找贾玲啊。
2: 嗯，啊，那个，今天我过生日，一会儿请您吃蛋糕。
0: 贾玲不在。
2: 她不在啊？
0: 啊。
2: 那您知道她去哪儿了吗？
0: 秦县长找她有事情。
2: 啊，行，那我先进去等她。
0: 好。
2: 呀，秦老师，你看到了吗？这是嘉林送我的生日蛋糕。
0: 哦，亚萍。
2: 嗯。
0: 有件事情，你听到过风声吗？
2: 什么事情呀？
0: 你真的什么都没有听到过？
2: 是关于我的吗？什么事儿？
0: 是跟你有关系，是嘉林的事情。
2: 嗯。那是什么事儿啊？
0: 就是有人把嘉玲给告了。
2: 告高嘉玲干什么呀？谁告的？
0: 有人给纪委写了举报信，说嘉玲来县里工作是走后门进来的，情况挺严重。
3: 老高，我顺便告诉你一下，地区劳动局高局长，也就是你的二叔，他已经了解了这件事情的详细经过。他告诉我们，一切按照行政规定和组织纪律处理。他本人完全同意。他让我转告你，要好好反省自己的错误，一切服从组织的处理决定。刘书记，
4: 高嘉玲同志，马占胜违规违纪，私自为你办理了人事关系一事，情况已经查明属实，而且情节十分严重，纪委已经勒令将他停职检查，等待处理。经县常委会研究啊，现在正式通知你，你在县统计组的工作全部停职，等待最终的处理报告。啊哈。
3: 刚刚，你有什么要申辩的吗？

先把门打开。你先把门打开。

0: 爸，高嘉玲的事情你知不知道？
1: 不知道，我参加了现场委会。
0: 你知道？那爸爸，你快点给他想想办法呀！
1: 来来来，你先坐下来啊！
0: 哎呀，我坐不住。爸，你得帮他。
1: 这是现场委会的决定，我帮不了他。
0: 那就没有挽回的余地了吗？
1: 你怎么到现在还这么想呀？啊，你到现在。

0: 这么想，说明你还在感情用事。你想过没有啊？这是违规违纪的行为，不要说是我，就是连高家林的二叔高局长都帮不上忙。这是原则问题，是党纪国法所不允许的。我劝你啊，要像我一样冷静地对待这件事情，不要只顾私情，要拿出正确的态度。
1: 我现在听不了大道理。你知道我现在有多痛苦吗？
0: 痛苦也是你自己造成的。
1: 不，是生活，是生活逼的。生活它总是捉弄我们。
0: 也不要抱怨生活，生活是公平的。
1: 爸，
0: 你应该去抱怨你自己。
1: 你怎么现在突然变得这么冷酷，这么无情？我和高嘉玲，我们俩是真心相爱的，最终你不是也认可了吗？

0: 太平啊，我不怀疑你对高嘉林的感情，我也相信，我女儿看上的人绝对不是平庸之辈，至少也是一个有才华的人，所以我才没有阻止你们的关系啊。爸爸一生走南闯北，枪林弹雨里爬过来，最知道人生的滋味儿。 正因为如此，我绝不会让我的女儿受一点点委屈。这件事我已经考虑过了，这次你最好听爸爸的。
1: 马上就要回上海了。照现在这个情况，高嘉玲是不可能跟我们一起回去的。
2: 为什么呀？为什么不能一起回去？
1: 他在县里的工作将会被撤销，人也要退回去。换句话说，他又变回了农民，没有城市户口，没有正式工作，怎么可能被安置在上海？
2: 感情归感情，现实归现实啊，这是改变不了的。
0: 那怎么办？
2: 那就看你自己了。
0: 你的意思是，让我跟高嘉玲断绝关系？

是你的感情问题，这也是你的前途问题。如果你不能和他在一起，你们将来迟早是要断的，晚断不如早断，这样你的痛苦会少一点。

要让我跟

0: 老蒋，谢谢你们这段时间对我的照顾，我明天就走。江莲，你说这干嘛？我在你身上也学不少的东西，可是你也知道我是个小人物，也做不了什么。我知道老蒋已经找了秦县长，帮你说了不少的好话，管用。
1: 谢谢了。哎，你说咋能弄成这样子呢？我真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但愿它是一场梦。这本来就是一场梦，我都接受。佳琳，自己的路只能是自己走。 哪条路都有沟沟坎坎，都会摔倒人。摔倒了不怕，关键是要能够爬起来。要相信，路没有尽头。我摔倒过好几次了，我知道怎么做。
2: 多余的话不说了，过些日子我去看你。嗯。

0: 你回去了怎么办？
1: 我不知道。
0: 那我们怎么办？
1: 我想过了，我们应该结束。
0: 不，我不要跟你分开，我要跟你在一起。
1: 不可能，我们不可能再在一起了。再说了，你不马上也要回上海了吗？
0: 我不回上海了，我不要工作了，我辞职。你去哪儿，我去哪儿。我不能没有你。
1: 你跟我回去算怎么回事？你以为你跟我回去以后，我的灵魂可以得到安宁吗？你从小在大城市长大的，你根本适应不了农村的生活。我知道，我知道你对我的感情是真的，我很感谢。
0: 我适应得了。我知道你对我的感情也是真的。难道你就能舍得下我吗？
1: 舍不舍得根本就不重要，现实就是现实。
0: 你就回答我，你舍不舍得下我？
1: 现在于你而言，于我而言，分开就是最好的选择。

我本来今天晚上要去找你的，你不能回去。现在不是能不能，是我必须回去。

0: 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我祝你幸福。
1: 好啊，我也祝你幸福。

0: 这一切的不幸马上就要结束了。
1: 我只是眼下不知道该如何帮你。
2: 天各一方，我们也不可能再在一起了。
3: 我痛恨一切罪恶，我痛恨伤天害理的人，包括我自己。
4: 你一直都想离开这里，为啥几次都没能离开？
0: 我不会再怨任何人，也不会再流泪，就让我们都重新开始。
5: 这才是个男子汉，没有过不去的事情。

0: 佳丽，你现在恨我？应该是你恨我才对。你现在心里一定是小看我，觉得我赵克南是个小人。我了解你，我知道这件事情不是你做的，但实际上。
1: 就算是你写的举报信，那也是应该的。你是个有血性的人，尽管咱们性格不一样，但我一直是发自内心的尊重你。我只是眼下不知道该如何帮你。你很痛苦，亚萍也很痛苦，我不愿意你们痛苦。
0: 你更痛苦，还好，这一切的不幸马上就要结束了。我现在最希望的是，你能原谅我，原谅我之前做的一些事情带给你的伤害。
1: 不，我爱亚萍，但后来我明白。
0: 他实际上爱的人是你，就算没有你，我和亚萍也是走不到一块儿的。我们俩跟他都没有缘分，就让我们都重新开始吧。

0: 我不怕，只要你喜欢，我啥都不怕。
1: 嘉玲哥喜欢听的，一定好听。
0: 啥帮不帮忙的，只要是你的事儿，啥都行。嘉玲哥，只要是你让我做的事儿，我都愿意做。嘉玲哥，你看，我给你做了枣花馍，起来尝尝。我多放了一些糖，吃一口甜甜蜜蜜。我专门挑了大个儿的狗头枣，红红火火，吃完了大吉大利。将来你当了大作家，你的处女作可是我陪着你一起买的，我光彩啊！
1: 只要是你的事儿，都行。那我就住我二姨家，天天做面给你送去。
0: 我听你的，你说啥就是啥。
2: 嘉玲哥，你想要男娃还是女娃？
0: 嘉玲哥，我心里只有你，你最亲，比我爸还亲。
2: 咱们将来要是结婚的话，肯定是要生娃的呀。
3: 嘉玲哥是好人，有本事的好。

0: 踩着走，嗯啊，这个杨哎，你长得多好看啊！对，哎呦，贾玲，贾玲回来了，
1: 贾玲，贾玲，我来帮你拿肚子，来，我来帮你拿肚子，
2: 贾玲，贾玲。你在外边不容易，你看回村子里多热闹了嘛！
3: 是啊，贾玲，乡里乡亲的，大伙都念着你了。
4: 啊，
5: 贾玲，
4: 别的不说，就是咱们每天吃的东西都是新鲜的。
5: 贾玲啊，不要灰心，以后有的是机会。
3: 就是啊，
2: 有机会的，
3: 有机会。

0: 我没有想到乡亲们竟然没有嫌弃我。
1: 我们村家家户户都是农民，你回来也是农民，农民咋会嫌弃农民呢？你想多了，回来劳动怕个生，劳动不下贱，遇到个事就怨天怨地哭天抹泪的，那才丢人嘞。
0: 我不会再怨任何人，也不会再流泪。
1: 对，这才是个男子汉，没有过不去的事情。让这一辈子呀，这活着啊，活着就有意思。这山，这水，这土地，一代又一代养活了我们。没有这土地，这世界上什么都不会有，不会有。只要我们爱劳动，一切就会好起来的。再说国家的政策也对了头了，这儿子一天比一天好，我们农村的前程大着嘞。你不要灰心，去不了你的财。一个男子汉不怕跌倒，就怕跌倒了自己不爬起来，那就成了一条死狗了。嗯，
0: 德顺爷，你今天这番话让我开了窍，我以后会放下一切，重新开始好好生活。
1: 你看这山，这河多好看呀。

0: 快骑车送李文去趟医院。李文怎么了？他肚子疼得厉害。那他去校医务室啊，就近。不能去医务室。为啥？别，慢点，快走。哎，慢点，慢点。哎，小心前面，小心前面。
1: 去哪边？
0: 左边是不是？是这边吗？哎，这李文咋回事啊？啊？
1: 李文怀孕了。啊？
0: 你现在明白了吧？为什么不能去学校医务室？哦，我明白了。可是李文都这样了，聂文成呢？他干啥去了？他们俩分手了。
1: 分手了？啥时候啊？就是今天晚上，这聂文成告诉李文，他喜欢别的女生了。
0: 哦，我知道了。我看到他和一个女孩。不是，李文跟他不是才……
1: 就是啊，我还问过李文，这孩子就是聂文成的。
2: 那聂文成呢？聂文成咋不来？他说他们俩分手了，所有的事情都跟他没有关系了。啊！我真是没有想到，这聂文成这么没有良心、没有担当。你说他们俩都好两年了，我们还以为他们可好了。你说这女孩这样，他以后怎么办啊？
0: 这聂文成实在是太混蛋了。
3: 嗨，双亲，你真是个混蛋！
4: 你说什么？
3: 我说你，聂文成真是个混蛋！你怎么骂人啊你？
4: 我骂你还算轻的，我还想打你呢！
3: 你有病吧你？你这个人怎么回事的呀？
4: 我怎么回事？你把李文可害惨了。

0: 天晚上他去医院做手术，人差点没了。你那个时候在哪儿呢？
1: 李文怀孕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啊，我为什么要去啊？
0: 哎，宁文成，宁文成，你敢说李文跟你没关系吗？我跟你说话呢。
1: 昨天我也跟他一起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们已经吹了，不是恋人关系。
0: 你敢说杜宇还能吹了吗？他不是你的吗？
1: 他哪里想的？又没有做间谍，没有生下来，我哪里知道？
0: 你无耻！
1: 你有什么资格说我无耻啊？你是不是也喜欢他？昨天晚上是不是你送他去医院的？你为什么对他这么好？哦呦，够热心的哦！我看呀，李文怀疑是不是和你有什么关系？看什么看？你看什么看？别在我面前装什么君子，装得跟圣人一样。我就不信你没有做过对不起别人的事情。怎么着？讲到你心里痛处了吧？啊！我拜托你哦，行行好好不啦？在我面前你立什么牌坊，装什么好人？哎，别打架！别打架！别打架！
2: 我们这届学生会是怎么回事啊？刚刚改选，就出那么大的事情。那个李文私自去医院，为什么不跟学校报告的了？
3: 我们怕造成影响，不敢声张。
2: 是影响重要还是人命重要了？哎，要是出了事情，你们解决得了了？哎呦啊，双星同学，侬也太不冷静了吧？在校园里当众跟同学打架，你还想不想进步了？还要不要评优了呀？聂文成是有错误，而且错误很严重，那么学校会严肃处理的呀，该处分处分，该开除开除的。哎，你不可以动手的呀，现在正在抓小冯小季的，你这一拳，这件事情全校都知道了。哎，明天呀，全上海的高校都知道了呀，这对我们学校的声誉是多么不好的呀。你作为一个学生会的干部，那能连这点觉悟都没有啊？哎呦，真的是刚！你回去给我好好反省反省，写个3000字的检查给我。
0: 这个学生会委员，我不干了。
2: 哎，哎你，
4: 你怎么还跟人打架呀？
5: 我没吃亏。
4: 是我担心这个事情会影响你以后的毕业分配，你真的是太莽撞了。
5: 我哪里莽撞了？
4: 你都动手打人了，你还不莽撞啊？
5: 他就是该打。
4: 你怎么了？
5: 我痛恨害人的行为，我痛恨一切罪恶，我痛恨伤天害理的人，我也痛恨我自己，包括我自己。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0: 哎，那是什么？
1: 都是家里写下的字，写了一黑了，都扔到地下了。
0: 还没起啊？
1: 哎，早起来，我下地干活去了。
0: 下地好啊，出一身臭汗，人脑子就清爽了。

0: 这风景真好啊！哦，对了，带了几本书，你看啊。
1: 谢谢秦老师。
0: 怎样？回来之后写啥东西没有？
1: 写了，写不出来，还不如下地干活痛快。
0: 江玲啊，我想问你个问题。我知道，你一直都想离开这里，可是你想过没有，为啥几次都没能离开？
1: 我还真想过，可能是老天爷不让我离开。
0: 哦，你是怨老天爷没有给你机会啊？好，哎呀。 其实呢，今天来，就是想直截了当的告诉你一句话：现在的你啊，还没有实力去闯外面的世界。这个世界不会接纳一个除了抱怨、啥都没有的人。
1: 那我还能有什么呢？
0: 你看你这话说的，那个失败之后的感受。 你总是有的吧？你现在要做的就是，不屈不挠。人生不会亏待任何一个人。你吃的苦，你受的累，你摔过的坑，错过的路，这些可都不是一文不值啊。成功这两个字本来就包括了这一切。只要努力，努力再努力，啊！ 等把这些都转化成为成熟，还有坚强，那个时候，你才有资格去面对你向往的未来，世界才会在将来报答你。你看，如果你现在就开始觉得失望啊、无力啊，那未来的路那么远。 你咋走？这个世界上没有废物，只有愿意当废物的人。你想当吗？我肯定不想当废物。哎，那就努力下去，坚持，绝对不放弃。啊，哎，你数过没有？那个"放弃"这两个字多少笔？15笔。 坚持呢，16笔。既然坚持只比放弃多了这么一点，那咱为啥不坚持下去？你高嘉林，既然选择了远方，就必须义无反顾。
1: 那我现在该坚持啥？
0: 文学呀。
1: 文学，对，文学创作就是你的宿命。你有写作的才华，你有敏锐的感悟力，你有独特的认知力，最重要的就是你有对文学创作的热爱。哎，
0: 你是能够写出好东西来的，只要是专注一个目标。

0: 努力去创作，总有一天你会看到无限的风光。就像我刚才爬过的这个山，山脚下面全是绝路，只有站到山顶上才有世界。你高加林要站在山顶上看世界。
1: 金老师，您真的觉得我适合走文学创作的路？
0: 适合？怎么不适合？我看了你写的小说，想想写得好，写得很感人，就是有一点压抑，里面少了一种希望和力量，这可能是和你的经历有关系。所以你看啊，个人的世界总是狭小的，你要学会向外面打开自己。文学创作啊，不能只沉浸在自己脚下的这个世界，要去了解别人，了解这个时代的大众。我们呢是能够通过文学去揭露丑陋，揭露愚昧，但同时也要学会发现美啊，去发现力量，
2: 发现别人是怎么面对灾难的，
0: 去发现不同的生命状态，为生命鼓与呼。
2: 文学不能够只是表达自己，还要有激励他人的力量。
3: 我记住了，金老师。
2: 哎，你愿不愿意跟我去看一个人？

0: 他叫赵飞，森哥的战友。
1: 你还当过兵？
0: 怎么不像啊？我和赵飞是一起入伍的，又一起进了军校。毕业之后，又一起去了边防部队。后来我去了雪刷谷，他去了边防连队。在一次边境缉毒行动中，不幸受了重伤，失去了双臂。本来组织上安排他去了军人疗养院，他可以在那里好好的度过此生。可是他不愿意，他不愿意当个废物，主动要求回到家乡，植树造林，建设上村。你看，这么多的果树，都是他一个人种下的。他说过一句话：人只要活着，就要活个值得，活出精彩。
2: 人只要活着，就要活出精彩。

0: 饭。
1: 亚平啊，你群众文化馆的工作怎么样了？亚平，
0: 哎，来了。爸，
1: 你新的工作怎么样了？
0: 不怎么样。
1: 嗯，就听上去好像不大满意呀。啊，
0: 我想去上学。
1: 你这刚刚找了新的工作，怎么又想着去上学了呢？
0: 爸，没考上大学是我这一生都无法弥补的遗憾。嗯，我不甘心，我不想放弃我的追求，我还年轻，我想继续学习提高我自己，我想要得到更好的发展。
1: 那你想要怎么做？
0: 我想报考上海新兴艺术学院进修班，在职进修两年。
1: 这个单位的领导会同意吗？
0: 同意，馆长说了，年轻人爱学习是好事，他不反对。只不过要停薪留职，不发工资了。
1: 那当然。
0: 爸，我知道我这样做会给你带来负担，我需要学费生活费，但是我了解过了，我自己可以想办法，我可以利用课外的业余时间辅导孩子们学跳舞，这钱我自己也能挣出来。
1: 哎呀，不是费用的问题，爸爸的退休工资负担你的学费足够了。我只是觉得我们这么费劲地安排了一个和你专业对口的这个工作，就这么放弃了，是不是太轻率了呀？
0: 爸，我没放弃，只是停薪留职。
1: 哎呀，你怎么就知道你一定会被录取呢？
0: 因为我已经收到上海新兴艺术学院的录取通知书了。

0: 同学们，今天呢是我们编导干部进修班的第一堂课，我们特地啊从北京请来了吴云老师为我们上这个第一课。吴云老师呢是我们国内著名的舞蹈艺术家，他的舞蹈作品呢几乎囊括了国内所有大赛奖项。那么我相信啊，通过吴云老师的教诲，你们呢都会成为优秀的舞蹈艺术家。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欢迎吴云老师给大家讲课。
1: 谢谢大家，我是上海培养出来的舞蹈工作者，这里有我的青春记忆，有我的成长足迹，也有我的老师和我的同学。我对上海有很深的感情，对你们上海未来的年轻舞蹈家们，我愿意和大家分享我的舞蹈创作经验，也希望在座的各位能够创造出更加优秀的舞蹈作品。那么接下来我来认识一下大家。李燕
2: 到。
1: 刘云飞
3: 到。
1: 蒋小霞
4: 到。
1: 黄亚平
5: 到。
1: 黄亚平

0: 黄雅婷，
1: 吴老师，
0: 你妈妈叫许薇芝，
1: 您怎么知道？
0: 你不记得我了吗？也难怪，这都这么多。

0: 多年过去了，我是你妈妈的同学。我们又在一个舞团，你小的时候我经常见到你，我还指导过你练舞呢。
1: 想起来了，您是吴阿姨。
2: 是。哎呀，
0: 也难怪你那时候那么小，是没什么记忆啊。你怎么样啊？我听说你爸爸后来调回上海了，是吧？
1: 嗯，是我们刚回来没多久，我爸刚办完退休手续，现在都挺好的。
2: 我可以告诉你，我跟你的妈妈一直都有联系。您知道她的近况？我知道，你妈妈和你爸爸分手，对你们的家庭，对你，都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但是我想告诉你，你妈妈她不是个无情无义的人，她不会无缘无故的和你爸爸离婚。我了解你妈妈。 我们两个人从小一块长大，一块进的舞团。后来有一天，领导让我们和一批军官开联谊会，就是那一次遇到了你爸爸。
1: 我爸爸？
2: 嗯。你爸爸对你妈妈是一见钟情。不久后的一天，你妈妈告诉我，你爸爸向她求婚。那个时候啊，我们都很年轻。 特别的崇拜军人，所以呢，你妈妈是毫不犹豫的答应了。他们很快就举办了婚礼，但是婚后不久，两个人之间的差异也暴露出来了。你妈妈告诉我，说她进入婚姻生活以后，她从来都没有快乐过。你妈妈很痛苦，很痛苦。 他想了很久，最终，他还是决定离婚，去了国外。

那个时候他是我们舞团最好的芭蕾舞演员，他生活的全部都是芭蕾，芭蕾寄托着他的梦想，他对芭蕾献出了全部的热情。亚萍，我之所以要告诉你，是希望你能够知道你妈妈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因为她是一个有理想有追求的人，她是一个可以为了舞蹈献出生命的人。也许有一天你会明白，当一个人把舞蹈当作他一生信仰的时候，他所做的一切的牺牲是多么的悲壮，多么的值得敬仰。目前他在国外发展得很好，他是我国第一个在国外舞团担任首席的华裔舞蹈家，而且现在他还开办了自己的舞蹈学校。亚萍，你的妈妈真的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女性，我相信总有一天你会因为有这样一位妈妈感到骄傲的。

0: 云龙叔，
1: 哎，
0: 爸，啊，这是从后山赵飞那里拉来的果树苗。哦，他去年靠这个收入过了万元。嗯，我想咱们也可以试试，可能是一个致富的好门道啊。哎呦，
2: 好着呢啊！
1: 哎呀，家里啊，咱这个地上花地多嘞啊，要是都能种上树苗苗果树的啊，那大伙不就致了富了吗？哎，你这干了件好事啊！啊，哎，来来来，先别。

0: 先别，慢点啊！明如叔，双星最近来信了吗？啊，这不，魏娘就毕业了吗？哦，对了。 他在信里还给你代号呢。我回信的时候替我们的号。啊，呀，你看啊，这漫山遍野的果树种上啊。哎呀，我过去看看啊。
1: 哎，把那个苗苗，哎，对对对对，来来来来来，接着办。 亚萍，你好，来信收到，知道你又去读书了，我很高兴。你是有艺术天赋的，经过这次深造，我相信你会有收获，将来在艺术创作上有更大的作为。谢谢你，来信关心我的现状。你放心，我已经经受了一些磨难，不会再被困境压倒。虽然我目前只能待在高家村，但我的理想不会倒。 我在劳动之余坚持文学创作，目前已经完成了一部报告文学、两篇小说，我已经分别投给了上海和北京的杂志社。无论发表与否，这都是我向着梦想跋涉的足迹。我坚信，只要理想在，人就不会倒下。我会努力向前，向前，再向前。

0: 亚平啊，
1: 哎，
2: 啊，
0: 练着呢。啊，
1: 一个舞蹈作业。
0: 嗯。
3: 哎呀，真是想不到啊！走来走去，我的女儿最后还是走上了她妈妈走过的路啊。
1: 这条路不好吗？
3: 哎，好，好，好。我只是感慨，有句话怎么说的叫“生命无常”。天道
1: 轮回。
3: 对，哎，天道轮回，我就是年轻时犯过的错，我现在不会再犯了。我也明白，一个人的理想是多么的珍贵嘛，所以我就一直没有拦着你。
1: 谢谢爸爸。
3: 我不是还说嘛，这个读书啊，就要读得最好，哎，啊，不能三心二意，对不对？
1: 我现在就是这样做的呀，爸。
3: 非常好。这个，
0: 来，给你，陕西来的。是高嘉玲吗？
1: 是。
0: 爸爸呢，想多一句嘴啊，在感情问题上，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该放下就得放下，不能总背在身上，啊？
1: 爸，都已经过去了，相信我，天各一方，我们也不可能再在一起了。

著名作曲家傅庚辰创作，他深谙民族音乐精髓，将江西民歌的婉转韵律与革命激情巧妙融合，赋予音乐浓郁的地域特色与时代感染力。片中的三首歌曲更是随影片风靡全国，至今仍被反复传唱，融入了大众的文化记忆当中。接下来就让我们从主题曲《红星歌》开始，一起重温这部经典的影片。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童年。我的童年是在阶级压迫的苦水里开始，在阶级斗争的烈火中度过的。那已经是40多年以前的事了。疾风骤雨的1931年，当时

0: 了，东子，你说他们为什么叫红军？红军是红的吗？听我爸爸说，他们的帽子上都有一颗红星。哎，反正是闹革命的，革土豪老财的命，革胡汉三那条老狗的命，帮咱们穷人翻身出气。红军来了就好了，我家欠的租国也不用交了。哼，胡汉三逼死了我爷爷，这血仇也该报了。
1: 东子，
0: 爸爸，爸爸，你到哪儿去？
2: 大人的事，孩子家莫问。
0: 哼，你不告诉我，我也知道。爸爸，你是去接红军吧？红军什么时候来？
2: 莫问嘛，等以后，你们呐就知道了。砍完了柴，早点回家啊。
0: 你爸爸准是请红军去了，红军快来吧！红军一来，抓住大土豪胡汉三，哼！

0: 你们都眼睛瞎了？
1: 老爷，老爷，潘兴义跑了。
0: 这个穷小子他能跑到哪去啊？你带上人给我满村里搜。
1: 老爷，咱们还是快点走吧，万一他们打来咱们就……
0: 慌什么，就是走也得把潘兴义抓住，留着他就是个祸害。
1: 老爷，这就是潘兴义的儿子。
0: 你爹哪去了？
2: 不知道。
0: 我看你知道不知道。

0: 说说你爹哪去了。
1: 呸，
0: 管他打人呢，
1: 东子，妈妈，孩子，凭什么打人？
0: 不准打人！
2: 不准打人！
0: 为什么打人？红军还没来呢，你们就想造反？告诉你们，只要我还在这儿，这儿就得姓胡。
3: 呸！
4: 红军来了！
5: 是毛主席的队伍救了你。
1: 毛主席。

0: 船也不如你们赤卫队呀，是钢枪。
1: 武器不一样，任务可一样，都要消灭敌人，保卫红色政权。
0: 是。

0: 哎，
1: 我上学了。
0: 哦，好啊，好好学习。
1: 哎，
2: 宋大弟，
1: 大弟，
0: 哎，瞧这孩子。

0: 土豪怎么样？
1: 好，
0: 你当土豪，把你拴进来邮箱。我才不干呢！
1: 那谁当土豪啊？是呀，谁当土豪啊？
0: 谁胖谁当土豪？春芽子，春芽子，
2: 春芽子当土豪。
1: 让我当土豪，叫我当坏蛋，我才不干呢！
0: 哎，跑了，跑了，
2: 跑了，
0: 跑了，你们俩从那边追，我从这边接。
1: 好。

0: 补给重伤员用，留给最需要的同志。
1: 潘队长，你的伤也不轻啊。
0: 你这个同志好死板吗？你不看我多壮实啊。
1: 潘队长，
0: 同志别为这事儿耽误时间了，来吧。东子，出去玩会儿。
2: 去吧。乖孩子啊。

0: 吴大叔。
1: 怕吗？
0: 爸爸不怕，我也不怕。
1: 对，不管是苦是难，只要你不怕他，他就怕你了。
0: 取出来了。

0: 等我长大了也去打白狗子，叫他们也淌血，淌好多血给你报仇。
1: 就给我一个人报仇？孩子，这不是哪一个人的仇啊，你看这是什么？
0: 子弹。
1: 哪儿来的？
0: 白狗子打的。
1: 白狗子拿枪打我们，要我们流血，是想要夺走咱们的红色江山。只有消灭了天下所有的白狗子，受苦受难的人民才能永远得解放啊。

爸爸伤好了以后，就带领一些赤卫队员参加了主力红军，又投入了第五次反围剿的斗争。为了保卫红色政权，红军战士和革命群众战斗的是多么的英勇啊！可是，不知为什么，仗越打越困难，根据地越打越缩小。到了1934年的秋天，我们中央根据地的主力红军都要撤走了。

0: 听说你们这回要走很远。
1: 是啊，要走很远。我你不用担心，我是党的人，到哪儿也是革命。就是红军走了以后，胡汉三他们一定要反扑回来，你们的日子快要过得很艰难了。
0: 难道不怕？就是想到红军一走，胡汉三要回来，咱们辛辛苦苦斗争了的好日子又丢了，群众要受二茬罪，心里总觉得沉甸甸的。
1: 不怕，主力红军走了，党还在，游击队还在，照样领导大家坚持斗争。你的入党申请书交上去了？
0: 嗯，
1: 这我就更放心了。咱们的党

0: 又要添一个新党员了。
1: 只要党在，再苦再难咱们也挺得住，我们一定坚持住，等你们打回来咱们再把好日子夺回来。
0: 等我们打回来的时候日子就更好了。
1: 还能怎么个好法？
0: 到那时候土豪劣绅都打倒了，天下的穷人都解放了，还要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呢。
1: 为了把革命闹成功，为了让东子他们那一辈儿过上那样的好日子，咱们再苦也值得。

董子妈，我这一走，孩子就全靠你了。孩子是革命的根芽，一定要领着他顺着革命的路子走，按着革命的需要长啊。

0: 怎么，你还没睡？
1: 爸爸，你走了以后我就使劲长，等长大了我也带上这么颗红星，跟你一样当红军。
0: 董子妈，听见了没有？咱们家又要多一个红军了。
1: 有这么个志气就好啊。
0: 孩子，爸爸要走了，把这颗红星留给你，什么时候遇到困难了，想红军了，就看看他，有他给你引路，你这个儿童团员就一定能长成个红军战士。

爸爸走了，红军走了。好多年以后，我才知道，这次红军的远征是第三次左倾路线造成的严重恶果。他们排斥了毛主席的领导，篡夺了毛主席对红军的指挥权，结果没有能够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最后被迫把毛主席亲手创建的中央根据地放弃了。

0: 西，还是我胡汉三的天下。过去谁拿了我的什么，给我送回来；谁吃了我的什么，给我吐出来。有人欠我的账，那可得一笔一笔慢慢算。
1: 老爷，
2: 潘兴义跑了。
0: 什么？潘兴义跑了？哼，跑了和尚跑不了庙。老子不在儿子还，老公不在婆家还，谁也跑不了。
3: 胡汉三回来了，接济敌人复辟了。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我们所得来的胜利和幸福生活被错误路线给断送了。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相较于主题曲《红星歌》，本片的另一首插曲《映山红》则以悠扬深情的曲调著称。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其实是被傅庚辰先生抢救来的。1973年深秋，已经完成影片歌曲创作的傅庚辰偶然发现了本片文学剧本第三稿中一段未被采用的歌词：夜半三更盼天明，寒冬腊月盼春风。这样质朴深情、饱含革命浪漫主义色彩的文字瞬间触动了他，于是傅庚辰毅然决定推翻原有创作，以这段歌词为核心重新谱写映山红，并仅用2个小时便完成了旋律创作。这首歌也成为了贯穿影片的温情纽带，无论是潘冬子母子的山间守望，还是母亲牺牲时烈火中唱响的忘我告慰，都因映山红的深情旋律升华了革命主题，更以跨越时代的感染力成为了

0: 猜的，大叔没有走啊。怎么，想爸爸了？
1: 嗯，我妈妈说，到了春天，映山红开了，咱们红军和我爸爸就回来了。
0: 红军一定会回来的。
1: 那多好啊！
0: 要是红军回来了，爸爸问你，小东子，我走了以后，你都干了些什么呀？你怎么说？嗯？你说，爸爸，我等你来着，是吗？
1: 嗯。
0: 可不能光是等啊，孩子，我们要和敌人斗。
1: 斗。
0: 胡汉三虽凶，也不过是草上的露水，瓦上的霜。只要坚持斗争，把敌人斗垮了，你妈妈说的那个春天就来了，胜利的花就开了。走。服从党章，遵守党纪。
2: 服从党章，遵守党纪。
0: 执行决议，严守秘密。
2: 执行决议，严守秘密。
0: 牺牲个人，永不叛党。
2: 牺牲个人，永不叛党。
0: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2: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0: 同志，从现在起，你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名党员了。在最困难的时候，做一个共产党员是很光荣的。
1: 妈妈，孩子，妈妈以后是党的人了。我已经把自己全部交给了党，党需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2: 妈妈，你是党的人，我就是党的孩子，以后党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0: 同志，听听这细牙嫩崽的声音，咱们的斗争就更有信心了。
2: 我也更有信心了。
0: 真是好孩子。冬子，眼下虽说还是冬天，可是最冷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你日夜盼望的春风已经吹来了。上级给我们传达了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只是说今年一月党中央在贵州召开了遵义会议，纠正了左倾路线的错误，从今以后又是毛主席领导我们的党指挥我们的红军了。
1: 孩子，听见了吗？
3: 毛主席。

0: 毛主席亲自指挥咱们红军在贵州打了大胜仗，扭转了左倾错误路线造成的被动局面，红军正在胜利前进。
1: 那咱们这儿呢？
0: 这毛主席已经给咱们想到了。毛主席党中央指示我们动员广大群众坚定胜利信心，开展游击战争，狠狠打击敌人。
1: 老吴啊，乡亲们要知道这个消息不知该有多高兴啊。
0: 就是要尽快的让乡亲们听到党中央毛主席的声音呐。
1: 我这就下山去。妈妈我也去。孩子你在这儿等着，过两天妈妈就回来啊。
2: 不，吴大叔说不能等。

0: 爷爷，我不冷，心里热着呢。
1: 好啊，咱们党最知道群众的心了，派了你妈妈来，
0: 还有我呢。
1: 对，还有你，这一来群众听到了毛主席的声音，就好比这山村吹进了春风啊，咱这老根据地又该兴旺起来了。
0: 爷爷你看，
1: 快去告诉你妈去。
0: 妈妈，白狗子来了。你们向后山转移。

0: 爹，你带领群众向后山转移，我掩护。
1: 不，你带孩子走。
0: 大爹，这是党的需要，快，孩子跟宋爷一块走。
1: 来，
0: 妈妈，你妈妈是党的人，不能让群众吃亏，党需要妈妈这样做。
2: 我是党的孩子，
0: 党需要他的孩子跟宋爷爷一块带领群众转移。
2: 妈，
0: 听话，听党的话。

韩总，土楼有人。

0: 宋大爹，
1: 宋大爹，
2: 爷爷，妈妈是党的人，绝不让群众吃亏，这是我妈妈说的。

0: 宋大爹，
1: 老吴，胡汉三抓住了没有？
0: 嗨，真不凑巧啊，胡汉三那只老狗昨天晚上刚到镇上搬救兵去了。
1: 老吴，今天咱们小东子可是办了个大事儿，你看。
0: 哎，小东子呢？
2: 啊，
0: 一转眼就不见了。哎，走。
3: 东子，吴大叔来了。

0: 乡亲们，不久以前，一个共产党员在这里曾经用鲜血给我们宣传过革命的真理和党的指示。一个战士倒下去，千百个战士站起来。同志们，让我们拿起武器，开展游击战争，狠狠打击敌人，夺回红色政权，最后的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1: 好，发给我们枪吧，
2: 多给我们钱。

0: 是房，地是床，野菜野果当干粮，不怕苦，不怕难，红军战斗在高山上。
1: 说得好，只要有这种精神，胡汉三搞封山，想困死我们，冻死我们，饿死我们，他根本办不到。眼下咱们困难很多，盐就剩下这么一点了，人不吃盐就没有劲儿，就不能行军打仗了，你说苦不苦啊？
0: 苦，可我不怕。
1: 对，困难是个欺软怕硬的玩意儿。两年前有一个同志负了伤，需要开刀把子弹取出来，可是麻药太缺了，他一咬牙就这么开。
0: 那是我爸爸。
1: 是啊，要革命，要和困难做斗争，就是得要有这么一股的劲儿才行啊。光不怕死还不够，还要不怕苦，任何艰难困苦都能挺得住，才能成为一个红军战士。

0: 东子，这碗是你的，趁热把它喝了。
1: 队长，山下来人了。
0: 好，一定把它喝了啊！
2: 哎，
0: 快走。
2: 哎。

0: 山下情况怎么样？
1: 胡汉三当上了警卫团的县团总，又求他的老板调来了一个营的正规军。
0: 那好嘛，咱们多牵住一个敌人，主力红军那边就减少一份困难。
1: 胡汉三心狠毒，清江、并村、封山，到处修碉堡、设卡子，眼看着这东西送不上来，群众心急火燎的，让你们受苦了。
0: 大爹，这就够乡亲们为难的了。
1: 哎，
0: 他胡汉三搞封山，咱们军民协力，来他个反封山，
1: 有情况。
0: 上级党有指示，为了粉碎敌人的封山计划，部队飘到外线活动一个时期。
2: 哦，
1: 你们到外线行军打仗，东子这孩子可年纪小，把他交给我吧。
0: 我也这么想啊，让他跟上你这个老师，在群众斗争的学校里学习学习，摔打摔打，多长点知识，日后见了老潘，咱们得交给他个革命战士啊。
1: 这你放心，
0: 咱们的东子是只小鹰，不是吉雏，您老人家可别老把它窝在翅膀底下呀。东子，
3: 来了
4: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0: 东子，
4: 叫你呢，
5: 帮个忙。
4: 哎，来，成吧，来来，我先来。
0: 你看谁来了？
5: 宋爷爷。
1: 哎哎，东子，一会儿咱们走。
5: 哪儿去？
1: 跟着爷爷下山去。你吴大叔他们要到老远老远的地方打游击去。
5: 我也跟吴大叔他们到老远的地方打游击去。
1: 哎，东子，
5: 我已经长大了，我有劲儿，不信你试试。
1: 来，用劲儿。劲儿是大了点儿，个儿也高了点儿，可不知道这里面革命思想增加了没有。来，让爷爷考考你。你试一试，拿得动不？
5: 哼，
1: 你别小看这个竹筒，分量重着呢。这里面装的是咱们山下工农群众的心呢。来，把它打开。
5: 盐。
1: 人要是不吃盐行吗？
5: 爷爷，咱们走。
1: 哎，
4: 好了。
0: 来，穿上。课本也给你带上了。好好学习啊。记住，见面的时候我还要考你呢。
1: 老吴，你真是又当爹又当娘啊。
0: 别这么说，党才是他的亲爹娘啊。
6: 东子，把水桶带上。
5: 带上了。

0: 走。闪开，闪开，闪开！小心！走，
1: 慢着。

0: 怎么样，这些滇华的刁民骨头都是红的，你们必须严加盘查。
1: 严加盘查。
2: 是。
0: 走。

0: 过来，
1: 你陪我，陪我，你陪我，你陪。
0: 你干什么？你干什么？哎呦呦呦呦，孩子，孩子，孩子，走。哎，快，
1: 呸！嗯。
0: 孩子，别邪气，只要是人没出事儿，咱们再想办法。走。
1: 宋爷爷，你看。
0: 啊？哎呀！真是个好孩子，翅膀长硬了，好。

0: 你吴大叔。
1: 吴大叔。
0: 东子。又长了。老吴，大爹，哎。你怎么来了？来看看。山上吃了咱小东子搞的盐。也得来谢谢呀。
1: 大叔，别谢我，是爷爷奶奶叔叔婶婶搞的。
0: 是吗？
1: 是啊。
0: 去给外面放哨的叔叔送点水喝啊。
1: 哎。
0: 老吴，你的话不假，真是一只小鹰啊。
2: 是啊，翅膀硬了，该让人家自己飞了。
0: 怎么？
2: 敌人看着封山整不住咱们，最近又准备调来些正规部队，要大规模搜山。
0: 那你们就到山外来嘛，群众让呼汉三害苦了，都盼着你们呢。
2: 是啊，我们正准备和敌人换换防，配合兄弟支队深入到白区活动，瞅准机会敲掉呼汉三这个地头蛇。
0: 嗯，好，太好了。要敲掉呼汉三，为穷人可是出了害了。
2: 就为这，我想把东子送到姚湾镇去。
0: 到姚湾镇。
2: 嗯，镇上茂源米号要找个小学徒，老板是专为白匪筹办军粮的家伙，派东子到那儿和春芽子一起听听消息，摸摸情况，咱们不就又多了一个耳

0: 他还小啊。在你老人家眼里啊，他总是小小。钢在火里炼，刀在石上磨嘛。人总得从儿童团的时候过呀。再说还有你老人家帮助他嘛。
1: 那就教他飞吧。
2: 吴大叔。放哨的叔叔说你们打了好多大胜仗，可你一点也没告诉我。
0: 那里头也有你一份啊。
2: 给。
0: 干什么？
2: 你不是说要考我吗？
0: 孩子，考过了，在这儿你已经毕业了。当要把你送到一个新的学校去，在那儿有新的功课，新的斗争在等待着你。
2: 当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红星召我去战斗是本片中极具画面感的一首男声独唱，既推动了剧情发展，也刻画了潘冬子的成长蜕变，有着情与景容、志与月和的鲜明特点。作曲傅庚辰紧扣剧情中潘冬子随红军顺江而下的场景，将江西民歌的悠扬曲调与明快节奏结合，旋律既含水乡的灵动，又带少年的昂扬，让音乐成为角色心境的延伸。歌词中红星闪闪亮，召我去战斗的铿锵与舒展的旋律形成张力，既保留民族音乐的质朴亲和力，又注入革命乐观主义的豪迈，使歌曲兼具艺术感染力和思想穿透力。这种将地域音乐元素、人物情感和时代精神融入一体的手法，让作品既扎根民族土壤，又能跨越时空传递力量。

0: 叫什么？
1: 郭振山。
0: 小名呢？
1: 小山子。
0: 多大了？
1: 12了。
0: 我说，小山子，以后在我这儿干活，手脚可得干净点，不许偷东摸西的。
1: 老板娘让我叫小山子去干活。
0: 去吧。
2: 别想啥，忙了啊，老板娘下岗呢。哎，我在这边坐啊。哎，行了行了，老板。
0: 哦，行。

0: 小山子，
1: 哎，
0: 没你了，
2: 没有，
0: 没有你了，
2: 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
0: 小山子，还不赶快来上门板，光看热闹。
2: 没有了，没有了，没你了，没你了，没你了，没你了。
0: 去把这牌子挂上。
3: 老板为什么有米不卖？准把药材给我们架了。这个老板真坏，在这儿真憋屈得慌，看不到自己人，看不到红星，不能唱歌，还不能玩打土豪。唉，什么时候能跟吴大叔一块儿打白狗子，那才好呢。看你说的，咱们在这儿也是打仗嘛。
4: 郭振山，
3: 哎，你刚才说毛主席领着红军到了陕北，陕北大得很吧？
5: 大。
3: 吴大叔说比原来咱们中央根据地还大呢。陕北那儿还有延安，延安是毛主席住的地方。
5: 延安，哎，那你爸爸在延安能见到毛主席了？
3: 能，准能。
5: 嘿，那多好啊。

0: 斗士咱们能跟老鹰一样长上两只翅膀，朝着北边飞呀飞呀，一直飞到延安去见毛主席，该多好啊！说不定毛主席还发咱们一支枪呢。
1: 嗯，
0: 哎，你说毛主席知道咱们吗？认识咱们吗？
1: 知道，
0: 谁叫什么名儿，谁干了些什么，毛主席全知道。
1: 那咱们可得好好干，不干出名堂来，空着手怎么去见毛主席呢？
0: 对，咱们要帮助吴大叔他们消灭胡汉三，把所有的白狗子都消灭得干干净净，
1: 把咱们的红色根据地夺回来。
0: 那时候，咱们就去延安，带上咱们的红星，去见毛主席。

0: 生活关情。
1: 没事，好说。
0: 嗯。啊，请请。哎，坐坐。
2: 沈老板，这批粮食可是军粮
0: 啊、哦，
2: 是胡团总奉命承办的公事，出不得丁点差错。
0: 那是那是。
2: 这一转手，就是大家三的力，茂源米号可要发大财了。
0: 孙副官请放心，绝亏不了弟兄们。这次进山有多少队伍，给个数我好准备。
2: 这个是军事秘密，不瞒沈老板说，正规军一个营，保安团两个连，粮食可不老少啊。
0: 除了这些，镇上的警卫团也得吃啊。
2: 镇上好说，除了带路搜山呢，就剩下二三十人了。
0: 这批粮食什么时候要？
2: 明天一早队伍就往山里开，粮食后头就得跟上。
0: 好，今天半夜装船，明天就走啊。这次进山有多少人？
2: 正规军一个营，保安团两个连，镇上就剩下二三十人了。
0: 什么时候开拔呀？
2: 明天一早

0: 来没有？嘿，写的真不赖呀，跟展望先生写的差不多了，是山上学的。
1: 嗯，又来了，小山子，快起来抬米。
2: 哎，小山子，小山子，快起来抬米去，快，
1: 快一点。
3: 真困了。

0: 了，没有米了，怎么又敲门呢？小山子，小山子，把门插紧。
1: 弄在后门装上了船，马上就要运走了
2: 啊！真的？
1: 嗨，我亲眼看见的。
2: 哎，大家听见没有？有米不卖，要偷偷运走。新城有多坏呀？要把咱们镇上的人都饿死。走，咱们把他接住。

0: 就是这一字之差，20000斤大米全完了。这是谁干的？
1: 东子干的。
2: 东子干的，
3: 真了不起啊！
2: 干的真漂亮，
3: 干的真漂亮。
4: 这个情报太重要了，
1: 老吴，今天一早敌人就出发了。
4: 好，把这座山让给国民党正规军去爬吧，咱们来个雷公打豆腐，袭击姚万镇，掏他的老窝去。
5: 对，掏他的老窝去。
4: 好，准备出发。
6: 干干干。来吃菜，
0: 满上。就这么一下子，20000斤大米全完了。
7: 米耗破点财是小事，耽误了搜山的军事行动，事情可就大了。
6: 吴团总，来，斟上，吃菜呀。
7: 抢米的事查了没有？
0: 已经报告了警察局。
7: 哼，警察局顶个屁！这不像是一般的聚众闹事，恐怕是共产党游击队的活动。
6: 胡团总，请抽烟啊，请抽烟。
8: 哎，给我，万一华三认出你来。不，
0: 小山呢？上菜。
9: 哎。
0: 先
6: 尝尝，来，吃啊。嗯。来，胡大总，请请请请
0: 请请。
7: 这牙子是哪人呢？
0: 本地人。
4: 对，本地人。
0: 有铺保，家就在镇子外
6: 啊，离这儿不远。
0: 请请请
6: 请请请请
7: 请请请。家贼难防啊，还请老板在店里彻底查一查。
0: 是是，
7: 兄弟愿意帮忙。
0: 哎，多谢胡团总。
6: 请请请
0: 请
6: 请
0: 请
6: 请。
7: 你叫什么？
9: 郭振山。
7: 哪儿人呢？
9: 郭家。

0: 阿健人。
1: 离镇上有多远呢？
0: 五里路。
1: 哦，
2: 来，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

0: 胡探总，吃菜。
1: 哟，胡探总，您的手。
2: 哦，叫狼崽子咬了一口。
1: 哦，来来来，
3: 行行行，
1: 吃菜吃菜。来来，
3: 行行行，
1: 哎，干了这一杯。
3: 行行，
4: 哎，胡探总，干这杯。

0: 你回来。你妈妈在家吗？
1: 不在。
0: 死了？
1: 不，活着。
0: 你爸爸呢？
1: 在家。
0: 做什么的？
1: 杀猪的。
0: 还会杀人吧？你叫什么？
1: 郭振山。
0: 不对，你姓潘，叫潘东子。你爸爸叫潘兴义，你妈妈被火烧死了，对不对？

0: 万一花三九劲一过，走，我也不能饶了他，我不让他活到明天。那我跟你一块儿，不，你快去告诉宋爷爷，请他告诉吴大叔，趁着这里一乱，赶紧打进来。
1: 好。
0: 那你快，这是战斗，告诉宋爷爷，我是党的孩子，请他放心。

0: 宋爷爷，胡汉三砍死了。
1: 嗯，好，
0: 太好了。
1: 走，找吕布大叔去。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在为闪闪的红星创作音乐的过程中，作曲傅庚辰曾多次深入苏区体验生活，从民间音乐中汲取灵感，让三首歌曲既各有侧重，又共同服务于信仰传承的核心。红星歌的朝气，映山红的深情，以及红星召我去战斗的豪迈，都在激昂与温婉的交替中，让革命精神更具感染力。可以说，影片上映后，这些音乐作品的影响远超电影本身。它们不仅是电影的深化记忆，更以其民族化的旋律与真挚的情感，将革命年代的信仰与勇气传递给一代又一代人，成为不可替代的瑰宝。下面就让我们继续回到故事当中，再次去感受经典的魅力。

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我们送走了又一个寒冬，迎来了春天。由于毛主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辉煌胜利，我们在江南坚持斗争的红军游击队奉党中央的命令，准备开赴抗日前线。毛主席从延安派来接我们的亲人就要来到了，

0: 吴大叔，你还记得吗？
1: 什么？
0: 我妈妈说过，等映山红开了，咱们红军和我爸爸就回来了。
1: 我还记得，你想和你爸爸一样，把这颗红星戴到军帽上，当一个红军战士，对不？
0: 对，什么时候？
1: 现在。
0: 现在。

0: 老吴，我差一点认不出他了。
1: 可不，你走的时候他还是个孩子，现在成了红军战士了。
2: 爸爸，这些年你给我的红星我一直放在身上。
0: 后来吴大叔又帮你把这颗红星戴到了军帽上。
1: 不，是他自己把这颗红星戴在了心头上。这些年闪闪的红星照耀着他，他可是从来没有后退一步啊。老潘，
0: 孩子，记住，是党把你拉扯大的，你前面的路程还很长，以后每走一步都要看看，看看是不是走在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

0: 什么时候喜欢我的？你到底喜欢我的哪里？你是否把我当作唯一？
1: 都在呢。我跟大家说个事儿。
2: 不听。
1: 你看这咋还有不听的呢？听着可有意思了。我们办公室禁止员工谈恋爱。就我们老板啊，变态到什么程度呢？公司聚餐吃火锅，不让点鸳鸯锅。夫妻肺片你就更别想，就你这男员工，你吃一口老婆饼，当场开除。就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我和我女朋友佳楠偷摸地下处三年，我厉不厉害？今天啊，买个戒指，准备求婚。哎，人家还送我件衬衫，恰巧老板今天还过生日，衬衫送老板，戒指送女友，一举两得，都不浪费，下班直接去约会。
2: 何欢，你家有什么事儿啊？
1: 佳楠呢？嗯，咱俩在一起三周年了吧？嗯，下班别走，我订了个大饭店。
2: 不会还是那家大玲子家常菜吧？
1: 还能总去他们家呀？
2: 就是
1: 今天最后一次。哎呀，指甲图挺好看呢，
2: 刚涂的。
1: 我就说你适合黑色嘛。
3: 干啥的？真好看。
1: 小词儿，说多少次了，工作期间涂黑指甲咋的？就那么喜欢黑指甲？黑色就那么好看呢？啊，你看你涂的就像个黑寡妇，不爱说你。你看人家老板同样是黑指甲，就像一只美丽的黑天鹅。
3: 叫我仙女就行。
2: 想走慢走，
1: 想走慢走啊，
3: 吓死我了。幸好你反应快。哎，你说咱公司为什么不让他

0: 他说怕影响工作，我看就是怕影响他心情。
1: 也是，他心情要不好，咱都没工作了。
0: 行了，这样、我把这个东西送给他。这样，你等我一会儿啊，一会儿咱俩一起去饭店。
1: 好啊，一会儿见。
2: Happy birthday， 江总 ！Happy birthday， 江总 ！Happy birthday， 亲爱的，世界上最美丽、永远不会变老的江总。

0: 一会儿记得。把这打扫一下吧啊、哦！还有事儿没？没事，赶紧出去吧。
1: 老板，生日快乐！
0: 这是啥呀？
1: 衬衫。
0: 小李呀、啊，咱公司就是做衬衫的，你还送我衬衫？
1: 老板，这件衬衫不一样，这是我用四件 L 号衬衫硬给你改成了一件四个 XL 的。
0: 费心了啊！
1: 不费心，老板，你打开看看，如果小的话，我再改大。
0: 现在请你去人事办理离职。
1: 不是，老板，你打开，你看一下，哪个环节出问题了呢？
2: 小李，知道人事，我带你啊，人事就在。
0: 找我有事儿啊？
2: 没事儿，老板，就是路过过来看看您，老板。
0: 那刚才在走廊不看过了吗？
2: 那个老板呢？不是，那个看你这花吧，快枯萎了，我给你浇点水，浇。
0: 浇啥呀？那是开水。
2: 怎么？对不起，老板。
0: 没事，假花。哎，你是不是跟小李一样来给我送礼的？
2: 没有，我绝对来不是给你送礼的。
0: 瞎说，我都看见了。
2: 老板，
0: 你那裤兜里鼓鼓囊囊装的啥？
2: 不是，这溜溜球，老板
0: 拿出来。
2: 不是，这真不是，这真不是，老板。
0: 你跟我，你还有啥客气？
2: 老板，这真不是，老板。
0: 哎呀，你死吧！可是这，我过生日你这么用心吗？
2: 不是，老板，你听我给你解释。
0: 啥也不用说了，为了得到我，你真是下血本了。
2: 这个呀，是送给我女朋友的。
0: 我答应你了吗？我答应你，答应你了吗？讨厌！
2: 哎呀，老板，不是，你听我。
0: 行，我答应你了。你下次啊，
2: 你别送，
0: 千万你别送这么贵重的东西，你就随便送花。哎呀呀呀，
2: 你别
0: 玫瑰香，
2: 老板
0: 子，
2: 你。老板，
0: 讨厌你！
2: 不是老板，
0: 你在公司你就敢跟我壁咚，你真行，你这。我接个电话。喂，啊，我跟我对象在一起呢。啊，好，我现在就下来。嗯。
2: 谁呀？
0: 快递。
2: 你跟他说这个干啥呀？
0: 你不想让外人知道啊？没事儿，那我不说。你看你那样。
2: 不是老板，你能不能？
0: 你就在这儿等我啊，咱俩一会儿吃饭去。
2: 不是老板，你听我。
0: 大玲子家常菜，老好吃了。
2: 俩事儿，换饭店找戒指。
3: 何欢。
2: 吓我一跳呢！
3: 你干嘛呢？哎，我看老板都出去了，咱俩也走啊。
2: 这样，亲爱的，暂时可能走不了了，你先去王老六饺子馆等我。
3: 王老六，这怎么还换饭店了呢？你刚才不是说要给我一个惊喜吗？是什么呀？
2: 没惊喜。
3: 没惊？哎呀，你就告诉我吧，你快点，我都等不及了。
2: 真没惊喜，真没惊喜。
3: 何欢，我生气了。

0: 哎呀，江南，江南，江南，江南，江南，有惊喜！咱俩在一起，你说三年了吧？
1: 嗯。
0: 我爱你如初，你把这拿着。
1: 不是，何欢，你有病吧？咱俩处三年，你就送我一件衬衫啊？再一个，就这号我能穿吗？
0: 你就当风衣穿。
1: 就这跟个大被窝似的。
0: 不是不是，这样这样，来不及解释了，一会儿和你解释，赶紧走。
1: 何欢，我就觉得你风一阵雨一阵的，你到底想干嘛？
0: 哎呀，快点走吧。
2: 什么时候喜欢我的你？到底喜欢我的哪里？你是否把我当作唯一？你感受一下我的呼吸，你让我 very happy。你啥时候进来的？
1: 刚进来。
2: 我天哪！哎
1: 呀。那个老板呢、你今天不是过生日吗、我呀来给你送个礼物，刚刚让小何比划比划大小。
0: 对对对对，
2: 这得有十叉 L 吧。谢谢你帮我叠起来吧。
1: 哎，好嘞、
0: 这个、
1: 好嘞。
0: 小陈送的也多好，老板，就小陈真的工作好，就送礼物也用心，这是
2: 没有你用心。
0: 不是，你咋还给带上了呢？
2: I like，
0: 跟你 like 不 like 你不合适啊，
2: 这还不合适，这多合适啊！
0: 不是老板，你这样，我换一个，我明天给你换一个行吗？
2: 干啥呢？当着外人面你就磨磨嗖嗖的，就不能等回家的？
1: 哎，
2: 就你送的那个玩意儿啊，但凡早来五分钟，可能都被开除了
1: 啊。
2: 不过没关系，我心情好。
1: 心情好，老板，什么事心情这么好啊？
2: 我跟你说，
0: 哎，那个老板，什么事心情好？这小陈跟你有什么关系？老板，我跟小陈聊聊工作。
2: 好，工作最重要。
0: 对对，你工作你做你走走，我这疼。
1: 我往哪走啊？老板好不容易心情好，那上回说提拔我做经理的事儿，我今天再给他拱一拱，那不就成了吗？再一个，你不知道小李刚才上人事部了，这公司不定咋回事呢。起来吧。
0: 不是，那两码事儿。
1: 老板呐，什么事儿这么高兴啊？
0: 呀，老板呐，老板就是看新闻呗。
2: 啊？
0: 新闻上说今天是世界闭嘴日。这样，咱仨玩个游戏好不好？谁说话谁是小狗？三二一，开始。
1: 汪，我输了。
0: 你是跟你玩游戏咋这么没有体验感？你重来行吗？
2: 何欢，我想跟小陈增进一下感情，你在这一会儿一句的干啥呢？你在这儿
0: 不是老板，主要是我也想和小陈增进感情啊。就
2: 是你也想跟小陈增进感情？咋的？你俩有事儿啊？
0: 没事儿，没事儿啊。
1: 我俩都不怎么熟，
0: 对，一都不咋熟，一点事儿没有
1: 啊。
0: 对，
2: 那你跟人家增进什么感情呢？
1: 那你跟我增进什么感情呢？你这都给老板整误会了。
2: 是啊，你都给我整误会了。
0: 哎呀，
2: 咋的了？你这是啊？
0: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啊，没事啊。
2: 你要真没事，你去给我浇浇花吧。
1: 你去给老板浇浇花吧。
0: 行行行行行。
1: 老板
2: 啊，
1: 你跟我说实话
2: 啊，
1: 你是不是谈恋爱了？
2: 这都被你发现了，
1: 你跟我说这人是哪儿的呀？
2: 咱公司的。
1: 咱公司不是不让谈恋爱吗？
0: 哎，对呀，老板呐，
2: 啊，
0: 咱们公司不是不让谈恋爱吗？这规定是你定的呀。
1: 对呀，
2: 我规定的是员工跟员工不能谈恋爱，我没规定员工跟老板不能谈恋爱呀。
1: 不是，那你这规定就有点只许州官放火，
0: 你不许百姓点灯啊。
1: 对呀、
0: 啊、
2: 行，听你的，这条规定就此作废。
1: 太好了。
0: 不能作废。
2: 你有病啊。
0: 不是，我是
1: 你先别说话，老板、
2: 啊、
1: 我跟你说实话吧、
2: 啊、
1: 我在咱公司也处了个对象。
2: 妈呀，还有意外收获呢。你处多长时间了？
1: 我处三

0: 年了，你呢？
1: 从我这儿论呢，刚一天都不到，但他啥劲喜欢我的不得而知。哎
0: 呀，我跟你说，找对象啊，就得找个喜欢自己的。
1: 说的太对了，我本来合计呀，结婚找你当伴娘，但你肯定接我前头了。
0: 我接你前头啥呀？我这接初三年不定咋回事呢。
1: 那你正好等等我，咱俩一起结。
0: 太好了，省钱不说还热闹。
2: 行了。你俩就这么定了，也不问问新郎同不同意啊？
3: 不同意，腿打折。
1: 这干啥呢？
4: 提前适应生活。
0: 哎呀，你上那边，
2: 你俩能不能不聊了？这是在
1: 晨儿啊，咱定了，咱俩一起结，
0: 一起结。老板，你这下到底谁呀？
1: 我对象啊。
2: 对，哎，在，这大蚊子。
4: 老板，看着没？有蚊子，走走走，赶紧出去，这屋蚊子太多。
0: 天的哪有蚊子呀，你上那边去。老板，
4: 真有，
0: 你跟我说，你跟我说、啊、你快点告诉我你对象到底谁。
5: 我不说了啊，我怕我对象不好意思。
0: 啊，你这整的。
5: 那你对象是？
0: 我对象是
2: 蟑螂。
1: 哎呦我天，老爷
2: 大蟑螂。老板叫人走，这屋有蟑螂，跟要不走公司都得废，赶紧走走走，这样我背你俩走走走走走。
1: 何欢呐、啊、你在这忙到啥呢？
2: 不是，沙发后面真有，你俩过来。
0: 我跟老板在这唠会儿嗑，你看这家给你嘚瑟的。
2: 快点来看。
5: 别这么跟他说话，说不定以后还得叫姐夫呢。
2: 这么大意思。
0: 叫啥姐夫呀，我比你小。
5: 你叫我姐也行。
0: 姐，这是我对象何欢。快起来快起来，别在这找蟑螂了，你赶紧起来吧，老板都答应咱处对象了，你还有啥不好意思的呀。老板、啊、我跟你说今天这事儿啊，真得特别感谢你。我俩呀都处三年了，一直都不敢公开呀，尤其是上下班那都不敢一起走，那大冬天的，我开车他骑摩托车，那家到家给俩耳朵冻通红。这下好了，终于不用再瞒着了，真高兴。哎，你也跟老板说两句，你去感谢感谢老板，你这是怎么回事啊？说，
4: 老板呢？我说实话吧，我
5: 恭喜恭喜恭喜，三周年是吧？嗯，哎呀，真好。那个，你过来，我跟小陈说两句，啊，陈儿，那个首先先祝你三周年快乐啊！
0: 谢谢。
5: 你俩三周年，我也没准备啥，你这样。这个呢也是别人送我的衬衫，我穿不了、啊、你俩改吧改吧当被罩吧、啊哎、然后去吃个饭好好庆祝一下子呀、哎、
0: 你这里头怎么还有个戒指盒呢？是不是你对象送给你的呀？你就告诉我你对象是谁呗。
5: 小李。
0: 小李、啊，
5: 妈呀，人事啊，千万不能开除他。
6: 老伴儿扫描中。
7: 多少钱买的？
8: 你就别管钱
6: 了。老伴儿，
2: 这瞎扫。
6: 重新扫描。老伴儿，
7: 谈恋爱啊，谈恋爱，你说你年轻轻，你懂什么叫谈恋爱吗？你啊，
9: 我不懂。
7: 不懂你还管我？我就谈恋爱了怎么的？我就处对象了，我就跟他好。
9: 大爷，我就是个送外卖的，你指着我鼻子骂了我半个多小时了，你让我走行吗？
7: 孩子，你陪我玩会儿，我求你了，行吗？
6: 老张啊，老张，你这是干什么呀？
10: 这发型，
7: 咱俩的事我不一直不敢跟我儿子说嘛，我寻思我拿他先练练手。
9: 大妈，你管管你家老伴儿吧，啊，他呀非不让我走。咦，
6: 别瞎叫，我俩还没结婚呢。
9: 哎呀，你们俩呀肯定能成为一家人。
6: 孩子，忙去吧。
11: 那个大爷，你不能给我差评吗？
7: 不能，就冲你刚才那个眼光啊，你是懂爱情的人。
11: 谢谢大爷，
7: 去吧。这临走还夸我一句，你看看。
6: 老张、啊、说实话，你是不是特紧张啊？你要实在紧张，那咱俩的事儿以后再跟你儿子说吧。
7: 我不紧张，我紧张啥？我跟你说，一会儿我儿子回来，我就让他站这儿，然后咱俩就站在对面，我就这么搂上你，我就跟他说怎么的，我就谈恋爱了，我处对象了，我要跟他好，他还能骂我早恋呢。
6: 你呀，你就嘴硬吧，我看你儿子回来了你怎么跟他说。
7: 我就这么说，哎，我劝你有时间呢回家收拾收拾东西，我觉得不出意外啊，晚上你就能搬过来住了。

0: 哎呀，来坐。哎，儿子。
1: 爸呀，我到家楼下了啊，
0: 上来吧。起来，回去，快点，快点，快点，我儿子要回来了，
2: 这包
0: 先回去，晚上我再叫你。去。哎呀，这屋里这不能发现呢。
1: 爸，我回来了。哎呀，
0: 回来了，儿子。啊，
1: 对了，这两天下楼梯你注意点啊。
0: 怎么呢？
1: 楼梯滑，一个老太太轱辘下去了。哎、
0: 那得多不小心！
1: 来，干啥呢？
0: 看热闹，我看摔啥样
1: 这是。啊，没事，他自己站起来了。
0: 啊，那也行。
1: 爸，我想跟你说点事儿。
0: 巧了，爸也想跟你说点事儿呢。啊，
1: 那你先说吧。
0: 行，这个你看啊，你妈呢也走了好几年了，你呢就成家立业在外边，天天也不回来。我吧一个人在家，总有那么一点儿
1: 孤独。嗯，寂寞
0: 是
1: 需要人陪伴。你家小心思我都知道了。
0: 你都知道了？
1: 都知道了。
0: 你知道了你不扶人家起来？
1: 我扶啥？什么什么呀？啊，爸，你不明白咋回事，等会儿你就知道了啊。你等着吧。
3: 搭把手。嘿，哎
1: 来了。
3: 哎，开个门快点。哎
0: 不是，你这啥呀？这是哎
1: 我帮你啊。哎
0: 呀，儿子，你这咋又花钱呢？真是的，家里不有冰箱了吗？还买一个啊？哎呀，以后别老这么花钱啊！你这家里这，哎，孩子，你刚才不送外卖的吗？咋又送快递了呢？
4: 大爷，是这样的，我刚才呀就换了一个职业啊，然后我就想躲着点你，没想到在这跟你狭路相逢了。哎
0: 呀，这是个什么样的缘分？你说，
4: 这就是孽缘呢。再见，大爷。
1: 不是爸啊，你认识吗？啊，
0: 是前面几期都出来过。啊，那个啥，你这给爸买了个什么？这是？
1: 你不是孤独寂寞需要人陪伴吗？啊，看着啊，当当当当。
0: 儿子啊，你说爸再孤单再寂寞，你不能大道上随便绑个老太太回来，你快给人送回去，快点。
1: 吓死了，这个可是。高科技智能人工 AI 机器人陪伴老伴
0: 儿。子，就你这个词儿生拼到一起，现在我听的脑子有点乱。
1: 幸福来得太突然了。
0: 突然是突然的，幸不幸福就不好说了。你再说一遍，他是个什么？
1: 你老伴
0: 儿。现在机器都能当老伴儿了？哎呀，
1: 老高科技了啊！你看着好吧。啊，开机。哎呀。老杜，
5: 老杜快呢？
0: 你等会儿，他叫什么名？老杜，
1: 啊，系统设置的，你要不喜欢，你随时改，
0: 能改，
1: 能啊、
0: 哦，那叫木子呗，演好几期了，台上也没叫过人家大名。
1: 行、啊，木子，
5: 木子在呢。
0: 你看一叫大名，给他乐的。
1: 我让你看看啥叫高科技。
0: 我看看，
1: 你坐稳了啊，
0: 来。
1: 木子
5: 在呢。
1: 现在几点了？
5: 北京时间11:07。
1: 对，这高科技，哎呀，烧脑啊，就运算
0: 了。你等会儿，儿子，这不就是一个100多斤的电子表吗？
1: 瞎说啥呀，爸？你得被他扫描入他的芯片，把你当成是他的老伴之后，他所有的功能全部解锁。
0: 扫，来咋扫？我看看来，来扫一个，我看看来。
1: 木子
5: 在呢。
1: 扫一下你老伴。
5: 老伴儿扫描中。
0: 多少钱买的？
1: 你就别管钱
5: 了。老伴儿，
1: 我爸给这
0: 瞎扫。
5: 重新扫描。嗯、老伴儿，
0: 他这个姿色，他凭什么嫌弃我？再说了，这逮谁扫谁，这谁都能领走啊！这你赶紧退了。
1: 别，先别退。木子，
5: 木子在呢。
1: 介绍一下你的功能。
5: 打扫卫生、健康监测、情感陪伴、看家护院。
0: 看家护院好，你说咱家那大黑狗死了多少年了？你就去门口趴着，回头我整个狗盆放点电池，你饿了就吃去吧啊！
5: 说错了，不是看家护院，是洗衣做饭。刚才开启了抖包袱模式，喜欢不？
0: 指定是有点啥大病。
6: 这包袱好玩吗？
0: 儿子，就这包袱，你爸一天能歇5斤，你赶紧退了吧！快
1: 别退，你这样，木子啊，
5: 木子在呢。
1: 开启一下健康饮食功能，
5: 垃圾食品扫描中。哎呀。
0: 找垃圾呢？这是，
5: 这是什么？
1: 我爸爱吃那老萝卜干，
0: 对，
5: 致癌，扔了。哎，
1: 好，
5: 这是什么？
1: 我爸爱吃那臭豆腐，
0: 对，
5: 致癌，扔了。
1: 哎，
0: 好，
5: 这是什么？
0: 住手！就是你把我儿子扔了，这酒你都不能扔啊！
1: 爸，我没一瓶白酒重要啊！
0: 儿子，当年爸要不是猛周了一瓶白酒，哪来的你啊？是这样，就是爸周了一瓶白酒之后啊，就壮胆嘛。然后跟你妈表白，表白完我俩结婚，结婚完有你嘛，对吧？这

0: 咱一家三口不就欢聚在一起了吗？
1: 啊、哦！给你一个最喜欢的功能啊！
0: 啥呀？
1: 木子，
2: 木子在呢。
1: 请开启娱乐陪伴功能。
2: 你已开启陪伴模式，接下来可以。

0: 来，啊，对三儿，
1: 炸
0: 出
1: 炸
0: 走
1: 炸，
0: 还有吗？
1: 没了。
0: 来，下下
2: 没了，不是爸呀。
0: 走
1: 走
0: 走
1: 走
0: 走，
1: 将军
0: 坐好。哎呀呀呀呀，
3: 拿着，
2: 翻不上。
1: 大招大招大招
4: ，KO！
0: 我要跟他比谁的血压高，比一比谁的血压高。
5: 你跟机器人比啥血压，他有啥血压呀？不是你个机器人胜负欲怎么这么强呢？再说你个老头，你跟机器较什么劲呢？
0: 这老机器欺负我呀。儿子，这么的，你听爸的，你跟他比一局，你赢了他给爸长长脸，快点。
5: 我跟他比什么比呀？
0: 就跟他比那个比 box。
5: 我跟机器人比什么比 box 呢？
0: 听我的，他是机器人，他没有声带，你随便梆叭两下你就把他赢了，快点来。
5: 犯不上
0: 听爸的，来五六七走。奔奔奔奔奔，儿子闭眼赢了。
2: 赢了吧，赢了，这回消消气啊，爸，
1: 不懂事，我变丑了，
0: 没关系，太重了。
1: 谢谢。
6: 打了，
7: 咱们俩
6: 啥也不是，
7: 咱们俩
6: 不是小萝卜干，我让你选。
0: 我也不敢，我。
2: 哎哎哎，爸，你怎么上？
5: 拿这个玩意儿呢？
2: 爸，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你这样，咱犯不上啊，咱不以一时失败论英雄，好不好？嗯、有了，木子啊。
1: 木子在呢。
2: 开启小女人模式。
1: 小女人模式切换中。
2: 这个好吧，你感受一下这个，我上个厕所憋不住了。
0: 啊，你有小女人模式，你早切换呢。你这刚才给我吓的，我这不我以为我打不过你。
8: 老张，
2: 哎，老张，
8: 我想了一下，这事儿咱俩得一块儿跟你儿子说。
0: 那得一块儿说呀，那我儿子接受能力。
1: 老伴啊，饿不饿？渴不渴？我给你做面汤吗？
8: 这谁呀？
0: 我是个机器人，你不用勒他。
8: 机器人？谁是机器人啊？你让我做小女人呐？来了个人，我就变成机器人了。
0: 你这个电子表怎么这样呢？这谁来了个人就变了？我跟你说，刚才不是这样的，刚才有个快递吧送过来，出来完了这样的，开始扫描，扫描我，完了扫描我儿子，对，扫描我的时候还有点嫌弃，完就开始扔东西，叮咣扔东西，我一生气我就跟他比谁血压高。
8: 这话你自己信吗？
0: 啊，我落了两分，这个我俩玩来着，对，打扑克，我出了个对三，剩下啥也没出去，他就把我赢了，下象棋三步把我僵死了。他要是不是机器人的话，谁能这么赢我？
8: 楼下哪个老头赢不了你啊？
0: 来，你跟他说你是机器人，你说一下，来来呜。五六七说了，
1: 对，我是机器人儿。
0: 你稍微诚恳点行不行？你刚才告诉俺们你啊，好了，你这么说行不行？
1: 行，我是机器人儿，我没有心，我冷冰冰，我还会 B-box 呢。你听，不是大字，不是大字，哦哦，满意了吧？
0: 你这没有刚才打得好，完了，说不明白了。
2: 爸呀，呀，
5: 这是
9: 儿子。事到如今，爸也就不瞒着你了。过来，叫欧阳阿姨。
5: 她就是欧阳阿姨。
9: 对，你欧阳阿姨，大名欧阳娟，是你爸我
2: 新买的机器人吧？
5: 嗯。我说你怎么不行？我买这款呢，自己偷摸买新的了。
8: 你瞧你那怂样！楠楠，阿姨跟你说实话吧，我跟你爸都好一段时间了，你爸怕你不同意，不敢告诉你。本来今天想跟你摊牌来着，谁知道你领回来个他呀？
2: 爸，这机器人这么智能吗？
0: 孩子，你指定是有点啥大病，你找地方看看去吧，要不？
5: 完了，我看看去。
0: 对，你赶紧看看，这病别耽误你。你看啥呢？我让你看病去，看啥呢你啊？
5: 我说你这小机器人，
0: 这不懂礼貌呢？这多大岁数了？你拿那小食指捏人这个小脸颊啊你啊？我看看，
5: 真人啊！我对不起阿姨，爸，你咋不早点告诉我呢？
0: 我告诉你，我不怕你不同意吗？
5: 我有啥不同意的？那你知道我为啥给你买这机器人吗？
0: 我知道，你这不就天天看我自己在家，你就孤单寂寞没人照顾，你买了个他吗？那你说儿子，咱家现在这扫地机器人、做饭机器人、擦玻璃机器人，你再加上个他，全是机器人，就我一个人类，咋的？我是卧底啊！再说了，人类的情感啊，不是机器能代替的，明白吗？
2: 哎，你想多了。我给你买这个机器人啊，是单纯的觉得你这个样找不着对象。
0: 他笑什么玩意儿呢？
2: 他太智能了吧。那个欧阳阿姨啊，既然你也不挑食，
0: 这话说的
2: 开玩笑嘛。爸，那个你俩在一块儿，那我就把这机器人退了吧。
0: 你等会儿， 我看这玩意儿也不轻啊，你这来回一退运费不少搭呢。

0: 啊，他啥都能干是吧？
1: 啥都能干。
0: 行啊，能说相声吗？
1: 啊，能啊。
0: 能干逗哏吗？
1: 啊，爸，你想听相声？
0: 不，你把他调成逗哏。我有俩朋友，李丁跟郑健，俩人一直没有逗哏，你就把他调好了，送给他们当逗哏去。
2: 我呀，
0: 啊，
2: 去你的吧！
0: 这还是捧哏吗？这不，
1: 他不比李丁说的好啊？
0: 那倒是，记住了啊，以后你搭档是郑先生啊，走。
2: 我只记住了。哎
3: 呀，不好！
4: 怎么？
3: 我项链掉锅里了。
4: 那我给你买个新的。
3: 哎呀，不好！啊、我戒指掉锅里了。
4: 那我给你买个新的。
3: 哎呀，不好！我手表掉锅里了。
4: 那锅里有吸铁石啊？那锅里。
5: 好，谢谢大家热情的掌声。
4: 哎，谢谢。哎
5: 呦，来到这里演出非常的高兴，
4: 是吧？
5: 做个简单自我介绍，
4: 应当认识一下。
5: 我叫刘钊，
4: 对，
5: 他叫孙超。
4: 哎，我
5: 既然年轻人多，
4: 嗯，
5: 为了让他们把咱俩更好的记住
4: 啊，咱怎么办？
5: 把咱们小名告诉他们
4: 啊，可以说一说啊。
5: 我小名叫佳佳，
4: 这是他。
5: 他小名叫李志刚，
4: 我。老师，我这个小名是不是太大点了？我
5: 啊。
4: 妈，我叫孙超，小名叫李志刚。
5: 对对对，
4: 别的不说，你不觉得我这小名那玩意儿比大名还长一截吗？这
5: 这小名听着大气、啊、
4: 那有什么用呢？
5: 哎，超是哈尔滨人。
4: 哎，对了，
5: 到了冬天欢迎大家去哈尔滨哈、啊、特别的美。
4: 谢谢你帮我欢迎。
5: 哎，不用客气。说实话，超年轻。
4: 哎，
5: 超年轻，超是96年的
4: 啊。没错，
5: 多年轻啊，
4: 是吧？
5: 96。
4: 嗯，
5: 69 54。啊、反正是很年轻啊。
4: 谢谢您啊。
5: 跟超一比，我比大17岁。
4: 对了，
5: 哎呦，尤其是今年这一年，
4: 是，
5: 哎呦，创作表演呀、啊、老得快了很多。真的是，
4: 哎呦，
5: 你们离得远一点看不清楚。超，你看你哥这抬头纹多重，你看
4: 是
5: 看得出来吗？
4: 看得出来、
5: 啊、
4: 我以为你纹的呢。
5: 说话真死
4: 是吧？
5: 但没关系，
4: 嗯，
5: 我这抬头纹是局部问题，
4: 嗯，
5: 哎，就脑门这一点有，
4: 多新鲜，没听说这玩意儿长一身的，我这。
5: 就你这样的，
4: 嗯，
5: 回家跟你爸妈也这么说话吗？
4: 好，你再说一遍，
5: 你这么回家也跟你爸妈这么说话吗？
4: 我不回家。
5: 为什么不回家？
4: 因为他们老催我找对象。
5: 也是，那你找一个呗。
4: 那不成啊、嗯、那不成啊，咱不成啊，咱找不着啊。
5: 这就对了，
4: 嗯，
5: 就你这甭说模样，
4: 嗯，
5: 就您刚才说话那情商您就找不着。
4: 我情商低啊？
5: 太低了。
4: 哎，这我不承认
5: 啊，
4: 这不承认啊。
5: 我随便出一道小题
4: 啊、嗯、
5: 考一下他
4: 啊，就是测试一下
5: 怎么样、
4: 啊、可以啊。
5: 比如说
4: 大伙做个见证啊。
5: 可以
4: 啊、
5: 嗯、你喜欢一个女生、
4: 嗯、
5: 追这个女孩，
4: 嗯，
5: 今天这个女孩发了一个朋友圈，
4: 嗯，
5: 晚上我想吃火锅，你看见了怎么办？
4: 我给他点赞。
5: 谈好的情商都不高、
4: 啊、是吧？
5: 点赞能行吗？你回复他一条。
4: 我怎么回啊？
5: 这么回、
4: 啊、
5: 我请你吃全北京最好的火锅。
4: 就是说他说吃火锅咱就请他吃。
5: 对，
4: 你看，说实话这个我真想不到。
5: 你这么回复、
4: 啊、
5: 人家来微信了，
4: 他主动给我发微信、
5: 啊、
4: 我天，这都没有过。
5: 你请我吃火锅
4: 啊？
5: 要是弄得浑身都是味儿怎么办呢？
4: 我给你穿雨衣。
5: 穿雨衣吃火锅，你再中了暑、啊、
4: 不是那样不没味儿吗？那样
5: 不能，不能这样。
4: 那我怎么？
5: 你这么说
4: 啊啊，
5: 我给你买了一件大衣，你穿上就没味儿了。
4: 妈呀，我请他吃火锅我还得搭件大衣呀、啊、还得啊。
5: 对呀、
4: 啊、
5: 看你这么回复、
4: 啊、
5: 又来微信了，
4: 他又给我发一条。
5: 你给我买大衣
4: 啊？
5: 你怎么知道我的尺码
4: 啊？
5: 我穿要是长怎么办呢？
4: 那肯定长，你腿短。你
5: 别这么说。
4: 我怎么说？
5: 还买了一双高跟鞋，你穿上就合身了
4: 啊。就买大衣还得搭双高跟鞋？
5: 对呀、
4: 啊、我天，就怕穿上高跟鞋之后大衣还长，你知道吗？我天，那他得多难受啊。
5: 甭管怎么说、
4: 嗯啊、
5: 这么回复完，女生同意跟你吃火锅了。
4: 是是是，
5: 一块吃火锅、
4: 啊、
5: 吃着吃着、
4: 啊、
5: 这女生，哎呀不好、
4: 啊、
5: 耳环掉锅里了。
4: 哪个耳环掉里了？
5: 就上次你送我那个。
4: 那不行，那你捞啊，那个是镀金的，那个是。你再煮里边那个铅就出来了。我告诉你啊，
5: 不用这么说，直接大气一点，不用捞了，明天买一对新的送给你。
4: 就掉里咱就不要了。
5: 对，
4: 你看人家，你看人家，咱说实话、哎、真是有两下。
5: 哎
4: 啊啊！
5: 哎呀，不好！
4: 怎么？
3: 我项链掉锅里了。
4: 那我给你买个新的呀。
3: 哎呀，不好、
4: 啊！
3: 我戒指掉锅里了。
4: 那我给你买个新的。
3: 哎呀，不好！我手表掉锅里了。
4: 那锅里有吸铁石啊，那锅里。不是，大姐，咱俩吃火锅，你不能拿火锅当许愿池那么干呀。
5: 你就说买新的就可以了。
4: 是是，
5: 这是刚开始，
4: 嗯，
5: 往后还得注意呢。
4: 好、哦，我就知道还有后手。
5: 哎，比如说、
4: 嗯、
5: 现在女生喜欢健身呀、啊
4: 嗯、
5: 游泳啊。
4: 啊，对呀、啊。

0: 锻炼身体
1: 都得有，
2: 你得陪着
1: 啊。是
2: 陪着的时候有一个点很关键
1: 啊。我干什么？
2: 别逞能。
1: 什么意思？
2: 别大男子主义
1: 啊。
2: 做什么事儿 啊你得不如他
1: 啊。我不如他。
2: 对，比如说哈、
1: 啊、
2: 这女生跑100米
1: 啊
2: 用了10分钟，你呢？
1: 我给他推轮椅。咱俩真浪漫，我们俩
2: 推轮椅像话吗？
0: 我先跑100米10分钟啊！我天，我原地踏步都比这快，你知道吗？
2: 女生跑步稍微慢一点，
0: 那太慢了呢也呀！
2: 你就慢点就行。
0: 我不，我一般我跑20分钟，
2: 哎，这不完了吗？
1: 哎呀，我天哪！
2: 哎，女生立定跳远能跳1米，
0: 我跳半米。
2: 哎，游泳游25米，用了20分钟，
0: 那他是溺水了吗？我给他叫一个救生员。
2: 叫什么救生员？
0: 多些跑100米不才10分钟吗？
2: 那游泳阻力不是大吗？
0: 哎呦我的妈！咱说实话，我俩这个身体那玩意儿就告别运动吧，那就啊，这哪是健身呢？我俩上那做康复训练去了，上那去。
2: 就是告诉你别逞能就行。
1: 哎呦我天哪、哎，这什么？
2: 到了关键时刻
1: 啊，
2: 你们俩纪念日。
1: 啊、你想，我们俩还有纪念日了，我们俩啊。
2: 你跟这个女生，
1: 嗯，
2: 7天之痒。
1: 稍等吧，稍等吧，老师啊。不行了，我的妈，7天之痒，
2: 反正是个纪念日
1: 啊！
2: 哎
1: 啊，
2: 这个女生
1: 啊，
2: 给你精心的准备了一枚镀银的戒指，
1: 镀银的戒指，
2: 对，
1: 大哥，就是银这个东西还得镀啊，
2: 得镀。
1: 各位，咱说实话，镀银的戒指这玩意儿都不如我妈那顶针儿，你知道吧？
2: 你做什么？
1: 我给买个钻石戒指。
2: 哎，他对你好，
1: 啊、
2: 你得对他更好。
1: 他对我好吗？他。啊，这玩意
2: 今天这个女生特别的高兴
1: 啊啊，
2: 送了你双袜子，人家送你袜子，你送什么呀？
1: 我也给她买一双，我给买双纯棉的，买一双。
2: 人家送你袜子，你得送双鞋。
0: 妈呀，她给我买双袜子，我得搭双鞋啊。
2: 对呀、啊。
0: 我天，那下回我也给她买袜子，我想穿鞋，我。
2: 送你身保暖内衣，
0: 哎、我给买件羽绒服。
2: 对
0: 啊，
2: 送你手串，
0: 我给买个手表啊。
2: 送你汽车香薰，
0: 我给买辆汽车。
2: 送你全套家电，
0: 退给他。我还搭套房是怎么着啊？
2: 说没说情商低？
0: 怎么？
2: 说没说情商低？
0: 怎么？
2: 你想，你真要能送套房子，说明喜欢你，准备跟你结婚啊？
0: 就是我们已经到了谈婚论嫁了。
2: 对呀、啊。
0: 其实他也给我买东西。
2: 哎，这个呀、啊，光是这个物质的准备，
1: 嗯，
2: 还有更需要注意的。
1: 什么呀？
2: 回家以后见到你爸你妈
1: 啊，
2: 你爸你妈的说话就得注意，
1: 对他俩得注意，
2: 尤其你爸，你爸真得注意。我跟你说，
1: 我爸怎么了？
2: 你爸有时候说话呀，有点没溜，没溜是北京话，就是哎，怎么说呢？我、这样，咱俩给大家表演一下，
1: 啊、对，直接表演，
2: 大家就明白了。
1: 你非得形容干嘛呀？
2: 哎、
1: 不知道。
2: 我演你女朋友
1: 啊，嚯，
2: 好吧，
1: 嗯，我这俩钱花的。来吧，
2: 其实也还行
1: 啊。那我演谁呀、啊？
2: 你演你爸爸
1: 啊？可以，可以，可以，可以。我们爷俩都像。
2: 哎，
1: 啊、
2: 平易近人一点啊？
1: 什么意思？
2: 别端着那个家长的架、啊，
1: 上来平易近人。
2: 没错，
1: 这我太会了。
2: 来啊，
1: 你来吧。
2: 一进屋
1: 啊，
2: 叔叔您好，
1: 别客气，你叫大哥就行。
2: 平易近人
1: 啊，
2: 知道吗？你爸也忒平易近人了，
1: 这多好啊，拉近关系吗？
2: 这辈儿都拉平了。
1: 哦，这还不行。
2: 哎，你这差不多哈、
1: 啊，差不多点啊。
2: 叔叔您好，
1: 哎，你也好啊啊，你
2: 第一次来家里拜访您，也没带什么东西
1: 啊，带什么了？
2: 就买了点海带，还买了点海米，还买了点海盐，
0: 也挺好
2: 啊，
0: 也挺好。你看孩子头一回来买的都是海鲜。
2: 哎，叔叔您真逗。那海盐是佐料，
0: 你还知道啊你啊？
2: 不是，我们年轻人起的都晚
1: 啊，
2: 我起来海鲜市场都关门了，
1: 是吗？
2: 本来想给你买对虾，
1: 哎、
2: 结果没有了、只能买海米了。
0: 啊，那叔叔说你两句啊、你说他大人没在家，他把孩子给带来呢，是吧？
2: 叔叔您可真爱开玩笑。我这次来也没什么准备，下次一定给您买好吃的。哎呀，
0: 不用买好吃的，没事没事，人来就行了，只要你们俩好，我就高兴。
2: 行，好嘞，那这样您跟这先歇着，我看看我阿姨忙什么呢，我就帮帮她。
0: 哎呀，你真爱帮忙吗？
2: 真的真的。
0: 我们家楼下有500斤冬储大白菜，你给搬上来呗。
2: 这是女孩能干的活吗？
0: 我就说这当自己家人嘛，你也没提这要求。
2: 你爸真是太不会说话了。
0: 你爸不会说话，那怎么着？要我们要都会说话，那玩意儿我能跟你学吗？
2: 嘿，其实都不用跟我学，
0: 跟谁学？
2: 跟你妈学。
0: 我妈会讲话，
2: 太会说话哦。你妈见到女孩感觉完全不一样。
0: 我妈怎么讲？
2: 我给你学一学啊。
0: 你学学我妈说话。
2: 嘿，姑娘，嘿呦，这姑娘长得真好看呢。
0: 你瞧我这哈尔滨人，我。

0: 妈一嘴北京话，我来吧啊！
1: 你是不是跟你开玩笑呢？
0: 对，我爱逗。
1: 哎呀，哪让能干这么多活啊！快坐这儿，快坐这儿，还买什么东西啊？我跟你说，年轻人挣钱不容易，
0: 是
1: 外面工作压力大，甭给我们买哦，自个儿愿意花就花，不愿意花自个儿攒着点儿。呵，你们外面那么忙啊，抽空回来看看我们，这就知足了。
0: 我妈真会上价值，是吧？
1: 你说你喜欢我们孙超哈，可能也是视力不好。但你们俩在一块儿，你愿意就行了。哎，
0: 对，这是好话
1: 啊。我就这么一个儿子，我祝福你们俩。回头你们结婚想办事儿，办中式的，办西式的，怎么都成。
0: 对，
1: 结完婚要是有孩子呢，愿意让妈带，妈就给你带；不愿意让我带呢，月嫂的钱我出。
0: 你瞧瞧，我妈绝对是模范。我妈是。
1: 当然了，哎呦，当然了，咱这说完好听的呀，这当家长的还得叨唠两句
0: 啊。怎么，我妈还说点什么呀？
1: 以后你喜欢什么东西啊，首饰啊，超要是没钱了，你跟妈说，妈给你买。
0: 我妈给买。
1: 对呀，但买完以后可别到处带。
0: 怎么着？
1: 回头吃饭的时候容易掉火锅里。
0: 我去你的吧！
2: 你的书让我撞坏了，我赔。
3: 你还是好好陪陪你叔吧，都抽抽了。
2: 我把我的联系方式写在你的书上。
3: 我也把我的联系方式写你书上吧。
4: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个电影《爱情故事》的拍摄现场。我就是这部戏的导演。那么接下来，让我们用最隆重的掌声，请上我们这部戏的女一号，我们的郭采洁登场。
3: 大家好，导演好。
4: 郭老师好。
3: 哎，你好。
4: 郭老师，哎，你本人比本人更漂亮。
3: 谢谢导演。
4: 有点激动，郭老师，你知道吗？你来到我们这个组啊，真的是墙壁生辉。
3: 哪有灰啊？
4: 什么灰？哎呀，我说的是墙壁生灰的意思，就是你来到我们这儿，我们特别荣幸。你怎么这么简单个成语都不会？
3: 哎，那蓬荜生辉是什么意思啊？
4: 不重要。这样啊，那个咱们呢，今天这部戏呢，就是要请到您啊，所以说呢，那个你看看有什么要求或者想法？
3: 就一部偶像剧嘛。
4: 专业，他这个，什么是偶像剧？
3: 偶像剧就是帅气美丽的男女主角为主体所进行的艺术表演的形式。啊，
4: 那你说的是形式剧？
3: 哎，你是不是导演啊？妈呀，
4: 这么多人，你，
3: 不是，
4: 你在质疑我是不是？
3: 不是。
4: 我告诉你，我指导的哪一部作品不是脍炙人口、耳熟能详？举个例子，去年我拍的那部电影。脍炙人口，火不火？今年我刚拍的那个
3: 耳熟能详，
4: 想不想？是不是？
3: 哎，导演，您是不是还一个短片叫《老王卖瓜》呀？
4: 行了，咱们不闹了啊。今天呢，我先那个这样，我有个要求，就是咱们这部戏啊，我希望你全程用东北话来演绎。
3: 东北话啊？为什么呀？
4: 就是显得就是不一样嘛，有点突破，关键观众也有个惊喜。
3: 那行吧，但是我不会啊。
4: 没事，
3: 你不给我一个月，我去准备。
4: 不，还有这么多时间，我现场教你。
3: 行，
4: 这样啊，一个个来，先是必须的。
3: 必须的。
4: 干不干燥？无不无聊？
3: 有点干，有点无聊。
4: 东北话不一样。那。必须。
3: 必须的。哎，
4: 有点意思。
3: 可以吗？
4: 但是那个虚啊还不够虚，他得说的比我还虚，你知道吗？
3: 还得再虚一点。
4: 再来一场了，一二三，必须。
3: 我试试，必须。
4: 好演员。再来一个啊。扯犊子。
3: 这什么意思？
4: 这样，远道而来不懂。这样，那个我给你造个句，举个例子啊。
3: 举个例。
4: 读，我独自走在乡间的小路上。
3: 明白了，独自就你啊。明白了。
4: 对，就这个意思，就是很简单啊。
3: 行。
4: 那么这样吧，我先介绍一下我们组里的成员，好吧？来，那个摄像上。摄像。
3: 摄像老师好。

0: 洗一洗眼睛，
1: 赶紧那个拿你拍过的片子给郭老师端详端详。
2: 人期待呀、啊！你导演，这拍的是 X 光片呢、啊。
3: 我之前就在医院拍 X 光片的，我现在拍一拍人呐，那叫深入骨髓。
2: 哎，那你去哪儿呀？
1: 你不用管他，他去拍骨髓去了。那个再来一个啊，这个是重量级的，这部戏的男一号。
2: 哦，来了。
1: 我告诉你啊，他的特点神仙颜值。
2: 行，
1: 来，有请我们的男一号登场。你好。
2: 导演借一步说话。啊，
1: 怎么了？
2: 这就你所谓神仙颜值啊？啊，
1: 不是，我又没跟你说哪路神仙，你看猪八戒、沙和尚都算神仙。
2: 那倒是，嗯。
1: 不是。郭老师，关键他是我们投资人，说话小点声，注意啊。
2: 这样也行啊？好吧。
1: 行，来，咱们就第一场戏吧，好不好？嗯。特别简单，第一场戏呢是男主人公背着病重的叔叔遇到了女主人公，就这么简单。第一场，来，三二一，挨个腰子。
2: 哎，是 action 吧？哎呀，
4: 挨个肾，挨个腰子，这不一个意思吗？
2: 啊，没毛病。对对对哎，好的，
1: 准备一下啊，咱们准备好了，好，各位们准备来，三二一，开始。
4: 叔叔，你要挺住。叔叔，你一定要坚持住啊。叔叔，哦，哎呀，
5: 同学，你的书让我撞坏了。
2: 你书也被我撞坏了，
5: 同学，你的书让我撞坏了，我赔。
2: 你还是好好陪陪你书吧，都抽抽了。
5: 我把我的联系方式写在你的书上。
2: 我也把我的联系方式写你书上吧。
1: 太完美，太完美了。好，咱们紧接着那个第二场戏啊。第二场戏呢，你们是回到了东北的二道沟。哦，
2: 那这样的话，我这身衣服好像不太合适。
1: 对对对对，这个人靠衣服马靠鞍呐。来，那个服装给我们郭老师上套马鞍。来，你们回到东北的二道沟之后呢，突然之间产生了矛盾，男生提出要分手，就这么简单，感情戏啊，郭老师，感情戏，好吧？
2: 好的好的，
1: 好，来准备。嗯，对，三、二、一 ，action。
5: 蔡金，你不要再幼稚了。像你这种大户人家的千金小姐，怎么能理解我们这种小门小户的感受？
2: 老弟呀、啊，你这话说的没毛病。没有物质的爱情，就像没有大棚的豆角秧子，都不用掏，一动就蔫儿罢了。当初是我虎不拉几的把你整到二道沟这嘎的，让你麻爪了，让你蒙圈了，那你也别跟我晒脸。咱俩的爱情黄就黄了。
1: 不，看，太完美，太东北了。
2: 我不拍了。
1: 哎，不是，郭老师咋的？怎么什么意思呀？
2: 不是导演，你说这是电影吗？这故事完全没有逻辑，就是哗众取宠。
1: 不是、啊，这是投资人的要求，我也没办法。
5: 是我的意思，就是我让这么拍的，这么拍才有卖点。
2: 那你就连最基本的道德底线都没有了。我不拍了。
5: 哎，你什么意思？咱俩可是签了合同，你不拍你得赔我违约金。
2: 那合同怎么了？违约金怎么？我告诉你，多少违约金我都承担。像这种对不起观众的烂片，对吧？啊，大家都散了，不拍了，不拍了，走了走了走了。
5: 你爱拍不拍？你不拍，有的是人愿意拍。切，
2: 不送了，
1: 受够你了。郭老师，你说对，我忍到现在。其实我真的是您的粉丝，所以说我非常希望您能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把你拍得美美的，行不行？
2: 那行吧。

0: 那就在这儿拍，就当是我这个奇葩经历的一个纪念。
1: 太感谢了，我现在就给你拍一场 MV 好不好？哎，
0: 好嘞，
1: 准备啊，3、2、1 ，Action！

0: 就是这么害羞，我也害羞。我牵着你的手，就像现在这样，我的小心脏啊，扑通扑通直跳。
1: 贫穷，但不至于变卖家产。哎，疾病，治愈之后必须有自理能力。不快乐，但必须保留俩人在被窝里说笑话那个劲儿。
2: 这是俺家祖传的千年人参呐，独一无二。您喜欢吗？
3: 您要喜欢，袁总还有。
4: 要不你是干啥的？
5: 啊，我是那个他室友。
6: 室友，
5: 你们仨这么做合适吗？
2: 室友坐中间合适吗？哦。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笑哥，还有多多会陪伴大家一起来听音乐聊故事。大家好。
0: 欢迎大家呢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嗯嗯，每次节目开始的时候呢，都特别想说一声谢谢，要谢谢大家，让我们这个节目成为你的生命旅途当中那个相依又相偎的存在。所以今天的开场曲，我选择了《难舍难分》这首歌。
1: 其实我们也许从未见面，但在每一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很多大家心里的故事。
0: 那今天的音乐旅程马上开始，这首开场曲只想像老朋友那样用音乐替你泡一杯热茶，让那些难舍难分的故事和时光慢慢的流过，因为最好的陪伴都是我在这里，而你正好在。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今天第一条留言是来自于上海的罗敏，他说我想点一首千言万语，刚看完人间事讲阿尔兹海默症的那一集，片尾这首歌一响，我眼泪直接绷不住了，看着那些老人我就想到了自己的爸妈，只想趁现在都好好的多陪陪他们。
0: 嗯，罗敏你好，其实那个纪录片的画面我也记得，片子很平静却惹哭了很多人。
1: 是啊，我们总是说来日方长，但是往往忘了世事无常，面对衰老，时间就像是一个小偷一样。我特别喜欢罗敏说的趁现在，哪怕只是回家吃顿饭，哪怕只是坐在父母身边听听他们唠叨一下，都是最实在的幸福。千言万语送给罗敏，希望大家都要珍惜，善待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0: 来，我们认识一下黑龙江哈尔滨的孙成允。你好，你的留言我收到了啊。大学毕业之后和女朋友各奔东西，一次偶然重温《大话西游》这部电影。嗯，当至尊宝拥吻紫霞的时候，荡气回肠的一生所爱让我潸然泪下。第二天我就买了火车票去找她。现在十年了，我们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我想这是对这部电影最好的肯定吧。嗯，
1: 成允你好，你的故事简直就是《大话西游》版最完美的番外篇。你用行动把一首原本唱着苦海翻起爱恨的悲歌，过成了现在一家三口岁月静好的生活常态。
0: 我记得我当年看《大话西游》的时候呢，因为紫霞跟至尊宝那个手不断分开那个画面而流泪。但是成允的泪呢，应该是被他心里的那股不想错过的恐惧给唤醒了。嗯，对不对？你没有做孤独的孙大圣，但是你成了妻子跟女儿的盖世英雄，真的很幸福。这首《一生所爱》送给你。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小哥。
1: 大家好，我是海洋。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四川成都的网友，他叫周一，他说想点一首《痴心绝对》给自己，朋友都笑我傻，明明输给了现实，提了分手却还要死守着回忆，但谁在感情里不傻呢？就像何以琛说的，那个对的人出现过，其他的人就变成了将就。对不起，这辈子我就是不愿意将就。
1: 周一你好，既然现在咱们是做不到潇洒转身，可能还会难过啊，情绪还是错综复杂，不要害怕，千疮百孔就能刀枪不入，先接受自己所有的情绪。这首《痴心绝对》送给你，当你听多了，当你唱够了，疼够了，也许那个将就的结儿自然就会解开了。嗯，
0: 同时呢，点播这首歌的还有央视频的网友6207以及快乐幼鸟，让我们一起来听吧。

不懂这种感觉，早有人陪的你永远不会看见你和他在我面前，证明我的爱。

0: 我们接着来看下一条留言，这是一位来自甘肃天水的朋友，他叫于纯婷，他说：杨哥笑哥，我想点一首莫文蔚的如果没有你。周奕潇，我要结婚了。虽然每次听到这首歌，我还是会想起学生时代偷偷看你的那些时候，感慨你的出现。点这首歌，我就是想认真的告诉你，那个时候我是真的喜欢你，但从今天起再见了，我的少年。
1: 纯婷的这条留言呢，是几乎我们所有人都会必然经过的青春的那份伤痛。有人说遗憾是青春的必修课，我觉得说的真有道理。当年那个没能跟你在一起的人教会了你什么是心动，而未来那个要和你结婚的人还会教会你什么是真情和生活本身。记忆当中的那个人，就让他永远留在昨天吧，做你青春里最温柔的背景板吧。

0: 欢迎回来，这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小哥。
1: 你好，我是海洋。我们来认识一下浙江宁波的董景涵，他说，我想点一首《是否》给我的前男友。离开你之后，我发现自己其实挺好的，长得不差，性格也好，以前总在你那儿受挫，搞得我老怀疑自己，现在我想通了，我这么棒的人以后绝不会再让你挑挑拣拣了，我不再是你的选项，我要做我自己的主角。
0: 嗯，景涵你好，听了你的留言啊，我现在觉得你简直是在发光。

0: 其实真的没有什么比一个女孩找回自信更漂亮的了。以前的受挫不是你不好，而是那面镜子没有摆对位置。
1: 其实在感情里最怕的不是失去一个人，而是为了留住一个人而弄丢了自己。因为真正的爱是彼此欣赏，而不是给你打分啊，给你挑刺，去尽情做你的主角吧。至于那些不懂得珍惜你的配角，就让它留在上一集的片尾曲里吧。来听你点播的这首《是否》。
2: 是否这场我将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我是小哥，
1: 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接着来看下一条留言，这是一位来自河南驻马店的朋友，他叫李泽凯，他说：杨哥、小哥，我想点一首《一往情深》的《恋人》。我这个人啊，特别念旧，那件白 T 恤都穿得发黄了，有斑点了，我还是舍不得扔，洗干净叠好放着，哪怕买了再多新衣服，心里还是觉得那件最舒服。这感觉就像是我喜欢他，不管过去了多久，也不管遇到了谁，我总觉得谁都比不上他。
1: 嗯，咱们的泽凯挺实诚的，是吧？我们现在很多人都会追求迭代更新，但是泽凯能够坦然地承认那段旧感情依然是无可替代的，其实非常珍贵。你让念旧这个词儿有了新的注解，不再关乎过去，而是关乎一个人如何忠诚于自己最真实的情感记忆。
0: 没错，那这首《一往情深》的恋人就送给泽凯，也希望这一份一往情深能够最终被岁月温柔善待。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你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笑哥。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山西太原的朋友，他叫魏晨阳。他说，每次听到这首《不见不散》，我就会想起2000年在太原理工念建筑学，凌晨3点，大伙儿都在图书馆顶楼熬夜画图，累了就凑在一起，用索尼的随身听听歌，看看星星，那个感觉啊，真是太好了。一晃30年了，大家都到中年了，画图的日子回不去了，但那份纯粹的快乐真的让人好怀念啊。哎呀，
0: 你们在顶楼画的图纸肯定已经泛黄了，但是时间越久，跟老同学在一块儿的那股热乎劲儿都会越来越浓。如果觉得咱们中年生活有点透不过气的时候，那可以让思念回到顶楼去坐一坐，像从前那样看看星星，听听这首歌。
1: 我们一起来听《不见不散》。
2: 不必烦恼，

0: 当北纬三十度的弧线划过中国中部，大自然在湖南留下了一幅奇妙的生态画卷。一江一湖三山四水，勾勒出壮阔的地理格局，也孕育了极为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走进常德野生动物世界，2500亩的土地上生活着来自五大洲的200多种生灵，从非洲草原到南美雨林，从濒临灭绝的珍稀生灵到生生不息的中国特有物种，这里有探索，有记忆，有爱，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多重奏。
1: 又迎来了新朋友，那首先我们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
0: 好，
1: 欢迎大家来到动物园里有什么，我们是
0: 动物声援团。
1: 本节目由常德野生动物世界赞助播出。首先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我身边的刘英老师，他是我们博物杂志的编辑部主任。那本节目的科普内容就由博物杂志亲情支持。我之前也已经听到我很多朋友说有像养龟、蛇、
2: 对
1: 蜥蜴，就是两爬动物，
2: 对，
0: 就是很多人叫异宠，对不 对,
2: 对？
0: 我们之前跟刘英老师聊天，刘英老师的博物杂志的编辑室后面有一面墙，
2: 对，我们就养了很多。
0: 那面墙是他们所有的同事全都养这种动物。
2: 我们的编辑部里面的就是手工的数量，就肯定比人数量多。壁虎那类，它有两种不同说法，就是在壁虎之类的，经常在那宫殿什么门口，就是觉得像个守卫，因为它是捉蚊子。然后呢，对，关于手工杀那个传说，就是说那个古人说认为拿一个这个蜥蜴这类东西喂它朱砂，然后把它捣碎之后有什么特殊功能，点在胳膊上，所以叫这个手工。
0: 手工，手工，我觉得我未来可能要养一只。手工嘛，守护我。手工呀，手工，手工嘛。好了，这是个拉梗，这是个拉梗。
2: 比如从美观的角度来讲，它的色彩变化是比猫狗要多得多。我们这个杂志正好做了，也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哇，看一下，都是同一种豹纹手工。
0: 就一种豹纹手工有这么多的品种？
2: 对，不同色型。哦，
1: 名字也很特别，
0: 是不是？叫什么？
1: 红魔、龙卷风。
2: 对。这是给它起的品种，
1: 对，
0: 白黄电橘、蜜橘、
1: 血翡翠、
0: 血翡翠、蜡笔、雪花。哎呀，我看完您这张图，我大概能懂为什么很多人会对于这种一种如此的痴迷了。
2: 对，
0: 莫非今天我们
1: 要去看看的就是它了，是不是？
2: 没错，我们今天要看的就是这种自然界非常有趣的一个类群。嗯，
1: 那咱们出发，
0: 出发吧，好吧，
1: 先认识一下它们，
0: 来吧，走。霞姐又见面了，
3: 是的，哎呦。

0: 也是我们整个湖南常德野生动物世界非常优秀的饲养员。之前我们是在树懒的那一集里相遇的，对，小宝宝
1: 是我的，对，是我的第一个小宝宝，第二个是我的第二
0: 种
1: 小
0: 宝宝，这个叫
1: 棕狮蜥，
0: 棕狮蜥，
1: 是的，
2: 它长得很可爱呀，你看它的脖子上面有一圈这个小小刺，像那个那个狮子那个鬃毛一样，叫棕狮蜥。
0: 棕狮蜥，一般像这样一样，像小姐一样。就抱在手里，然后抱在身上的。
1: 要不要试一下？
0: 可以啊，我们可以啊，我们可以啊，我们可以啊。刘老师先来，刘老师因为很熟悉，对。
1: 对。
0: 哦，
1: 是的，它好灵敏啊。
2: 对，你看它的，其实它这个刺儿不是很坚硬的，嗯，软的，它很可爱，很漂亮。
0: 如果它炸起来，是不是就是感觉要遇到危险了？你知道吗？哇，炸起来！
2: 你看它的这个头囊这一圈就像狮子那个鬃毛一样。
0: 对，棕狮蜥。
2: 对，非常可爱的，而且它可以把身体变得很。
1: 这个为什么这么大呀？然后我这得救命了。
2: 往前就可以了。它的运动能力不是那种说蹭蹭蹭会跑。
1: 哦，不是每一种都会跑跑跳跳，灵敏穿梭。
2: 但它现在略有。
0: 把话捋捋。
2: 它可能略有一点紧张，看它的尾巴，对，这样抬的就有点紧张。
0: 有点紧张，我给它。
1: 你也紧张啊？我以为你不紧张呢。
0: 松点，柔和一点。棕狮蜥特别可爱。
1: 看着我这样看着我慌了，要不你回妈妈那儿呢？好不好？
3: 来，宝贝儿，回来。
0: 来。那今天我们就交给霞姐了，整个这个蜥蜴馆您带领我们，好不好
1: ？OK，
0: 好吧。
2: 好的。
0: 这个是更凶的。
2: 如果想养一个这个
0: 蜥蜴，
2: 最适合的，因为它很适合新手上手。
0: 它特别便宜。如果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想给自己家的小朋友选一种蜥蜴当宠物，那首选就是豹纹手工，对吧？
2: 而且它
0: 入门级
2: 比较好养，在2020年那个春节，因为各种原因，我们延迟上班了嘛，然后所以大概有一个多月时间没有去办公室。等我们回办公室的时候，发现我们养的所有的豹纹手工都没有。
0: 棕狮蜥就比较老实
4: 稳定。
0: 对，
4: 它比较老实一点，比较温顺一点。然后这个呢，它会爬，就是抱的时候就一只手要小心一点，要护着。
0: 控制它，给它捋回来，是吧？
4: 对。
0: 我听说有一种就是其他，比如像棕狮蜥，就尽量不要在它的眼前来回动，对不对？
2: 对，它会。
0: 它是也这样吗？
4: 动物它都是，你在它嘴边，它以为是买食物了，它肯定就会去。
0: 以为飞雷虫子，它不可直接给你吃了。
5: 喂我的是吧？来。啊，
0: 喂到嘴边了。
4: 试一下吗？
0: 来试一下，试一下。
2: 它比较凉一点吧，应该比那个。
0: 哦。我都跑了。
2: 你这样就这么着。
4: 把那眼睛哦，
0: 它跑了，它上我身上去了。哦，它上里边啊，对对对，
2: 它的尾巴，
0: 你护着点。
2: 见了没有？
4: 肉肉的。
0: 它的尾巴像田螺，你看，
1: 海螺的那个。
0: 它的尾巴像海螺的壳。
2: 对，它用尾巴来储存脂肪。哦。这样，这么着对。
1: 它好像不太喜欢这个方向的强光。
0: 对。
1: 还是
0: 来，我们做一个交接，你看能不能直接爬到刘勇老师的手上？
1: 去吧。
0: 哎，它又不动了。
1: 他有他的想法，
0: 不动了。
4: 他是很有想法的一只豹纹手工。
0: 他有名吗？按照您的习惯，一般都会给您的宝贝起名。
4: 对，
0: 这只叫什么？
4: 这是我们的大眼妹。
0: 大眼妹。
2: 哎，这豹纹手工你知道吗？它的眼睛就像那个猫眼似的，它会那个瞳孔会变大变小。
0: 哇，这个好帅！
1: 感光的那个反应。
2: 对，你看它的现在这个瞳孔，因为光线比较强嘛，瞳孔很细。
0: 来，大眼妹，看看大眼妹。
2: 如果在光线暗的地方，它那个瞳孔像猫一样，就是会变大。
6: 它的尾巴可以摸吗？
2: 可以啊。
0: 可以，你可以摸它尾巴。
2: 慢一点啊，但因为它尾巴会掉，所以你要小心一点。
0: 断尾。
1: 那还是摸尾巴了吧？
2: 你可以稍微摸一下。
1: 我轻一点，是不是？
2: 摸一下。
0: 小了，掉了！哎呀，掉了呀！
2: 它用尾巴来存储脂肪，就像骆驼一样驮风。
1: 它和棕狮蜥谁比较
0: 好养
1: 活、好上手？
0: 手工
1: 还是它？
0: 是吧？
4: 豹纹手工，
0: 还是手工？
1: 那它排名第一吗？
2: 目前很多那个蜥蜴类不是你想想就能养，因为
0: 法律方面。对。
2: 然后这种是比较好养，它拿一个就比如鞋盒大小的盒子，就可以养殖。然后只要把它调控好它的温度、湿度，然后给它准备好食物和水，就 OK 了。
4: 我带你们去看看其他宝贝。
0: 走，
1: 好。

0: 边是我们的南岩鬣蜥，他们是两只，是一对夫妻。然后这个是，
1: 这是媳妇儿还是老公？
0: 这个是老公，这媳妇儿就让你。啊，躲到角落里的啊，
2: 看着了。
1: 正常，传统家庭，男主外，女主内。
0: 是的，这个是我们的老公，是叫蓝蓝，是蓝蜥。
1: 他的这个特点有什么样的？他的习性是什么样的？
3: 首先，你说他为什么叫鬣蜥？就是看他从头到尾这个背部有一长串高高的这个几刺，就是鬣蜥，就是像我们说那马的那什么鬃毛一样，这种就叫鬣，形容他就是这个从。沿着脊椎骨这一道是有鬃毛这个意思，它是生活在这个加勒比海上的一些岛屿上的，然后呢颜色发蓝。然后你有没有觉得，就我第一眼看到它有像，有点像电视哥斯拉，看像不像？
1: 对，真的是
3: 熟悉的感觉。对，
0: 这个是我们的斑
2: 哪儿呢？
3: 它们有一个非常大特征，你看它那个尾巴上面有一个帆，所以帆
2: 立着的。
3: 对，那帆其实挺硬的。
2: 美如其名，
1: 它的帆是干嘛用的呢？
3: 觉得说它可能有两种，当然也有可能是两种都有啊。一个是它是游泳，
1: 有点像鱼鳍的那个功能哈。
3: 鱼鳍，
2: 然后还有一种是两栖类。
3: 对，还有一种呢，就是身体散热，表面散热，增加自己的表面面积。我们就是知道，就是我们研究恐龙的时候，有一种龙叫棘龙，
1: 棘龙
3: 有一种比较大型的那种。
2: 也是后边。
3: 对，就有人猜测说那个背后是有帆的什么的。那说这个从哪来呢？就是因为我们观察到有这种我们现生动物中有这种形态。
2: 咱研究恐龙真是从蜥蜴在溯源倒推的，
1: 真的是，
2: 就至少有这一部分的倒推的参考。
1: 哇，这个好看。
0: 这个是我们的，哎
1: 呦，我喜欢这一只，好看。
0: 我们这三只，它有两只雄性的，有一只是雌性的。你可能分辨出这一只肯定是雄性的。
4: 雄性的吗？
2: 是挺威风。
0: 但是那两只的话，你可能分不出哪一只算雄性。
3: 看那个背景。
0: 错。
3: 不是吗？
0: 最里面那一只是雄的。
3: 那它为什么这？
2: 它的脊上长得不一样。
0: 就是，所以这一只我们最威猛的叫恐龙。我们那一只叫那个阳光，它比较喜欢晒太阳，就给它起名阳光。还有一只呢，雌性的，它比较有爱，有大爱，我就叫它爱爱。
2: 它俩是两口子吗？
0: 两个雄性，一只雌性，然后就说看他们就是哪一个能够得到那个雌性的，就是青睐。
2: 这还不明显吗？都青睐成这样了。
1: 那俩都搂一块了，
2: 都赖身上了。
0: 你也不能说是他那已经是成功了，但是我们这一只很有大爱的，很有绅士风度的。你没看到吗？他都是在边边上面，他都没有去欺负他，说没有强行分开他们，是不是？其实这一只你看他现在那个样子，我觉得他是对我的，不是对你们。
1: 对您呢？
0: 对，他以前嘛，我给他泡澡嘛，我们都要给他泡一下澡啊，给他那个皮肤那个清洁啊，然后给他按按摩摸摸一下。
2: 哎，好全啊！
0: 我那天泡的时候，他突然之间跑，我就一着急，我就去抓，抓的时候他那个就是鳄鱼死亡翻滚，然后那个尾巴啪断了，还好没受伤。人家说的那个动物它不记仇，但是我觉得它好记仇，都记了我一两年了。每次看到我，你知道吗？它现在这个样子还是比较
1: 温柔的
0: 。平时看到我这个头在这里的话，它看到我就是这个头就这样子看到我。看到我，然后那个尾巴嘛就这样子歪起来了，随时准备就是用那个尾巴就要甩你两鞭子的。你都不知道，
2: 有些记仇了。有些记仇，
0: 关系还是很好的。现在我们的关系已经是一诺千丈，已经归零了，已经是名相了，
3: 足够了。恐龙的尾巴是吧？
0: 对，
3: 可以看到那节，能看出来吗？那节后面那
2: 灰色有点发灰了的后面。
0: 对，再长的那皮肤比较薄的那种，它这个就很不一样，然后也长不了那么长。
2: 就是它的这个断尾和我们就大家都知道壁虎会断尾，也比较
1: 常见，叫断尾求生。一般遇到危险把尾巴断完之后就逃脱了，他们也是一样的吗？
3: 是的，壁虎有意思的，它的生长跟我们不一样，就是它的那个尾部的那个肌肉啊，它是有一些特殊功能，他们叫自割点，就是切割的割，自己能给自己切断。尤其是壁虎是特别明显的，它掉了之后它还会动，就它的神经没有死亡，它就会动，然后这样如果有天敌来去抓的时候，可能就会被这个动的这个尾巴吸引
4: 了，
3: 它的神经血管可以自己收缩。

0: 不会让自己伤害特别大，但是它又再长出来的话呢，它就不能再长出骨头了、嗯、就可以能长出一个就是像它似的有一节尾巴是肉的结构、嗯、就里面就没有骨头了。所以看它的尾巴就是我们叫再生尾，就不太好看了。
1: 它的尾巴断了，就跟我的皱纹是一样的，已经经历了岁月的痕迹。哎，刚才霞姐一直在说可以给它洗澡，您是通过给它洗澡，然后跟它有了这点小的羁绊哈。
2: 我们的蜥蜴它是每个星期都要泡一次澡的，今天已经也到了就是泡澡的时间了，现在就请几位老师帮我们跟他们一起泡澡沐浴更衣。
1: 沐浴更衣是他们不是我们
2: 好待遇、啊、好待遇、
1: 哎、您带着我们去，您带着我们去。哇啊，它好可爱！
3: 它看起来睡得很松软。嗯、
0: 对，
4: 嗯，好，小心点。
1: 哎，它睡着呢，睡着呢，
3: 好舒服的。哎呦呦呦
1: 呦，下水了，下水了，下水了。啊，它要游泳，看着没有？它要游泳。
4: 对，
1: 我看着那个摄像机。
4: 来，宝宝，
1: 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它在摇摄像机。哎呦，
0: 可能有点没见到这么多。
1: 对，
3: 新鲜玩意儿，
2: 新鲜的地方会有一点点那个陌生感。
0: 泡澡的这个要根据它的实际需求。嗯。泡澡一个功能是让它身体更健康，保持清洁，还有一个让它蜕皮。嗯。然后尤其是让它蜕皮，就比如我们那个豹纹手工，它这种生活在比较旱地的时候。的这种蜥蜴，它如果它的皮没蜕好，需要给它用水泡一泡，
3: 软化
0: 一下。对，如果说你那个它的皮没蜕好的话，它会箍住身体长不大，然后甚至会造成残疾。哦，
1: 真的吗？它叫啥名啊，姐？
2: 这个桂鱼。
1: 桂鱼？
2: 对，你
1: 怎么给起个鱼名？
2: 看这个肚子有没有像那个桂鱼的肚子一样？
1: 我们正常反正搓澡都是这样的啊，都是拿这个来搓。那它得拿什么搓？
2: 他就是我拿手这样子给他搓一搓，
1: 我能试试吗？嗯，现在他可以了吗？
2: 稍微是就是从前面往后面，
1: 对。哇，这是扎手的。啊，
2: 从头上面摸一下。
1: 他是扎手，哎呦，
2: 注意啊！
1: 他是扎手的。
0: 可以给他稍微按摩按摩，促进他排酸。
2: 嗯，对。他这个就是他如果说很生气的话，这个背鳍他是竖起来的。
1: 他现在我就觉得很生气，他有点竖背鳍了，你看。
2: 还好，你看他现在都好享受了。这里呢，看这个，
1: 它有点掉了。
2: 这个背鳍就是不是掉了？看，
1: 您有这个养手工的经验，您试试。嗯，来，站上试试。
0: 我们就可以这样把它的这个皮看到吗？把它撕下来，这个旧皮是吧？
2: 嗯，对。
0: 慢慢的，
2: 嗯，对。
1: 哦。那刚才打这个功能就跟搓泥板差不多呀。
0: 我们就是搓掉了一层。哦哟，这个是撕掉了，
1: 它不会疼吗？
2: 不会，它这个已经要退了，它已经在软化了。嗯，对。哎，
1: 像不像蜂巢？像不像？
3: 就是鳞片的，
1: 对，鳞片的那种，对，网格状的，看。哎，这个，
2: 哎，可以扯的，
1: 可以扯是吧？
2: 对，它因为已经是在那里了。嗯，
1: 我不太敢，我还不太敢，你知道吗？对，会不会破了呀？
2: 不会。你看现在我手搞在这里它都没怎么动。
0: 哎呦，这个好呀，
3: 好玩的一块。
1: 小姐差不多了吧？啊，
2: 这已经
1: 再泡敷呢了。
3: 再泡睡着了。
2: 这已经泡的差不多了，但是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泡完澡之后，就好像我们人洗完澡，它皮肤张开了嘛，我们也要给它，就是说要用干毛巾给它擦干。
3: 这是防止什么？防止感冒。它跟我们一样。
1: 一样的。
2: 好，宝贝。宝贝。
0: 来。
2: 好，
3: 宝宝。
2: 啊，对，别动。
1: 好。嗯，
2: 别动。
1: 来，我们上护理垫。
2: 别动。啊，别动。哎呀，
1: 这个过程就是擦干身子的过程。来，我给它尾巴擦一擦啊。
2: 尾巴先，别动它尾巴。啊，
1: 不动它尾巴。
3: 对。
1: 我不让动它尾巴。
3: 不动
2: 它尾巴。好，宝贝儿，别动，宝贝儿。嗯，对，别动。哦，别那么紧张。哎。哎
1: 呀，它咬了，没事吧？没有。
2: 你想吃肉了吗？泡澡泡饿了又想吃了吗？
1: 嗯，那我们就干脆赶紧去给他做饭吧，好不好？
2: 等一下，我们就马上去给他配他的食物，给他就是做大餐了。放松，宝贝，放松。
1: 走，

0: 现在就是我们给我们的蜥蜴准备的重重大餐。
1: 重重大餐，我怎么感觉有种到了云南的感觉？你们知道云南有那个百重宴，
2: 食材可能没有这个鲜活。
3: 我们的手工啊，和这个好多蜥蜴，它要吃活的东西，它对死的东西可能就尤其是这种食虫的，它对活的东西更敏感。
0: 像我们这个蟋蟀嘛，蟋蟀的话，它那个腿上面是有倒刺的，它是为了动物的健康，它有可能划伤它的那个嘴巴那个食道，所以我们要把它的那个倒刺剪了。
1: 细致成这种程度，
4: 它不吃这口了吗？
0: 是，所以说我们饲养的那个寿命都要比较长一点。
1: 我们现在需要做什么？就是捏一个，然后把它倒刺剪掉。
0: 对，
1: 是这意思吗？是这个倒刺吗？
0: 对对对，
5: 你手打
0: 自然就是这样，别给我捏死了，
3: 因为捏死了就不吃了，
0: 捏死了人家不吃的哦。
1: 漂亮。
0: 像剪这个啊蟋蟀的时候，你那个手指轻轻地捏住它的头部，然后它的那个腿的那倒刺，你看是不是那个倒刺呢就出来了？小心你有没有搞到手？
1: 没事。
0: 啊，那倒刺就已经出来了。
1: 我都给它剪腿了，我还在乎剪手？
0: 这等一下，我这一
1: 次剪
0: 啊，看这个呢，就剪完了。
1: 我蹬不行吗？我直接蹬不行吗？
4: 创可能会有点大。
1: 漂亮，
4: 这个难度是在的。
1: 成功了，朋友们。刺身有没有？刺身来一个。我们都已经完成了吧？基本上也体验到了。那我们就一会儿把这些大餐
0: 给他们送进去，
1: 送进去，
0: 让他们进食。

0: 如果让我来总结的话啊，我可以用动物园里有爱心，甚至可以再进阶一下，动物园里有良心。为什么叫良心？因为我们看霞姐，这是我第二次接触霞姐，我真的是觉得她对于任何的动物的那种细微的关怀、无微不至的关注，对于一个动物饲养员来说是非常非常宝贵的。我们说良心到什么样的一个细节，到连吃个这个蚂蚱都要把它的倒刺儿剪掉。我说句实话，我自认为对我的孩子足够细心，但是我都做不到这一点，把每一个吃的上的小细节关注得如此如此的到位。所以我觉得动物园里边有的是所有爱动物人的那颗良心。嗯，整个这个下来，我们关注了很多，包括看到了非常多种类的蜥蜴，包括爬行动物。您觉得我们这个动物园里的这样一个爬行动物的种类和种群，在您的观察之下，是不是还比较全面的？
1: 我首先觉得这里面这些我们看到的这些几十只这个蜥蜴，都还是生长状况都挺好的。但是它的数量还是比较少，因为总共只有十几种，而我们在大自然中，我们的蜥蜴有6000多种。所以呢，我们这个在野外这些情况，就是有更多的非常有趣的、非常漂亮的、非常。就是有魅力的蜥蜴是生活在野外的。
0: 可能在野外的蜥蜴需要更多的人，不仅仅是我们的饲养员深入到田野的保护和守护了哈。说到我们的守护蜥蜴呢，就不得不提到呢，其实有一群人啊，他们正在努力地守护着被称为爬行动物界之中的大熊猫，有着活化石之称的鳄蜥。那今天我们请到了这些守护人之中的一位代表，我们有请一直在保护着鳄蜥的丁东靖。欢迎东靖。
2: 欢迎，欢迎东靖。
3: Hello， 大家好，主持人你们好。
2: 请坐，请坐。
0: 来，
3: 谢谢。我是丁东靖，来自广东罗坑鳄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目前正在从事自然保护工作。
1: 所以这个保护区就叫鳄蜥保护区，是吗？
3: 是的。
1: 哇，那说明是为了一种动物的建立一个保护区，说明这个动物是非常重要的。
0: 对，
3: 它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4: 刚接触它的时候有什么？它待你友善吗？
2: 初见还亲切吗？
3: 其实我一开始会问一个大家可能都非常想了解的问题：鳄蜥它咬不咬人？同事就告诉我，他们每个人都被鳄蜥咬过。当然我也不例外了，是因为2019年的时候，我们有一位非常热心的大哥，他就在保护区外面救了一只被困的鳄蜥，送到我们这里来。然后当时我们在交接的时候呢，大哥。

0: 他也很兴奋，然后又有一点小忐忑。交接的时候把鄂西给吓到了，鄂西反手咬了我一口，当场就流血了。我心想完了，这没疫苗打呀，我说爸爸妈妈，我要是变成蜥蜴侠怎么办，我没做好准备呀。还好就是也没有感染。后来我就跟同事了解到，哎，我们如果因为工作需要要接触鄂西，其实它是有技巧的。嗯、那我就拿这个1:1的模型来示范一下。
1: 哦、这是1:1，
0: 对，这是1:1的啊，这是鄂西真实的鄂西就这么大。嗯，鄂西呢，它的头和它的颈部其实连接非常紧密，所以它活动不是很灵活啊。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拿我的手掌轻轻的把它给包裹住，然后呢。这个时候最先要克服的是你恐惧的心理，千万不要紧张，你一紧张一使力，鄂西又会反身给你一口的。你只要轻轻地握住它，它而且让它的腹部跟你的手有充分的接触，它觉得很安全，它就会非常安静了。
2: 啊、来教一下没问，来来来
0: 来来来，我们来试一下。
1: 这是个模型，我怕什么？
0: 试一下。
2: 哎，谁告诉你是模型？
0: 活的，
1: 对吧？
0: 然后活的还会怎么样呢？它的尾巴可能会缠到你的手腕上。
1: 好，那我就结束了
0: 啊！对，
1: 从这一刻开始，
2: 它会缠到你手腕上，是吧？
0: 对，它其实也会找一个平衡的支点。哦，它自己
2: 就这样
0: 是吧？
2: 就它会，你这样拿它，然后它会。
0: 你这样捏的话，鄂西其实咬合力很强。
2: 它会缠过来。
0: 对，如果你是捏它捏紧了，它觉得不舒服，它就会反过来咬你。哦，
2: 我们还有个视频，看看这是您工作的视频吗？啊，
0: 对，这就是那只2019年救助了唯一一只咬过我的鄂西。
2: 咬过你的鄂西是吧？
1: 对，它呀，
0: 你看它的眼神。
2: 你做了几年了这个工作？现在？
0: 我是从2016年来到保护区，这样算下来也快10年了。
2: 十年了，那已经可以说和鄂西产生了非常深厚的感情了。您日常也会做一些科普工作吗？
0: 对，我其实现在主要还是在做科普这一块。嗯。像我们今年呢，就是做了一些鄂西的科普的课程，就到我们最近的一个学校开展了一个鄂西的实性的互动游戏。我这里还刚好带了一些卡片，那、我们来猜一下，
1: 小朋友，
0: 那我们给大家展示一下，大家来猜一猜，哪一些是鄂西的食物，哪一些是鄂西的天敌？
2: 我觉得首先，鸟不可能，排除法。嗯，
1: 为啥不能吃啊？
2: 鸟它才多大，它和鸟，这不一样大了吗？
3: 那个红嘴蓝雀，红嘴蓝雀，我觉得可能会吃它，是吧？
2: 是不是啊？是天敌，
0: 天敌，
2: 它是它的天敌。我觉得这个肯定是食物了，
1: 那铁定能吃。
2: 蚯蚓肯定能吃了，
0: 对，
2: 它也吃蟹子吗？
1: 感觉鼠类是不是也能吃啊？
2: 鼠，我觉得它应该能吃鼠，能吧？这是它的食物吗？
1: 是吗？
0: 哎呀，完了，这条鳄鱼在野外可能活不下去了。
3: 对，
2: 它不能吃老鼠啊。
0: 老鼠有时候是它的天敌，是什么时候呢？鳄鱼冬眠的时候，它这个时候是处于一种沉睡的状态，基本上不会动。如果被老鼠发现了，那可能会被它吃掉。
3: 被老鼠。
2: 这螃蟹它也吃吗？
0: 对，它吃螃蟹的哦。因为鳄鱼它是有上下两排小锯齿一样的牙齿，它不能咀嚼，但是它的撕裂作用还是很厉害的。
1: 其实我们今天这样简简单单被互动一点点，我们都觉得说，哎，又了解这个小动物了一些。您工作当中就经常像您给我们看带孩子们做这些科普，有没有哪些瞬间就是反向的，可能被这些回应滋养到，觉得科普真有用，真的很有价值。
0: 很意外的就是我去年有一次坐高铁，然后我旁边有个小男孩，因为家长睡着了嘛，小男孩很这么高，正是调皮的年纪，非常吵。我就想，哎，那我拿出我的手机，把我拍的一些鄂西的照片呀、视频呀，给那个小男孩看一看。然后我们就讲了一些鄂西的故事呀什么的。后来就到站，我就准备下车了，我已经走到了那个车门口，那小男孩突然间站起来，隔着好几排的人都喊，他说：“姐姐，我以后一定会好好保护小动物的，我以后再也不会伤害他们了。”我真的很吃惊，我们在整个过程中只是看一些图片视频分享他们的故事，我从来没有跟他说你要保护呀或者什么的，就他是一种
3: 保护他，其实不用要求他，他真的了解以后他就喜欢，他会自发的来想要保护他。
0: 对，是他是自己因为了解种下了一颗保护的种子。
2: 所以您工作这十年能这么说吗？其实是您自己亲自见证了鄂西这样一个品种从最早的濒危状态到现在的一个复壮的这样一个状态。
0: 对，甚至还包括它的野生的种群。2004年的时候，我们的数据野外的数据是200到400只左右。
3: 但
0: 是
3: 啊，
0: 对，但是到了2019年的时候，我们这个数量就是700到800只了。哦，对。

0: 它也是在增长的一个状态，
1: 是这个态势是比较好的。
0: 我也是希望如果将来到我退休的时候，然后我们保护区的每一条溪沟里都有鳄溪。对，
1: 也希望您那个愿望能实现。
2: 任何一个濒危的物种都值得任何人去付出一切的努力去保护它，
1: 因为我们希望它都不再濒危。
2: 我们希望它们不再濒危，因为我们生活在一片空间之中，好吧？谢谢，加油！谢谢，
1: 谢谢，
2: 谢谢。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那这次国风超有戏，咱们就走出演播室去采采风。
2: 那我觉得很有必要。我们打造一个沉浸式的音乐环境，感兴趣的朋友都可以加入进来。
3: 味儿好听。
1: 这次呢，我们想要通过寻风来探索国风音乐的更多可能性，所以我们集结了30位国风音乐人，开启一场国风音乐的共创实验。
4: 去一些未去过的地方，见一些没见过的人。
5: 有文有武，
6: 我这也是三旬演员硬闯歌坛。
7: 竞争从此刻正式开始
8: 啊！还要竞争啊！
7: 大家将分组共创国风原创音乐作品。
2: 说几句不好听的啊，有很多国风音乐同质化很雷同。
9: 有一个构想，就是我们想用电音。
10: 我不是很想要电音。哎，
1: 你明明采风采的是京剧，结果来个京剧念白。
11: 我觉得用京剧没有问题啊。
7: 大家还将接受国风听友的真实满意度反馈。
1: 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只听到了技巧，没有听到感情。
12: 哦，我呀，
1: 花活太多了，把诗朗诵去掉更好。
13: 我特别难过。
1: 我在歌曲里听到了鼓的声音，像是战鼓，像是时钟，像是心跳。
7: 舞台非常的炫酷，现场实在是太好听了。
14: 我就觉得很好，就是超出了我的期待，带给了我无数的惊喜。
15: 他们非常好的把采风采到的元素融合在自己的作品当中，不仅仅是歌手，还是一个中国传统文化的爱好者。
2: 舞台是检验作品的标准。

0: 播出。
1: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超好喝的简醇零蔗糖酸奶特别呈现，简醇专利菌群冠军之选。
2: 寻风记，捞仔第一次潜彩。
3: 关老师，我们这一季的名字叫国风超级寻风记，您怎么看待寻风记这三个字？
2: 我觉得寻风记这三个字的名字起得特别好。

0: 一种，就像那采风。音乐的特质跟风是一样的，都看不见摸不着，但是都能感受到。我觉得作为音乐要多去走走，要采自然之风，采历史之风，采人文之风。通过采风能够多看多听多想，能够给你的音乐创作带来巨大的灵感。
1: 哎，不好意思，老板，我听外面雨声有点大，咱们备采先暂停。
0: 好。我们当年去采风，必定经历各种风雨。我觉得碰到风，碰到雨，那才是一个很深度的采风之旅。现在雨下那么大，他们几个能准时来吗？
2: 哇、wow. ！

0: 大家好，我是刷宝亮，今年是我做歌手的第32年。
1: 我觉得我特别喜欢接触一些新的东西。最早的时候我是个杂技演员，然后我又流行舞蹈，然后又做歌手，然后又在演戏。在音乐方面，这个国风对我来讲其实是一个新的领域，我希望能够踏入这个领域里面，追寻一些以前没有过的一些感觉和一些眼界吧。
2: 哇哟
3: 哟
4: 啊 ，Hello！
1: 哎呀，那个你好，你好，
3: 好多年不见呐！
4: 怎么样，凉快吗？
1: 凉快凉快凉快。我觉得很开心，因为首先能够遇到好多老朋友，像海泉啊、阿朵啊，这都是老朋友，很多年没有见了。
4: 阿朵，哎呦，多长时间？好几年？咱们
3: 什么几年？起码10年。
4: 哦，10年没见了。
5: 10年。
3: 对，我们那时候相见的时候还是17、18岁的时候
6: 呢。大家好，我是阿朵。追求如风般的自由洒脱是我的音乐态度。当我20几岁的时候，因为自己又热爱唱歌又热爱跳舞，在那个时期成为了初代的唱响女歌手。当我到了30岁的时候，我在寻找自己的根是什么，可能大家都还不了解什么叫做非遗传承的时候，我就在做非遗的传承人。我们的民族文化所结出来的果实，它是有根源的，所以我相信我们的国风音乐接下来的生命力是更加的茂盛的。
4: 哎，全哥，全哥，全哥，全哥，我俩也好久，
7: 我们俩2、3年没见，
4: 2、3年没见了。
8: 大家好，我是吴爱全。对于一个音乐人来讲的话呢，我特别喜欢去探索不知道的东西。你要带着这种好奇心，不能够固守过有的传统。我们不是在复刻经典，而是在传统的基础上去创造现代的中国文化自信的作品。
1: 还要认识一些新朋友，我觉得他们在他们的领域里面都是佼佼者，都是很年轻有为的才华出众的一些孩子。
4: 对，然后这次新认识的朋友，那个小富，
7: 小虎，
4: 这
7: 儿是小
4: 富龙飞，富小富小虎，
7: 对，
4: 小虎，
9: 银林，
4: 银林，听说了你是在这个国风音乐界里
7: 面很厉害，
4: 非常厉害，所以以后向你学习啊。
3: 没有，今天就是他第一次参加综艺节目，
4: 真的厉害厉害厉害。
10: 大家好，我是歌手银林。2013年，我发行了第一张国风专辑。
6: 虽然说我十几年之前就开始创作我自己的音乐，像锦鲤超千丝戏等等等等，可能说得到了大家的喜爱，但是人肯定是要不断突破的。包括国风在随着这个时代的变化有了新的内涵，我这次来到寻风记也是去寻找这样的创作姿态。
7: 他们俩是同校的，他是学姐，所以他俩南京大学的高材生。
4: 小普，我早就听说这个才子。
5: 对，
11: 大家好，我是蒲艺昕，我是一个创作人，但是音乐方面呢算是新人。那在国风音乐这个层面上呢，我是更新的新人了。传统文化是我们作为创作者来说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灵感库。这一次来呢，也是希望能够为自己之后国风音乐的创作积累一些经验和灵感。
5: 我是蒲龙飞，
12: 我心中的国风啊，就是少年志，有底气，因为自己也确实一直想说

0: 用什么样的方法能够把这个流行跟国风结合得更加舒服，能不能用我自己一些特长的音乐元素，加上我们中国传承这么多好的国风音乐元素，去让大家喜欢。所以一直也在做尝试。
1: 你看你俩一来天都晴了，来请。哇，请进。哇，
2: 好看啊。
1: 怎么样，咱们小院漂亮吧？
2: 可以，
3: 漂亮漂亮。
1: 先来到是咱们的听风堂，
3: 这是传说中的山西大院啊。
4: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老仔，从事这行业从88年就开始。
2: 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王佩瑜。在采风的过程当中，期待更多的音乐人能够汲取到音乐的灵感，来融入到自己的音乐作品当中，所以我们发起了国风超有戏的寻风记。
1: 哇，里面好热闹啊！
3: 对的，
1: 看看啊，嗯，哎呀，哎呦，
5: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1: 来，各位老师坐坐吧，
3: 行，好，
6: 来来来，
1: 开会了啊，哎。
0: 来，
1: 嗯，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将通过采风共同创作两首国风原创音乐作品，并且需要打造一场国风音乐会。国风听友满意度较高的原创国风音乐作品，将会获得国风超有戏、国风金曲称号，并将收录进中华戏韵金唱片。我们第一季的唱片就在这里啦，
2: 厉害了！
0: 期待期待期待期待！
1: 怎么样？听完之后？都很有信心哈，
0: 很有信心、啊。
6: 对，
1: 但是咱们还是要分两个小队的，不如我们来一个环节，叫以乐识人。哦，大家通过唱一首自己的代表作，来感受一下对方的音乐魅力，最终我们再决定怎么分组，好不好？
7: 还没怎么着就得先唱了。
1: 对啊，来吧，
2: 来吧，
1: 推门而入，
3: 推门
1: 进入我们的以乐识人舞台。
7: 是拉还是推啊？
1: 来来来，
7: 拉。漂亮，
3: 哇，真的酒，
1: 请各位
8: 来啦！哇，
1: 好凉快啊！接下来就是我们以乐识人的环节，
7: 我就先给你们打个样，
3: 好，
7: 帮你们试试音响，
3: 谢谢啊。

说也不要问，目光交错的一生就注定了今生缘分，此情

0: 还挺开心的啊，好久没有听沙宝唱现场，一如既往的深沉然后细腻啊。
1: 他那首歌呢曾经在我的歌单里面也是循环播放过的，我看到他我觉得哇，音乐节目的品

0: 吃饱胀了。
1: 哎呀，你还是一如既往，
2: 还是还是，
3: 上来就往
1: 上，随时随地，
2: 往上往上，
1: 一秒进入。
4: 我正在感慨，
1: 对，
5: 太好听了。
2: 其实啊，当时我在音乐台打榜，然后三宝老师呢，就是坐出租车上，然后听那个音乐台，然后他就突然听到了以后，就觉得哦，这是谁啊？然后他就跟他的助理说，他说你把这个歌手的名字给我记住，我要找他唱首歌。哦，啊，这样的话，我就有一次特别偶然的接到一通电话，说我是三宝。哦，我是哪一个三宝？写歌的三宝。哎呦。啊，我说哇，我都特别兴奋。我说你过来，我找你唱一首歌，我就懵了啊，找我唱首歌。我当时是一个不知名的歌手，然后我就去了，唱的这首《飘》，然后才有了写《金粉世家》的时候还找我去唱这个主题歌，所以才有了《暗香》，大家才能够认识到我，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4: 刚才那首歌其实吉他好像也是我弹的，
2: 对，也是你弹的，没错。
4: 完了他说那暗香
2: 也是你录的，
4: 暗香吉他也是我弹。
2: 对，
4: 我觉得一个好的音乐家爱好应该广一点，是吧？
1: 是不是宝亮哥？
4: 他当年可是了不地的。哎，
2: 这个时候我觉得，
3: 小秘密啊，你看，
2: 这也不算什么秘密了。这个是我曾经在十六七岁的时候，也是中国拍的第一部的霹雳舞教学带。
1: 你出道吗？太早了吧？
3: 对，
2: 我都不知道。
1: 不知道，
2: 这个是我在杂技团的时候，对，杂技团的时候我是获那个杂
4: 世界金奖，
2: 天哪，
3: 得了一个法国的国际的世界级金奖，
5: 顶缸，
4: 顶缸
2: 特别厉害。
4: 完这几年我听说他演戏剧，我还挺失落。这歌坛要损失一员大将，
2: 没有没有，一直在。
0: 哎，可是他戏演得特别好，
3: 对，
0: 戏演特别好，
4: 对，
0: 有不同的人生。哎，
4: 他那个历练以后更加深刻，我觉得我这次听你唱这个歌，有这个感觉。
5: 对，放了。
1: 来，下一位谁呀？
5: 啊，我啦。
3: 再来个不一样的风格，
5: 来吧。
3: 啊，来了。
5: 对。
6: 哦，坐！到明月的台上来做 trap。

0: 帅！傅龙飞他用自己的电音的方式创作的音乐，就是很有英雄气概。这就是一个很新的一个做法。他用的前面那个中国的打击乐器和唢呐。
1: 创造出来现在比较流行的 trap
2: 这样的节奏，又有实验性，啊，又有力道，然后又有他自己的个人的表演特色。
3: 别看他小伙子长得那么秀气啊，他其实是特别硬朗的，他的作品的风格，
2: 差不多是在2009、2010年开始做电子音乐。
3: 我好早啊！
2: 对，我觉得电子音乐确实是一个本根的东西，自己一直喜欢的东西，也是因为这个电子音乐吧，让我开始享受到了舞台带来的所有的美好。 在做这首歌的时候，就希望说像歌词写的就是，举头红日。

0: 低头水中月，仿似神仙脚底踏云间。我觉得所有的英雄他也有想卸甲归田，回归到一个很平凡的生活的时候，去享受这个世界带给我们所有的美好。对，
1: 厉害，
2: 好，
3: 有点像戏词。
2: 对，
4: 对，
0: 也是送给自己，就希望我心中有个英雄梦在，那我可以觉得一直我们都可以少年气。
5: 陆爷，
6: 他这首歌我觉得还是非常阳刚气的。哎，那这种国风音乐作品其实在今天的年轻人当中是更需要去传播的，嗯，就让大家都来寻找属于中国的男性阳刚气
2: 英雄。
6: 哎，在这个作品里
2: 英雄情节
6: 我觉得特别好。
0: 谢谢谢谢，
1: 厉害。
4: 对，其实对传统文化除了要了解才能传承以外，有信心也才能传承。
2: 对对对，
4: 因为我记得说，其实海泉哥之前也给你很多鼓励，
0: 是
4: 让你坚持的，对不对？
0: 海泉哥这句话，对啊，深入人心啊。对，不在乎船有多大，只在这船还在不在。
1: 事实上，说实话，船不在大小，一直在就好，
0: 对吧？
7: 最关键是驱动他的是真正热爱。
0: 嗯，因为觉得像文化自信的东西吧，你是刻在骨子里面的，像每一代他的东西都不一样。那你要说我们做一个传承，我可能没有那么大的能量，我只能说把我接受到的讯息以及当下我觉得年轻人可能会喜欢讯息，用他们的方式去告诉他们。对，这样子我们可能会起到一个一个表率的作用。对，这个一点。
3: 你像马老板那
0: 对
3: 那个梅老板那了不得，其实那个时候京剧就是流行。
0: 对，
2: 当年的流行有可能就是现在的经典。
3: 对，是这样。
0: 当然是，
2: 就坚持下来都很难。
0: 对，
2: 所以能坚持下来的人，我觉得很伟大。嗯，
8: 来吧，咱来玩一个这个豪放派，来个婉约派吧。有请阿总。
1: 哇，现在是家务事
3: 乐器的，嘿，
9: 这才是来自于土大地的声音。
10: 对，好，这首歌是我在2012年的时候。在西双版纳开始了我5年的一个在大山里的农妇的生活。我在很长一段时间做音乐的时候，好像那时候唱跳女歌手啊什么的，就为什么还没有成为第一名。有一天在森林里我知道了，我不要做第一名，我要做唯一。对，然后那时候就觉得我到底是叶子还是花，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一种花，它既是叶子也是花。所以我想说，原来我可以做陪衬，我也可以做主角，我是叶子也是花。
3: 哦耶，
0: 太棒了，
6: 境界
10: 好，来吧。

0: 九叶子花那青的，
1: 哇，好听。
0: 有一种花，你得得得，它是绿色的，油油的。每年春夏。

0: 大山的那个感觉吗？
1: 这首作品它其实非常有实验性，有些唱法是很独特的。然后呢，它也不是非常常规的流行音乐的创作的曲式，所以你能感受到那种真正动人的力量，真的是来自于大自然。
2: 太酷了，
3: 对，特别是你拿着这个乐器，
4: 对，里面是五谷，
1: 五谷，
4: 对，所以叫五谷棒
0: 啊，五谷棒，
4: 对，
0: 模仿下雨。嗯，
3: 那刚才你也提到你有五年的隐居的生活嘛，大家也都非常好奇，其实对于音乐人来说是五年的采风生活，对不对？
4: 其实可能是在你事业一个比较很好的时期，你突然不见了，对于一个歌手，对于一个艺人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大的损失，尤其是女艺人。但是对于我的人生来说，如果没有那五年，也没有现在的我。嗯，对，所以我觉得是要全盘来看，就像一副棋，你要全盘来看，你不要是说我失去了一个棋子，如果我没有那五年，我就做不出我现在的音乐。嗯，是。这些年我去到了很多不同的少数民族地区，当你进入到大自然中和这群人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去听他们的故事。叫我唱歌
5: 哟，公鸡唱歌了。
4: 他们在唱歌的时候全部都是在讲着他整个的人生，你要相信所有真实发生的远远比你空想和编出来的更精彩。当你去看到和接触的时候，给你的那种震撼是你没有办法透过一个视频能够感受到的。就是我们在想，就是说有的歌哈，我们国风的音乐，我们的山歌，我们的民歌，它都是几百年上千年出来的，它怎么这首歌这个词可以流传至今，是为什么，对吧？你就一个农民，当他插秧的时候，面朝黄土背朝天，倒走插秧才是真向前。当他悟出这个道理，他仰头那那呀呼呼，他就传了一千年。
6: 嗯，哦，天哪，太厉害了！
4: 是因为我觉得他是从心出发，他是自然流淌出来的。我觉得唱什么不是最重要的，是为何而唱才是最重要的。
1: 要唱，
3: 找寻它的来处特别的重要哈。
1: 我现在表达一下我对你的唱歌的邀请。
4: 没有，
3: 来吧，咱们下一位。
1: 来，年轻朋友，
7: 好，年轻。
3: 有请土玉星，
1: 加油，小普。
7: 我的第一首国风单曲。蒲松龄送给我，
1: 蒲松龄，
4: 都姓蒲，
1: 对，
7: 喂，
1: 还在，哎，
7: 这几位朋友你们好吗？我看到你们双手，

0: 是从一个现代年轻人的视角去探索和发现和古人对话啊，很有创想力。
1: 他从文学的角度去切入，那么音乐对他来说是一个他的这个诗的一个载体。啊，我觉得他的那种表达，我觉得印象挺深刻的。
2: 其实我做音乐是一个新人，我去年才开始做音乐。然后其实刚才大家进来，我看到各位老师们在那边都有放到自己之前的专辑啊，我没有，我放的是一本小说。哦。然后我是去年开始尝试写音乐，我觉得音乐是一个表达自我的一个途径，一种方式。因为我觉得艺术创作，我觉得有一些东西是共通的，所以我想用一张专辑来表达我对创作的一些想法和一些问题的探讨，所以我就想要写《蒲松龄》这首歌。然后这首歌我切入的视角是我虚构了一个现代的一个作家，一个作家他灵感枯竭了啊，截稿日要到了啊，这种时候我怎么办呢？哎，我去到了聊斋，去到蒲松龄身上去寻找灵感，并且学习他们的身上的东西。然后这当然了，这也是我这次来国风超有戏的原因，为我后面的一些国风的歌曲积累一下灵感，学习一下东西。
3: 这又是一个创作者。
4: 对，小普他的才华，他的文学功底，他能够虚构一个那样的故事啊，我觉得特别可爱。所以我觉得，哎呀，这个人以后我能跟他多合作一些。哎，
5: 到我了，到我了。
2: 好，
6: 好，加油，
2: 来。

0: 哦，旋律好听。
1: 玲玲学姐，这首经典的《锦鲤抄》上次听，是在我在读大学的时候，还是把我拽回了10多年前的这个校园时光吧。
2: 因为其实我在创作的时候，可能跟各位老师不太一样，我是在互联网时代开始创作的。我是在家里，是用自己的麦克风。那个时候我们在原创音乐基地，在贴吧。
3: 哦，贴吧啊。
2: 对，就有一群爱好者一起在网络上交流如何作曲、如何作词。
0: 共创。
2: 对，我有一个曲子，谁来帮我唱一下？
4: 很有趣。
2: 对，当时大家都很有热情，我自己是希望能够唱这首歌来找到那个时候的感觉，找到关于我是怎么样想到来创作音乐的
0: 初心。
5: 我觉得他就是在那个我们看到的视频的那个平台里面走出来的一个人，所以你在他的表演或者他的演

0: 场当中还能感受到某种对舞台的那个声色感，这个我必须要讲，因为它跟舞台还是有距离的。
1: 我这里说几句不好听的啊，就是有很多国风音乐，我觉得这个同质化很雷同，旋律、和弦、那个配器、
2: 形式感，
1: 这就是现在歌曲唱的都有一种。哎，这首歌火了，哎，老板，
2: 咱 copy 一下 ，copy 一下，
1: 你照这个给我写。歌曲这个东西没有，只有唯一性。我觉得好的歌曲，现在能火的，都有它的唯一性和特点，这样的歌曲它才有这个意义。
2: 对，
3: 对于我自己来讲，就是我肯定是会希望我自己做的音乐是发自自己本心的，我希望写什么我才写什么。如果说我们的导向是一个我就是为了要模仿一个什么东西，这样我觉得是不好的，
2: 不真实。
3: 对，
1: 我觉得除了发自内心的去热爱，还要增强一下自己的音乐技术。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用什么样去分析它，这都是学问。我觉得始终会大浪淘沙的。
3: 对于我自己来讲，人肯定是要不断突破的，能够来到这片土地上，用这个采风的形式去丰富我自己创作的内容，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帮助。
4: 好，有请下一位，朴海泉。
5: 这个歌呢，其实也跟咱们现在这个场景还真的蛮契合的。虽然它很新，这个是两个星期以前我才发表的新歌，对，然后是一个我跟古人共创的，然后就是这么一个作品。当歌词写出来的时候，我起名字跟 AI 合作了一下，他给我起了一个很好的名字，叫《断肠编年史》。哎，
6: 断肠，
1: 这个词，
5: 蛮有意思啊。
6: 来，期待。
5: 再给大家这个唱个新歌，
6: 来，听听多断肠。

0: 哇！啊，权哥一如既往的稳，非常的稳，而且他这首歌我觉得也是让我颠覆他对以往唱腔的一个改变，我觉得很好听。
1: 我很喜欢这种古今对话的感觉，这方面跟海泉哥是同道中人。
2: 其实我自己写歌的风格或者喜欢的音乐风格特别多嘛，而且现在我觉得我们寻找这个新的创作素材和借鉴的形式，如果向中国的传统文化去寻觅的话，真的是大有可为。

0: 刚才这首歌算是从文本上获得灵感的，因为我后面的歌词全是基于前面的古人的文字去创作出来的，就是那个西风瘦马的画面引领了我写完了整首歌。
1: 那海泉哥，你怎么看待现在这些国风音乐的趋势？你觉得整体上来说是往什么方向发展？
0: 对它，我觉得它不仅仅是一种说文化现象，它是一个我们说叫历史周期趋势，
2: 回到原位。
0: 我们的文化自信来自于我们自然而然的改变嘛，所以就是这种文化的自信是骨子里的。所以我们像国风、国潮、国漫，年轻人非常非常喜欢，他们是没有任何思想包袱的，也不用去刻意去好像我们证明我是谁。这种自信来自于我不要一定要证明我是谁，而是我很享受我有的东西，这才叫真正的文化自信，对。然后我们传播出去的时候，它也是一种非刻意的行为，因为你的东西是优秀的，然后再去做更多的交流。
1: 那现在六位全部一跃十人完毕了，我们要分为两组，三人组队，大家彼此认识过之后，想一想啊，自己需要什么样的采风伙伴。
0: 那个这等会儿就这样吧。
3: 哈哈哈哈哈！对，我们已经自动结盟了。
4: 我们俩一上就说要不要这孩子？
0: 我说这孩子非常好，
4: 这孩子不错
0: 啊，这个啊。
4: 等会儿就玩吧。
5: 我觉得在小普身上能看到很多文学方面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合作起来会很好的。然后银铃清澈的声音，我觉得会在音乐里给我们像银雀一样，好听。那咱们三个吧，好吧，
1: 没有争议了，分得刚刚好，正式成立了啊，我们两个小分队。但是在正式的采风之前呢，两位主理人还为大家准备了一个小惊喜哦，走吧，出门去看一看。
6: 好啊，什么惊喜呢？
1: 走。哇，什么惊喜呢？
7: 哇，竟然是这样。

0: 太好了！哇，
1: 老师好，我们太原锣鼓呢，迄今有3000多年的历史。哦，
2: 以前呢，我们的指挥是拿鼓语做指挥，但是经过我们的发展创新以后呢，这就是双旗，
3: 两个旗子，
0: 对，
3: 两个旗，
0: 旗与黄蓝绿，
1: 哦，有不同的颜色，
0: 对，
3: 令旗也是太原锣鼓里面的灵魂所在，
2: 令旗，
1: 令旗，哎，
2: 像什么旗打什么节奏，
0: 对对，
2: 是
1: 不
2: 是像乐队的指挥一样？
0: 对，一样。哦。
4: 其实采风现在就已经可以马不停蹄的开始了。
0: 对，
4: 不如主理人直接宣布一下，咱们这一次的主题吧。
5: 这次主题叫“大地欢歌”。
4: 山西的古乐从黄土中诞生，一敲一击里沉淀着三晋大地千百年的岁月风华，所以这次的寻风主题就是感受这片土地孕育出的大地欢歌。
6: 大地欢歌，首先我觉得接地气，
7: 给人一种很旺盛的生命力的感觉，
6: 很宏大，因为土地是我们这个一切生命的来源。
8: 我其实期待更多的是土生土长的一些东西。
4: 我们今天的寻风之旅

0: 有两条巡风路线，其中一条自驾前往距离国风音乐社50公里的山西历史文化名村，收集土地里的人间万象和那些经久流传的山西民歌；另外一条在太原古县城，收集三晋大地独特的戏曲之韵、非遗之粹。
1: 还有一个小锦囊可以送给大家，
2: 在哪里？
3: 哎，谢谢。
4: 哦，还有录书。
5: 采风的工具，可以拍照，然后可以拿笔记录下来。
1: 来一次合照，
6: 来，
1: 三二一。晋韵流芳古城有戏到点了，有演出，
2: 走，
1: 咱们去金牛湖公园。到了，走吧，
6: 正好演戏也开始了，
2: 正好。
1: 耗子功。
2: 哦呦。

美秀。

家好，我是京剧演员谢涛。大家刚才看到了由我们太原市京剧艺术研究院的优秀青年演员，还有我们北楼梆子上党梆子的优秀青年演员一起给大家表演了我们的戏曲绝活。其中呢，可能大家都知道有椅子功、敲子功、铃子功、烧子功、水袖功、冒翅功，就是很多的功夫。我们京剧呢韵味醇厚，而且起伏跌宕。我们刚才听了唱，也看了做，下面呢我想给大家推荐一位嘉宾，请大家欣赏他的表演。

0: 哇！哇！这是怎么算出来的？
1: 它里面有门子。
2: 精彩吧？哎！让大家猜一猜，他用的这个兵器叫什么？
3: 剪。
2: 剪，双剪，
4: 就
5: 这样
4: 呗。
2: 可以啊，
5: 来吧，要吧，来来来，走走走
6: 走。那咱们来这个吧，转的这个，对这个，你先让它站住。啊。站住以后，然后手自然的抖动。
2: 看看看，是可以的。
6: 对。哦，
2: 真棒，真棒，真棒。它转的不快，但是它这个画是对的。
6: 对对，是是是，
7: 啥都会呢。哎呦，
2: 谢谢谢谢谢谢。
7: 血液里流淌的杂技基因，
2: 是的，是的，是的。
1: 看还有什么我们可以学的动作？
2: 你有兴趣挑战一下我们的官帽？
1: 可以啊，试试。
2: 好，先请沙老师让他们给你勒头，
7: 去吧。
1: 勒头很难受的，我这个。
8: 嗯，难受才这个。
1: 我知道很痛，我就勒过。

0: 我们在座的，我们还有水袖，还有帽翅，你要选什么？
1: 我想选个水袖。
0: 好呀，啊，哇，李老师还戴着呢，好，
1: 戴着
0: 穿上
1: 是吗？
0: 穿上穿上，
2: 哇，我们真的是说来就来，
0: 就准备
2: 立刻就上。
3: 来来来，老师，水袖比较长的话，就是要挑袖挑到那个抓的斜一点，就是大概这个位置，
0: 要找中线。
3: 对。找到侧一点，
1: 好，好，好，好。
3: 然后里面的手其实是八字花，然后要用手腕的这个力量去挑它，抓住之后，咱们可以利用手腕的力量，对，
0: 哎，有范儿，对，
4: 哇，可以呀，
0: 有范儿，有范儿，有戏曲基础吗？
5: 没有，
0: 那不像，不像，不像一点，来来来，双的，双的，双的，
1: 来，八字花，
0: 对，对，对，这再大一点。可以可以可以，
1: 哇，我有点天赋，
0: 特别棒，可以继续练。
1: 好，
0: 好，那我们这位帅哥呢？我建议他把胡子，我们叫髯扣，
6: 髯扣，
0: 髯扣功，来，
7: 给你一个髯扣，
6: 这个就
0: 挂上，挂到耳朵底下。哎，对对对对，但是那个胡子呢，尽量要打
7: 到上嘴唇上，
6: 上嘴唇，
7: 哎，对，要。
6: 那不会把我牙给露出来吗？
7: 不能露出牙，
6: 太疼了。
0: 不是这个意思，哦，是这个意思。不是把牙，燕如给他说两个基本动作。
7: 你看这个手抓住，这个手要把它甩在这面，
6: 就头要跟着他一起。
7: 对，
1: 没错，
7: 头和手腕都。
0: 还好，
7: 这个甩过来的同时，怎么是这个手就要接去了？这个手你就要接住，要搂回来了。
0: 不能接一半，这个挺难的。
6: 确实，
7: 你先甩过来。对对，哎
0: 呀，我觉得他蛮有范儿的。
7: 对，哟
0: 哟，哇，你们看，
6: 来了，
0: 谁出现来了？龙龙给那个老师先讲一下要领，示范一下。
8: 我这个是代表喜悦的心情，双起纳衬。
2: 哦，这个好像还行。
8: 这叫双起，
0: 会说话，双起，
8: 喜悦。
0: 哎，没问题。
8: 然后呢，这个呢是思考，
0: 思考。
2: 哦，单边，单边有点难。
6: 单边，
0: 这个难度很高的。找找范儿。
9: 等会儿，等会儿，
0: 等会儿，
9: 等会儿，
0: 等会儿，等会儿。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这个范儿是对的。
6: 这是个巧劲儿，
8: 对，
2: 还有
0: 他是脚，脚
8: 串
0: 脚要，哎，
8: 对，
0: 脑袋再起来，对对对对，
2: 一会儿就飞走了，哎呦，脚着脚就走了，
6: 我还可以往后，我还可以往后，我往后往后往后往后走，往后往后走，
9: 很不容易的，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冬冬练三九，夏练三伏，
0: 是的。好，然后一人亮一个我们的戏曲的城市动作。
2: 行，
1: 来，
0: 走，
9: 大得，
0: 上步，蹬，哎，腾，好，非常棒，非常棒。
2: 我们也想邀请在座的各位，我们的戏曲演员一起参与我们的国风音乐会。
0: 没问题，没问题。
2: 好，
1: 谢谢，
2: 谢谢，
9: 谢谢，谢谢，谢谢。
10: 哎呀，真开心！哎，您好，哎，专车为您服务。
11: 好，我们现在已经准备去村里。
6: 听说这个村子里面好像很多人会唱民歌，对吧？
10: 我感觉应该是整个村子都会唱。
6: 对。
11: 但是我们有一个任务啊，就是我们要找到在那个村里面最会唱民歌的人。
6: 最会的。
10: 啊？
11: 最会就是。
10: 这咋找呢？
11: 我有个想法哈，
6: 你说，
11: 这里面有一些歌单，看谁？哦，
6: 就是我们那个录书上，
11: 对，他不是写了很多的歌名吗？
6: 山西民歌，
11: 谁都会唱，那他就是民歌王。
10: 那我们报歌名，让他来唱。
6: 是的，
10: 我觉得可这个，
6: 而且他唱的对不对？其实我们阿罗老师也比较熟悉，因为他对民歌更熟悉。
10: 对，
11: 这些民歌，说实在话，我十首里面，
10: 朵姐都会啊。
11: 一两句肯定是会。

0: 好厉害。
1: 哎，这个这一块的地貌很有趣，
0: 这就是葛凉凉
2: 哦，这是葛凉凉啊，
1: 是这种风貌叫葛凉凉，
0: 对，就是这种土黄土堆啊，在这样的地貌里面，它哼出来的旋律就是不一样，
1: 没错。

0: 到了，
1: 很震撼。哇，往里走。嚯，
2: 哎，
1: 哇，这有一棵老树哎。哇，
3: 可以许愿吗？
2: 老树。
1: 哎，那边有下棋的两位，两位老师，打扰一下。
3: 你好。
1: 打扰下棋了啊。
3: 你好。
1: 您是本地村民吗？
4: 哦，是是是。哦。
1: 我听说本地的村民咱们都会唱山西民歌是吧？
4: 是是是是。哎呦，
1: 你们俩是不是这村子里面最会唱的？
4: 我不是。
1: 哎，别谦虚，
5: 张哥嗓子挺好的，也会唱民歌。
2: 那给我们，
1: 我们这样，我们挑战一下，我们说出了一首歌名，
3: 歌名
1: 都是咱们山西特别有名的民歌，看您会不会
2: 挑战一下，好不好？
1: 来，山简单一级挑战，来，
2: 人说山西好风光，您会吗？
4: 我不会。
2: 你不会啊？哦，
1: 山西人不会山西好风光，
4: 那我唱一个，我唱一个《青个大侠和洗衣裳》吧。
3: 来，好嘞，来老师来。
4: 青个大侠和洗衣裳，双个钉儿跪在石头上呀，小青个呆，小手手红来，小手手白，搓一搓衣裳，把头边甩呀，小青个呆，哎呦，小小青个呆。
1: 您刚才有点谦虚了，我们问您会不会唱，您说我不会不会。原来这么会唱，说自己不会唱。
5: 你不是找那个最会唱的吗？
2: 对呀。
5: 不是，我们上面那个石老师唱得更好。
2: 真的吗？
4: 哦，真的真的真的。
1: 有一位石老师是吧？
4: 比我唱得好。
1: 我们就沿着村路我这往上走。
2: 行，
1: 谢谢您，
3: 谢谢老师，
2: 谢谢。
1: 您接着下棋啊。
2: 谢谢。
1: 啊，
3: 一整个村子都会唱歌，那
1: 这什么？从下地干活去了？
6: 哦，刚从地里头回来。
1: 是啊。哦，我们想找这个村里面最会唱民歌的人。
6: 最会唱民歌的人呀，最会唱民歌的人站在上面的，
1: 往上走。
2: 对，继续走，继续走。
6: 就这上面了，
1: 好像有人在唱歌，有人在对歌。
7: 小妹妹，
6: 我们村都是爱唱民歌的人，
1: 厉害厉害！
2: 怎么这么多人啊？
7: 我爱那口妹妹，你扎扎格了了。哇，
1: 好高亢！
2: 好高亢哦！
7: 我在他。

0: 别的村都是跳广场舞，咱们是全是对歌哎。你们好，大家好，你们好，你们好，你们好。刚才这首民歌叫什么？
1: 这个民歌叫《哥凉凉》。
2: 哥凉凉啊，这是个地貌。哥凉凉，
0: 对。
3: 其实我们来到这里是想要寻找本村最会唱民歌的哦。
0: 想要知道我们村最会唱民歌的人是谁，得上台来跟我们全唱两句。
3: 来来，
1: 走。
3: 哎。
0: 哎呦，
1: 哇，气氛好好哦，这里。
0: 那要不就唱一首咱们刚才的那个，我们的哥凉凉吧。
4: 哥凉凉，
1: 哥凉凉。
3: 如果我们没选好的话，很可能会凉凉。
1: 对对对，
0: 没有关系。
4: 没好了就点赞，没好了就点赞。
0: 快师傅，哦，有道理有道理。
1: 好的好的，
0: 来吧。
4: 对吧？
0: 先叫到这儿，先叫到这儿，这已经很难了。
1: 对吧？
0: 对吧？

0: 女生的部分，那就是咱们要命的那个二妹妹。哎呦，
1: 要了命了！
0: 那就是咱们要命。

0: 们也经过挑战了，能不能再给我们看看我们想找的本村最会唱民歌、
1: 会唱
0: 最多的那个人在哪里？
2: 是
3: 找最多最会唱的民歌那个，那就是石老师。
4: 不是您啊？啊，
3: 不是不是。哇，
2: 还有比你们更厉害的？
3: 对对对对对对。
0: 你们接着 happy，
1: 接着哎，谢谢。
2: 继续唱，继续唱。
3: 多塞耍的那个吉他呀，西塞耍的那个。
0: 真快乐呀。这个村子肯定是长寿村。天亮亮那个妹妹，很多烟音啊。
2: 是。
0: 啊，就是高手都在民间，民间真的高手多啊。所以人家高人高人呢，一定是在高处吗？对不对？是这边吧？
1: 对，从那上。
5: 莲花落。
6: 开始了已经。
5: 大旗在左半边响雷声啊！感谢各位亲爱的观众们，我看到几个观众还挺面熟啊，好像还都是大明星。我介绍一下太原的莲花落，大家来点掌声，行不行？
7: 行行。
5: 哎呀。先介绍一下我们太原的莲花烙啊，这个太原莲花烙呢，起源于北宋末年，后来呢，清朝的道光年间从河南传到了今天的山西晋中文水交城一带。我的恩师曹强先生就是在晋中烙子的基础上，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孕育出了独树一帜的太原莲花烙。太原莲花烙就像我刚才一样，打着快板，用太原方言来演唱，说中有唱，唱中有说。那么今天我呢？还想请几位观众走上舞台，我教教大家唱唱莲花烙，大伙儿看好吗？
8: 好，
5: 举手看看谁愿意，有吗？
6: 我愿意。
2: 好，学学学
6: 学
2: 学学。
5: 好嘞，我就等你们举手了哈。好，来，掌声欢迎。哎，
9: 好，
5: 把我们的快板拿上来。
6: 什么选一个？
2: 多巴按一下。
9: 我来一个。
10: 那我
11: 来个彩的，
10: 来个这个，
5: 啊、哎，选个颜色，咱们就学一个简单一点的，然后咱们合作上一小段，怎么样？
2: 行，
5: 可以吧？这个我们主要小板这个得拿对了，哎，这么打。
9: 闲言碎语莫要讲，飙一个。
5: 你咋啥也会呢？啥都会，什么都会啊，太厉害了。好，就四句，咱们一人一句，咱们合作一段。
9: 好，那我学第一句，
5: 学第一句，
9: 一二三四，
5: 可以，没问题啊。第一句是。
9: 风，你哪儿都不太好是吧？
5: 不是，非得这么听啊？哎，好，
9: 好，
5: 哎，风和柳碎丝多缠绵，
9: 风和柳碎丝多缠绵。
5: 这属于陕西莲花啊，
10: 要带这个风。
2: 好亮哥，刚才的最精神的这个抖，
5: 对，已经抖起来了。
2: 对，看这劲
5: 儿。哎，来，您来啊，那个。历经两千五百年，
9: 历经两千五百年
5: ，
7: 历经两千五百年，
5: 好，哎，这太好了，太好了，
2: 你唱出了摇滚的感觉，真的
10: 有吗？
2: 有，表情包都出来了，
5: 好，
12: 好，我试试，
5: 这还得活动活动，
12: 我
5: 就
12: 是气足嘛，
5: 气足啊，好，美是美景那最缺。
12: 美是美景那最缺，
5: 哎，还是不错的。为啥？欢迎大家来太原。
10: 那你这最简单了。
7: 欢迎大家来太原。
5: 太好了。那这样的，就我们一人一句，唱完之后我们一块说个对。欢迎大家来太原。
10: 那咱们摆一个 pose。
2: 行，
5: 好吧。哎，
2: 好，来。
5: 好，
10: 从我第一个来啊！
9: 风吹草低见牛羊。
10: 不是
2: 不是，
10: 怎么了呀？怎么来了？好，
9: 风和柳碎丝多缠绵，
7: 历经两千五百年。
12: 美是美景那最缺。
7: 欢迎大家来太原。
9: 哎，对，
7: 欢迎。

0: 老师，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1: 好，太棒了，太棒了，
0: 行行行。
2: 人家都是啊、哦，
3: 人人都会唱啊，
2: 人人都会唱。

0: 哎，您好，打扰您。
1: 哎，两位老师，你们好。哎，
2: 打扰了。
1: 我们是音乐采风团。您这是在做什么？
3: 我们是木板年画。
0: 哦，木板年画。
3: 啊，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民间艺术雕版，这是个黑线的墨板，然后色板，我们在雕色板。
1: 民间版画。
3: 对，木板年画。对。
1: 这平常就是在这个村里面。村里面
4: 我们是新村民。
1: 哦，搬到这儿来定居了。
4: 对。
3: 我们这个古村山清水秀。哦。它这个文化底蕴特别的深厚，
1: 是
3: 所以和我们木板年画都是咱们的遗产文化。哦，
5: 我觉得真的两人一起夫妻
3: 啊，是的，
5: 然后来到这里一起来雕刻版画，这好浪漫，
1: 而且这是再创业哦。
3: 对
1: 不对？
3: 可以这样说，
5: 真正的开始进入你们最想要做的自由的，
3: 是的，我们想把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下去。
1: 太棒了，
3: 把这个记忆
1: 啊，佩服佩服。您二位会不会唱山西民歌呢？
3: 我爱人又会唱又会跳。哎呦，
1: 您给我们展示一段。
4: 可以可以。
6: 好好好好。人。

0: 故乡。
1: 哎呀，这首歌我是听我父母唱，
2: 是吧？
1: 对对，
3: 好厉害，好厉害，
1: 好厉害。
3: 那我们还有一个终极任务是要找到本村的石老师。
4: 哦，我们村最会唱的就是石占明老师，
3: 是吧？啊，都知道啊，
4: 在上面，
3: 在上面。所以要拜见大师，都是要一路爬山的，你知道吗？
4: 要爬山的。
1: 谢谢你们，好，再见。
3: 拜拜拜。
5: 哎呦，这石占明老师真厉害，谁都提到啊。啊，
1: 都知道。
3: 这是村宝啊，
5: 村宝。
1: 对，都知道。
5: 石老师，
3: 石老师您在哪儿啊？石老师，
6: 怎么我听上去有点像红糖舞？
1: 你猜他是不是石老师？
5: 几位
1: 有可能是石老师。
5: 好了，我们找不到最会唱，但找到最会跳的。哎，你们好，
3: 石老师好。咱们刚才跳舞这个音乐也是民歌对吗？
5: 嚯，把石老师搬到村下去住，咱就不用爬那么久了。
1: 石老师身体一定很好，每天都爬上山嘛。
5: 石老师怪不得人唱歌好，
1: 石老师肯定是气息非常的足。
5: 我也觉得肺活量跟咱不一样。哎呦，你看，在那上面呢，
3: 那么远的地方，
5: 我以为到了呢。
3: 百
5: 里、啊，那咱就再对话吧。
3: 上剑射剑
1: 子
5: 穿，啊嗨！
1: 我们找的那位石老师是本村说最会唱民歌的人，您是那位石老师吗？
7: 哎呀，我们村唱民歌的人多了，藏龙卧虎的。只不过是我比他们多唱了几首民歌，
3: 比如说我们任选一首歌，您都可能唱出来，对吗？啊，
7: 陕西的民歌都会唱，
3: 都会唱。想亲亲会不会？
7: 下恰恰下的我少玩那个人呀呼嘿，
1: 就是他，
5: 就是您，石老师，轻功下来吧。
7: 好，咱下去聊吧，好吗？
1: 终于找到了，
7: 你坐这儿吧。你在这好。
1: 哎呀，我们是一路啊，看到无论是划船的，还是种地的，
3: 还
1: 是
3: 下
5: 象棋的，
7: 下棋的，还是放牛的，
1: 还跳这个广场舞的，
3: 都会唱歌。
1: 每个人都会唱歌，每个人都知道您说最会唱民歌的是你。哎呀，
7: 也不敢吧。
3: 石老师，我想问一下，特别好奇啊，为什么说山西怎么这么多人都会唱民歌呢？嗯，
7: 因为我们山西啊，民歌的种类特别多。你看，我们走街看花调是我们太行山里边啊最美的民歌。啊，所以说我们这儿的，就是中国民歌的海洋。
3: 就这一方百姓，就是几乎从小会记得事儿的时候，就开始学民歌了。
7: 你生在民歌窝里边，能不唱这民歌吗？
5: 那开花调是什么意思呢？
7: 开花调呀，就是什么都能开花。哦。

0: 几个他
1: 都
0: 借他几个开借他几个发个呀把他来把春
2: 白
3: 对
2: 哇其实您看哈他不光是高亢他有很回来又细腻的再放出去他有点像打太极拳那种
1: 这个演唱嘛、啊、就是你从歌声呢听出来啊必须有很丰富的生活
4: 是的你画面
1: 和这块土地啊撒进这个泥土里边的这种
4: 情怀
1: 你才有个这个感觉
2: 没错确实那我们能不能就学刚才那首歌
5: 九十九道弯
1: 教你一段吧啊
2: 就学九十九道弯
1: 我教你一段吧啊
2: 好
6: 一小段
0: 天下的那黄河

0: 你们太厉害了。
1: 老师教得好，天哪！哎
2: 呀，今天来到村子里面，我们真的收获特别多哈、啊。然后真的是风土人情，以及最鲜活在土地上各式各样的民歌哈、啊。
0: 对，
2: 这样我们这个音频也记录了，但是我们更希望是用这个鲜活的能量。
0: 能量。
2: 所以呢，不仅仅是我们把它学会，更希望的是我们有一个共创的创作。
3: 对。
2: 舒老师，不知道能不能冒昧的邀请您拨冗来参加我们的这个音乐创作和表演？
0: 没问题啊，
4: 没问题、啊，
1: 没问题啊。
0: 愿意，非常愿意，非常喜欢啊！
3: 就是我们来到这里，就是一定要请这里最会唱民歌的老师跟我们一起，那我们就对这个山歌我们就更有底气了。
2: 我们三个今天晚上回去可能会商量一下创作的素材方向怎么去运用。
3: 对，
2: 如果有了好的 idea 的话，我就跟您分享。
0: 没问题，
2: 那咱们一言为定哈。
3: 那我们就舞台上见啊！
0: 舞台上见。
5: 我觉得对于一个音乐人来讲的话，我们本身呢曾经创作和借鉴过很多的我们传统文化里面的曲调、曲式、乐器演奏方式，但是它都是一些技法，而真正的根和魂是来自于生活，来自于土地，所以它首先它的创作的灵魂是在于生活和土地。另外一方面来讲，我们是为谁而创作，对，是其实是要回馈到土地和回馈到生活的。
6: 回家

0: 你们怎么样？我们玩了好多好玩的啊！
1: 植物丽人回来了，
2: 辛苦了，
3: 辛苦了。
4: 看来你们生活满满啊！看来
5: 他们笑容很满足。
3: 阿星，
6: 老师好，
4: 还不错。
2: 来，请罗总，老师们，请罗总。
3: 这是我给你们带的帮手，哎，这音乐制作人李磊，
2: 这是建恒啊。我们特意为大家准备了音乐制作团队为大家的音乐共创保驾护航。欢迎两位老师，欢迎，
4: 太好了。
7: 我觉得我们每个团队其实是不是可以就是汇总一下自己的收获，好，再提出一些，因为我们自己内部各自都复了盘，嗯，在创作上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和建议。
8: 对，
2: 那这样，海泉哥你们队先来吧。
4: 我们因为刚刚回来，没有像他们那么细密，还做了一个 PPT。
8: 哎，你看看，我们的PPT已经搭一个框架了啊。第一个词是醋，它那个就叫人人网嘛。
7: 对，
8: 学习方言快板，我们看一下汇报我们这个 PPT 了。
4: 特别像大徐老师，
9: 对，
8: 好，上课啊！
4: 欢迎各位同学们来到我们国风超有戏寻风记的这个课堂现场哈。哎呀，
2: 好，我们做一下这个今天我们寻风之旅的简单的汇报。今天
8: 内容还是挺丰富的。首先，我们第一个呢，去到了这个非遗市集，逛了一些摊位。哇，
9: 这古城不小呢哈。这里，哎，你看这儿。哇，
4: 你看，多喜庆，
9: 好漂亮呀！
2: 这是好漂亮，
4: 真是当今非遗。哇，待会儿我们回来买一点。
9: 走，咱们去感受一下山西陈醋。欢迎各位老师，咱们现在看到的是咱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工艺酿造的山西老陈醋。嗯哦，
4: 对，祝大哥人生几何，
9: 干杯。
2: 很酸，这个好酸。
9: 上头，然后呢，我们还非常幸运的碰到了这边民俗嘉年华的巡游，看到了晋源的社家鼓和晋源的铁棍。哇，这个好可爱！哇，是真人！哇，这是当地的非遗。
8: 之后呢，为了幸运的碰到莲花烙的表演，哦，我们还去到了，当然是晋剧啊，
7: 晋剧也是梆子戏。
8: 对，然后我们当时呢，还非常幸运的感受了一下这个冒吃水袖和燃扣，我们的这些呢，有这个音频和画面记录啊，观众朋友们感兴趣的时候可以截图暂停。<笑><笑>今天体验到的东西的确非常多，嗯，有吃的，有喝的，然后看的、听的都有。 其实整个体验下来，从音乐的角度讲，宝亮哥他觉得，如果我们要做一首歌的话，前面可能是非常安静的，甚至有一点点的悲伤。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今天感受了很多的山西这边的传统文化和非遗，但是很多我们年轻的朋友其实已经不知道这个非遗，嗯，
7: 很多人都在坚持着。如果没有这些人坚持，有可能以后就不会被别人看到了。
10: 对，
7: 对
10: 对
7: 所以它是凄美的，我觉得是那样的。
8: 对，我觉得其实整首歌的主题也就出来了，其实就是讲传承。那具体到词来写什么呢？我想在歌词上用一些非常具体的细节去切入，我们就写人，嗯，写这些唱戏的人，传承文化的人，我觉得从一些非常细节的角度去切入，
4: 它是戏力所能及吧？
7: 对，
4: 真的。 就基于刚才这个热烈的讨论，我们觉得也是这样啊，就是先汇报一下自己经历的东西。
7: 是。
4: 然后呢，我们确实记录了非常多，在那一个村子里面听到了非常多不同的人唱的不同的歌。嗯。我们三个比较震撼的是听到了最后一首歌，
7: 对，
4: 也就是我们探访到了这个在我们山西民歌界很有名望的一位老师。最后他演唱了一首我们觉得这首歌非常大气，《天下黄河九十九》。
7: 哎呦。

0: 我们听了就是整个山西的民歌，有一个特别强烈的感受，就是发现这里的人在唱山歌的时候，他的情绪的表达非常的浓郁，
1: 直接
0: 就是我如果是唱一个情歌，我也告诉你我有多喜欢你，用怒吟唱，对，就是所有的情感非常浓郁。

0: 所以我们想把这个山西人的这种性格直接的表达放在音乐里，所以我们想选择就是这首歌，就是天下黄河99道，
1: 它是可以用采样的形式，也可以用借鉴旋律的形式来演做器乐演奏。当然我们的另外一部分全新的创作部分呢，直接就来
2: 直给
1: 恢宏了，上来就来。
2: 嗯，对对。
1: 然后我们今天看到鼓楼下面的，
3: 跟我们刚好一个反差。
1: 对对，有反差，就差一画，
4: 这儿直接对着山喊。
1: 对，然后那个鼓的节奏，哇，今天我们那个鼓舞那个队伍的那些音色和他那个阵仗，其实可以成为我们的一个整个歌的基调。
5: 明白啊，这就是采风的魅力。
1: 对，
2: 采来的风是不一样
0: 的，不一样的。
3: 对对对对对，
1: 这个确实特别希望，它是一个很有力量，但同时也很积极的东西。
5: 争取做好，
1: 太好了，
6: 太好了，
0: 我们一起加油，
6: 期待，
7: 极限操作就交给各位了，竞争。正式开始啊！
0: 还要竞争啊！
7: 看到了吗？我们第一季的中华戏韵金唱片，两组只有一首能够进入到我们的唱片当中去。
8: 感觉任务还挺艰巨，一方面的确时间比较紧张，在尝试把我们采风记录的元素全部汇总到我们的音乐里面，我们就要做一些取舍。
9: 好的元素太多了，我们需要怎么能够把它融在里面去，但是同时呢又不能删减，这个说实话对创作是最难的一部分。
10: 在我们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把我们所看到的所听到的整个山西给我们留下来的印象，把它融入到我们自己的这首歌的当中，其实是有点难，野心有点大。
0: 放一遍音乐，我们走一遍
11: 这个地方下不来。
12: 结尾的时候还要协调，
0: 我们的音乐的现任在哪儿换？
8: 这歌怎么做得完啊？
13: 红花国色，国风有戏，国风超有戏寻风记，由红花国色红红火火红花郎独家冠名播出。
7: 欢迎来到国风超有戏首场国风音乐会，两首全新原创的寻风路上剧即将发布。
14: 我听到了戏腔最好的诠释，
15: 听完以后热血澎湃。
16: 创曲目现场获得满意度更高的是
7: 这个结果，我真的是没有想到。

0: 感受生活，品味文化。大家好，这里是文化十分，我是吴业伟。怕蔗糖，哎，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好的，今天的节目里继续由我与您一起分享和感受文化艺术的魅力。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来看今天的十分头条。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5号17时30分，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7.3亿元。与此同时，各地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和观影促消费活动，带动文旅、餐饮等全产业链产值近78亿元。这个五一假期，虚拟现实电影成为消费新热点。在北京，位于朝阳区798艺术区内的超维世界 VR 院线备受亲子家庭青睐，假期首日迎来近2000名观众。多款国漫改编、历史探险类影片轮番上映，部分实景场景还配有身着古装的工作人员带队引导，带来虚实结合的沉浸式观影体验。在陕西西安，不少游客前来体验新上映的做官式 XR 电影《玄奘与秋瓷》，观众跟随剧中人物视角穿梭浩瀚大漠与繁华西域古国，领略古丝绸之路文化遗产的数字化魅力。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电影经济促进年。据测算，2026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突破2000亿元，中国电影产业正从单一票房模式转向多元化消费生态。这个五一假期，电影加文旅、电影加生活、电影加消费等新业态持续走红，不断激活市场潜力，有力拉动假日经济增长。五一假期后半程，全国

0: 多地暖意融融，气温回升，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处处生机盎然。五一假期，京郊游火热，北京整合全域27条旅游休闲绿道及周边129家特色乡村咖啡馆，为游客提供更多度假选择。在密云水库库区，人们山谷漫步，林间骑行，低空探索，全方位亲近自然，欣赏美景。西安丝路欢乐世界打造丝路万象热力狂欢国际狂欢节，将千年丝路文脉、国际多元风情与现代科技演绎深度融合，让游客在沉浸式游玩中感受文明互鉴的独特魅力，也让古老丝路文化绽放出新时代光彩。
1: 从白天的巡游互动到夜间的光影演绎，全方位打造可感可触可参与的丝路文化体验场景，让广大游客在一站式游玩过程中真切感受文明互鉴的独特魅力。
0: 在陕西咸阳，全新改版升级的大唐盛世实景演出常态化上演，景区围绕去乾陵唐韵醉春风主题，联动推出10余场唐风演绎系列活动，将盛唐礼制、古典雅乐、民俗风韵与现代休闲娱乐深度融合，构建一步一景、一景一韵的盛唐沉浸式场景，让游客在游览中感受唐文化的独特魅力。五一假期，这里每天接待游客近2万人次。

0: 今天我们到中国美术馆来看一个含金量十足的展览，致敬巨匠，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36件作品来自意大利乌菲奇美术馆。这个美术馆可不简单，它被称为文艺复兴艺术宝库。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拉斐尔，除了这文艺复兴三杰，还有波提切利、提香、卡拉瓦乔等20多位，每一位都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巨匠。这些作品可都是原作，而且其中不少还是第一次来到中国。达芬奇和米开朗琪罗的作品大家已经非常熟悉，可这两件极为珍贵的手稿你未必见过，看到它们如同亲眼目睹艺术家创作过程的脑内风暴。如此惊人的战场动势，如此细微的肌肉张力，透过手稿你或许才能解开那些神奇的艺术密码。
1: 这幅画里面呢，有文艺复兴时代的艺术家最在乎的东西，题目当中写着的那个苹果，宗教里边认为这个人是禁果，但是其实对于文艺复兴的知识分子来说，这样的理解是不完全的。在古代希腊的时候，我们知道有三个女神，金苹果就交给了当时的牧羊人叫帕里斯，然后让帕里斯来做一个非常艰难的评价，
2: 就是三个
1: 谁是最美的，就是最高的荣誉，把中世纪的一个禁果的概念跟古代希腊的荣誉的标志放在一起，恰恰就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个思想，叫新柏拉图主义。这个苹果就变成什么呢？变成我内心自己就想要的一个东西，是我自己的精神的追求目标。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肖像画，我们才会感受到，就是拉斐尔画肖像不仅仅是画这个人像谁，他其实在画这个人内心想要什么，他是一个时代之问。提香的画法非常特别的，他不打底稿，直接在油画布上作画，就非常的果断，非常的迅捷。这个花神呢，其实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外壳，它其实表现的是那个时代的人的那种精神的风采，就是美丽的女性跟春天的鲜花交相辉映，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形象。威尼斯的画派的色彩其实画得非常的雅，高光点的处理都做得非常的细腻。
0: 佛罗伦萨画派把透视法和人体比例推向科学的高度，威尼斯画派则把色彩从给素描上色的角色中解放出来，让它成为独立的表现语言。这种对色彩解放的贡献直接影响了后来的巴洛克艺术。来到展厅的最后一个篇章，卡拉瓦乔的这件作品是展览的终点，也是巴洛克艺术的起点。
3: 这就是卡拉瓦乔的暗绘法，这个光造成了卡拉瓦乔绘画的一种戏剧性。卡拉瓦乔是以真实性著称的，他是一个真正的现实主义者。
0: 从波提切利的神性表达到文艺复兴三杰的人文主义高峰，

0: 到威尼斯画派的色彩解放，再到卡拉瓦乔的光影革命。展览取名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不仅是两个艺术家名字的并列，更是文艺复兴艺术语汇从科学、和谐、理性走向张力、戏剧与感官体验的完整谱系。走进这个展览，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幅幅画，而是一部被浓缩在36件作品里的西方艺术演变史。
1: 看到接下来这位老师，就让我想起我小时候的梦想了，做一名动物园管理员啊，或者饲养员。他是谁呢？他是国际知名的野生动物摄影师吴海辰。他多年来深入非洲，用影像记录物种的生存状态，更以实际行动投身野生动物保护事业。通过摄影作品、公益讲座，包括专业撰稿等等多种形式，向全球传递生态保护理念。近日，启静乐园野生动物摄影展在上海启幕了。展览集中展出了吴海辰老师110幅核心作品。我觉得这是一场直抵人心的视觉盛宴啊，更是一次穿越山海的生命对话。咱们一起去看看。

0: 这位被大家围着讲解野生动物摄影作品的是华裔野生动物摄影师吴海辰，大家都习惯叫他的英文名字杰夫。2026年4月22号，第57个世界地球日，杰夫在上海兴业太古汇举办了一场名为“起镜乐园”的野生动物摄影展，展出了他近14年来在非洲拍摄的110幅野生动物影像，参观者络绎不绝，而他则不厌其烦地为观众们讲解。
1: 我记得我在2010年的时候，我当时看了有一个国家地理的一张照片，就是一个猎豹捕猎，我觉得那个动作呢就特别的精彩，我很想拍这样的片子。这个猎豹叫伊玛尼，那是我带一个摄影团，我们其实跟这个猎豹跟2天了，知道它2天没吃东西，它特别饿，它必须要抓到食物那边。其实那天跟的时间不长，早上找它不久呢，它就开始对一群羚羊发动攻击了。这个片子呢就被国家地理的杂志的编辑称为野生动物摄影史上最疯狂的一张猎豹捕猎的片子，因为没人拍到过这样的。
2: I think that showcases a lot the beauty about the animal, but also the sometimes the brutality of nature and the beauty and everything. And that's captured very well in one picture. And if you have not the possibility to be there and to be in Africa to experience it yourself, then it's a wonderful way to show and to bring this part of the world to.Now Shanghai and to show it to a lot of people and to a big amount of people and making them aware of what the world held and also about the beauty of nature.
0: 杰夫出生于上海，母亲是职业摄影师。童年的他常去暗房看母亲工作，当相纸上渐渐浮出人像与风景，他就喜欢上了摄影艺术。成年后，杰夫远赴加拿大经营3家餐厅，但他从未放下手中的相机。工作之余，他加入多伦多摄影俱乐部，跟随摄影团第一次前往非洲马赛马拉大草原。
1: 一进非洲以后，马上就被这片土地给吸引到了，就是一个是动物，大量的动物可以很近距离的拍摄，第二个是风光，对吧，马赛马拉的风光，有丘陵起伏的丘陵，也有一望无际的大草原，日出日落特别美。另外呢，就是马赛文化特别灿烂的一种保持的很原始状态，一种游牧文化。所以我觉得就是从动物风光和人文都是一个摄影的天堂，我觉得像一个金矿一样，就你来永远可以挖到东西。那当时呢就觉得就是我一定要做这个。
0: 回到加拿大，杰夫就转让了

0: 家餐馆，放弃安稳生活，奔赴非洲，成为一名职业摄影师。初到非洲的日子异常艰难，资金短缺时，他曾睡在越野车里，与星空为伴，与野兽为邻。但他从未放弃，一心要拍出有个人烙印、有生命故事的作品。
1: 一开始其实都是为了摄影，就想出大片、出好片。但是后来呢，你为了你拍到好片子，你要去了解他们的习性，你可以预判他们的行为。然后呢，我就去找猎豹研究猎豹的科学家呀，长期监控猎豹的远景啊，和当地的研究机构去跟他们学这个猎豹叫什么名字，它是怎么样，它多大年纪，它今天会干什么，它为什么今天一定要捕猎，因为它有小崽等等的。
0: 从拍摄猎豹到了解猎豹的习性，研究猎豹的族群，14年来，姐夫几乎认识了马赛马拉大草原上的每一只猎豹。说起这些豹子，如数家珍。
1: 这只猎豹叫马莱卡，你可以看到这个拍摄时间是2016年，10年前。它是马赛马拉一个叫英雄妈妈。我们都知道猎豹的死亡率很高，幼崽的死亡率很高。那么它是成功带活了5只小豹子，这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我微信的头像就是特别喜欢这个。这也是我系统性跟踪拍摄的第一只豹子。从2015年开始，就专门盯了一只猎豹，就是这只。
0: 跟拍猎豹的过程中，杰夫发现，全球猎豹从20世纪60年代的10几万只下降到现在的不足7000只，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评为易危物种。杰夫觉得，除了拍摄，自己还应该做些什么。
1: 现在是保护猎豹特别关键的一刻，未来5到10年里面，如果，各个国家保护猎豹的努力不能联合起来做一个比较大的改观的话，野外的猎豹会在25年之内消失，完全消失。
0: 2023年是杰夫全面投身野保的关键时期，肯尼亚关闭边境，游客绝迹。马赛马拉草原只剩他一位职业摄影师，旅游业的停摆导致野保资金断裂，反盗猎项目、幼崽保护项目被迫暂停。于是他开始在国外社交媒体网站上呼吁大家回到肯尼亚。2021年，他成为肯尼亚旅游局官方合作伙伴。
1: 我就主持了 TikTok 在那个东非动物大迁徙的2021年的5天直播，每天8个小时。当时的现场收视是一共2100万人。然后呢，所有的片段分享和那个就是带的那个标签的那个转发量到3亿多次，所以这个影响是很大，而且确实也给肯尼亚的旅游业带来了一波红利，因为游客回来，国家才有资金去做野保，才能恢复这些项目。
0: 除了猎豹，杰夫最关注的还有非洲大象的保护。目前世界上大象仅剩2属3种，其中非洲草原象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认定为濒危物种，非洲森林象被认定为极危物种。2017年起，杰夫担任马赛马拉大象保护计划全球影像大使，无偿提供大象影像用于宣传与慈善拍卖，累计筹款约5万美元，助力反盗猎与栖息地保护。
1: 因为栖息地的缩减，食物源的短缺，造成了人和动物之间的冲突，是马赛马拉大象保护计划现在第一位的。2017年，我那时候刚做的时候，这样的情况1年1、2次，现在1年100多次，就是人和大象之间的冲突。
0: 杰夫全力推动高科技野保，他协助马赛马拉大象保护计划引入了中国无人机与 AI 技术，精准预判大象活动，根据大数据分析，提前预警，防范冲突。
1: 这大象保护计划的这个，一上无人机以后，基本上就是全是我们中国的天下了。所有的东西，无人机包括无人机的特种无人机、农业无人机改装做的，只有我们的无人机能做到。这是一个续航力，这些更不用讲，无人机的品种、性价比，还有一个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他们总有灵巧的手连接岁月的温柔，他们总有明亮的眼睛穿透生活的褶皱，他们总有宽阔的心藏着不被定义的追求。当光芒在每一刻奔流，世界便有了问候。有神采就有朋友，
2: 这是一张神采郑飞扬演唱会的门票，作为总导演啊，我想把它送给一位特别有神采的人。在四川省遂宁市的龙凤古镇啊，我听说有这么一个传奇人物，有人说他富甲一方，手里有10000多件宝贝，也有人说啊，他其实就是个穷光蛋，穷到连锅都揭不开了。那么人们对他的评价有如此巨大的反差，他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呢？跟随我一起去探寻一下。
1: 他叫黄玉安，收藏的宝贝都是老电器。他这儿有中国第一台商用台式计算机，中国制作最早的麦克风，中国遥控电器的鼻祖，新中国的第一款电视机，中国第一款电风扇，中国第一款投影电视机，中国第一款单向窗式空调，中国第一款便携滑动式吸尘器。
3: 这个东西可不得了，
2: 这个是开国大典的同款的麦克风。
1: 这些都被他收藏在他的电器博物馆里，

0: 那么他是如何与电器结下不解之缘的呢？
1: 黄导，我听说呀，在这个地方，您为了放电视差点出人命。
2: 是是的。
1: 哦，那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2: 那76年，就在这个小房子里面，就在这个墙上有一个柜子，就放在这个柜子上面，每天人越聚越多，到了最后那天呢，放的时候已经是好几百，接近上千人了，在外面等待。我说有人了，好哇，这好多人就进来了，这个时候就把我踩到里面了，扔在里面乱踩，我全身都是伤，出血，脸上都是血。后来有好些人把我举起来，就举起来，就从那个像那个门那个门上面，就把我一个一个在外面推出去了。都推到冲到医院去看了。我就说这个电视机太有魅力了，我一定要学电视机，我要修无线电，然后我一定要超出电视机。这是我们设立的第一台电视机。
1: 这个是哪年产的？什么牌的？
2: 这个是76年，飞跃牌电视机。
1: 那现在这个电视还能开吗？
2: 能开。
1: 还有图像吗？
2: 还能图像，这个还是好的。这个它还能开，我再打开它，它都还能开。你看，下面已经有图像了。
1: 已经。
2: 这个时候当时发贴上一个膜，这个彩色膜，它在黑白，你看就成了彩色了。然后加个放大镜。这个就远一点，它这个图像就很大了，
1: 就不仅仅是9寸了。
2: 9寸，它都远了就是10多寸了。
1: 那这台电视也相当于在遂宁的第一台电视机了。
2: 是啊，当时我们安设的时候，几十里的人都在看这个，又没见过。当时的时候就觉得很神，这个玻璃框里面还会出人呢。就还有的人老魏先生，这个人就哪能钻进去了？还有这些法子说出来了，
1: 非常新奇。
2: 就新奇了，就是这样。
0: 经历了这次事情。老黄彻底掉进了电器的坑，不仅自己学着做电视，还收藏了很多各个年代的老电器。而在这些宝贝当中，最为珍贵的是哪一个呢？
1: 我看到这件，我都不敢碰它，因为我知道这是您的镇馆之宝。
2: 对，相当于是镇馆之宝，因为它是中文电器，带中文字母，或者说产品呢是最早的了。
1: 这是几几年？
2: 1904年。
1: 哇，1904年，
2: 就是现在已经100多年了。就是关键是，它还是好的，
1: 还能亮。
2: 完整的，包括灯、灯罩这全套好了。通电给你看看。
1: 好了好了。
2: 我把那个电打开看，你看，这个拿卡，你看这灯丝。
1: 灯丝已经红了。
2: 因为我要保护它，我现在降了压，低压供电。
0: 人家的博物馆是陈列，老黄的要求高，他博物馆的所有东西必须能想、能看、能用。一套自制的遥控器就是老黄的魔法棒，轻轻一点，沉睡的电器就能马上苏醒。
3: 是的，是的。
0: 而这，老黄又是如何做到的呢？
1: 在您这个馆里参观呀，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这些所有的物件，所有的宝贝，都是您亲自去修理维护的，这个怎么做到的？
2: 我从小都爱无线电，后来有单位从事电器方面的工作，接触的电器很多，具备这方面的一定的基础，然后自己嘛，有的电器没见过，就学，就是这样。电器它是一个庞大的。可以说是一个系统工程呀，牵扯到很多类的电器，但是它牵扯到你如果是要每个类电器你都要修复打理的话，那你每个方面你都要有足够的知识。
1: 在这个馆里，您看，您既是馆长，又是维修员，又是管理员，又是讲解员，这个怎么做到的？一人兼这么多职来经营这个免费的这个博物馆？
2: 人手的问题啊，因为没办法，像我们这情况下，我只有自己辛苦一天，就没办法。
0: 博物馆里仅老黄一人，想要妥善照料博物馆，必须拥有良好的身体，所以老黄每天早上都坚持打一套自己编创的健身操，雷打不动。硬朗的身体保障了老黄天南地北的跑，不断搜寻各种宝贝进入博物馆。那老黄又是怎样淘到的这些宝贝呢？

0: 咱们国家第一台台式的计算机，哎，当时这个宝贝您能告诉我就是在什么情况下淘到它的？
1: 这个是一个德国人，他在网上发现我在收集计算机，他说我现在要离开中国了啊，他说这个东西都我被带走了，那是你们中国人的东西。听到他这个消息，当天晚上我就和爱人一起，两个人就赶火车到了北京，我就这样，我就把它抱着。
0: 那这件您能不能给我们讲讲，它是怎么跑到您手里来的？
1: 这个东西呀，啊，说实话，让我真的很多晚上睡不了觉。哦，
0: 这也是在上海发现的？
1: 不，在网上。
0: 哦，在网上。
1: 但是我一看，这个人有半年没上网了，然后我后来干脆没有反过，就把它买下了。但是买下了。半个月还是没很长时间没反应，都大概才是都快20天了。我才得到一个消息，哎呀，我太激动了。得到个消息后，我马上，我太激动了，我就马上赶车开车，就直接到了，连这天饭都没吃，直接就说了，直接马上就奔赴去了。
2: 出于对电器的热爱，老黄每次去买老电器几乎都不还价，这么多年来收了上万件老电器，他又是从哪儿来的这么多钱呢？
1: 以前我那些钱早期都发出去了，在后期因为看到什么好东西，你都还要发钱买，开支很大。
0: 那这个钱从哪儿来啊？你也不是一个富翁。
1: 是我们自己只有简洁嘛，像我们能卖的东西资产，像房子啊，我们原来我们还有几套房子都卖了，卖到现在只有做了了，做了现在没办法，都还要我们考虑是把最后的做的都卖掉了。
0: 那我听说您还没的可卖的时候还去贷款，
1: 是这个贷款。哦，
0: 那这些贷款现在还上了吗？
1: 现在贷款很多了，还没还上。
2: 老黄为了这个博物馆可以说是倾家荡产。屋漏偏逢连阴雨，老黄的妻子又得了癌症，他对老黄的这番事业的态度又是怎样的呢？
1: 他说我是癌症，然后他是真没办法了。其实老婆还是一直支持的，只是说最近呢，他就说现在他有点担忧，我挣国家那么多钱，你该明年银行的期限都到了，他说你还差银行几百万，就是200-300万，这个方面有一点焦虑，就是
0: 肯定担心，
1: 但是支持还是蛮支持的。
0: 其实听了您的故事啊，我们包括在场的所有人都为您隐隐的担忧。您看您开这个博物馆呢是免费的，不挣钱，然后呢收了这些宝贝呢又不忍心把这些宝贝卖了，那怎么来维系这个生活？
1: 现在我们只是挣了国家一点账，但是我们如果把我们的租赁我们考虑干上卖了，我们就把这个账能还去，还去呢，我们现在做博物馆只是一点租金，那一点租金嘛，我们两口啊一点退休费，那么基本上这个就没问题，就能把这个维持下去了。
2: 有关部门得知老黄的情况，想要给他换个条件好的场馆，但老黄不舍得这个老地方。开这家博物馆，老黄吸引了许多朋友，他最自豪最开心的就是每天都有人来参观。
1: 欢迎小朋友，欢迎小朋友啊，小朋友来参观。这个是我的宝贝啊，1925年的，什么你们知道吗？电烤炉，我们中国最早的遥控，你们家里面有遥控吧？它是遥控电器的鼻祖，70-80年代的电视机。这是中国第一台商品化计算机。
0: 我觉得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有神采就有朋友。我觉得您是一个特别神采奕奕的人，有光芒的人。那你看我们准备啊，在这个遂宁的体育中心举办一场叫神采正飞扬的演唱会。这个呢就是演唱会的门票。我隆重的邀请您去看一场演唱会。
1: 好谢谢孙老师，谢谢。

0: 村长，村长啊，你看看我问的怎么样？
1: 黄老，
2: 哎，
1: 您这么早就来了？
0: 哎呀，想看这个东西。

0: 刚才看您对这个感兴趣，是吧？
1: 对对对，啊，博物馆馆里面有一个，但是是早期那个形状有点像这样，但是很早了，这个太落后了，这个是无线发射，
0: 是
1: 好先进的，那这个好。
0: 然后这样，我带您到别墅再看看，好吧？
1: 好的，好的，
0: 好的，好。
1: 现在这个高清数字，
0: 对对对，
1: 加智能控制，
0: 对，
1: 无线传输，
0: 是，
1: 真巧，真先进，哎，非常好。
2: 旋律在夜空回响，灯光在舞台闪耀，老黄聆听的仿佛是一首穿越时光的交响。他终其一生守护的，从来不是冰冷的破烂，而是一整个时代的工业记忆。

原声天籁律动中国，欢迎来到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山水篇。今年呢，我们是来到了左权县同玉1941小镇和中国北方国际写生基地西安村。我身后就是重峦叠嶂的太行山百里画廊和蜿蜒绵长的清漳河，不远处还有成片的稻田。今天我们要在绿水青山间稻花香里唱民歌。

打算早这首歌呢，我们变成了合唱以后呢，我们看到这个开场呢，就有人吆喝着一起上山去打算早。那么到山西的很多地方，你到了村子里，你可能会看到家家户户都有一两棵枣树。那么在这个山野中呢，也有很多野生的这个酸枣树。这样一个情况下，我们才能产生这样的民歌。

0: 谢谢。刚刚呢跟我们合唱团一起演奏一起表演的还有我们特别的机器人乐队，这支乐队的名字呢叫做零星巧手机器人乐队。刚刚啊他们是真弹真奏，可以给大家证明一下，确实是真正的乐器，所以可以说我们机器人乐队有两把刷子。而在我们舞台两侧的是这支机器人乐队的锣鼓队，我们面前的呢是两位键盘手，我们的键盘机器人。刚刚一起合奏的是山西民歌打酸枣，我们知道在当地左权开花调当中有一首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樱桃好吃树难栽。我们也想请两位键盘手跟我们的合唱团们合作一下好不好？
1: 好，
0: 来吧，三二一，合作开始。

0: 哇，谢谢谢谢我们合唱团的老师，不愧是零星巧手，刚刚这一段完全是我们现场一次即兴的合作。那么在未来，我们也真诚的希望能够有更多科技和我们中华传统文化融合的节目，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感受到。
1: 不同的风土人情，不同的山川地域，铸就了千姿百态的中国民歌。千百年来，中华儿女把对生活的热忱和对家国的热爱编织进最直白真挚的旋律中，在广袤的天地间久久回响。
2: 日出而作，歌随兴起，从上古歌谣弹歌再到川江号子，劳动场景里总是少不了歌声的陪伴。勤劳勇敢的人们把劳作唱成了歌，他们唱出了对美好生活的无限期盼和对脚下这片土地的无限热爱。

川渝地区啊是盆地，高山峻岭、长江大河经常有雾，所以他们见到太阳出来了，那从心里边到外边都是高兴的，唱着这样的锣调来，一边唱歌一边劳动。什么叫锣调呢？就是它有很多的衬词，所以我们今天在听这样的一首歌，都可以感受到那个地方人们的他们的乐观的情绪和他们那种对生活的那份爱。

淡淡的开花红艳艳，那种地地道道的信天游的风味，那种地地道道的陕北那种闹社火似的那个节奏，把老区人民对我们的子弟兵的那份热爱完美的表达了出来。山丹丹是什么花？这是陕北的一种叫花，是一种非常常见的野花。但是当春天到来的时候，当它连成一片的时候，就把人们的那个心都感染了。尤其这个时候

红军来了，于是老百姓都把家里最好的东西拿出来，热腾腾的油糕摆上桌，滚滚的米酒捧给亲人喝，把老百姓那份朴实的感情表达得淋漓尽致。为什么？因为在子弟兵的身上寄托着陕北老百姓对未来的新生活的渴望和理想。

来相城我觉得是一首非常好听的藏族的当代新民歌，通过这个歌曲伴随着类似舞蹈般的节奏，给我们展示它的这个服饰的这样一个文脉，这样一个历史传统。在这里面用到很多不同的藏族传统民歌的元素，比如说有用到藏族的儿歌的元素，这个儿歌据说是当地的这个大人教小孩子讲藏语的时候用到的一首儿歌，所以大家会在里面听到小孩子的声音。哎呀，我觉得真是不同的水土养不同人，创造不一样的艺术。所以我觉得这个一脉相承啊，很丰富，

走山梁没走坡是一首来自河北平山地区的民歌，所以当地的歌呢，它大部分的结构都比较简单，比较多两句体的、三句体的，最多可能不超过五句哈，可能也很反映平山人的一种性情。我觉得这首歌最打动我的地方是在于它的歌词，它的歌词非常的朴素，非常的直接，可是却非常的动人哈。你走山梁，我走坡，咱二人定计摆摆手，什么意思？我们两个相爱，我们心领神会，我们摆摆手就知道对方了。所以那种心心念念，不需要通过很华丽的词句，也不需要通过很华美的旋律，其实就会唱到你心里面。

些的民歌。最早唱的呢是郭兰英，他把这首歌唱遍了全国。当年听郭兰英唱的时候，虽然我没吃过平遥牛肉，但是就通过他的歌声，就把平遥牛肉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了。那么今天年轻人也要夸土产，而且要用他们喜欢的方式。

是不谷声声它的引子部分呢和结尾的部分呢，把原生性的不谷催春的这首侗族大歌呢给引用了进来。那中间呢是用汉语唱的，其中呢有很多次的出现了不谷不谷这样仿生的。那我们通过听这首歌呢能够感受到侗寨的里的人们的这种和谐的这种幸福的生活的场景。

所有的民歌啊都是长着翅膀的，在民歌手的眼里也是这样，山与山之间，水与水之间，江与江之间，海与海之间，都成为他们对歌的最好的平台。我们来自于辽阔的大草原的蒙古族的歌手乌兰托娅，来自于土家族高腔歌王易汉章，你看他们之间的这种表达与对话，带给了我们一个完整的音乐世界。

四季行舟这首作品是来自我们东海舟山这边的渔歌的素材啊，所以我们这次这个四季行舟这个歌当中一开头啊，大家会听到一个很好听的舟山的一个渔歌，然后后面呢我们又加了一些现代的说唱的部分，让它更具有一种时尚感哈。而且舟山渔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它常常会唱到怎么样让渔民去了解海洋的潮汛，这些都是很重要的生产生活知识。所以说民歌啊还不光是娱乐的功能，它还承担了我们的这个生产生活知识的传递的功能哈。应该说民歌的功能是多样的，是和人们的生活紧密结合在一起。

四季歌的曲调我觉得特别的熟悉，春季到来百花香，大姑娘窗下绣鸳鸯。早在魏晋时期啊，就有子夜四时歌，子夜四时歌的内容啊和我们的四季歌也非常的接近，都是通过描绘春夏秋冬节序的变化来表达人的生活还有他的相思的情感。比如说春天他就说，春风复多情，吹我罗裳开。而到了夏天啊，天气太热，于是是暑盛尽无风，天气太热了，暑气太重了，所以呢就没有风了。而到了秋天，凉风又起了，所以是秋夜凉风起，天高星月明。无论是古代的子夜四时歌，还是说我们近代的四季歌，还是说我们现代网络上流行的四季云影，向大家展示这个刻在我们中国骨子里的四季的浪漫。

特的舞曲，你听他的声音里能够整体的感觉到他的每一声呼唤都代表着天地之间、生命之间亲切的慰问和召唤。所以呢，布里亚特的舞曲当中，他表达的是这样一种方式：心和心连起来，手和手牵起来，年轻人跳起来，让我们一起跳向未来。

乡是自古以来的游子们都绕不开的情景，但无论我们走得多远，身在何方，来自故乡的歌声总能铺成一条回家的路。

唱情歌，我想应该是中国的民歌当中非常非常有名的一首，它来自于美丽的康定。康定在哪呢？在四川的这个西部地区。康定是著名的这个茶马古道的重镇。康定情歌我们知道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跑马溜溜的山上，所以当地凡是带溜溜的这三个字的歌，当地人就干脆叫溜溜调。我觉得在这个歌当中，大家可以感觉到藏族民歌的爽朗气质，同时也可以感觉到汉族民歌的一部分气质，就是他用到了好多的那种连绵的曲调，拉嘞得意的呀，连在一块儿，我们叫余姚尾顶真格，就会让整个的旋律有一种缠绵的东西，细腻的情感，就是既有藏族民歌的爽朗热情，同时又有汉族民歌的细腻和深情。而且这首歌现在已经产生了国际性的影响力，这次我们节目的这个版本呢，是由法国的小朋友和我们中国的小朋友一起来合唱。我想美好的艺术是属于全人类的啊，我想我们的优秀的文化也在走向国际，让世界上更多地方的人了解到中国民歌的魅力。

0: 民生而至，咏歌所含。中国民歌穿越农桑耕读，扎根山水风物，淌过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一路口耳相传，绵延至今。民歌在传唱中枝繁叶茂，文脉在歌声里生生不息。
1: 今天我们以山河为谱，以乡音为歌，唱的是家乡风物，歌的是家国情怀。
2: 民歌不仅滋养出无数经典旋律，更不断为当下的歌者创作者提供着源源不断的滋养。
1: 接下来的这首团圆歌唱出的不只是村村寨寨的团圆，更是今天我们因民歌而聚，因文化而合的团聚。下面让我们一起跟着苗家飞歌转圈圈，共同唱起团圆歌。

0: 世界上那么多人都是在不断变好的，
1: 人往高处走，让那些人看看欺负我诽谤我的下场。
0: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